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9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立法会议员昨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的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也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带领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与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50点，升7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58美元，卖出4,082.7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兰元4.57，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45。

0: 1.8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6。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夏日消暑小剧场，
5: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6: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5: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自在点唱啊！即刻开始。首先有月蝉，佢话要点俾七月份生日嘅朋友，包括有严丽群、华女、宝姐、李丽娟啊，祝各人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当然啦，送埋俾佢好多嘅五台之友，一众嘅老友记，送上你嘅第三选择。

今朝早第一首嘅点唱歌咧就系《爱的根源》啊，系电影《君子好逑》嘅主题歌曲。唱歌嘅就系电影嘅男主角谭校长谭咏麟啊。跟住呢一首歌有两位朋友都想听到嘅，咁首先咧就系 Andy Yu 啊。咁佢话咧要点俾25生日嘅同事林国忠啦，同埋即将生日嘅 Eileen Kwok， 祝佢哋身体健康，最紧要开心快乐每一天啊！咁另外咧要预祝埋 Priscilla 陈慧娴啊28生日快乐。另外一位想听呢一首歌嘅系天浩，佢话要送俾好朋友啦，阿文啊、陈明啊、黄春吉，祝佢哋身体健康。同埋生活愉快，带嚟有张学友嘅歌啊。

张学友啊，轻抚你的脸呢一首歌咧，原本系罗大佑嘅国语歌啦，我哋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啊，填词嘅系卡龙啊。跟住另一首都系八十年代嘅歌啦，呢一首歌比较少听啲啊，系阿 Roof 嘅点唱啊，佢话要点俾好朋友 Eileen， 因为佢嘅生日就快到啦。咁仲有咧就系佢嘅乖乖啊，红红圆，亦都系因为嚟紧咧系佢嘅生日啦。咁至于以下呢位朋友咧就系阿 Derek Wong 啊，七月二十五号啊，咁系佢嘅生日啦，我估下。咁佢话三位寿星仔，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因为阿 Roof 话要我用国语去讲，真系考起我啊！咁佢话以下呢首歌送埋俾我啊，仲有思政同埋五台嘅好朋友啊。老叶薇《七彩世界》。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2: 这个时候有一则的特别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呢在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现时青山公路古段、古洞段往粉锦公路亦都挤塞，龙尾在白石坳。市民请留意途经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已受影响，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继续我们的自在点唱，这个时候有 Mark Hand 一首歌送给22号生日的威哥，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上海北京之旅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啲。

我哋有歌神阿 Sam， 许冠杰爱情保险是阿 Mark Ken 的点唱歌。新闻报道前有慧敏，他说李秀珍7月23号生日，而金桥那日亦都是他妈妈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还有点卖给一众的五台之友的。他说妈妈身体就不是太好，有些病痛，希望他健健康康。另一首快歌，节奏强劲的跳舞街出现，有请 Priscilla 陈慧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好长，而家龙尾咧都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咧，近住锦绣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咧都系好挤塞噶。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噶。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

0: 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咧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一讲到型呢一个字，马上会想起刚刚离开我哋嘅四哥谢贤啊。阿 Low Candy 就话时间不留人啊，突然想起谢贤唱嘅掌声响起。我都不知道他唱过这首歌。他说说起怎样形容的四哥呢，就会想到楚留香这首作品。四哥虽然有很多女朋友风流一点，但是一点都不下流。很挂住四哥，平时就见到他硬是觉得他是巨星，不敢去跟他讲话，其实他很友善的。就送上 Allow Candy 你所揀的第二首歌，向这位一代的影视巨星致敬，《可爱的人生》。

四哥咧接受访问嘅时候话，佢结咗婚咧，从来都唔会走去胡混嘅，系好专一嘅人啊。咁虽然佢嘅女朋友咧系好多啊，但系一结咗婚咧就好专一噶啦。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咧，一齐纪念啊四哥啊，可爱的人生，我哋有谢磊啊。跟住咧就系阿家凤嘅点唱啦。佢话呢一首歌咧要送俾好多嘅五台之友嘅。咁另外咧。大侄女啊，咁嚟紧咧就会飞翻去澳洲啦，咁希望佢平平安安到达啦。咁特别咧，将以下呢一首歌点俾26号生日嘅 Connie Tam 嘅丈夫啊，一首60年代中期嘅作品啊。我哋有中国歌后啊张璐嘅出现，一首小调式嘅作品《花为媒》。

花卉梅啊，张露啊，张成日带到嚟早上八点九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逢星期三都有两小时嘅点唱环节啦，系属于五台嘅听众朋友嘅选择啊。好啦，呢、這、一个时候咧出现嘅呢一首歌咧，就系蔡琴嘅一首啊。老歌重唱啊，咁佢最拿手就系呢一样嘢噶啦。点唱嘅系阿杨永业啊，佢话要送俾行山嘅好朋友阿威哥听嘅。听日23号系佢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另外大女咧就廿。

抒情歌后崔萍原唱的《今宵多珍重》，八十年代有蔡琴的重新演绎。卡文啊，佢话咧有一个生日嘅点唱嘅，要将以下嘅呢首歌咧送俾 Connie Tam 嘅丈夫，咁祝佢26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同阿 Connie 姨日日都咁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咁另外咧要点埋俾经常点唱俾佢听嘅五台之友，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一首印尼文歌改编而成嘅《甜蜜蜜》，邓丽君啊。跟住有上个礼拜都有点唱嘅秀娟啊，咁佢话首先咧要点首歌啦，俾嚟紧生日嘅就系梁玉莲啊。咁佢系28号生日啦，咁另外31号咧就有Boogie Yan 嘅生日啦，同埋佢嫲嫲八十岁嘅大寿，哇，真系唔容易啊！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你拣选嘅3首歌都比较熟口熟面啦，下次拣啲新意啲嘅歌啊，送俾你有徐小凤啊。

经典嘅终止日曲风雨同路，我哋有徐小凤啊。跟住咧有上个礼拜话好唔开心嘅凤仪啊，佢话个电脑咧又打唔开啦，屋企嘅电梯咧又未整好啦，个女咧一家人咧又去咗旅行，冇人同佢冲凉啊，所以咧要点翻首歌俾自己听啊，忍耐下凤仪。呢一世就系你嘅第一选择。

阿凤儿咧，佢就话如果我可以播到佢嘅歌咧，佢应该会开心啲，系咪开心翻啊？忍耐啊，知唔知啊？亦都希望你健健康康啊！蔡国权佢自己创作嘅歌啊，不装饰你的梦。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32，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喺近朝早六点半，现场系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

0: 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嚟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217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19美元，卖出4,105.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寻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6个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的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的汉字含义都和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若果特别是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都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所谓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是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连续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可负担性就依然是香港最大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第86。除了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 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同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一连九日，首度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剑手，各族个人赛和团体赛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二，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是会联手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的头衔，力争在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他在前年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胞妹等人入禀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中，原本是裁定顾明君败诉，其后顾明君一方上诉，指判词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由另一名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申诉专员公署早前调查申诉个案的时候，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为这样未能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天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处方相关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资本市场投下一枚的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以及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评论说，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是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合适的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经济日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最近又犯了司法抄袭的毛病，评论认为司法抄袭不是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的时候可能没有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论点。评论说，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来的，值得大家维系。星岛日报社论。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 匯處系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

0: 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丽港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咧都有少少嘅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听过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又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呢、這个时候有 Elsa， 咁佢话俾我知咧，前晚睇咗陈柏宇嘅演唱会啊，好好睇、啊，同埋佢唱歌好好听啊，所以想点首歌。我在

Elsa， 佢想点唱呢一首歌？尊严啊，特别要送埋俾阿 Connie Tam 嘅丈夫啊，咁预祝佢嚟紧生日快乐嘅。好啦，咁啊，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Lily 嘅点唱啊。佢话今日22号系佢嘅仔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今日旅途愉快。

可能王杰早期嘅一首作品啊。咁跟住咧有 Leon 嘅点唱啦，咁佢话咧要送呢一首歌俾23号生日嘅同事阿明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有请李克勤啊！呢首歌咧就改编自中岛美雪嘅作品啊，填上粤语歌词嘅系潘伟源。

早期阿勤咧都唱几多宗词日曲嘅，譬如话《一千零一夜》《蓝月亮》，仲有呢一首《破晓时分》啊。好啦，喺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就系阿詹叔嘅呢一首作品。原本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为电影所唱嘅《笑傲江湖》主题歌曲。咁后嚟系一张向阿 Sam 致敬。

嘅专辑里边咧，就听到有阿詹叔亲自唱翻自己写嘅歌《沧海一声笑》啊，点唱嘅丽玲，特别要点俾廿五号啊生日嘅老伴啊，祝佢身体健康。佢话见到孙女就系最开心嘅事情啊！是咩？你睇到我张相，觉得我瘦咗啊？其实我觉得咧，近呢两个礼拜又肥翻少少，正想准备减肥，你又话我瘦啦，咁咪点咧吓？食翻多少少嘢啊！最紧要咧就系做多啲运动。你同我一样啊，都要做多啲运动 ，keep fit， 保持身体健康啊！

0: 提醒你，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8%。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我哋一齐听点唱歌。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0: 列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业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千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0.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7,513點，升1,281點。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 一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

0: 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好啦，这个时候迎嚟我哋今朝早第一首同埋唯一一首嘅英文点唱歌 ，Dan Bird 嘅 Boulevard。点唱嘅朋友系美珍。

玉莲啊 ，Boogie Yan 同埋佢大家姐阿莹莹啊，嚟紧生日快乐啊！多谢你，大家姐都有听自在早晨啊！好啦，呢个时候有水灵儿嘅点唱。

佢哋系赤道乐队，这首歌啊，水灵儿嘅点唱啊，佢话祝好友啊 ，Winnie 同埋 Carmen 啊，21号啊，生日快乐，保祝佢哋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另外咧，慧敏咧就20号生日啦，咁亦都预祝啊，浩亮、玉莲同埋 Bogie 啊，嚟紧生日快乐。跟住咧有 David 嘅点唱啊，一首我好少听到有听众朋友会点唱嘅歌啊，《忘忧草》陈美玲。

David 特别将呢首歌献俾7月21号生日阿冠同埋阿欢最尊敬嘅孔庆玲女士，佢一生为教会工作，为基层解决疑难啊！

呢个时候有 Josephine 嘅点唱，佢话三位好有份量嘅影视艺人啊，喺呢个月里边急急离开呢个世界，包括 King Sir、朱庸四哥，真系要珍惜眼前人啊，有啲感触。

戏剧人生，叶振棠嘅呢首电视剧歌之后，另一首电视剧歌出现啦，亦都系怀念四哥嘅一位听众朋友啊 ，Eileen 嘅点唱，希望四哥一路好走，愿佢安息。

Francis 葉麗儀有呢一首《紅顏》啊，而呢部劇是四哥謝賢和黃淑儀凌涵主演。跟住四哥當時電視劇的好拍檔出場，就是汪阿姐。

电视剧《四季情》的主题歌曲，点唱的就是 Connie， 他都很怀念四哥，也都很感谢他在演艺界70年的贡献。而这首歌呢

佢更加要送俾自己嘅丈夫啦。嚟紧咧系佢嘅生日啦，希望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心快乐，每一天幸福满满啊！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最后嘅呢一首歌，亦都系一首电视剧歌，点唱嘅系阿美乔啊。佢话要送俾同事阿美听嘅。另外咧，舅舅喺23号生日，亦都预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送上楚留香。

阿美乔咧仲话希望阿舅舅啊快啲揾到女朋友啊拍下拖啦。我哋今朝早自在早晨最后一首嘅点唱歌，郑少秋《楚留香》。

0: 一阵间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陪住大家三小时自在早晨之后，
1: 不必相送，
0: 有香港暖流约定大家听朝早同样时间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失意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失意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失意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失意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失意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力167元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

0: 升1278点。港金报38475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咧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咧就正常翻嘅，咁但系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噶。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梧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锦上路啦，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道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2日啊，农历六月初九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噔噔，
1: 你逐只字字出嚟咧，
0: 噔噔，
1: 大家好啊，星期三啦，又到咗啊，终于咧，以玲啊，
0: 系
1: 时候咧要作下打风啦。因为唔打风就唔似系过呢一个暑假嘅。
0: 作下打风，拗下打风，应该点样讲咧？作打风，
1: 作打风咯。
0: 作就感冒嘅啫，
1: 作感冒咯，就咁咧，就咁上下。
0: 风系拗出嚟嘅，
1: 系咩？
0: 我觉得可以问下我哋啲哥哥姐姐噶。
1: 因为作咧就好似都系差唔多嘅啫，即系总言之咧喺度酝酿啦。
0: 系，
1: 我用酝酿呢两个字。
0: 啊，酝酿又好好多。
1: 系啦，用斯文啲嘅字啦。
0: 系。
1: 嗱，咁啊，因为咧见到有好多小朋友咧就放假咯。
0: 系啊，放暑假啦，
1: 周围去玩啦，好开心啦。咁但系通常咧放下暑假咧就要打下风。咁啊，所以咧，琴日我都已经有留意呢个打风嘅情况噶啦。咁啊，今日咧，我一阵间咧又要同你分享。你有冇留意我今日晏咗少少翻嚟啊？
0: 系啊。
1: 今日咧有件好特别嘅嘢发生咗。
0: 好特别嘅嘢。
1: 好特别，特别到好紧要，好紧要都好紧要。
0: 系咪噶？
1: 所以咧就令到我推迟咗少少先至翻到嚟。
0: 好啦，咁等阵边个机会你讲啦。
1: 一阵间真系要同大家报道一下先，亦都系令到我咧谂起，哇！香港其实咧原来有好多嘅哥哥姐姐真系可以，即系我哋好需要照顾啊！佢哋啱啱咧跌咗个罅缝度咧，冇人理嘅。
0: 吓，
1: 咁所以我一阵间咧就要同大家讲下。
0: 你系咪已经讲咗啦 ，Harry 哥哥不知不觉？
1: 唔系嘅，未有排都未讲到入气狱啊，系啊，有排都未讲到气狱。咁所以一阵间要讲，不过更加紧要同埋关心嘅大家就系，我亦都有留意到啦。我琴晚咧喺临瞓之前咧都睇下究竟个打风嘅形势系点。咁原来咧根据嗱呢个天文台嘅嘅预测嚟噶，天文台话本周末咧就一定。打风噶啦，咁话
0: 未必一定系嘅，未讲到咁一定嘅。
1: 佢话本周末细张打风，咁你话啦？
0: 细张打风
1: 系啦，
0: 你嗰个喺边度睇翻嚟？细
1: 张打风，天文台咯。
0: 天文台，但系而家睇天文台就冇讲。
1: 唔系呢一个我琴晚睇嘅，呢个我琴晚睇嘅，而且咧佢仲有趣嘅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咁先啦吓。佢话咧就表示咧就有个低压槽啊嗰啲啦，咁啊然后跟住就喺菲律宾以东嘅海域咧就逐渐咧发展成一个热带嘅气旋啦。
0: 系，
1: 即系头先一路讲过嗰啲啦。咁佢就讲得几得意嘅，因为咧佢话展示咧预测咧呢一个嘅热带气旋喺星期六咧就横过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之间嘅一个叫巴士海峡。
0: 哦，系啊。
1: 系啊，咁啦，嗱，咁啱啦，咁佢就会进入咗咧本港嘅东南部嘅800公里嘅范围啦。咁所以咧，26号嗱，咁系咪我哋要关心咧？因为嚟紧系礼拜日噶啦嘛，就大致咧就会系直逼香港。咁最有趣嗱，呢度有一句嘅，佢话佢咧呢一个嘅预测同咧两个 AI 人工智能嘅预报咧嘅系统资料咧，系同香港一带嘅登陆，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咧系相若。即係話咧，原來而家咧咁先進㗎啦，即係話唔係淨係天文台，天文台又再用多兩個 AI， 然後跟住咧再大家升埋，先至知道哦，原來咧係有咁嘅情況啦，咁樣。
0: 嗱，不過咧嚟緊咧真係有機會可能會打風嘅，咁但係咧熱帶氣旋呢一樣嘢咧，始終都有好多唔同嘅變數喺度嘅，
1: 冇錯。
0: 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密切留意啦，天文台啦，同埋我哋香港電台咧，俾大家嘅最新天氣資訊，就唔需要過分。

0: 担心，亦都唔好过分掉以轻心嘅。
1: 系啊，
0: 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噶，吹和缓嘅偏南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而星期六咧稍后至到星期日咧系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风势亦都会较大，海亦都会有涌浪噶。所以如果星期六日有户外安排嘅话咧，可能就要留意留意啦。
1: 嗱，点解会怀疑佢真系天气咧会有不测之风云咧？就系咁嘅，因为而家嘅气温30度啦，较为热啦，相对湿度咧就73%咧，又有少少潮湿嘅感觉，所以怪怪地嘅。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咁啊属于低嘅，咁所以咧空气质素唔太差啦。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又奇怪地高嘅，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你见唔到个太阳撑住你啦，但系咧好翳焗噶啦，呢啲咁嘅翳焗咧就正正就系、是、吓就系、是、系啦，就系酝酿紧啊，
0: 牛风啦，
1: 系啊，
0: 咁都系嗰句啦，到底咧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热带气旋嚟我哋香港啦？最新嘅消息当然就系要留意天文台啦，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咧同大家讲嘅天气情况啊。
1: 留意留意，紫外线指数啱啱头先依玲倾紧偈嘅时候，啵一声跳咗去黄色，变咗系5，系属于中等。
0: 系啊，所以今日咧都应该有啲热啊，亦都咧个紫外线有啲高，所以大家咧记住做足防晒措施。不过青春热潮就应该唔需要做准备嘅。

0: Lam 林子祥的这首歌《青春热潮》，不知道会不会给到一些青春的感觉大家
1: 了。又够 rock, 又够 pop, 见到个咪起势搏。哇，那时已经有搏咪这样东西了。
0: 是。
1: 是咪是我来搏的原来。
0: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新闻界的术语咯，我会讲。
1: 叫搏咪嘛。
0: 是啦，就是会找一些的、可能市民啦去做一些的街访。
1: 是啦。咦，你都搏唔少個咁
0: 咩話？以前做學生嘅時候係咯，因為始終讀新聞係咧，我哋成日都要出去做採訪，係啦。咁跟住後咧就要去揾一啲嘅市民講翻啲意見，其實唔容易噶，因為好多時咧攞住個麥咧，大家就會下意識褪後，然後話唔好啦唔好啦，我唔識講嘢噶。
1: 哦，原來搏麥係咁樣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今日我哋呢一個主題曲對對碰咧，不如就鬥搏啦，好嘛？
0: 嚇，冇，
1: 搏搏搏搏搏，我哋。

0: 和平嘅 Harry 哥哥，我哋出拳嘅，我哋唔会攞个咪嚟。
1: 啊，咁叫和平系咪啊？周以玲，你一阵间咧睇睇你张相，我睇你有几和平先。
0: 好和平
1: 嘅。我睇下你个柔道黑带有几劲。
0: 我个花名叫做Peaceful 啊。
1: 你个花名？你个花名叫 peaceful 辣啊嘛，最紧要 peaceful 辣，后面有个辣字咯，紧要啊！
0: 咁头先咧喺天气情况之前咧 ，Harry 哥哥咧就话咧有一个发生得非常之特别嘅特别事情咧，
1: 系、哦、啊系啊，
0: 令到你今日
1: 争
0: 啲迟到，
1: 令到我
0: 关注关注。
1: 嗱，今日咧就坐地铁翻嚟啦，咁啊我哋呢个时间坐地铁嘅时候咧，应该系好频密啦，好多人啦咁。咁、我喺香港嘅某个站啦，咁啊而家系好兴噶地铁啊，即系啲人咧向下就全部堆人都系向下行啦，咁有啲系向上啦，咁通常有好多人赶住翻工，梗系向下啦，系咪啊？因为佢坐车嘛。有两位老人家，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就称住成四五袋嘢嘅，全部咧嗱，仲有嗰啲袋咧，应该就系喺啲普通嘅铺头度买嘢嗰啲塑胶袋，但系咧就要两层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穿噶啦已经。
0: 系
1: 咁啊，成四五袋，跟住另外咧就仲有一个红蓝白嗰啲嘅尼龙袋啦，装满晒。咁嗰个婆婆咧已经乌低身啦，其中一只眼亦都系非常唔好噶啦，睇得出佢应该有白内障或者咩问题嗰啲嘢。咁我见到佢咁样扶住，佢根本就冇可能两只手可以攞到成五袋嘢噶嘛。跟住咧后边有个伯伯已经每边称住两袋噶啦。咁我就见到话，等我帮你啦咁。咁佢唔好啦，唔使啦，唔使啦，唔使。一味叫我唔使，因为佢见到我揸住个，即系我孭住个袋仔再揸个水壶。
0: 即系你自己本身已经有啲嘢喺度啦。
1: 系我，你都咁望啦，你唔好。咁但系我喺度四周人望咧，系冇人会理佢哋嘅。系啊，因为个个都觉得我嘅时间好紧要。
0: 又或者大家都赶住翻工
1: 啦。我哋
0: 个
1: 个都翻工啦，咁我都赶住翻工。但系我喺嗰个时候，我觉得喂，翻工系紧要，但系。今日咁啱俾到一个咁嘅机会，我见到呢件事系一个缘分嚟嘅。其实系我要做啲嘢咯，我觉得。咁我就唔得啦，等我帮你攞啦咁。咁就因为其实落楼梯好危险噶嘛，吓。咁我就帮佢称咗个袋啦，一落落完一层之后，跟住我觉得唔对路，因为落咗一层仲有另外一层啊嘛。咁我就问佢：我哋向边边噶？不如我同你称埋落个月台啦。哥哥话唔使咧，你赶时间。我系赶时间嘅，系啊。但我觉得我。你唔好理啦，我覺得我要幫你。我真係嗰個 moment， 我係冇完全，就算我遲到，我都會幫佢嘅，因為我覺得佢個天整定咗，我要幫佢嘅。
0: 因為俾你遇到佢，
1: 你俾我遇到佢係四周圍都冇人理啊。咁跟住我就幫佢啦。咁佢又過咗關啦。好啦，跟住開始有趣啦。叔叔話俾我聽，你知唔知啊？我琴晚就喺乜，我哋兩個就喺嗰度瞓啊。
0: 即係喺個便利店，唔係
1: 喺
0: 個
1: 快
0: 餐店。
1: 快餐店嗰度瞓咗一晚。
0: 點解咧？
1: 唔單止係咁啊！佢話我哋咧已經無家可歸咗九個月。
0: 嚇！
1: 無家可歸咗九個月，跟住佢好快話俾佢聽，佢話我咧以前咧就係住喺邊度嘅，喺北角邊度某一度有一個好出名，成六十年代已經好出名，係全香港第一個商業嘅一個室內泳池，而係一個舞池嚟嘅，嗰度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係有一個咁樣嘅地方。咁我唔可以講下邊度啦嚇。咁啊，嗰度喺親嗰度住咧，都要好有錢嘅。咁佢就話俾佢聽，佢話我嗰陣時喺度住嘅，但係我哋咧因為之前炒孖展啊炒窿咗，所以冇曬錢。佢但係都唔係我炒，係我爸爸。咁跟住佢就講爸爸個名啦。佢講個爸爸嘅名，佢話佢咧好出名嘅，喺呢一個嘅喺呢一個保險界。咁啊，姓乜？咁我连姓乜都唔讲得嘅，因为我讲咗姓乜，
0: 就会知道噶啦。
1: 你已经知道，因为喺我哋嗰个八九十年代嘅保险界咧 ，A 字头嘅某一间嘅大保险公司咧，佢根本就系一个句子嚟嘅。
0: 哦
1: ，OK， 即系西斯图拔道口嗰度嗰间系出名到不得了，而我系同呢一个人系有个一面之缘。我帮过呢间公司做嘢，介绍过呢个人上台讲嘢嘅，而呢个人就系我今日见到个公公婆婆嘅爸爸，系即系你谂系全香港最出名嘅一间保险公司最 top 嘅人，当时系叱咤风云嘅人物，而家佢个仔同埋个新抱系竟然系称住四代嘢，已经系流浪咗。九个月啊，佢话咁我话系政府系咪应该有啲嘢可以帮到你噶、
0: 啊？其实我哋政府好好噶，有唔同嘅支援噶噃。
1: 系啊，佢话佢冇，因为佢冇住址、冇地址、冇银行户口。咁所以我就已经再谂唔到啦。因为嗱呢样嘢我唔叻啦，因为我唔系呢个社福界噶啦。咁我觉得喂，如果真系有件咁嘅情况嘅话，佢应该就唔系唯一一个 case 噶啦。因为我亦都唔系第一次见到喺呢一间汉堡包铺头嗰度咧，夜晚黑喺两三点钟系最热闹。
0: 因为有一个嘅词语去形容。

0: 同呢一班咧，可能係一啲快餐店嗰度居住啦，叫做居住嘅一啲可能無家可歸無家者嘅，就叫做麥難民嘅。
1: 啊，
0: 系啦，咁因为咧，其实真系呢十年左右啦，大家都会观察到咧，其实系多咗好多无家者咧，可能都会系因为咧呢一啲嘅快餐店啦，有部分系开24小时通宵嘅，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咧真系会去到呢啲嘅快餐店嗰度啦，真系借宿一宵又好，点都好，咁其实嗰个情况系严重咗嘅。
1: 佢话连买飞都冇钱噶，佢话咧我如果入咗呢间嘢咧，我见到嗰个客嚟。咧佢有阵时会俾$20我，咁我就可以买飞。咁所以我就即刻，佢话我其实一阵间咧连食晏都冇钱，咁我即刻就帮咗佢少少嘅。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安排咗我见到佢哋啊嘛。咁但系呢样嘢咧，以玲啊就着咗我盏灯啦。我觉得咧，其实我哋做紧呢一个节目咧，都系帮啲哥哥姐姐，同埋咧我哋都要将啲快乐同埋健康嘅信息传出去。而我哋咧喺呢度喺收音机旁边咧，亦都有好多即系将身比己，会觉得自己几幸福嘅哥哥姐姐嘅，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听到呢、這、一个连我点样去揾翻佢哋？佢话我话我可唔可以揾到你噶？如果想帮到你，或者我查到点样帮你，佢话我有个电话，不过冇电嘅。而且好耐之前嗰啲电话啦，咁佢话不过咧，我每一晚咧都大概会喺呢一度嘅咁样样，咁你谂下，连帮佢啊，你都要知道佢喺边。系咪啊？你先至去揾佢，先帮到佢。咁所以我觉得系咪嗱，有好多嘢咧，我哋唔系即刻就政府会帮你噶啦咁。其实我觉得我哋如果可以伸出援手嘅话，又或者会唔会有啲机构系可以嘅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开始咗令到我觉得，我又有个 project， 我有个新 project 啦，就系应该去了解一下，同埋睇下。身邊有冇一啲嘅機構啦，又或者係一啲善長人翁啦，可以幫手，又或者其實政府其實可以幫嘅，因為咧呢兩位老人家咧係未清楚嘅啫，咁樣。
0: 係，其實咧真係嘅，我哋香港咧好好地啦，除咗政府之外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善團咧，真係會幫一班嘅弱勢社群啦，又或者一班嘅哥哥姐姐嘅。而頭先我聽 Harry 哥哥你講嘅呢個故事啦，即係呢一個真實發生嘅事情啦，其實我估最大嘅問題係因為呢兩個哥哥姐姐本身冇一个固定嘅居所，又或者冇一个联络嘅电话，令到可能一啲嘅善团或者一啲嘅社工想介入嘅时候咧，可能未必揾到佢哋，
1: 连银行户口都冇。
0: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个问题所在啦。而事实上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节目咧，都会系介绍一啲善团啊，又或者社福机构嘅一啲服务，例如系以灵做嘅善报啦，又或者咧系生活全关爱啦，阿文儿做嘅。
1: 冇错。
0: 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提供到一啲嘅资讯啦，真系希望可以帮到三机旁。旁边嘅哥哥姐姐，可能你会话啊，好好彩托赖我嘅生活咧，就唔系话真系过得咁难嘅。咁但系咧，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有时喺条街嗰度咧，真系都会见到一啲需要帮助嘅人嘅。咁到底点样可以喺自己有能力嘅情况之下，向佢哋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一啲嘅协助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嘅。
1: 系啊，所以咧，我哋身边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都有一啲我哋可以伸出援手嘅机会。当然咧，我哋都好小心啦，有好多。因为咧，其实身边亦都好多诈骗嘅问题嘅，咁所以咧，真系要大家都要精灵多少少啦。
0: 所以咧，呢一首小凤姐徐小凤嘅《城市足印》咧，都系以玲其中一首好中意嘅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留意歌词啊。

0: 小凤姐徐小凤的这首歌《城市足印》的而且确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每一天都发生不同的故事，每一天都可能有需要的人要帮手，可能大家出街的时候可能给多少少的心机，或者给多少少的关注，你就会发觉、哦、原来这个城市有一些人是真的需要我们主动地伸出援手的。
1: 是啊，当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身边有需要我们帮的话，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小确幸来的、
0: 嗯、
1: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帮到人，那种感觉是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仍然有意义，而我们的足印呢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到个社会一点点，这样社会就会快乐一点。
0: 是啊，而快乐这件事其实可以非常之简单的，因为怎样可以拿到快乐呢，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就是其中一个的途径。因为今天星期三就当然有不同的环节要送给大家的。
1: 是啦，开开心心地去看看今天的主题曲对对碰究竟是怎样碰法，应该挺好玩的，因为今天讲的东西跟我很喜欢的，跟水有关的话。
0: 跟水有关。
1: 是的，然后跟着今天就大件事咯。今天这个大件事就非常之有趣的咯。
0: 啊，你讲到咁模糊嘅 Harry 哥哥，咩事有趣的了噃。
1: 唔系，因为上个礼拜咧，我着住件粉蓝色嘅衫翻嚟咧，就俾阿周依玲咧就怒啤我。
0: 冇，我关心你啫。
1: 怒啤我，因为
0: 咧关心你啫。
1: 我都估唔到，原来周依玲咧反而咧就系半夜三更会起身睇波嗰啲人嚟嘅。
0: 关心你啫。
1: 反而我唔系。
0: 唔系，但今日大件事唔系讲呢一样嘢，
1: 今日大件事
0: 芝麻报社嚟噶。
1: 今日会讲呢一个足球嘅，系啊，系芝麻。报社先至会讲嘅，
0: 芝麻报社啊，芝麻社长已经落咗 order 系讲呢一个噶。
1: 哦，佢话落 order 讲啊，
0: 系
1: 啦。反而佢落 order 讲，我仲以为系今日大件事，唔系啊。
0: 系今日大件事系讲另外一样嘢。
1: 哦，咁又系，
0: 呢样嘢都系大事嚟嘅。
1: 呢件事系讲啲乜嘢啊？咁我又真系未知。
0: 同一个天文现象有关嘅。
1: 哦，咁得意。
0: 咁到底系乜嘢天文现象咧？咁稍后啦，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就会同大家讲噶啦。而11点到12点啦，今日星期三就去到轮到我请你啊。今日请嚟嘅呢个嘉宾咧。大家对佢唔算太陌生嘅，因为呢如果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忠实嘅听众都会有听过佢做节目嘅、
1: 啊。我都好期待呢会认识呢一位朋友啊，就係冯天乐博士，因为佢呢係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嘅理事。咁而且呢佢好似呢係对于一个中国文化好有兴趣啦，佢鍾意者寫对联啦咁。而且呢仲係我哋呢一个嘅解密秦朝嘅嘉宾主持嚟㗎。应该今日咧好托得
0: 嘅
1: 佢
0: 系啊，而冯博士嘅故事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精彩噶。因为咧，以玲平时咧有玩呢个游戏机啦，甚至有听过人哋讲过一个嘅讲法咧，就系人生咧，其实好似一场冒险咁嘅。
1: 嗯，
0: 但系如果咧话冯博士呢场嘅冒险咧，我会讲系个困难程度咧系101分嘅。
1: 我又几中意你攞呢个游戏机嚟去比喻，
0: 系啦、啊，即系。

0: 熱血賽事呢樣嘢喎，佢淨係話咗今日會講熱血賽事嘅，係啦，咁同埋咧同足球有關，咁都合理嘅，應該呢個都幾搶手嘅話題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留待呢一個好唔中意粉藍色嘅呢一個周以玲咧去發揮下啦。
1: 唔係，我中意粉藍色嘅，你有冇咁講 ，Harry 哥哥？我有好多衫都係粉藍色嘅。
0: 咁、你上個禮拜我翻嚟，你又黑曬口面咧？
1: 冇，我冇黑口面，我只不過 Harry 哥哥，你竟然著粉藍色衫啊，咁啫嘛。
0: 哇，你個嘴嘟得幾長？你睇你個嘴嘟得幾長？
1: 咁啫嘛。
0: 不过你今日又开心翻，唔通粉蓝色衫已经可以退潮？
1: 嗯，
0: 会讲乜嘢啊？
1: 我唔知道你讲啲咩。哎呀，哥哥，
0: 你唔知道第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咧有埋派利出现，你就会知道。
1: 爱是这样甜啊，送俾大家谭咏麟嘅歌曲。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money hot！
3: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呢首系经典。
5: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6: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咯，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又嚟一次有爱与和平嘅对对碰啊 ！Harry 哥，
2: 碰咧就要碰噶啦，以玲。但系咧碰之前咧有啲紧要嘅嘢，因为咧我哋咧真系可以听住第五台咧就不出足，足不出户咧，但系

0: 知天下事啦。因为咧啱啱先至睇到紫外线指数咧就甚高，去到八啦已经。
1: 由五去咗八啦。
0: 系啊，由黄色变绿色，黄色变橙色，而家变咗红色啦。咁所以咧出边应该系相当之热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嘅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咧，主题咧就系讲游水，
1: 唔止游水嘅，系水嘅流动，
0: 力嘅对抗。系啦，呢一个咧即系阿嘉嫂写得好好嘅，水嘅流动，力嘅对抗，可以将佢变成主题，即系呢啲系值得欣赏嘅。咁讲嘅咧就系运动里边咧可以挥洒出嚟嘅青春嘅汗水啊！哇，真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最感人嘅，同埋咧成日都一睇到呢一个咧，一有青春的汗水呢样嘢咧，就唔知点一直见到一男一女同埋揸住柠檬茶嘅啦，硬系唔知点解嘅。好啦，
1: 你咪俾某啲广告影响到
0: 啊？个都俾广告影响噶啦，问题系俾啲咩广告影响到嘅啫嘛。
1: 好啦，咁 Harry 哥哥，你系会介绍边一部嘅电视剧啊？呢两部电视剧好似都几新噶噃。
0: 嗱，我呢一部咧其实正嘅，2003年先出嘅啫，就叫做《恋爱自由式》。自由式系咩嚟嘅咧？当然就系游泳嘅式啦，就恋爱唔会恋爱蛙式咁样啦，恋爱蝴蝶式咁。自由式其实系食字嘅，咁呢套戏咧，我觉得真系好食字噶。
1: 如果恋爱狗仔式咁点啊？好似成件事出晒事。即刻唔浪漫啊！成件事。
0: 如果你当年咧喺呢个三色台度做 creative 咧，你如果讲恋爱狗仔式，即刻俾人扮啊！俾你听，你去翻儿童组啊，唔该你。系你去翻嗰啲咩儿歌，儿歌金曲嗰度，你去谂啦，都唔好添啊！真系乱咁嚟，你真系。都有人睇啊！嗱，咁啊呢套戏咧就好多人睇，因为咧有萧正楠啦，有陈文焕啦，唐玲啦，黄宗泽啦，就仲有邓瑞文嘅，咁啊所以咧好正嘅。咁啊呢套戏咧，我觉得得意嘅，因为以游泳为主啦，咁啊充满青春气息，唔使问啦。故事咧就围绕住一班咧就系泳队年轻人，就喺训练同埋比赛之间咧就历练友情、爱情同埋自我成长。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睇过有套戏叫《绿水英姿》咧，其实咧都 fairly 似嘅，
1: 系咪都相类？似噶嘛？
0: 冇错，就喺外国嚟嘅嗰套就咁呢一套就我哋自家做噶啦。咁话说咧，嗱呢一套嘅嘢咧，即系最好笑咧，就玩食字啊！因为咧有个泳会先啦，系咪？系啦，个泳会个名叫游得，游得泳会，即系你唔游得唔好嚟，系啦，个得咧就
1: 要游得先可以，
0: 游得先嚟啦。咁但系个得字咧，当然咧就系得幸嘅得啦。咁就系当年咧香港游泳界嘅飞鱼王子，就系游得咧所开办嘅，佢真系叫游得。好啦，泳会咧成立嘅初期咧就好多人啦嚟啦，咁啊慕名而嚟嘅，咁啊跟住咧，直至到近年咧，游得咧就因为咧对指导别人游水咧就已经失去兴趣啦，所以咧喺泳会嘅时间越嚟越少。咁你估佢做咩啦？反而是積極咁樣發展泳池旁邊嘅小食店啊！即係邊度啊？喂，你估都估唔到，即係好冇大志啊！嗬，
1: 係即係唔游水啦！
0: 你以為佢哇？我唔係，我而家咧要教隊港隊出嚟咁樣，或者我咧就開多幾個泳池咁樣，係咪啊？即係將我嗰個泳會咧就要發揚光大，佢唔係。好啦，不如喺泳池搞一个小食店啦。
1: 小食店都重要嘅，咁游水游到肚饿嘅时候都可以去买嘢食嘅。
0: 但你如果俾我游开水嘅话，我唔会去搞小食店咯。
1: 咁
0: 唔系呢个系戏嚟嘅，唔好搏啦，唔好搏，真系唔好搏，系啦。咁所以咧呢度嘅名望越嚟越低啦。好啦，嚟啦，咁啊就最好笑咧就系邓瑞文咧做嗰个角色嘅名叫水健儿嘅，
1: 系
0: OK。咁然后艾威咧就做游德。好啦，咁就係離婚嘅夫婦啦，大家呢就帶住各自帶一個女仔嘅。好啦，咁啊陳文焕呢就其中一個女啦，你估佢嘅名叫咩呢？叫遊閒。係又游水個遊啊。
1: 又唔錯喎，遊閒。
0: 係啊，都幾遊閒喎。好啦，咁然後跟住另外仲有唐玲係另外一個女啦，叫游泳。系唔好顶先，
1: 但其实系食得几有趣啊！我觉得
0: 系啊，但系佢嗱，佢好靓嘅啲字，个泳咧，佢又唔真系三点水嗰个泳噶吓，佢脱泳而出个泳噶嘛。咁所以咧就亦都系讲佢哋咧分别喺香港同埋美国生活咁啦。咁其实 click clack 啦，咁啊多年之后咧，姊妹又相遇啊。咁姐姐啊，游闲咧，虽然天生就系有呢个长短脚嘅缺陷啦，但系咧就好乐观嘅。虽然咧好少游水，所以嗱，佢咪游闲咯，佢唔使游啊嘛，系嘛？咁但系咧，对于呢个游泳嘅理论。就好有深入研究嘅，一个唔识游水又长短脚嘅人，又点会对呢一个游水有深入研究咧？呢套戏咧，我俾人由头到尾咧都系驳斥到不得了。不过咧，当时咧真系好收得过呢套嘢有，咁咧，并且咧就喺闲时咧就尽心咁样就帮阿爸爸咧就打理泳会嘅生意。点解咧？因为爸爸。主要咧就要搞嗰啲烧卖同埋佢嗰啲系啊嗰啲鱼蛋嗰啲
1: 忙紧啊！
0: 以前咧泳池旁边咧真系好鬼好食嘅啲鱼蛋，我话俾你听。你知唔知道以前咧喺呢一个维多利亚公园咧隔篱，其实我唔系去游水嘅，我最紧要去小食店食嗰啲鱼蛋。

0: 飯。
1: 點解以前嗰個轉變咁大嘅？
0: 佢喺個電飯煲嗰度啲魚蛋咧發到好鬼大粒，嗰啲好鬼好食。好啦，
1: 唔好
0: 講呢啲，唔好講呢啲。而家不如我哋講一首歌啦。係呀，咁因為咧主題曲對對碰咧都係講呢首歌嘅。嗱，呢一首歌咧就特別噶啦，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添啊？伍樂成作曲嘅，有陳文煥自己咧又演啦又唱嘅噃。咁啊，殷建強填詞嘅呢首歌幾輕快嘅，嗱聽下啦。喂，呢首歌咧叫做可疑密友，我咧就几中意嘅，唔好觉得要好熟口面你先至投我一票啊，可能你好中意呢首歌咧。
1: 以前依零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段时间都几中意呢首歌嘅。
0: 系啊，
1: 系啊，呢啲系青春嚟嘅 ，Harry 哥哥。
0: 咁就系你嘅青春嚟。

0: 好而物有缘之后呢，就当然要等以玲出场啦。头先 Harry 哥哥呢介绍嗰部电视剧就同游水有关㗎嘛。因为本身以玲呢係个不懂得如何游泳的女孩子嚟嘅。
1: 暂时未懂得。
0: 希望将来会懂得啦。
1: 名师喺呢一度，你快啲啦。
0: 名师出高徒。
1: 係啊，你想上高啲啊。
0: 我嘅想咪啦。
1: 你有冇时间先？
0: 哥哥，我已经好高噶啦，我唔明点解有啲人高过我嘅啫。
1: 啱，我觉得而家唔系讲紧智商，而家系讲紧即系实际嘅身高。
0: 身高我都
1: 快啲讲下先，你嗰套咩嚟嘅啫？
0: 系啊，我呢一套咧就系2000年播出啦，全剧一共20集嘅《踏出爱火花》。
1: 哇！
0: 系啊，踏下踏下都有爱火花
1: 嘅。踏生意哇！
0: 嗱，主演嘅有边个咧？就有袁华啦、李珊珊、黄月明、洪天明。谢霆锋、欧善仪同埋韦家雄嘅，顾名思义呢部嘅电视剧当然系以柔道做背景啦。咁啊，比起一般嘅运动剧咧，就多咗一份咧所谓嘅身体对抗嘅嗰份真实感啦，同埋重量感啊。咁啊，故事轻轻讲下啦。咁就当然啦，系阿霆锋做主角啦。佢就系一个留学海外嘅男孩子，叫做阿俊啊。咁就非常之热爱运动，而且咧仲特别中意玩柔道添啊。咁咧，因为翻香港啦，参加佢姐姐嘅婚礼咧，从而又就认识咗啦呢个柔道嘅高手啊，就系袁华所饰演嘅呢个嘅角色啦。咁阿俊咧就非常之崇拜啦阿斌啦，即系阿袁华啦嘅身手，就决定拜佢为师。不过就俾家姐反对啦。点解呢？原来阿斌咧系无意间连累阿珊嘅婚事告吹嘅幕后黑手，即系家姐嫁唔出。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人。
1: 哇，好复杂啊。
0: 是啦。
1: 咁你有冇睇到嘅啫其实。
0: 以前我觉得以玲是有印象有睇过呢部电视

日嘅，但系咪睇晒咧就真系唔系好记得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系嗰句啦，嗱，开咗个头俾大家啦。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当然要自己咧去煲下呢个嘅剧集啦。而话到明呢个主题曲对对捧嘛，咁当然要送上主题曲俾大家听嘅。就系呢首《天空这么大》啊，当然系霆锋主唱嘅歌曲啦，同样由伍乐成所作曲，李敏作词嘅。到底边一首歌系你心水之选呢？即刻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投票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咁同样咧都要呼吁大家想对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嗰度留言赞好噶，因为已经放咗上去噶啦，欢迎大家咧投选你嘅心水主题曲啊！
0: 系啊，希望大家咧就支持我哋边个都得嘅，其实你支持我哋就得噶啦，你冇乜所谓。
1: 系啦，冇错。
0: 咁喺呢个时候咧，今日大件事要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几轰动嘅一件事嚟嘅，喺2009年咧7月22日啦，21世纪啊里边最大规模嘅日全食出現，哇！日全食係好犀利一件事嚟，即係突然之間咧，好似係晴天霹靂，成個日頭唔見咗咁噶。咁月球嘅影子咧就橫跨咗成個亞洲嘅東南部，咁啊幾犀利嘅係咪啊？一路咧就延伸至到咧太平洋玻利尼亞嘅呢一個附近嘅海域，成為咗咧天文愛好者當然就覺得係簡直係難得一見嘅盛事啦。咁呢一次嘅日全食咧喺中國咧亦都係被稱為長江大日食嘅一件大事嚟嘅，因為咧呢一個嘅全食咧帶嚟咧西向南橫過長江嘅流域，你諗下幾誇張咧？好多個省市咧都喺呢一個嘅觀察嘅範圍之內，而香港咧當日咧雖然係睇唔到日全食，奇怪喎，我哋係見唔到嘅，感覺唔到喎，但係咧就見到日偏食啦。但係天文台亦都係指出啦，呢一次日偏食咧嘅食即係嘅食。咩叫食分呢？其实
1: 食咗 个太阳
0: 嘅份量咁样系嘛？即系就达到咧0.748，亦都系咧1958年以嚟咧香港可以见嘅。

0: 叫做食分咧，最大嘅一次咁解嘅。
1: 嗱，同大家讲多少少日全食系啲咩啦？日全食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太阳咧就会俾月亮完全遮住咗啊。咁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天空咧就会突然之间转暗啦，日头咧就好似夜晚咁样咧黑掹掹噶。咁有资料就话啦，今次嘅日全食咧，佢嗰个嘅全食带咧系阔大概250公里噶，经过嘅地方咧就包括西藏嘅南部啦、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北部同埋上海等唔同嘅地方噶，而喺我哋中国境内啦，部分地区更加可以见到啦，长达5至6分钟左右嘅全食现象啊！咁虽然咧，对好多人嚟讲咧，最震撼嘅唔系黑掹掹啦，个天黑掹掹嘅一刻，而系成个嘅过程变化咧，就好似太阳首先俾人咬咗一啖先嘅，然后咧就会变成咧好似月亮咁啦，弯弯地有个弯月啦，然之后再出现金边啊、钻石环啊等等唔同嘅现象，最后又慢慢由黑掹掹开始有翻啲光啦。咁其实啦，呢种嘅景象咧，平时当然系冇咁容易见得到啦，所以咧先至会被视为系今个世纪最重要，亦都系最壮观嘅天文现象之一啊！
0: 人咧就始终系咁嘅，就系唔习惯嘅嘢咧，就会觉得好奇怪噶啦。咁啊，日日咧就系朝早太阳出嚟啦，夜晚黑月光出嚟啦，咁但系咧，突然之间见到日头咧，系个天慢慢黑，跟住个太阳咧好似俾人咬咗一啖，然后吓点会变咗个月光噶？呢一啲咁样嘅景象，其实真系好多时候睇电影先至有嘅啫。咁但系咧，天文台亦都系提醒下大家，如果有咁嘅情况，大家咧就算系要睇嘅话咧，都唔可以咧直接用只肉眼望过去嘅，以为黑掹掹啊，其实咧仍然系有太阳嘅辐射啦，系相当之危险嘅。咁所以咧，其实呢啲咁样嘅现象咧，我哋都系要好好彩先有机会经历到嘅。依玲
1: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下次有机会嘅话咧，就记住，千祈唔好用肉眼直接望向太阳啦，唔系咧有机会会伤害自己嘅眼睛。咁最安全嘅做法就系用一啲针孔或者投影嘅方式去观察啦，或者使用合适嘅日食观察镜嘅。不过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咧，就只需要收音机同埋电视机嘅啫，因为稍后11点到12点啦，就会有轮到我请你，请嚟冯天乐博士啊，稍后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

0: 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似美中咁样嘅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183点，总成交金额139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0.0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大慢车。 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

0: 上。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嘅转新城街嘅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一起估下这个是什么中乐乐器？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5: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2: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陪住大家啦。
1: 又轮到星期三啦，今日呢一位嘅嘉宾咧，其实以玲同我介绍咗好多，我亦都咧听咗佢好多嘅一啲新闻啦。我觉得以呢一位博士咧，我以为佢应该系年纪都唔细嘅，因为咧佢真系好博学噶噃。最得意嘅一样嘢就系你以为佢好认真。真咧睇好多咧关于以前我哋中国即系古文化同埋历史嘅嘢啦，唔系噶，头先一入嚟佢已经认得我啦，Harry 哥哥啊，你识吹直笛个咁，我真系几乎跌落地咁滞。呢一位朋友咧，我真系好期待嚟紧呢一个钟头，应该系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访问嚟嘅。
2: 轮到我请你。
0: 冇錯，呢位咁年輕嘅博士啦，如果係香港電台第五台忠實嘅聽眾都會聽過佢嘅名字啦，就係馮天樂博士啊，馮博士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Harry 哥哥，
1: 我可唔可以叫你天樂博士？
4: 可以，天樂都得啦，其實冇所謂。
1: 點解咧？
4: 我親切得嘅咧，
1: 我很喜歡你的名字啊，係啊，因為咧天樂咧個上天俾到啲咩你咧，你都仍然係咁快樂。你係咪真係個人就係有呢一種咁嘅感覺嘅咧？
4: 我想这个是真的，因为我爸爸他我做天乐就是想我天天快乐啦。当然啦，我都是一个普通人来的，我都有喜怒哀乐的。不过我个人是喜欢令到自己开心的。所以我就算在很恶劣的时候，即譬如 我遇到车祸啊，我在医院呢， 我都会想办法，哎呀，我都会我医院的嘢好像不是挺好吃啊，我想我就会叫那些照顾我的人可不可以帮我买碗牛肉面啊。然后我再恢复一点点神智之后，我就哎呀，我推個輪椅，我來 coffee shop 飲杯咖啡先。
1: 啱啊！
4: 即係我就係要令到自己開心，而我就會成日諗，我可以做到啲咩令到我自己開心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做嘢。譬如我以前睇得好啲嘅時候，咁我就會踢波啦，然後踩單車啦。咁再眼差啲嘅就會選擇。

0: 打遊戲機啦。如果再到打遊戲機都困難嘅時候，咁我會選擇唱 K 啦。
1: 係啊，
0: 然後就係、是、我最中意嘅就寫下嘢啊咁樣。即係總之就係話，我會諗嘅就係、是、我唔會知道我自己做唔到嘅嘢，我就唔會一定要夾硬逼自己做。我反而會諗其實我仲可以做到啲咩嘢係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嘅。咁我
1: 天樂博士啊，我首先要介紹一下你先，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即係聽過你嘅節目，但係今日咧都係叫第一次喺香港亂流度出現啊嘛。咁你係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嘅理事啦，亦都係呢、這個。解密
2: 長進
1: 課程，即係
2: 解密秦朝
1: 啊！長進課程嘅解密秦朝裏面咧，係啦嘅主持啦咁樣樣。咁啊，以玲咧，其實咧就極力咁樣話俾我聽咧，佢係好期待今日同你傾偈。而最緊要咧就係以玲就係話你其實咧人生嘅經歷真係相當唔簡單嘅噃。
0: 都算係幾曲折嘅，因為我其實我車禍，其實我差啲就。如果搶救唔到嘅就，我哋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
1: 你介唔介意？即係從頭講下係成件事係點？等我哋可以聽故仔咁聽。
0: 好啊，咁其實我本身就係、是我係一個視網膜色素病變嘅患者啦。咁、其實呢個病咧本身就超級少有嘅，即係成個香港都係三四千人有嘅啫，就好少嘅。咁其實即係個基因排列會亂曬龍啦，即係冇得醫嘅。個眼底咧就嗰啲感光系統會壞死咧，咁有好多人其實最後係咩都睇唔到啦。
1: 哦，
0: 咁我哋嘅病嘅特色咧就係、是我哋叫隧道視野啊，即係譬如話我雙眼，譬如你企喺我左邊或者企喺我右邊，咁我就唔可以攞隻眼珠咁樣碌咁啊望過去睇、到你唔得嘅，我要咁樣擰個頭過嚟咁樣啦，
1: 明白？
0: 因為就睇唔到你咁樣。
1: 即係隻眼係即係眼珠唔可以左右擰
0: 去。主要你睇到嘅嘢就會好窄啦，即係譬如睇英文、confidential。你就係睇到 convert， 咁你睇唔到後面喎。
1: 哦，咁
0: 冇
2: 手就冇。
0: 係啦，係啦，就係咁樣咯。即係好窄嘅嗰啲嘢會。咁同埋夜晚會有容易有夜盲症啦，同埋我退化到咁上下，會眨我隻眼咧，就會有一堆黃色嘅閃光飛嚟飛，好似煙花咁。咁所以好難瞓得著覺嘅。即係人哋眯埋眼，你就會咩都睇唔到嘛。但係我眨我隻眼就已經一眨。金星亂聚
1: 嘅，金星亂聚嗱。既然你即係既然你係話係一個退化嘅現象啦，咁其實嗰、那個因為我哋啱啱好幾個禮拜前就訪問咗葉振棠啊，咁啊係啊，原來佢都話俾我聽，佢十歲開始咧個視力係越嚟越差嘅啦。佢而家就得翻10% 左右，但係佢都已經有一定嘅年紀啦。咁你嗰個退化嘅情況係
0: 我嚴重過佢，我應該得翻。我諗係4-5% 左右，即係我係一個，我政府係叫我做法定盲人咧，即係定義到盲嘅咧，已經其實
1: 即係你淨係見到光同埋
0: 一個影咁樣嘅啫，係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係我想問下馮博士，你當初咧係幾多歲嘅時候知道自己有呢一個嘅病？
0: 其實都好早病發啦，即係通常都我嗰陣時其實4-5歲就病發嘅，因為這個病嗰陣時冇乜人識啦，咁其實我有時同人打波嘅時候，個波飛埋嚟，咁我都。接唔到啊！咁或者哎呀，要參與一啲即係譬如幼稚園嘅一啲簡單嘅考試或者面試，但係個燈光唔足，咁就應答得唔到啊！咁其實我父母就會覺得好奇怪咧，即係點解你同普通小朋友嗰個情況唔同咁樣？咁所以就要問咗好多唔同嘅醫生，其實先至知道有個咁嘅病啦。咁其實當然係幾大嘅打擊嚟嘅，呢個事實嚟嘅，
1: 係啦。佢雖然係一個打擊啦，但係對於你嚟講，你呢一個情況同你已經做咗好多年嘅朋友啦。是啊，
0: 系啊，因為其實通常咧就有啲人咧就好，通常都會好遲先病發啦。即係我認識得啲人其實30幾40歲先病發啦。
1: 係咯，
0: 咁有好有唔好嘅。你遲病發咧，咁你就賺多咗好多年，即係比較行動自如嘅日子啦。但係個唔好處就係你更加難適應嗰個突然間嘅變化。即係譬如有啲朋友佢突然間會冇一份工啦，即係譬如有啲我認識得啲人係教中學嘅，咁你突然間睇唔到，咁好難做落去啦。咁或者有啲人係會離婚嘅問題咯，即係有時候，即係你當然我哋梗係鼓勵大家係從一而終啦，即係無論貧窮、疾病、富有，但係喺現實生活中好多時都唔係咁樣，即係有時候就係、是、哇，原來咁樣㗎，仲咁又離棄咗佢啊，或者係佢哋有時生個小朋友都會有呢個病，咁佢哋開頭有啲人就會唔甘心咧，差一個生兩個，生到第三個，原來都係呢個病，咁、結果咧就唔離婚都唔得，你即係冇辦法照顧到幾個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就。我如果我有啲朋友，我會呼籲大家咧，即係如果係最好就係先檢查清楚。如果已經係有呢啲病咧，就最好我建議就唔好冒呢啲風險咧。如果唔係你自己照顧自己都困難，你仲要照顧埋小朋友又就幾辛苦
1: 我哋。哇！你都好清晰啊，同埋對生命已經有一個好肯定嘅睇法。
2: 因為咧，我覺得係正正係。

0: 冯博士呢个咁乐天嘅性格咧，先至可以造就到佢呢个嘅人生。因为头先冯博士都讲咧，其实自己都好细个就已经病发啦，即系知道有呢一个嘅疾病，亦都知道之后可能条路就会慢慢可能就会睇唔到嘢。因为正常好多人嘅概念就系、是，哦咁横掂都系咁嘅话，我就放弃自己啦。但系冯博士你冇喎。
1: 其實我以前都唔係目標咁清晰嘅，我細個都係一個比較貪玩嘅人啦。咁我都話我成日即係我知道我自己隨時會睇唔到嘢嘅時候咧，就係、是、我接受過一個報紙嘅記者訪問，我就話你有咩打算？如果你突然間睇唔到嘢，其實嗰陣時我係應該去到小學六年級到，我先至會知道自己會睇唔到嘢。即係屋企人可能唔想我咁大壓力咧，就冇講俾我聽。係
2: 啊，
1: 咁我都喊咗上嚟，但係我喊一喊之後，我就決定。我要喺趁住我睇到嘢嘅時候，我要做我中意做嘅嘢。咁所以，我嗰陣時就係搏命打機嘅，
2: 因為最中意做嘅嘢仲好多。
1: 咁所以啲醫生都覺得我好癲嘅，即係話點解你可以打機打得咁好，甚至係有啲健視嘅朋友會問我點可以升呢嘅？我話我有睇攻略嘅嘛，買啲攻略翻嚟睇啊嘛，話係咯，就係咁樣咯，令到自己開心啲。
2: 係啊。
0: 咁但係咧，我就知道啦，馮博士，你除咗呢一個嘅疾病啦，真係令到你嘅人生。挑戰多咗之外咧，其實我知道睇翻一啲嘅訪問啦，喺你讀書嘅時間都曾經因為呢個嘅疾病啦，或者各種嘅原因，
1: 冇錯，
0: 係俾人蝦過
1: 嘅。都蝦得幾犀利嘅，因為嗱，我哋而家咧就進步咗好多啦，即係而家我哋個社會就越嚟越多，即係覺得唔可以歧視啲殘疾嘅人啦，或者我哋要俾多啲機會佢哋啊。但係我係一個八十後嚟嘅，咁所以我成長嘅歷程咧就未有咁多完善嘅法規啊，或者係政府嘅配套咁樣嘅。咁所以我以前譬如啲主流學校嗰時會唔願意吸收。我啦，即
0: 係
1: 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係嗰陣時仲係呢個即係港英時期咧，咁嗰啲官僚都幾犀利嘅，即係話冇噶啦，即係成日同我阿爸講，即係你讀住，你唔好讀啲主流學校噶啦，你即係李成屋啊，特殊學校啦，即係冇噶啦咁樣，即係直情你係要我要寫信俾教育局爭取啊，或者我哋有即係啲記者嘅介入啊，咁樣其實先至會翻即係揾翻啲主流嘅學校讀，但係你讀嘅過程咧，因為你呢個病太過少有啦，所以其實。因為同我嘅外表上睇唔出我係有，咁變咗咧，啲老師就會覺得你唔應該咩特殊待遇啦，即係譬如你要考試咁，我睇唔切。譬如我頭先同你哋講，喂，我睇得好慢嘅喎，我睇一個英文我啲翻，但佢唔會咁理解你，就係覺得你如果要加時間俾你，就係對其他同學就唔公平。而其他到我哋爭取到嘅時候咧。就輪到其他同學就會校園欺凌，即係話呢個人扮嘅，扮睇唔到啊，其實咧攞特權啊，即係嗰啲咁樣啦。然後之後咁啲人又比較曳啲啦，啲可能會攞燈照嗰隻眼啦，因為我係係啊，咁都激發咗個眼後嚟變差，其實同呢樣嘢都有啲聯繫嘅，即
2: 係
1: 佢照明嗰台燈就會照怕光，即係話你殭屍啊，即係話啲咩盲盒啊，都幾曳嘅。咁其實所以嗰陣時就。都會同人哋打起上嚟嘅啦，咁打到牙都甩埋咁樣。
2: 又唔好喂，你都會輸嘅喎，打因為你睇唔到佢哋噶嘛。
1: 咁所以其實我都輸，但係輸你都要打啦，就因為你如果唔係任人打咁，你又好慘，即係拖落樓梯啊咁啲等等都有嘅啫。咁所以我校園欺凌其實都伴隨咗我幾長時間，即係由我小學三四年級一路去到其實甚至係我初中
2: 都會
1: 中二中三都係有呢類嘅。校園欺凌，直至到我應該去到中四，我就轉翻去文科班咧，就反而就冇咩校園欺凌，反而咧、中四中五嗰陣時咧係我嗰班咧就有啲同學咧，反而係唔中意讀書嘅喎，佢哋反而唔會欺凌我，因為佢哋唔將我當係一個競爭對手啊，所謂各顧各，即係你又同佢哋客氣氣咁，佢哋咧就。都唔係諗住升學噶啦，咁所以變咗就佢哋都覺得有啲係接子學啊，即係追女仔啊咁樣啦。咁反而就大家各顧各咁樣 ，OK 喎，同佢相處得又幾愉快咁樣，成日仲出去。唱下 K 啊，成日都出嚟食下飯啊，咁幾開心。
2: 係哇，呢一樣嘢咧，其實你嘅經歷咧，就係、是、你有冇寫成書啊？其實
1: 書就冇，但係我將我十六歲嗰陣時候，我寫咗一篇叫做《弱視生涯十六年》，就投稿去咗參加青年文學獎，我就攞咗優異獎咯。
2: 係
1: 咁呢篇文就收入咗呢本書入面咧，即係第三十屆青年文學獎係中文大學。出版嘅咯，喺圖書館可以借到嘅。
2: 我覺得其實我你聽即係聽上，因為我做咗好多年呢、這個十大傑出少年咧、青少年咧，你應該攞獎嘅喎。
3: 係
2: ，你有冇去參加過啊？有冇
1: 啊
2: ？OK， 因為聽咧你
3: 提名啊，可能
2: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你頭先所講嘅經歷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因為一個雙刃劍嚟嘅。因為你其實如果係一個好好照顧你嘅情況底下，你係可以發揮得好好，亦都唔會咁。 容易要接受欺凌，正正就因為你主流社會，即係主流學校咧，先至會遇到呢啲咁不公嘅待遇。嗯、但係咁喎，我好欣賞你喎。你喂，你點解咧？你贏咗喎。嗱，你打機你贏一件事啦，你去到邊度都樽頸㗎啦，打機係咪啊？嚇，實有啲關你過唔到嘅，你點夠 AI 打咧？係咪、嗯？但係你喺人，但係你係人生勝利組喎，因為最棘手就係咁嘅啫嘛，就係、是、小學嗰四五年。五六年班，然後跟住就初中，最中意就係笑啲同學仔噶啦。你捱過咗喎、啊，
1: 同埋嗰陣時啲老師對我都相對唔係幾好嘅，因為
2: 嗱呢、個先至
1: 我眼退化啊嘛，咁變咗你就會成績就趕唔上咁樣咯。咁佢就唔係好諒解呢樣嘢，就覺得啊你啲英文老師就啊你寫到啲英文好潦草啊，即係點會咁樣㗎？你喂你點解排第160多名㗎？你咁嘅成績咧？應該趕出校㗎啦，
2: 佢唔明白你，
1: 係咪咁樣鬧你啊？
2: 而家啲先生唔係咁㗎啦，
1: 所以我咪話而家啲人好幸福咯。
2: 係啊，
1: 我成日都話而家係有啲朋友反映俾我聽，調翻轉就覺得對我哋啲可能視障朋友保護得多得滯添啊，可能即係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可能。
0: 係、啊，即係以前就唔理解，而家就過分理
1: 解。係啦，即係因為驚住會被蝦嘛，咁咪要保護到你先咯。係
2: 啊，
1: 咁但係可能保護得太多，但係我聽落去都係有少少，老實講，我都有啲冇乜代入感啊，因為我就冇經歷過咁樣嘅保護。
0: 咦？但我又想問下馮博士，你係其實由細到大已經係好中意寫嘢啊，好中意歷史啊，
1: 都幾中意，
0: 定係之後先至建立嘅咧？
1: 其實唔係啊，我細個因為我睇甄子丹做嘅蘇乞衣咧，即係佢係90年代初嘅電影嚟嘅、
2: 啊，所以你睇到。
1: 咁其實就咁嗰時有我都會睇啲黃飛鴻啊，咁嗰啲片入面咧，其實有林則徐、禁煙嗰啲內容嘅。咁我就問我爸爸就話。喂，其實鴉片戰爭係咩嚟㗎？即係點解會又要燒鴉片？嗱，嗰套電影最好笑咧，就真係攞火燒啲鴉片嘅。但我哋知道唔係啊嘛，
2: 係梗係啦，
1: 燒唔係火字邊個燒，應該係金字邊個燒。
2: 金字邊個燒？
1: 咁我爸爸就話：你想知道咩？我帶你去圖書館，咁就攞咗套叫《畫說中國歷史》嘅漫畫去睇。咁、自此之後我就好中意歷史啦，即係我就好想知道到底電影入面嘅歷史同事實有幾大嘅落差咧？即係對我嚟講，研究歷史就好似一個偵探咁樣解開一個真相咁樣。
2: 係。
1: 所以我就好中意睇李小龍嗰啲《精武門》啊，所以我就對特別係中國近代史，我嘅興趣特別濃厚
2: 嘅。係近代史啊，主要
1: 特別濃厚咯，其實
2: 係咪啊？但係我覺得你咧又好精通好多嘢嘅，個上天又好似安排得幾好嘅。嗱，有啲嘢冇你冇咗啦，但係你咧。俾人更精靈喎！你頭先咪話嘅，你話你對於有好多嘢嗰個嘅觸覺啦，同埋你即係更加清晰咗噶嘛？你因為點解咧？頭先一入到嚟咧，我同你傾兩句嗱，我已經知道咧，你應該就覺得我好靚仔，因為睇得唔清楚，因為睇得唔好清楚啦，淨係見到個影我實靚啦。但你咧，我入嚟咧，哎 ，Harry 哥哥，你會識咗我好多年咁樣樣喎，連我你知唔知道頭先入嚟咧，天樂博士情知道我咧係有幾多人 follow， 我自己都唔知
0: 道。哇！
2: 各位你有5000多人 follow 啊？係咩？
1: 我都中意玩 Facebook 啊嘛，
2: 因為你中意玩 Facebook 係咪啊？
1: 係啊。
2: 所以好犀利咯，即係其實你你其實比好多人咧嗰個觸覺係敏鋭，你知唔知
1: 道？因為你把聲好親切，
2: 係、
1: 所以我一聽就知道。同埋我而家聽覺已經差咗噶啦，因為我自從喺2015年我出咗車禍之後，我腦震盪，我左耳其實喺呢度有啲血要攪出嚟，咁同埋我呢度右手同埋左腳都係骨折有口釘喺入邊，
2: 冇錯，
1: 所以我周身都係病痛嚟其實。
0: 哎、
2: 哇！
1: 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呢啲聽力算係托賴嘅其實，咁當然我有練翻自己啦，因為我知道自己嘅耳朵嚟講已經係好重要嘅嘢，眼影係咪？所以我係用咗一年時間咧，係將有事嗰隻耳仔就唔塞住佢，就將另外一隻聽到好嘅耳仔右邊咧，我就戴個 headphone 播音樂，就逼自己用差嗰隻耳嚟聽嘢，就令到自己改善翻一部分聽力咁樣咯。
2: 係我咧就未知道究竟邊一樣嘢，但係我又覺得咧係安排咗有啲嘢俾你做嘅上天，就係應該係你應該幫到好多人，
1: 都幾多劫數㗎？但你講嘅實
2: 嗱，你多你好多劫數，
0: 容易啊真係。
2: 但係你個人係好樂天派，你頭先有你好中意食嘢呢樣嘢，
1: 好中意食嘢真係。真係好中意食，
2: 你好中意食嘢嘅噃，係啊！
1: 我特別係中意去捐窿捐啊，揾嘢食啦。即係我個人對食嘅要求比較高少少嘅。即係如果食到啲好難食嘅嘢啦，即係譬如以前我讀大學食嗰啲 canteen 嘅嘢咧，
2: 你唔得㗎，
1: 我係喊起上嚟嘅。即係我第一次，我第一次食，我點解啲麵白曬曬嘅？點解啲湯咁鹹嘅？
2: 係咪啊？
1: 咁即係因為嗰陣時要自己一個人住宿舍嗰陣時咪要咁，我唔識煮嘢食啊，我又行動唔方便，我好多時要行翻最近我嘅 canteen 啦。咁但係我會發覺好難捱嘅，我食啲我好唔想食嘅嘢，
2: 係啊，
1: 所以一有能力我就會諗辦法食一啲我自己 中意食嘅嘢，中意我有時會寫一啲食評啊，或者我會做一啲網台節目，我會介紹翻邊啲鋪頭其實比較好味啊咁樣。咁然後我都有好多網友同我有互動嘅，即係反而話：哎呀，阿馮博士，其實你呢間鋪頭具體位置喺邊度？因為我唔會幫人賣廣告噶嘛，咁所以我就話某某個區域呢間羊肉鋪幾好食。咁佢哋有時就會問我，咁我私下就會俾埋條 links 佢哋咁樣咯。
2: 嗱喂，呢一樣嘢咧，嗱我真係嗱你睇下，我就感覺到你係一個咧食家嚟嘅。你知唔知道你成個相係一個食家相嚟？
1: 因為我
2: 唔係你個嘴啊，你個嘴咧係好靚嘅個輪廓，好靚嘅個輪廓。咁我想問你嗱，不如就講下食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嘛？嗱，你係其實你咁中意食，你都話啦，唔好食嘅。我唔係嘅，我搞掂個肚就得㗎啦。
3: 係啊，我都係嘅，因為依零都係嘅。
2: 搞掂就得㗎，好簡單。
3: 你飽個肚就得㗎啦。
2: 唔係嘅，好食都開心啲嘅。
1: 但我上次聽你哋講食豬骨粥好開心㗎喎。我上個禮拜有聽你哋講。
2: 啊，你有講係咪啊？菜乾豬骨粥。
1: 係咯，好開心喎！聽到你哋。
2: 我都有陣時都幾為食下嘅，但係我想問你咧，其實如果講即係講食咧，嗱，你中意食啲咩類型嘅嘢嘅咧？
1: 我好中意食羊肉嘅，即係我有啲越酥越好嘅，我唔使撇酥嘅，即係我會食，我特別中意食烤羊排，
2: 哇！
1: 即係我甚至羊腦都食嘅，即係天麻燉羊腦啊嗰啲，我去西安我係會去回民街嗰度食嘢嘅。
2: 我咪就話咯，如果係咁嘅話，香港唔係最理想嘅地方喎，你應該去蒙古新疆嗰啲地方。
1: 我又好中意去青島啤酒廠，
2: 青島
1: 嗰度咧，我試過同人，我試過我讀初中啦，即係我大概中二中三度啦，咁我去到咧，其實我係同一個小學生。六年級我同佢鬥飲酒，因為免費俾我哋飲，我飲贏咗佢，但之後我頭暈暈就有啲行程我參與唔到落去。
2: 人哋出啤酒，你係出名。
1: 唔係我有啲好勝嘅，即係我為咗要飲贏我嘅另外一個小朋友，我就會咁樣飲。
2: 唔係啊，
1: 中意飲係啦。咁我中意食佢哋嗰度啲好中意嗰度啲海鮮啦、海膽啊、巨蝦啊嗰啲。我又中意嗰度啲景有啲歐陸式建築咁樣咯。其實青島啲治安又好啊，咁我幾中意嗰度。
2: 啊，你講如果國內嘅地方有好多都好靚㗎。係
1: 啊，大理古城啊嗰啲咯。
2: 我兩個月前去貴陽咧，我又覺得哇嚇，原來係啊，原來即係有咁多咁靚嘅地方。咁你其實係咪接觸好多喺呢個國內嘅地方咧？
1: 都算係
2: 有啲咩地方？
1: 我比較中意譬如西安，又睇兵馬俑啦。我中一嗰陣時候，我會去，同埋我中意頭先我講嘅食羊肉啦。咁我又會我又去呢、這個雲南，我中意昆明嗰個四季漁村嘅感覺，即係去行下大理古城啊。我甚至去嗰度食嗰啲燒嘅鯉魚咧，即係上桌嗰陣時候，嗰個嘴都仲識喐喐下，
2: 幾開心啊！
1: 同埋我食嗰啲過橋米線，我中意嗰種正宗嘅。即係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咧，就咁即係六熟，佢又話過橋米線，竟然有午餐肉啊，有腸嗰啲唔係嘅，我食啲真係用滾油嘅，即係有嗰個雞湯嗰啲高湯咁樣六熟嗰個過橋米線，咁我覺得好正宗咯。
2: 係啦，我就想好想問你啦，香港食唔食到正宗過橋米線？
1: 我覺得食唔到，我未食過有咯。喺我經驗入面，
2: 係白色嘅嘛啲湯應該
1: 好明顯係唔同啦，係
2: 好清㗎。
1: 但香港人因為太過健康咧，佢未必食到嗰種有油用傳統，因為我哋係古代嘅事物嚟噶嘛，即係過橋米線就係清朝嘅一個，即係佢一個書生嘅太太為咗即係支持嘅應試咧，就攞住個一個鍋咁咧，就載住啲滾油同啲湯，另外一個鍋就載住啲米線咁樣咧，就過橋咁，即係因為佢要行過條橋咁嚟支持佢噶嘛，咁倒曬啲米線落個湯度淥熟佢。咁但係你現代人好多咧，就香港人好注重健康，咁多油
3: 唔
1: 見得啊咁樣啊嘛。咁但係我個人就比較接受到啲邪惡啲嘅食物嘅，咁我就食就唔理嘅啦。
2: 你 OK 啊？你都唔係你係啊？
1: 即係我食豬油都犯咗中間嚟噶嘛，我 OK。
2: 係啊係啊，
1: 好開心啊！食嘢
2: 今日肚餓添，突然之
3: 間後半節咧，相信大家咧都見到咧不一樣嘅馮博士啦，因為咧可能大家咧對馮博士嘅理解好多時咧都係歷史方面嘅故事有好多嘅，咁而今日咧頭先咧啱啱嗰半節咧應該會俾大家睇到唔同面向嘅馮博士啦。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翻到嚟咧繼續請馮博士啦，同大家講多啲佢嘅故事，又或者喺歷史入面咧會有啲乜嘢嘅地方，好想同大家分享。稍後再問下馮博士啦。
2: 好啊，好啊。

0: 5秒，星期三咧就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一齐咧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买好多唔同嘅嘢食啊！咁游戏玩法系点呢？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会代代平安噶啦。到底今日有几多位优胜者呢？全凭大家决定啊！
1: 你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喺舞台上嘅我咧，系饰演男性角色，系一个新角演员。而喺舞台下嘅我咧，同一般嘅女仔冇乜分别，中意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咁。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0: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是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早晨，石先生。咁依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揀哪个信封呢？
3: B
0: B 順風，之前石先生是不是都有玩過？
3: 是
0: 是的，我都對石先生你有一些印象。這個的題目呢，平時喜不喜歡看電視的先？
3: 電視間中看看，
0: 間中看看。電視劇又熟不熟悉呢？
3: 电视剧麻麻地，
0: 电视剧麻麻地啊！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要石先生你在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港产啊，我哋香港产啊，香港产的电视剧名称嘅。好，准备好未，石先生？
3: 好，
0: 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
3: 强人，家变，倚天屠龙记，穆小凤。
0: 仲三秒，
3: 望在心中情。
0: 够钟，话石先生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名称，到底呢啲系咪电视剧咧？就要交俾我哋嘅同事咧，专业嘅判断啦。咁除咗啦，石先生喺电话旁边之外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听众月姐喺度啊。月姐你好，
4: 你好，
0: 早晨啊，月姐。咁咧，以玲手上就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下 A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噃。
4: 好啊。
0: A 信封這個呢都是跟看有關的，平時喜歡不喜歡看電影先？月姐
4: 喜歡，
0: 喜歡看電影可能未必難到你這個題目，因為要請你在15秒之內盡快講得出最多港產片的電影名稱。好，準備好未？準備好三聲之後就開始了，三二一。
4: 屠龍記，倚天屠龍記，帝女花，皆大欢喜，小兔
0: 够钟。咁头先咧，我听到月姐讲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据我理解应该系电视剧集嘅名称嚟噶。咁到底赢唔赢到咧？稍后翻到嚟再同大家讲。
5: 女神 B B 话我臭啊！我明明两日之前先冲咗凉。怎会臭啊？怎

0: 意思，女神話我臭啊，點算好啊？
1: 我終於理解女神嘅感受啦。不過唔怕，意思。

0: 當中的揮發油很容易被蒸發，我們煲完水之後就可以等它冷卻，冷卻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加入橙皮油和茶樹油，最後加入梳打粉，蚵雲就完成了。輝輝用完它之後收拾心情再找你的女神。
1: 我收到了，醫師，男人味的確是很重要的，不過體臭問題就不太適合我了。用完醫師給我的這支除體臭劑，解決了體臭問題之後，就去鍛鍊我的男人味了。哇，

0: 嚟香港暖流啦。頭先就係電視劇對電影嘅大決鬥啊。咁頭先以人就話啦，啊《皆大歡喜》據我理解咧應該係電視劇，但係咪後之後我就喺度諗啦，啊唔係喎，有時可能有一啲外國嘅電影個譯名有機會都係《皆大歡喜》嘅喎。而頭先經過我哋同事查證咧，《皆大歡喜》的而且確。都有電影嘅，
1: 即係多咗一分啦。
0: 係啦，咁但係優勝者係邊一位呢？
1: 位
0: 根據我哋同事專業嘅計算，
1: 嗱就係咧呢位好特別嘅破格嘅朋友。
0: 係
1: 點解咧？我其實係啊，我做咗好多呢一方面嘅調查。如果你咧玩呢一個極速十五秒，而你唔揀 A 信封揀 B 信封嗰啲咧。即係一開始第一個揀 B 信封嗰啲咧，贏面好大嘅。
0: 嚇！你呢個係另類貼士嚟㗎？
1: 冇錯，呢個我做過一個統計調查，
0: 非正式統計。
1: 所以今日咧勝出嘅咧就係一揀就揀 B 信封嘅石先生。
0: 係，恭喜曬石先生！咁我哋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嘅啦。月姐都唔需要氣餒嘅，有機會咧可以再打上嚟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遊戲嘅。咁頭先玩遊戲之前咧，就同大家咧講咗一個非常之精彩嘅故事啦，就係馮博士嘅一啲嘅故事。故事啦，同埋佢原來都係一個咧中意食嘢嘅食家嚟嘅，寫好多唔同嘅食評。頭先咪後咧已經過咗去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時候咧，Harry 哥哥同埋馮博士咧係繼續講緊食嘢嘅，
1: 豬油撈飯啊，話俾你聽，係啊，同埋呢一個雞蛋焗鵝腸啊，
0: 咁我相信咧，馮博士咧就仲有好多想同大家分享嘅，所以事不宜遲，即刻進入輪到我請你啊！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啦，繼續有馮天樂博士喺度嘅，馮博士你好，
3: 你好啊，馮博士，你兩位傾偈，
1: 我哋咧今日
0: 我哋都好開心。
1: 第一樣嘢咧，我哋今日好榮幸啊，因為咧好多時候都會喺第五台聽到你嘅聲音啦。咁其實咧就知道你非常之博學。
3: 其實第一台都聽到，
1: 第一台都聽到啦，
0: 同五台都聽到嘅。
1: 其實仲有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同學係好幸福嘅，有機會咧直接接觸到你，因為你都會好多時候會去到啲學校度
3: 做入校講座，
1: 咁其實你嘅工作不如同大家講下啦，係啊，即係你就其實視力又唔係好方便㗎啦，
3: 都幾唔方便。
1: 但係聽起上嚟，你都做幾多嘢㗎噃？
3: 咁就係因為唔方便先要爭取做多啲嘢啦。咁其實其實香港咧，目前其實就如果係視障朋友咧，即係一個比較初步嘅我嘅認識咧，即係有七成嘅朋友咧係就業不足，甚至係冇嘢做，即係好難揾啲嘢做嘅。
1: 應該
3: 係因為嗱，譬如如果你係一個。譬如我係巴醫嘅，假設咧，仲容易揾嘢做啲嘅喎，因為咧你睇嘢冇問題啊嘛，即係你有部輪椅俾你咧，其實有少少友善嘅設施咧，反而嗰啲人可以幾容易可以揾到嘢做嘅。
0: 咁
3: 但係如果你睇唔到嘢咧，其實就幾難可以揾到適合嘅
0: 工作。好多嘅限制。
3: 咁所以我就同埋老實講，雖然話而家社會進步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要改變大家嘅觀念都唔容易嘅。譬如佢會假定你咧。就算我接觸嗰啲社福機構就是、你可能做接線生啦，或者你做一啲最基本嘅嘢，可能按摩師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唔了解，譬如好似我咁，我係可以做到好多普通人做嘅嘢啦，即係我可以自己整我自己嘅 Facebook 專頁啦，我可以照常做 research 寫嘢啦。即係如果唔係我寫唔到嘢，我就冇辦法。即係參與到第五台嗰個節目啦，因為你講嘢我寫噶嘛，你講嘢
0: 曬。
1: 你個腦轉得快過我哋好多睇到嘢嘅人，我想
3: 講。係啊，即係我會善用好多科技嘅嘢啦，即係我會用 AI 幫助我自己啦，分析啲相啦，我會用發聲軟件讀曬電腦入面嗰啲嘢啦，同埋我一開始揾嘢做，我揾唔到我適當想做嘅嘢，我就係一份工就係教老人家點樣用智能手機嘅，即係因為老人家會眼退化會睇唔到嘢啊，所以我識

0: 都係用智能手機點樣可以用嗰個發聲軟件喺個智能手機度教佢哋點樣聲控去照顧自己日常嘅嘢咯。
1: 喂，真係呢一樣嘢咧，真係好實用喎。同埋仲有，如果我老人家咧，你教我，我會好開心啊。你都做到，點解我做唔到啊？同埋你係相對最有經驗用噶嘛。
0: 其實就係因為要我哋呢種人先識教，因為你如果睇到嘢，你唔識用嗰啲發聲嘅嘢。
2: 我哋係完全唔會去使用噶嘛，真
0: 係。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但係我而家我呢段時間，我就深刻咁感受到，其實好多視障朋友咧，因為有時佢哋嘅家庭背景咧，可能係比較基層嘅，佢哋唔識得點樣安排一啲 materials 俾佢哋，即係譬如話，
1: 冇錯，
0: 有啲機器咧係內地嘅，好平嘅，千零蚊有一部咧，係可以將好多電子書過落去咧，可以讀翻本書出嚟，
1: 成本書讀曬出嚟嘅，
0: 成本都 OK， 甚至可以用唔同嘅語言，即係用普通話、用廣東話、用男聲、女聲、用英文，甚至係其他嘅我哋國家嘅方言都得嘅，但係。原來是很便宜的，即幾百元到千零元都有交易的。
1: 是一部機器還是一個軟件？
0: 是一部機器來的，即可以當 USB 咁吸落個電腦，然後可以將資料過下去。咁佢哋甚至可以上網，可以聽到一些內地的電台啊，可以直播啊咁樣都。咁我覺得，但係原來很多朋友不知道有，咁變咗咧，佢哋讀書的時候就會好蝕底啊，即係佢要靠人哋讀俾佢聽。即我接觸到有些女仔咧係好後生嘅。咁我參加啲讀書會啦，咁我話你點樣睇到本書嘅就話，我有義工讀俾我聽，然後錄咗佢。我話你嘅義工好好對你，我話但係問題咧，我哋最好就係用呢啲機器咧，就唔使靠人哋讀俾我哋聽，佢又唔使咁辛苦，而你幾時中意聽，自己攞翻個機出嚟撳，因為個機可以教速度嘅，即係讀幾快又可以教個 speed 咁樣。咁你靠，如果你聽錄音機咧，其實個速度係緊咗咧，做翻嘢學習嘅效率仲慢咗啲。
1: 天華聽起上嚟呢一樣嘢咧，真係唔單止係一啲失明嘅人士，有好多嘅
0: 老人家都好有用嘅，
1: 老人家好有用喎。唔係我阿媽而家聽緊，我諗佢已經一陣間完咗節目會問我噶啦。
2: 會真係
0: 可以啊！我好樂意教佢點樣用嘅。
1: 所以我想問你咧，其實你又係咁樣樣，其他啲人都係咁啫。點解你又會咁有興趣，同埋喺邊度揾到呢啲嘢嘅咧？
0: 我其實就因為我好中意睇書啦，咁但係隨住我視力嘅退化，我睇書越嚟越辛苦。即係我原本可以用放大鏡，我就改用擴視機啦。但係擴視機我都係去到讀大學，我都好蝕底，因為我半個鐘頭先睇到七頁紙，我成績就唔好。咁於是我就覺得我好辛苦，咁我隻眼又越嚟越差，咁我有咩方法可以咧？咁我就會去一啲，譬如好似香港盲人輔導會咁樣啦，我就會去佢哋個輔具中心度睇下有咩啱我用嘅嘢啦。咁我就發覺原來佢哋係有代理一啲內地嘅呢一啲嘅聽書機嘅。咁我到後來當然啦，我而家電腦技術好咗之後，我就甚至我可以自己喺網上訂啦，即係佢內地而家都好容易可以運到嚟嘅啫嘛。
1: 係㗎。
0: 咁其實我就咁，但係當然啦。你如果透過呢啲社福機構嘅好處就係個保養嗰度，佢可以包你容易啲啦。因為如果唔係你自己直接喺內地訂咧，咁你可能要自己翻返去內地嗰度，咁你都幾辛苦噶嘛。咁所以其實
1: 我自己買唔買到個淘乜淘物嗰啲？
0: 我咪就係咁淘翻嚟咯。
1: 哦，
0: 即係我就，但係我因為我對我嚟講呢個係我嘅謀生同埋我打發日神嘅工具嚟噶嘛，所以我寧願買多一兩部我就自己淘噶啦，我都唔理保養嗰啲嘢噶啦。
1: 冇錯，
0: 都係有限價錢啫嘛，咁都要用嘅嘢都要用啦。咁所以我就呼籲就係、是。學校啊，或者政府，因為政府其實都好好，有時會有啲即係資助去俾啲特殊學生去買嘢嘅。
1: 而家好㗎，而家
0: 但係嗰啲資助費用有時佢哋未必識得善用去買呢
1: 有用嘅嘢嗬。
0: 東西啊，即係可能佢買咗本書，或者佢買咗其他嘅嘢，但係呢樣嘢可能對佢學習嘅幫助唔及得買呢種機咁有幫助。所以我就會覺得最好就係將來嘅譬如盲人學校啊，或者我哋特殊教育嘅老師咧，如果都可以知道有呢一種嘅我哋叫聽書機。咁咧就可以令到所有視障嘅學生咧，可能佢入學嘅時候，我哋可以俾一張簡單嘅表佢哋，即係講俾佢聽啊，你有聽書機用，你有特字教材，或者你有其他嘅嘢，咁佢一張紙在手咧，佢就唔使自己咁樣周圍去揾資源咧。咁我哋就可以善用到政府嘅資源啦，因為政府嘅資源係梗係咁多嘅啫嘛。咁你如果唔用，咁其實你都係一種浪費啦。咁對，咁同埋佢學習跟唔上，就對大家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呢樣嘢可能要組織一下。
1: 我突然間都有諗起添，你話幫翻即係自己啲失明嘅朋友咧，你有冇試過即係去咩深光盲人院啊，或者嗰啲會幫翻佢哋？
0: 我反而而家做得比較多嘅就係我喺譬如話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咁樣啦，我就會做一啲我一個叫協進之星嘅編委啦。咁協進之星其實係一個即係由視障朋友主辦嘅一個。我哋嘅網上嘅發聲嘅雜誌啦，咁我哋其實等於網台啦，簡單啲講就係即係網上電台咁樣啦。
1: 係咯係咯。
0: 咁我加入同佢哋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我加入之前咧，其實佢哋係介紹會務為主嘅，即係我哋個會有咩活動，可能出去食嘢啊，或者有咩。咁但係我就覺得，咦咁樣可能其實 見事朋友對呢樣嘢興趣唔大，因為你講翻會務嘅嘢。咁我自己咧做嘅嘢就係有啲唔同。第一，我就係介紹食嘅嘢啦。首先我就我揾到邊間餐廳又方便出入又好食啦。咁變咗即係睇到嘢同睇唔到嘅嘢嘅朋友都中意。
1: 我都想聽你
0: 聽啦。咁第二樣嘢我介紹咩咧？就我就會每個我通常會導讀一本書嘅，即係我將我睇咗好嘅書。是電子書嚟嘅，即係因為時尚朋友都可以睇到。然後我就，但係佢哋可能唔明本書講咩，我就會好似一個書評家咁，我就會用三四個字會解釋呢本書好睇喺邊度，個重點喺邊度。等佢哋聽完之後，佢哋就會借翻呢本書嚟聽咁樣咯。咁我就會希望用個，我希望用知識可以改變時尚朋友嗰個命運同埋擴闊佢哋嗰個知識視野咁樣。咁我亦都有去埋香港文人輔導會，我都有主持過一個叫做線上文化講座，叫回到三角啊。咁就用《回到三國》呢一套電視劇做一個契機，然後導讀即係真實嘅三國歷史係點樣？咁都有頗多視像朋友對三國歷史有興趣嚟聽。
1: 好精彩啊！係啊，我哋而家咧都睇到有一啲嘅畫面嘅喎。或者有咩同我
2: 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喺熒光幕嗰度咧就見到咧，馮博士咧，你呢一幅相咧就係即係摸住一個好似大炮咁嘅。
0: 係啦，呢個就係。海防博物館嚟嘅，即係呢個，因為我應邀喺香港即係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咧，就係講從軍事角度解讀鴉片戰爭嘅。
1: 係
0: 所以我就喺呢度影翻張相，係
1: 咪啱
0: 留
1: 南嗰度啊？
0: 係啦，即係喺呢個筲箕灣。
1: 香港筲箕灣。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1: 啊，係啊，係
0: 嗰度嚟嘅。
2: 跟住後咧，而家呢一幅相咧就見到咧，係咪應該係阿馮博士你會俾一啲嘅講座咧？因為見到你就係坐咗喺度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有一個麥喺度，係咪都？做唔同嘅講座係咪主要？
0: 其實嗱，你如果係我自己一個人，如果我唔知道你嗰張相係咪有我有盆花喺度，或者有寫住馮天樂博士有個牌喺度，嗰個其實我喺中學主講一個叫做中國文化嘅抗疫智慧嘅一個講座，即係向初中生咧，特別係中二學生，即係首先講我自己嘅人生經歷，然後結合一啲理論咧，即係講譬如我哋儒家、道家、佛家，我哋點樣面對逆境咧？因為好多朋友。譬如有勵志故事嘅朋友有唔少嘅，但可能佢哋就唔係好識呢一啲比較哲學性嘅嘢。咁我就兩樣都有啦，即係我既有親身經歷，又有一啲哲學知識帶俾大家咁樣咯。
1: 不得了。
2: 但係而家咧多唔多啲學生係會投入呢個中國歷史咧？
0: 都多嘅，其實因為而家其實政府推廣呢樣嘢比較係大力推廣，
1: 普遍咗。
0: 即係學校其實有經費就會邀請啲唔同嘅專家嚟去處理歷史嘅。咁我發覺我做有啲講座係好受歡迎咧，譬如話蘇東坡奇人奇事咁啦，我就會介紹佢喺咩情況下發明東坡肉啊，即係佢同啲女朋友嘅關係係點樣？咁啲學生就好中意聽，有成150個學生嚟聽咁樣啦，即係有啲老師都會嚟聽咁樣咯。咁其實就我做嘅嘢就係好想將一啲，即係香港人其實好多時都覺得歷史好難啊，或者背好多嘢，我就想改變大家呢種印象，其實歷史係好好玩嘅，即係
1: 你好特別啊！你深入淺出
0: 係啦，即係令大家開心咁。
1: 頭先咧，你講咗一個好大秘密嘅，就係你點樣開始呢樣嘢。我成日覺得哇，博士啊，哇，講歷史啊，哇，悶到飛起。
0: 係
1: 唔係？你由打機開始嘅喎，
0: 打機開始同睇電影開始啦，
1: 睇電影啦，然後跟住又睇連環圖。
0: 係啦係啦，漫畫咁
1: 呢啲漫畫咯，咁呢啲其實好啱我哋啊嘛。
0: 嗱。
1: 我哋咧剩翻有幾分鐘啦，有一樣嘢咧，頭先咪後有講嘅，我咧亦都係有，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嘅，因為我知道咧，爸爸媽媽就係你一粒仔啊，
0: 冇錯。
1: 咁啊，你頭先就先至話，你話你基本今日咧，本來嚟唔到做訪問，
0: 好有可能差啲嚟唔到，差啲嚟唔到。
1: 係啊，
0: 咁其實就係因為我爸爸首先就佢要做啲身體檢查咁樣啦，因為佢發覺自己啲頭重啲企唔穩咁樣啦，咁佢自己申請入咗去急症室啦，咁。就住咗即係四五日咁樣啦，咁然後到佢可能有機會出嚟嘅時候，就輪到我同我媽媽出去食飯嘅時候，我媽媽突然間肝酵素好高，就嘔翻曬食嗰啲出嚟。因為我媽媽其實同我一齊係出過車禍咧，佢受傷係特別重嘅，喪失咗自理能力嘅。咁我又要報警揾人協助我處理啦。咁然後我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就好彷徨啦，因為嗰日好多人去急症室，而我睇唔到嘢嘅時候咧，變咗我話：哎呀，我媽媽轉移咗邊啊？我哋唔知啊，你睇下，哇，可能佢照 X 光啊，即係由一個。觀察室又轉咗另外一個觀察室，然後再就要等咗好耐，等咗兩個半鐘頭，再轉上病房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個盲嘅人嚟講，入到醫院其實真係好似入咗迷宮咁樣。咁雖然我都揾到工人姐姐協助，但係佢嘅廣東話嗰個能力係有限嘅，變咗其實我哋溝通嗰樣嘢咧，變咗我一次過發現咁嘅情況，咁我死啦！我如果要我兩個我父母都要喺醫院，我點樣嚟呢度咧？咁但係我最後好彩就即係上天保佑，其實。佢哋都得到個治療比較穩定咧，咁我媽媽其實就琴日出到院，咁變咗其實我就。 終於可以如願如償就嚟到同你兩位傾偈咁樣。
1: 好感謝你，
2: 多謝曬馮博士你。
1: 其實好感恩嘅，因為咧每一件事咧世界上發生咧，我成日都覺得後邊係一定有個原因，而呢個原因咧。

0: 你可以好正面咁睇嘅。我會同你咁講，因為我見到你本身就係一個逆來順受嘅人，一路因為咁樣，所以見到你咧係有一種天使翅膀嘅感覺。嗱，你睇下你幾樂觀係咪啊？有啲咩可以令到你咁樂觀啊？
1: 我覺得其實最好就係諗啲笑話，諗啲開心嘅故仔，令到自己發笑咁樣啦。如果你多啲每日笑一笑，其實因為如果你唔開心咧，當然有啲人都會同情你嘅，但係問題咧。有時會驚見到你，因為見到你佢自己又會唔開心啊嘛。咁如果你開心心笑，咁人哋就唔會怕咗你咧。其實對你個社交同埋擴闊個人際網絡，我覺得係一件好事。所以我最中意就係笑。
2: 因為咧都好想問一下馮博士你咧，因為我哋可能電視機、收音機好多嘅哥哥姐姐，甚至係可能而家睇緊電視，有一啲人真係面對緊一啲嘅困境，佢哋覺得解決唔到。咁你覺得作為一個我覺得你真係可以喺人生上面面對咁多困難啦，你都可以真係可以解決得到其中一個嘅典範啦。你會有啲乜嘢嘅説話去同佢哋講？
1: 我諗我用九個字去講啦，就係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即係一困難一定有，譬如我講我睇唔到嘢，咁我咪要不斷揾一啲幫助到我解決睇唔到嘢嘅資源，即係放大機啊、聽書機啊、智能手機啊咁樣啦。咁我亦都要上網抄，有咩資訊可以我都唔識用智能手機嘅，因為冇掣模噶嘛。咁我咪要揾一啲機構協助我，我要報讀一啲課程去解決咯。咁當你揾到個方法之後，咁你咪覺得有希望咯。如果你揾唔到任何方法，你坐喺度等運到，咁你咪就係咩都做唔到咯。咁但係當然。最後都係要睇你嘅心態啦。如果你根本都唔覺得有可能可以解決到問題嘅，就算有工具俾你，你都唔會善用啦。或者你根本都唔會行出去嘗試去搜尋呢啲工具咯。
0: 哇！你呢一種智慧真係好特別。我都希望再提多一次呢九個字就係咩話？
1: 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
0: 有辦法，有希望。嗱，通常就先咧，我哋好似氹自己咁嘅嘢啦。我哋成日都覺得有困難啦，咁然後
2: 有辦法嘅，有希望嘅，
0: 有咩有咩。但係其實咧，原來可以調翻轉嘅喎。原來人生咧係有希望，所以咧你先至揾到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啲辦法，好似玩嘢咁啊，遊戲嚟嘅。然之後咧，點樣先至可以見到你其實可以挑戰同埋成功咧？就是、因為有困難，你將困難放喺最後，而唔係放喺最前嘅時候咧，其實。生命就唔同，所以真係，你爸爸俾你呢個名一流啊！係
2: 啊，天樂，係
0: 啊，天樂天樂咧，真係你最緊要開心嚇。咁啊，哇！我今日咧，其實咧喺身上咧學到唔少嘢嘅。
2: 冇錯，今日咧，馮博士嘅故事啦，希望都可以激勵到咧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無論你係遭遇緊唔同嘅困難啦，定係有一啲解決唔到嘅事情啦，其實馮博士呢一個嘅故事啦，呢個嘅經歷啦，都好希望真係可以激勵到大家知道嘅人生上面的而且確係會面對好多唔同嘅風風雨雨啦，好似馮博士咁，佢可能有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啦。但是馮博士的正面就是他會嘗試去找一些方法去解決，同埋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是要笑啊！因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困難，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樂觀面對呢？的而且確是非常之重要。好希望今天除了這個人物專訪可以令大家更加認識馮博士之外，亦都很希望透過他的故事鼓勵到收音機、電視機旁邊的大家遭遇困難，明白的是會不開心，但是怎樣可以去調節自己的身心或者一个嘅解决方法咧，先系最重要嘅。
0: 天乐啊，我哋揾日一齐食嘢。
1: 好好，一定啦，我中意食嘢。
0: 你带我食羊腩。
2: 多谢晒馮博士，拜拜。
1: 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公体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指，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龚金鸿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

0: 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东、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6点，跌咗215点，总成交金额16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咗27.2，南方恒生科技4.61跌咗1.04，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1跌咗38，盈富基金25.3跌咗2.2，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72升4.92，华虹宏力168.5冇起跌，中芯国际76.7升咗2.2，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98升咗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7，澳元5.48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1点，升咗599点。港金报38690，比上日收市升咗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9美元，卖出413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观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12:08啊，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依玲。
1: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咧12:09呢个嘅时间咧，陪住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咧，继续去咧，一齐去倾下偈啦，又或者咧去认识一啲有趣新鲜嘅事物啊。不过咧，我相信咧，大家如果有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都见到我哋咧有一个嘅贴文，除咗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大家要继续留言赞好之外呢，亦都有一个全新嘅贴文呢，叫做想你听香港暖流。咁到底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活动，乜嘢嘅游戏呢？咁啊，以玲要同大家讲咗天气情况先至会同你讲嘅。
0: 好啊，咁我讲一讲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天晴嘅，咁啊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啊。展望呢未来嘅一至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系有涌浪嘅。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属于极高噶。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咧中午嘅12点已经生效咗噶啦。咁头先咧，以玲就提到啦，喺我哋五台知有面书专页啦，就有一个新嘅贴文啊，嗰幅相就写住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如果系我哋五台知有面书专页嘅一份子啦嘅忠实听众嘅话咧，喺之前其实都已经见过一个相类似嘅贴文，就话有一个嘅游戏想同大家玩、啊。
2: 好嘢，又有新嘢玩啊！
0: 呢个有奖噶，有新嘢要有奖啦。
1: 当然游戏就一定有奖噶啦，因为知道大家咧真系好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嘅，所以由今日7月22号开始啊，到8月11号，我哋都会有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咁到底嗰个玩法系点呢？嗱，只要大家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开始嘅有你同行，冇错系有你同行啊。咁主持啦就会喺节目嗰度咧问一条同我哋香港暖流节目内容有关嘅问题，即系咧呢条问题我哋唔喺香港暖流问，我哋系留翻喺有你同行嗰段时间先至问嘅。咁而问题嘅内容咧就系同我哋今日嘅节目系有关嘅。咁知道答案嘅听众啦，要点样做啊？派利
0: 系佢哋要喺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以私信嘅方式啊，记住系私信吓，唔系留言。咁啊要回答嘅。咁最快答中嘅参加者咧，将会有机会就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 冇错啊！
2: 我想问一问啊，即系嗱，我呢啲咧，即系你啲老人家啦，咩叫私信啊？咩叫留言？有咩唔同？
1: 私信咧就系我哋五台之友啦，其实咧会有一个咧私信嘅位置嘅。咁你就要将你嘅答案，因为你嘅答案唔可以俾其他人知道噶嘛。如果唔系嘅话，咁其他人咪会又答啱。如果佢快过你，又或者可能你网络上面慢咗少少，咁你就会错失呢个机会。
0: 又或者有啲人有啲坏心肠，就系、是、我不停咁样喺个留言区嗰度打一啲错嘅答案。
1: 系啦，咁所以
0: 咁、你就会中咗我
2: 冇嘅。我哋啲听众唔系咁
1: 样嘅，好有爱嘅我哋。
2: 我啲听众冇呢个，你而家嗱，你而家讲咗派利，有人就会做啦。
0: 系
2: 你唔讲，应该就冇人做啦。你而家咁样讲咗出嚟，唉嗱，咁啊，其实咧。即是话我哋呢好简单啫，你做开嘅跟住做就得㗎啦，就係继续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啦。咁所以你咪知道晒我哋香港暖流其实发生咗咩事囉。例如剛先我哋访问咗嘉宾啦，然后跟住又玩咗极速15秒啦。咁、玩极速15秒嘅时候，阿石先生呢又即係又攞咗个 B 信封啦，咁嗰啲啦。即係知道晒所有嘢。
1: 五

0: 同嘅细节啦，但系你话吓，但系以玲你而家先讲啊，你过咗两个钟咯，咁点算啊？唔紧要嘅，因为喺嗰个贴文啊，想你听嘅贴文咧，其实我留低咗两个嘅 tips， 两个嘅秘方俾大家，就系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重温连结，仲有有你同行嘅节目重温连结嘅。咁只要大家如果唔肯定啦，稍后喺有你同行嗰个问题系个答案系啲咩嘅话咧，即刻上翻去我哋香港暖流节目重温连结。重温翻今日嘅节目，揾翻相对应嘅答案咧，咁就可以噶啦。咁大家记住，记住，记住啊！任何嘅游戏咧都有啲嘅规则嘅，咁规则咧就等二零同大家讲下啦。咁咧参加者咧，参加我哋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参加者咧，首先第一步要赞好咗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先，咁你就可以获得参赛资格噶啦。咁啊，记住，记住喺个贴文嗰度留言咧，我哋系唔当噶，系唔当你参加噶吓，一定要私信方式啊，每位参加者咧喺成个嘅活动期内，即系由7月22号至到8月11号咧，你如果真系得奖嘅话咧，只可以得奖一次嘅啫，即系你唔可以话我今日参加完啊攞咗奖啦，我第二日又再参加又攞第二次就唔得嘅，因为我哋想将呢个嘅机会啦，就等大家多啲嘅机会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所以如果发现资料重复嘅话咧，就会俾人取消资格而唔获得通知噶啦，咁而得奖者咧亦都会有专人喺面书嘅私信嗰度咧，通知翻你攞翻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领取事宜嘅。咁如果有任何争议啦，真系有一啲嘅拗叫喺度啦，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保留翻最终嘅决定权噶啦。所以大家记住，记住，记住，呢个重温连结咧系一个万能嘅 tips 嚟嘅。
1: 我真系睇我哋听众好开心啊！
2: 嗱，咁啊，其实点解咧？
1: 因为佢哋平时真系好中意打嚟换呢一个礼券嘅，
2: 系啊，我哋
1: 打嚟答问题系
2: 咁而家多咗个机会啦，
1: 系啦，而家又多咗个机会，仲可以再听翻我哋节目添啊！
0: 系啊，
1: 大家双赢啊！
0: 但记住，问题就唔系喺香港暖流度问噶，系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嗰度问噶吓。
2: 咁即系话咧，一阵间晏昼咧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就知道问咩问题噶啦。你如果中意嘅话，其实你而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面书五台之友嗰度咧，就睇到噶啦，蓝色字噶啦，有香港暖流节目重。重温连结，你一揿入去，你咪试下睇下，重温下先咯。
0: 系啊，而头先 Harry 哥哥都话，可能有啲哥哥姐姐唔知咩叫私信，其实好简单嘅啫。大家咧用你嘅手提电话啦，进入咗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之后咧，你会见到啦喺个顶嘅位置咧有一个信息。有一个信息嘅按钮嘅，其实你只要揿入去咧，咁你就可以咧传信到呢个私信咧俾我哋五台之友噶啦。
2: 嗯，用信息就得噶啦。咦，睇起上嚟咧，已经有啲朋友觉得好想玩喎。阿 Anna 咧动晒手指咁样样咧，已经入咗嚟话好啊好啊好啊，我谂佢一定会参与嘅啫。
1: 大家一定要记得留意呢一个活动啦。一堆嘅欢呼声啊！带我哋嚟到今日嘅主题，原有呢一首歌同你讲发生咩事啊？

0: 哇！听到呢一首歌咧，即刻嗰个世界杯嘅气氛又翻翻嚟啊！
1: 聪明到不得了啊！而家我先至明啊，过咗咁多年之后，我先至知道迟赖迟赖，因为点解咧？每年嘅世界杯咧，一定要系半夜三更起身，其实佢系呢个闹钟声。
0: 系啊，尤其是今届系
2: 又唔系届届都系嘅。如果佢系喺亚洲地区举办嘅话，我哋就唔使咁辛苦嘅。
1: 起身啊！起身啊！起身做咩？起身！起身啊！起身做乜嘢？起身做乜嘢啫？
0: 好，系时候要起身进入报社啦。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将时间先先交俾我啊，因为一个礼拜净系得今日啊，所有嘅闪光灯全部照住我呢度。
2: 冇错，闪光灯
4: 系啊，即系嗰啲灯灯要射住我啊。
0: 你赢咗咩芝麻？
4: 射住我呢个位啊，因为咧每一个礼拜啊。只是这一天呢就是我开咪的时间。
2: 不是、芝麻社长你不是误会了你是社长但是你不是那些发言人发言人才会有一个的位置。
4: 啊、现在我还不发言我现在对着个咪在发奋。
2: 但是你的对象只有两个人。
4: 那不止啊还有 Harry 哥哥啊。
2: 不止啊因为你又点了他去洗厕所所以我没计他啊。
4: 他呢成日见到我出来呢他就走了去一人间你快点叫他出来啊。还有我哋咧，除咗你哋两个特派记者，其实有好多嘅特派员咧，都喺度留心动高耳仔听紧噶嘛，有人间会打电话入嚟噶。
2: 咁又系。
0: 系啊，咁但系你今日讲啲咩咁吸引先知埋
4: 嘅？你啊，你知啦，你一早就偷睇咗我啦，如果唔系你都唔会播李克勤啦。
2: 李克勤啊，
4: 李克勤啊。
2: 芝麻社长，跟我读一次，李克勤，勤勤啊！
4: 哎呀，我啲马骝系叫勤嘅，阿勤哥啊，
2: 勤哥啊，
4: 哎呀，咁呢个咧就系今日讲四个字，热血赛事哇！
0: 哇！
4: 点解咁热血咧？你啲人类啊，夜晚唔瞓觉啊，搞到咧嗰啲。嗰啲钳钳又出晒嚟啦，跟住咧你又血压高啦，
2: 吓，
4: 因为你挂住睇波咧，冚唪唥都唔瞓觉噶，你啊！
2: 边个
4: 西班牙呢就呢个国家呢就嘅呢个足球队呢就喺啱啱7月嘅19号啦两日之前呢决赛就加时好紧凑喎就1-0就打赢咗阿根廷喎依令你系咪好开心啊
2: 诶呢啲
4: 系咪系啦你咁鬼说
2: 足球赛事有赢有输
4: 嘅。系啊个波系圆形嘅唔系落喺呢边落去嗰边啊。
2: 嗰场嘅总决赛依令本人系支持西班牙嘅。所以佢赢波我
4: 系
2: 高兴嘅。
4: 哇、啊！你讲嘢呢啲咁样样啫，系啊咁安慰嘅，中意咪中意啦，你哋衫都着埋出嚟。
0: 我就好坦白嘅。
2: 我最爱嗰个嘅队伍就唔系西班牙嘛，因为所以讲得暧昧少少嘅。
4: 嗱，咁啊攞到呢个2026年咧呢个国际足协咧嘅世界杯啦，咁啊冠军啦好叻猪啦。咁其实咧你哋都知道噶，本届嘅赛事系咩举办啊？好多人一齐举办噶噃。
0: 是啊，有美国啦、墨西哥啦、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添啊！
4: 系啊，而且咧今次咧好壮观噶喎，有几多队啊？
0: 48队，所以分咗12组啊！
4: 啊，你几叻仔啊！好啦，咁啊第一名就系西班牙啦，咁第二名就阿根廷啦。好啦，咁啊季军同埋呢个殿军又系边个咧？
0: 系啦、啊，分别系英格兰啦，就赢咗呢一个法国咁。嗰场嘅比赛仲系6-4 ，total 入咗19啊！
4: 好抵睇啊！
0: 系啊，非常之抵睇啊！
4: 好抵啊！射成10球噶，不过我都冇睇啊。所以咧、
0: 啊、
4: 就要靠你哋咧，要喺芝麻绿豆小事呢度咧要报告一下，亦都非常之怀疑究竟我哋啲长者有冇睇波。
2: 系嗱，咁你又唔好睇少喎。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自细咧都已经系球迷嚟噶啦。因为我知道咧，以前我哋香港啦，我哋港队嘅足球咧，其实都好犀利噶。
4: 犀利噶，
0: 嗯，
4: 听阿 Harry 哥哥话咧，以前咧有嗰个南华队精工咧，
2: 系啦，
4: 系啊，佢话佢以前咧讲粗口都系跟住听佢睇波，所以学识讲粗口。
2: 嗱，粗口就唔可以学嘅，
4: 因为喺球场啲人咧讲粗口嘅。
2: 嗱，我哋粗言穢。 系宇宙唔鼓励嘅，系，但系我相信当时啦，真系香港嘅足球啦，曾经喺亚洲区咧都非常之出名噶嘛，所以系好多人咧系会专登入场去睇赛事之余咧，你入唔到场都好啦，都会喺附近一啲高啲嘅建筑物嗰度咧去睇翻呢场波。
0: 系啊，其实真系好炽热嘅，入边嘅环境你可以见到一片红海，
4: 系啊，
0: 全部都系写住香港队加油咁样，
4: 所以会讲粗口啊。
2: 呢个唔系必要嘅。
4: 依宁啊，你咧就话香港嘅足球曾经喺亚洲，出名，咁而家唔出名咧？
2: 而家相对嚟讲就冇以前咧真系咁知名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附近唔同嘅地区，甚至系唔同嘅国家咧，佢哋嘅足球发展咧都非常之好嘅，所以咧就令到我哋香港唔系完全系真系嗰、那个叫咩咧？突然间谂唔起嗰四个词四字词系咩？学立鸡群系啦，
0: 即系唔系特别突出啫。
2: 突然之间唔系学立鸡群系啦，因为其他嘅发展
0: 尖鳌头啊，你
2: 都得学立鸡群又得，
0: 又得
4: 啊，学立鸡脚
2: 系啦。咁所以咧就冇话即系好似以前咁，哇！一讲到去足球咧，哇！香港嘅足球都好犀利噶，因为而家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国家嘅足球同样都咁出色嘅。
4: 咦？有个老人家入咗嚟喎，
1: 咩？你咁叫我噶？咩老人家？
2: 老人家
4: 系啊，你点解头先你去咗？
2: 谢康叔叔，
1: 我头先喺出边等你啦，吓见到你咪，我已经入咗嚟啦。
2: 系你，我哋而家可以借啲耳去攻击 Harry 哥哥，你听唔到噶而家。我讲紧谢康叔叔，佢都冇反应啊。
1: 我听到，但系你哋三个夹埋虾我嘛，又叫我做老人家又成。其实我话俾你听，我唔知道啲退休人士系咪好似你哋咁样咁认真去睇呢个足球赛。
2: Harry 哥哥，你以前有冇睇香港即系真系本地嘅足球咧？
1: 有，我爸爸带我去睇。
2: 系咪真系好炽热？
1: 系真系好炽热嘅啦，有几队啦，一队就南华啦，一队精工啦，仲有一队东方啦，系啦，跟住即系主要呢三，即系成日都话南征大战噶嘛，成日以前就咁啊，好中意睇啦。我最记得以前有仇志强啊，有阿韵老啊，跟住仲有一个外国外籍嗰个叫耶稣啊，
2: 耶稣
1: 系啊，
2: 花名嚟嘅，
1: 好盏鬼噶，系啊，佢真系又换耶稣咁样样，又几好波，所以咧其实几开心嘅，就阿芝麻其实头先都冇讲错，我咧咁大个仔咧，第一次见到咁多人一齐讲粗口，真系都喺球场噶啦。咁啊，仲有个个人咧就一定系会攞住个收音机噶，喺波嘅时候咧，收音机系黐住只耳仔，同埋都系一定听紧港台，因为一定咧就系会系何鉴光啊 K K 咧喺度讲波，
2: 因为有评述啊嘛，好开心。喺现场睇波咧，其实系冇旁述俾你啦，你只系可以靠自己心领神会，所以点解要攞住个收音机咧？就因为可以同步听住旁述去讲呢一场嘅赛事咧，其实系精彩好多嘅。
4: 喂，你三个挂住倾偈，你哋忘记咗我芝麻报社要讲乜？今日
2: 系啊，
4: 我哋要大家咧一阵间咧就要打电话嚟，个电话咧就系、是、我唔知嘅
2: 1872312啊，芝麻
4: 系呢个啦，系呢个啦。咁跟住咧，你哋打电话嚟咧就讲下一啲关于足球嘅嘢。
1: 关于足球有好多嘢嘅喎，
4: 系例如咧个足球咧系圆形啦，
1: 呢啲要讲咩？
4: 呢啲唔使讲，
1: 咁讲乜嘢咧？
4: 讲呢、這个你哋可以讲世界杯啊，
1: 可以讲世界杯，但系我哋未必一定个个人都讲睇世界杯。
4: 咁你哋亦都可以讲翻以前你哋睇波嗰啲嘢。
0: 系啊，因为我知道以前有一啲好劲嘅球队，例如系皇家马德里都嚟过香港，系同香港队踢波噶。
4: 你头先讲嗰个唔系白兰地嚟嘅咩？
0: 唔系白兰地，
2: 唔系嗰个系另外一样嘢。
4: 系啊，系啊，球队嚟嘅。
2: 系，咁而真系嘅，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咧，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啦，可能咧以前咧睇足球嘅赛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感觉咧，都可以欢迎大家咧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一下，甚至系你今次真系有睇世界杯嘅，到底你捧嗰队系唔系成为冠军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1: 系啦，多谢你哋，快啲啦，打电话嚟，我哋讲下波啦。
0: 好，尤其是男士们啊，快啲同我哋出现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最深刻嘅足球经历啊！
2: 系啊，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都继续等紧大家留言嘅，都可以喺嗰度咧留言俾我哋，话俾我哋听有关足球嘅事情啊！
4: 做咩事啊？踢足球突然间整下王菲王出嚟啊！

0: 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你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我咧，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叔啦。
3: 恭喜！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咩话？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
4: 係英格蘭啦、啊，同埋葡萄牙啦、啊，同埋阿根廷啦、啊，贏曬。
5: 唉，有得赢嘅咩？关
2: 葡萄牙咩事咧 ，Harry 哥哥？
4: 有分打嘛？
2: 哦，咁都仲有好多队嘅。
5: 系，其实任何一队参加过嘅队伍，我哋都要俾啲掌声。
2: 真系唔简单。
3: 其实咧，就我好开心，因为咧，终于大家咧都可以有觉好瞓啦，好嘢。
2: 都系嘅，终于唔使挨间底夜喺度睇波啦。
3: 喂，咁啊，讲真咧，其实今年咧呢个世界杯，你哋觉得满唔满意咧？即系咁多场波，你哋嗱，因为点解咧？其实你要付出噶嘛，
2: 系
3: 咪啊？夜晚半夜三更要起身睇，第二日要翻工噶嘛？咁你觉得值唔值得嘅咧？其实。
5: 其实值得噶，我觉得四年一度咧，同埋佢呼吁咗好多冇睇过波，甚至乎或者平时唔会睇波，只系世界杯先会睇嘅人都专登起身睇波。我屋企人都系一个例子，佢哋平时真系乜都唔识噶，佢哋唔知咩叫越位啦，系啦，又唔知啲球队同埋啲国家队有乜分别啦，即系碧咸又可以同翻英格兰斗嘅咁样啦，咁但系又会半夜三点出嚟睇，哇，我听日要翻工，唔睇啦。点解凌晨四点钟个厅仲系光嘅？原来要睇波
3: 哦，原来系咁。咁所以成家人咧就多咗一样嘢玩啦，就开心就
5: 系啊，算系四年一度嘅活动啦。
2: 因为真系一个盛事嚟嘅呢样嘢系。
3: 咁我想问下你哋咧，起身睇波嘅时候咧，有冇食嘢噶？
2: 我系有嘅，
5: 我系多年要啦。
2: 我
5: 系
2: 有嘅，
3: 一阵间我哋咧就
2: 我哋问下啲听众有冇食。
3: 好似已经有啲
5: 系啊，有红
3: 战地记者
5: 系英格兰嘅苦主啊，听一听先。
6: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5: 社區記者特派報導，
2: 又唔使用到苦主嘅。
5: 唉、哎，我哋聽下佢自己點陳述啦。
3: 貴賓啊嘛，
5: 係咯，紅仔你好，
2: 紅仔你好，
7: 係。
3: 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2: 紅仔，紅仔你係咪開咗免提啊？因為有啲遙遠啊，你把聲。
7: 行遠啲咁啊，得唔得？
2: 唔係，因為你越嚟越遠啊，你可唔可以唔開免提啊？
3: 係啦，你喺個球場度入翻嚟先。
7: 得唔得？得唔得？
5: 你係咪踢緊波啊？
3: 你都係要攞翻拎翻起個電話好啲。
2: 你而家同我嘅距離就係你企咗喺中場，但係我係龍門嗰個位咯。
3: 冇錯啦，所以其實大家聽你唔到嘅。
2: 係啊，所以你要近翻少少先。
3: 你拎翻起個電，拎翻起個電話啦。用耳仔係啊。
7: 得唔得？
3: 诶，而家越嚟越好，
2: 好啲，好啲，好翻好多啦。
3: 系，而家一，
5: 而家
3: 一百分啦，熊仔。
7: 系，点样？
2: 系，熊仔，你系支持边一队啊？
7: 我支持英格兰嘅。
2: 系支持英格兰嘅。
7: 系啊。
3: 咁你
7: 佢入咗四强啦，我都当佢攞冠军噶啦。
2: 系。
3: 你觉得佢攞冠军嘅？
2: 即系当佢攞咗冠军。
7: 攞冠军。
3: 系啊，入到
7: 晒
3: 啦。
7: 因为呢个领队咧，新领队嘛。
2: 系阿杜松。
7: 佢仲未熟悉嗰啲球员嗰个心态啊、技术啦、嗰个速度啊，都未摸得清楚啊嘛。
2: 系，但系熊仔，我又想问下你有冇嬲佢咧？因为四强嘅时候，曾经啲人嬲佢，话佢嘅战术出现咗问题，所以就令到英格兰领先一球嘅情况。

0: 咁紅仔，你係咪支持咗英格蘭好耐噶啦？
1: 好耐噶啦，我識睇波嗰時睇英格蘭噶啦。
0: 哦，即係一直都係英格蘭呢一個國家，係啦，佢哋國家隊嘅。
1: 系，我哋以前睇咧，睇咩咧？就睇球国风云咧，嗰啲嗰啲周汉嗰啲咧，我哋睇嗰啲噶嘛。
0: 系，咁红仔，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哋听？你而家大概几多岁啊？
1: 我退休人士咯，
2: 退休人士
0: 啦。咁即系你都支持咗英格兰好多年噶咯？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上次英格兰夺冠已经系六十几年前啦。
1: 系啊，六十年啊嘛。
2: 正系六十年前啊。因为咧，我啱啱睇到啊，佢啱啱咧喺六十年前，即系喺呢个7月30日1966年咧，就打赢咗西德嘅，咁啊4-2，咁啊嗰一次啱六十年噶啦，
1: 波比柴尔顿啊嗰班噶嘛。
2: 喂，但系嗰阵时咧，佢主场佢喺 Wembley Stadium 咁所以佢系
1: 着数，球迷多啲咯。
2: 系、哎、你知噶啦，英国最叻唔系踢波嗰班，呢啲球迷犀利啊嘛。
1: 球迷劲啊！
2: 啲球迷吓死人噶，真系。
0: 而家英格兰嘅球迷或者英国嘅球迷斯文咗好多噶啦。
2: 系啊。
1: 虽然西班牙攞到冠军啫，不过整体上嚟咧，佢就应该就攞冠军嘅。
2: 你都觉得佢应该攞系咪？
3: 整体实力都系高嘅。
0: 系佢嘅技术系好嘅，西班牙。
1: 嗱，讲翻香港队先啦。
2: 哦，又翻翻香港队啦，好啊，好啊。
1: 讲少少啦，
2: 要
1: 以前你哋有冇听过南华双翼齐飞啊？
0: 南华双翼
3: 底线全底阵四海啲朋友啊，
2: 系啊，
1: 一个叫做邝燕英，
2: 系
1: 一个叫做李国强。
2: 哇，喂，你讲紧呢一个真系讲紧六十年代啦，
1: 系啊，左右翼噶双翼齐飞啦。
2: 嗰阵时嘅南华咧，真系最威猛噶噃。
1: 是啊，好劲啊！
2: 是啊，
1: 仲有呢，仲有九巴呢，个黄德福呢。
2: 啊，九巴嗰阵时有得打嘅，是啊，
1: 冇
2: 错。
1: 是啊，同九巴打到飞起噶。
2: 黄德福都几出名嘅，后来先系胡国雄啊嗰啲先至出
1: 嘅。是啊，嗰啲后期嘅啦，嗰啲。
2: 胡国雄再后期啲咯，是啊。
1: 再南华双翼齐飞呢，就是冯志明。同埋阿施显希。
2: 咁啊，边个守门啊？嗰阵时守笼边
1: 个？好劲啊！嗰两个又系。
2: 系咪啊？
1: 系啊，好劲啊！
2: 咁啊，你嗰阵时系咪有入场睇噶？
1: 有啊！我哋嗰時咧，細路仔啊，
2: 係啊，
1: 我哋冇錢啊，我哋1蚊入場咧，冇得入場之後咧，我哋做山寨王啊！
2: 嗱，聽啦，呢一個
0: 點樣做山寨王
2: 咧？呢個喂，阿紅仔，你快啲講俾佢哋聽，係呢個好正嘅呢個係。
1: 啊，大中嗰度咪1蚊咯。如果大中底下冇得買咧，我哋上個山頂啊！
2: 冇錯啦。嗱，因為咧以前咧，原來咧睇波入場咧要去到山頂依最平啦，但係做細路嗰陣時咧，連咁嘅錢都冇嘅時候咧，亦都坐唔到大中頂咧，直情喺個球場出邊爬喺啲山邊嗰度望翻入去啊！係啊，佢唔係
3: 你睇唔睇到我係邊個嚟㗎，大佬？佢廿幾個人喺個場上面，你分到
0: 係咯，好細粒㗎，你可能連
1: 係啊，好刺激㗎，
2: 好刺激，
3: 仲勁過啟德喎，你個角度。
2: 喂，你係咪攞埋個原子粒收音機去入場㗎？係
1: 啊，
2: 係
1: 咪啊？好計過嗰時，我哋俾慳，我哋執嘢去賣，
2: 係
1: 跟住儲埋2蚊，咁啊，我喺荃灣住㗎嘛。
2: 哇，都好遠水路，
1: 搭車去佐敦道，再搭船去對面海
2: 中環。
1: 加路连山，行路上去啊！
2: 嗰阵时咧，佐敦道码头啦，咁啊过咗佐敦道码头就过中环啊，去湾仔，咁然后跟住行入去，一路行入去，由湾仔一路行入去加路连山道咁样，系啊。
1: 嗰陣時好早上去嘅。
2: 喂，嗰陣時你去睇波咧，你知㗎啦，好誇張㗎嘛，成幾萬人咁一路排住隊咁入去㗎嘛，係啊。你記唔記得咧？入球場有啲咩食㗎？我最爱食
1: 鱼条啦，炸鸡髀啦，
2: 系炸鸡髀，系系啊，你有冇？
1: 不过你冇钱买，
2: 冇啊，好贵噶。
1: 系啊，好似咧，我哋冇钱买啊。
2: 系啊，嗰啲食雪糕筒啊，有冇食雪糕筒啊？
0: 雪糕筒
2: 啊，系啊，
1: 睇住人食啊，
2: 睇住人食啦，你冇啊，连呢个连飞都冇钱买，点样入场都入唔到，边度食啲雪糕筒？
1: 我哋只系买1蚊嘅飞入去，就买一注就卖，
2: 系
1: 再买唔到就做山寨王。
2: 咁都好过瘾嘅睇场波，
1: 系啊，
3: 咁你睇过最精彩？你觉得你自己入场，你最令你记得嘅有冇呢一场波咧？
1: 有南京大战咯，
2: 系啊，嗱，你南京大战嗰阵时有啲咩嘅阵容先？我都睇过南京大战，系
1: 南华咧，有施建熙啊嗰啲咯，
2: 你都系用南华噶啦，系咪啊？
1: 系啊，南华啊嗰啲南华，
2: 系啊，
1: 后卫咧阿罗桂新啊。

0: 嗰啲啦。
1: 嗰阵时精工有耶稣未啊？
0: 有
1: 耶稣嚟咗嗰阵时，
0: 嚟咗噶啦。
1: 嗯，系啊系啊系，耶稣嚟咗，
2: 打救嚟打救世人啦。
3: 佢过嚟踢波定系？
1: 系啊，
4: 你踢波嘅佢
1: 系咪仇之强？系咪仇之强手笼啊？嗰阵时系嘛？系啊，仇之强啊，我记得
0: 系啦，仇之强系南马噶嘛。
1: 仇之强南马，你都系涌南马噶啦，涌南趸啦你。系咪啊？
0: 我都系中立嘅。
3: 哦，中立理性球迷你系。
4: 哦，即系今次呢个就中立啦。
0: 系好噶，我谂唔出下一家啦，下一家要打电话嚟。
4: 好啊，多谢晒熊仔你嘅分享，
1: 多谢
4: 你大家嘅回忆翻晒嚟啊，应该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大家。
1: 好，
4: 多
1: 谢
4: 晒熊仔，
1: 拜
4: 拜。因为刚才熊仔的分享应该可以激发到很多听紧收音机无论是男士定是女士只要你是球迷可能都想起、啊、当年那一场的大战。
3: 是啊真的很肉紧啊快点来多些电话好想知道你们当时看足球是什么概念啊。
4: 而我哋五台自有电书专业继续欢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啊！咁稍后咧都会讲翻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优胜者系边一个？ Yeah!

0: 踢都唔一定赢噶。
1: 而我哋咧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咧都要努力落场拉票咧先至赢到嘅，因为见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啦，其实咧都有听众咧系投咗票嘅，咁咧点都要讲翻嘅。
0: 要嘅，要话俾大家听嘅。
1: 系啦，咁咧我暂时而家咧就咁睇咧，就见到 Lily 咧系投依零我嘅，佢就话早晨啊，玲玲 Harry 哥哥，见到 Harry 哥哥真系流口水啊！佢话呢两套剧咧早排都重播过啊，《唐灵戏》入面咧仲有独门嘅游泳绝技，仲有梁艺玲主演啦，袁华咧就整呢个菠萝包。佢话上星期咧就支持咗 Harry 哥哥啦，所以咧今日咧就会拣依零我啦。
0: Lily 咧好好好公道噶，系啊，佢咧又拣啊拣你，分啊俾你，但系一嚟咧又话见到我流口水，
2: 即系佢会顾及晒你哋。
0: Lily 我要话俾你听，其实呢一张相咧其实就唔系完全真嘅，因为咧其实就有 AI 嘅程度。不过咧我就头先俾翻我琴晚游完水咁啱咪影咗张相俾大家睇，其实我同呢个样真系差唔多，
1: 系差唔多，
0: 所以我都几满意。
1: 而 Connie 咧都系拣谢霆锋，即系拣以玲嘅选择嘅。咁当然啦，如果大家想扭转赛果咧，可以继续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继续投票噶。除此之外咧，我见到文俊都有一个嘅留言啊，佢提到头先我哋所讲到嗰个足球员啦，佢有个花名叫做耶稣啦，
0: 啱啊，
1: 佢话系居里啊，
0: 系啦，冇错，佢就系居里。咁啊，其实咧耶稣系佢嘅花名嚟嘅，只不过咧因为佢个外形，我哋即系你知咧喺球场咧，其实咩都有人讲嘅。咁啊，但系我好。好开心咧，因为喺球场嗰度咧，先至知道原来香港咧一个好特别嘅一种文化嚟嘅。如果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应该系70年代啦，系啊嘅时候咧，就爸爸带我去睇波嘅。咁啊，我仲记得咧睇，我就唔系睇过好多场嘅啫，嗰次都仲要睇夜波嘅。咁啊，所以咧好开心。我最记得咧，就一路行入去嘉利连山道嘅时候，就食咗个热狗嘅。嗰、那个热狗咧就系、是、令到我咧即系想一谂一世，
2: 一生难忘啊！
0: 难得一样嘢，话俾你听啊，那个热狗。今时今日都仲可以买到噶
1: 吓、啊，但系个味道系咪一样先？
0: 讲真的，真系唔同噶啦，同以前唔同噶啦。即系以前咧，真系多咗一块青瓜，而我唔食嘅。咁啊，而家就冇咗块青瓜，我就唔介意嘅。咁但系咧，嗰、那个嘅嗰一个嘅热狗系令到我可以一路传落去，传宗接代，令到我即系以前系我爸介绍我噶嘛，而家轮到我又可以介绍翻我个仔咯。
1: 嗯，
0: 系啊，
1: 你可以介绍俾我哋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嘅。
0: 都可以嘅。不过咧，我知道咧，我哋好似又有一啲特派记者准备出嚟噶噃。
1: 系啊，佢咧都准备同我哋分享咧有关足球嘅事情啊。不过咧，都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继续留言俾我哋啦。除此之外，记住要参加这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稍后4点钟的时候记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呢，就会问一条关于我们今日香港暖流节目入面的一条问题，懂得答的即刻上到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留言私信给我们，不要留言私信给我们，将个正确答案告诉我们听，最快的听众就有机会可以拿到超市现金礼券的啦。
0: 我有兴趣呢就问一下派利，你其实咧香港咧有冇入过场睇波咧？
2: 其实我系冇噶，我系冇乜，即系我会少啲留意香港嘅本地足球嘅。
0: 系
2: 咁，反而咧，我会觉得一啲好传奇，即系非常之广为流传，全世界都知道嘅一啲足球名场面，大家经历过嘅时候系点咧？嗱，我举个例子，好似马拉多纳。上帝之手，
1: 上帝之手，
0: 你哋有冇睇过？你哋有冇睇过嘅？
1: 我哋梗系冇睇过啦。
2: 你知唔知我喺边度知呢样嘢？系我小学嗰本常识书嗰度睇呢样嘢。
1: 我唔系，我系睇啲新闻片段。
2: 系啊，第一次认识呢样。
0: 即系新闻片段，你有睇过嘅？
1: 我有睇过嘅。
0: 系啊，咁你讲嗱，因为点解咧？我系真系身历其境，我有睇过场。
2: 你睇住 live， 你睇直播嘅。
0: 之前咧真系可以，你可以睇到个场波啦。咁同埋仲有就系你睇到嗰个时空间啦。但系咧好珍贵嘅，因为以前咧冇咁容易俾你可以睇翻。重播，而家你一揿马拉多纳上帝之手，跟住睇你唔睇啦，系咪啊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啦。咁但系咧，以前就唔系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就一传出去之后咧，就变咗系全世界啲人都讲紧嘅。咁你哋睇完马拉多纳嘅上帝之手啦，又亦都经历咗咁多啦，你哋睇完之后，你觉得佢系咪矛咧？
2: 哇！呢、這、一个其实好两睇。嗱，我会觉得呢一件事咧，就令到足球从此有一个历史故事。
0: 系啊，
2: 系啦。虽然当年咁英格兰嘅球迷当然会抱不平啦，觉得哇有冇搞错啊？
0: 咁样都
2: 系咯，咁样冇咗冠军走、啊。咁但系而家谂翻起又会觉得呢一个系令到大家会记得当年世界杯嘅原因嚟嘅，
1: 一个好大嘅记忆点嚟嘅。
0: 呢一个就系好困惑嘅地方嚟嘅。如果

0: 嗰一場波咧，如果唔係咁歷史性咧，而係其中一場，譬如啱啱頭先啱啱打完英格蘭嗰場係咪六比四，還都要入噶啦咁樣樣。咁但係嗰一球，因為實際上係太過影響到嗰個賽果，
1: 係決定咗佢攞咗冠軍，
0: 但係決定性
2: 如果冇上帝之手嘅話，可能對某啲嘅聽眾，可能好似阿頭先阿熊仔咁，都係一個記憶點嚟㗎。因為英格蘭攞冠軍啦嘛，
1: 你啊，我都見到你谷住谷住咧，咩嚟爆㗎啦！
0: 佢冇啊，佢見到著粉紅色衫嗰啲，即係總之就唔啱咯。
2: 唔係唔係粉紅色衫，唔係
0: 粉藍色，粉藍色
1: 粉藍啊，
0: 粉藍加白色嗰啲，冇錯。佢今日冇望過我啊，佢今日從來未望過我一眼啊。
2: 嗱，你又唔好咁講。Harry 哥哥，我哋呢啲做人好公道啊！你啲球迷啊，
0: 你唔系我想你
2: 斯文嘅，
0: 我想你集中先人望一望望翻我哋咧，港台第五台个 logo 咧，即系蓝色同埋白色，
2: 冇问题咯，靓咯。
0: OK， 好啦，
2: 系啊，
0: 接电话，
1: 我哋问一问听众点样讲啦。你好啊，梁先生，
3: 系轮到我未啊？
2: 轮
0: 到
2: 你
0: 啦，我请你。
3: 嗱，我想话你听，嗰阵时咧，啲波好紧，好紧要噶，好紧要啊！南巴大战啊，
0: 点紧要法？
3: 南巴大战啊嘛，
0: 系
3: 龙门啊。刘建中、莫振华三条烟嘛，何长友啊嘛，
0: 哦，何长友啊，
3: 你玉德噶嘛，莫德兴啊，嗰班好犀利噶。
1: 哇，梁生，你以前讲过噶喎，
0: 冇错，南巴，南啊对
3: 九巴，好犀利噶嗰阵时。
0: 系，
3: 有啊嘛，黄志强啊嘛，莫德兴啊。
0: 咁你有冇入场睇？
3: 好犀利，
2: 系咪大家都好期待嘅咧？呢啲赛事。
3: 三条烟啊，嗰阵时好犀利噶，守龙门啊，刘建中啊，李玉德嗰班啊嘛。
1: 哇！我唔讲，以为你系啲队友嚟添。
0: 你
1: 系
0: 啦，你讲得咁犀利嗰阵时，你有冇入场睇先？嗰阵时都系听歌嘅啫嘛。
3: 我嗰阵时唔瞓觉都要去睇啊。
2: 哇！
3: 嗰阵时又有钱，
0: 系咩？咁你
3: 好劲啊！嗰阵时啲波，
0: 唔系有钱
3: 大战啊嘛。
0: 几多钱入场睇波啊？
3: 打到落花流水啊！
0: 梗系啦。你有冇
3: 好劲好劲啊？嗰场波，
0: 你记唔记得几多钱入场？
3: 刘建中啊，守龙门啊，刘建中啊，
0: 我知
3: 李玉德啊，
0: 好明显啦。
3: 有啊，莫振华，
2: 好记得梁先生
3: 啊嘛，
0: 姚卓贤系
3: 啊，
0: 好啦，
3: 好。
2: 但你支持边队先，梁先生？
3: 收翻啲我嘅回忆啊。
2: 系梁先生，咁你支持边队先？
3: 我两队都支持噶，嗰阵时好犀利，嗰阵时冇乜娱乐啊嘛，系睇打波嘅啫。
0: 你两队都支持，我而家明白点解啦。因为咧，我第一次去睇波嘅时候，我都唔明白点解咧个波咧，你知有好多位咧几乎入人啊，跟住撞柱又唔入嗰啲位咧，跟住全场一个粗口字一齐嗌嘅，我就唔明白，应该得半场。
3: 我哋而家唔系讲粗口
2: 嘅，咪系咯，你唔好成日喺度，
1: 唔系个个都唔斯文噶嘛。
2: 咪系咯，有好多斯文嘅球迷噶，哥哥。
0: 我听好多妖字嘅问题。
2: 冇，
1: 即系好多妖魔鬼怪喺场。边周围踢波，
3: 哇！耶稣啊，耶稣啊，个花名系我哋改佢噶，
0: 系啊，
3: 大家加拿大餐厅，
1: 即系大家约定俗成咗。
0: 你喺加拿大餐厅做侍应咩？
3: 喺加拿大餐厅做侍应嘅嗰阵时，
0: 哦，你边间
3: 踢波啊？
0: 你讲
3: 有喺加拿大餐厅啊？
0: 加拿大餐厅边度
3: 啊？
0: 你提翻，
3: 喂，嗰时好多踢波友噶。
0: 你提翻我加拿大餐厅喺边先？
3: 是那个不达利引佢入嚟噶嘛？
0: 系，冇错冇错，不达利请，
3: 不达利引佢入嚟噶嘛？
0: 系，
3: 耶稣啊！
0: 精
3: 大水牛啊嘛，
0: 佢精工噶嘛，喂，居然你系打精工噶嘛，唔系咩？
3: 真系后期佢打流浪噶嗰阵时，
1: 系香港
0: 先打流浪，
3: 打流浪阿不达利引佢入嚟噶嘛。
0: 喂，你
3: 好劲噶，
0: 你嗰间加拿，你嗰间加拿大餐厅，我细个去食过，但系我唔记得喺边个位。
3: 加拿大餐厅喺
0: 铜锣湾
3: 礼顿道啊嘛，
0: 系咯，铜锣湾啊，冇错，礼顿道啊，
3: 系啊，铜锣湾礼顿道啊嘛。
0: 哇，咁你要睇波行两步到噶咯，你
3: 变晒咯，
0: 变
3: 晒嗰阵时嗰陣時踢波好勁噶，哇！佢班嗰班踢波嗰班藝員成日喺加拿大餐廳開會。
0: 佢成日嚟你嗰度，係我就話，喂！佢成日會落嚟你嗰度，
1: 哇！即係你可以刺探到佢哋嘅嗰啲計劃添噶咯喎，嚟開會喎。
0: 喺寶能谷附近係你嗰間嘢。
3: 係啊，係咪咯？喺三角位啊嘛，禮頓道啊嘛。
0: 係啊係啊，
3: 喺度開會啊嘛。
0: 係。
3: 陳耀錦啊，趙不若嗰班啊嘛。
0: 係啊。
3: 同埋嗰個球證啊。朱培庆唔系嗰个咩啊？
0: 朱培庆，我哋以前台长嚟嘅，系嗰个广播处
1: 做过球证，
0: 系冇错。
1: 佢办事都球证啫，可能系。
3: 嗰阵睇打波，
0: 系
3: 一件大胜事。
2: 但系我想问下梁生，嗰时系咪真系一票难求噶？
3: 吓，
2: 系咪真系好难买到飞噶？
3: 好难买飞噶。
2: 要早几多先至可以买到飞噶？
3: 嗰阵时佢咪靠嗰啲。嗰啲球会啦，掹我哋入去睇啦。
0: 佢哋靠球，
1: 即系你有啲门路可以自己入到去睇。
0: 你有好多下难嘅，你喺加拿大其实餐厅嗰度好多波友嘅，
3: 好多波友啊，同埋嗰啲骑师啊，
0: 系啊，
3: 好多好多嗰度啲名人嚟转嚟嘅，做大戏嗰班啊。
0: 唔系咯，你又睇嗱睇大戏又有，睇大戏又得，系咪？

0: 啊，去睇跑马，你其实好多嘢玩啦。
1: 系啊，好多嘢玩嘅嗰度名，
0: 系啊，
1: 嗰度系名人例选嚟噶。
2: 系啊，真系文化大集会啊！哇，梁先生，你嘅知识量真系非常之广，我以为
0: 你
2: 系讲科添啊。
0: 多谢你打电话，
2: 多谢你嘅电话。
3: 但系因为时间有限，系啊，有机会再打上嚟。
0: 点啊？系。
1: 我赞过你噶，你唱歌好好啊！
0: 啊，多谢。
1: 哇，你多谢啊，系啊啊。
0: 好啦。
2: 好啦，我哋收到你嘅资讯噶啦，
0: 时间差唔多，
2: 系啊，多谢你嘅，
3: 多谢晒梁生，下次再打嚟，好，拜拜。
0: 非常之感谢你嘅电话，
2: 系啊，佢真系好中意足球，我希望大家经过完今次世界杯，都可以投入呢一个运动啊！咁香港暖流咧，同一时间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自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的白牌煙。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例如香港及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以將新興變異株的全球偵測時間提前至大約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

0: 33度，相对湿度 63%。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咗1.16；阿里巴巴114.6，跌咗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元，跌咗41元。跌咗41元。南方海力士一隻鋼鋼產品60.86，升咗2.88；華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國際76.05，跌咗5.5；恒生中國企業84.94，跌咗1.06；建滔積層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6，澳元5.488，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25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

难酬，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中午1:11嘅时间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啦，听到有我哋嘅声音。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嚟到啊，新历咧系7月22日，农历嚟到6月初9嘅日子啦，喺度欢迎大家。咁就今日三个钟头啦，去到4点嘅节目时间，有啲乜嘢嘅精彩内容带俾大家咧？
0: 咁啊，一息间开始咧，会有揽揽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啊，
1: 系啊，
0: 咁啊，当然啦，咁啊，听完之后有歌仔听啦，咁啊，记住1:45咧，记得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啊，今日文仪咧会喺度听大家嘅电话嘅，记住我哋呢个节目锣鼓响，想点就点，
1: 系啦，咁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啊，适当时间又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两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啊，今日啦，星期三，咁啊，亦都终于见。翻啲阳光啦，咁而且嗱唔系啲啊，其实都几晒啊，今日啦个阳光都几猛烈噶，咁啊前嗰几日啦，防完雨水之后咧，今日咧就要防下啲太阳啦，系啦，做好防晒措施啊，好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啦，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啊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做好防晒啊！咁啊，而且嚟紧嗰几日啦，天气应该啦，呢几日都维持比较热嘅，周末期间咧就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啦，风势会颇大，海有涌浪添嘅。咁啊，如果预备咗一啲星期六日啦，周末嘅一啲节目或者室外嘅活动咧，可能要重新计划一下啦。
0: 冇错。
1: 咁啊，不过咧计划听住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啦，亦都系最安全噶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开始听下蓝蓝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啦。
2: 气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吴知戏台二三事，
3: 近日香港百和会馆第41届理事会选举圆满结束，我哋先恭喜旭哥龙冠天成功连任主席，希望喺旭哥嘅带领之下，香港百和会馆能够继续凝聚业界。有见及此，今日吴知戏台二三事就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讲下百和会馆嘅冷知识啊！你又知唔知道百和会馆嘅由来呢？要讲翻百和会馆嘅由来，要追溯到去清朝光绪年间。当年粤剧经历咗封杀之后，终于解禁了，

0: 邝新华、独脚鹰等等嘅一众资深艺人四出奔走，令到粤剧得以重获生机，仲牵头创立咗全行专属嘅行会，就系、是、百和会馆啦。咁当年啦，兴建会馆嘅经费唔系单靠一两个人可以独立承担噶，而系全行嘅艺人利用每年闰月休业期嚟举办义演。扣减咗基本人工之后呢，就将剩低嘅收益集资得嚟嘅。而同时所有入会嘅艺人都需要交一两百银嚟做入会费。而去到光绪十五年，即是1889年，百和会馆就正式在广州黄沙海旁街落成了。
1: 其实什么叫百和啊？
0: 百和会馆总共分了八个堂，以前就作为艺人住宿用的，分别有少和堂、庆和堂、福和堂、新和堂、永和堂、德和堂、新和堂、普和堂，寓意就是八堂和合，和衷共济，希望梨园子弟齐心一致，守望相助。原来不同的行当就会被安排居住在不同的分堂了。就好像少和堂只是有公脚、小生、总生、正生和大花面等这些行当才可以入去住的。而庆和堂里面就住了二花面、六分等这些行当。福和堂就是给花旦住的。而新和堂就是给丑生住的。永和堂就是给小母和母生住的。德和堂就是给五军府和打武家的人住的。而新和堂呢，就住有接戏和卖戏的人了。而普和堂后来就改了名为普福堂，就是给粤剧旁边的音乐人员住宿之用的。广州舞会不断扩充规模，增设了医疗室、养老院、子弟小学各项福利设施，而管理的制度亦都逐步完善。早年是采用各行推选行长的模式来管理，时至今日就定期选举主席的方式营运。随着大量广东的乡亲和粤剧艺人移居去到海外，百和会馆亦都陆续在世界各地度设立了分会了。如今的分支已经是遍及到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了。而广州总会就一直被海内外的粤剧界尊称为舞会。而我们熟悉的香港百和会馆呢，最早的前身只是一间百和公寓，专门是被散班之后暂时武器开的粤剧艺人留宿，经历过多次改组，先后叫做百和剧员总工会、百和粤剧协进会、广东百和粤剧职业工会香港分会，直至去到1953年正式注册定名为香港百和会馆。而会馆的宗旨非常之明确，就是传承弘扬传统粤剧文化，保障业界和人权益和生活福利，同时抚恤老弱孤寡，拜祭戏行先贤，和用心栽培新生代。而几十年来，百和除了照顾会员日常的福利，每逢香港、内地又或者世界各地遇上天灾困境，一定都会主动举办义演筹款，热心参与各项公益事务。而去到2008年，香港百和会馆亦都正式注册成为非牟利的慈善团体。而香港百和会馆的架构亦都是非常之细致的，设立了六个属会和一间附属学院，分别有代表接戏事务的慎和堂、演员组、乐师的普福堂、灯光布景部、负责粤剧服装道具的合和堂、武打演员的联和堂，同埋仲有负责传承教学嘅香港百和粤剧学院。而历届担任

同主席嘅，全部都系粤剧界举足轻重嘅大前辈，分别有新马师曾、关德兴、何非凡、麦炳荣、梁醒波、陈剑星、汪明荃。回顾历届嘅主席，佢哋嘅德望同贡献都系深植人心。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多谢历届嘅主席多年嚟竭诚咁为粤剧界嘅付出。今集五支戏台二三事同大家讲到去呢一度先啦。下一集再会同大家讲下香港白和会馆六个属会嘅一啲冷知识啦。喺呢一个环节完结之前啊，当然要带翻首歌送俾大家啦。拣嚟咗有旭哥、龙冠天同埋黄超群合唱嘅《如蓝观音》。下一集蓝蓝会为大家发掘更多有趣嘅戏台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齐长知识啊！

0: 官小姐，真是失礼了。你既然对佛有心，寄居庵内，不知能否带领我入内除气一番呢？
1: 当然可以。如此说，请
0: 间房。

有路关小姐、啊、原来呢度就是大殿，白衣观音真是圣洁无瑕，待我上次

0: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是龙冠天和黄超群合唱的《如蓝观音》。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3: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2: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分鐘啦，咁啊當然啦，繼續有歌仔聽嘅嚇，
1: 係啊，
0: 咁啊繼續要送上一首嘅對唱曲咧，就係、是、劉慧明、李淑勤合唱嘅《九天玄女之羽化登仙》。

凡夫先苦云归，参见旧天原委。

并头连同紧难断。既然天上即是人间，人间即是天上，你叫我如何？

0: 有劫，自然天上不比人间、啊、
1: 既然天上不比人间，又何必以仙女之娇惊泻人间之业债。

0: 华阳仙翁，人间有好合之情，九天亦有和鸣之旅。朕将风月仙封为九华仙子，在巫山凤驾台上与元女联婚，仙翁代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言误。
1: 令旨，仙童下。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开始送上最新嘅情报啦吓，咁啊讲下今晚星期三晚啦，戏曲之夜先，系由玉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咧，有李芬芳嘅《春灯如扇痕》，罗品超曹秀琴嘅《卖乖如龟山起》，徐柳仙嘅《情真谎言》，张月儿伍木兰嘅《壁虎跳墙》。仲有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嘅拉车被褥，跟住系会播出潮剧。
2: 接住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嚟有丁家昌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嘅系阮兆辉、钟丽蓉嘅《美哉少年》嘅《上卷》，文千岁、梁少芯嘅《董小宛》，麦炳明、凤凰女嘅《柳暗花明又一村》，马思珍、红线女嘅《马牛气氛》，李慧嘅《春雨断离云》。何慧玲、陈嘉明的《风雪访情真》，陈辉雄、蒋文端的《一血断心盟》。接着就是听日了，戏曲天地下午一点钟，带来有何慧玲和龙玉星主持。歌曲呢会有文千岁、邓美玲的《考定汉墨园》，罗家宝、李龙的《黄大愚公状》，以及有杨海凡、张琴诗的《黄鹤楼送别》，伍艳红、杨柳青的《焚香记之饯别》，三点的两代同场说戏台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燕归人未归之定约》，以及有阮兆辉、南凤的《燕归人未归之燕归》。
1: 至于听晚的戏曲之夜呢，是由丁家昌主持的。歌曲方面呢，是有罗家英、李宝莹的《柳毅全书之送别》，罗剑郎、罗艳卿的《天仙配之淮阴送别》，梁醒波、郑国宝的《审死官之写状》，林家声、陈浩求、关海山、任冰儿、半日安合唱的《无情宝剑有情天之逼签行书》和《回营请罪》，之后有盖明辉、吴美英的《楼台一别》，亦都有跟着潮剧的播出。
2: 跟住咧就系听晚嗱，星期四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柔主持嘅，带嚟嘅歌曲有张宝强、白凤英嘅《鸾凤和鸣》，陈小汉、颜慧英嘅《风雨故园情》，徐柳仙嘅《秋雨碎郎心》，羽佳、吴君丽嘅《月王愿》，近永堂、梁玉卿嘅《云还君昔日烟花泪》，以及有李龙、杜咏心嘅《芦花泪》啊。接住星期五啦，戏曲天地啦，有晓君一位主持嘅。一开始咧会带嚟高润红、蓝伟霆嘅名诗《出高徒》，主题咧就系花旦出场嘅背景音乐。咁啊，接住咧有梁汉威嘅一个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三点点唱时段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以及啦三点嘅梨园多声道啦，咁啊到时咧就会有知杰姐姐同埋晓君咧一个早前嘅录音啊，咁啊嘉宾啦当日就系一个录音嘅访问，有吴千峰同埋南凤噶。
1: 咁啊至于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林慧婷主持嘅，歌曲准备好嘅有梁汉威、傲龙、蔡麒麟嘅《李仙刺目之曲江帐子》，陈少峰、林小群的《拜月记之抢散》，何非凡、红线女的《佛前灯照状元红》，阮兆辉、尹飞燕的《碧波仙子之谈判初逢》，还有罗家宝的《梦断香消四十年之再进审员》，跟着会播出上海粤剧。
2: 跟住咧就到星期五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咁啊，播放嘅歌曲咧，带嚟就会系有阮兆辉、邓美玲嘅《孔子之周游列国之梦回奇观》，咁啊，以及有邝明辉、吴美英嘅《碧血写春秋之三诏》，何华盏、蒋文端嘅《金石缘》，金明超嘅《吟尽楚江秋》，薛觉诗、方艳芬嘅《汉武帝梦》。汉武帝初会为夫人，何家权、陈丽云的《红绫考破无头案》。接着星期六一点，戏曲天地金装粤剧会继续播放《帝女花》的剧目，任建辉、白雪仙、靓似伯、梁醒波、林家声、任冰儿的版本。跟住亦都会另外一套粤剧带来《玉离云》，有新任建辉、李宝莹、陈慧玲等人演绎。
1: 周末晚的戏曲之夜呢，就龙玉星主持的。歌曲方面呢，是有罗家宝、白雪红的《前情万》。

0: 理，龙冠天廖国森的夜战马超，白庆贤王歌丹的李后主之情商，刘艳华的饮泪弹歌宋汉卿，蔡明辉吴美英的楼台会之访梁鹏，还有吴千峰钟丽蓉的小桥戏周郎，跟住是会播出上海粤剧。
1: 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继续啦，我哋预告戏曲天地啦。星期日一点钟带嚟嘅系蓝伟霆主持《解心粤曲》，播放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何鸿亮、陈燕农嘅《一曲夜渡红绡》，咁以及有李瑞祖、金山女嘅《琵琶洞汉王》。两点嘅粤曲会之音带嚟有梁汉威、钟丽蓉嘅《梦回太湖》。吴千峰、尹飞燕的《落水梦回》，何非凡、吴君丽的《百花亭赠剑》，新剑郎潘佩璇的《海瑞转之碎鸾鱼》，龙剑生、梅雪诗的《李后主之诗会》。接住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跟住就应该是戏曲之夜啦。
0: 嗯，星期日晚的戏曲之夜是丁家湘主持的，今天准备好有麦炳荣《凤凰女》的别谣，梁汉威的《逼上梁山》，李龙邓美玲的《倩女幽魂之定情》，新任剑辉叶咏霞的《盲恋》，还有文千岁吴君丽的《蝴蝶杯之归山起卧》，《患难同舟》，《夜半心声》和《赠杯定盟》。
1: 接着就是星期日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林思敏主持的，咁啊，繼續咧就會播放歌曲，有何華棧、潘千千嘅《李靖雄忽之三策論乾坤》，新劍郎陳慧思嘅《虎將折金枝》，曾慧國鳳女嘅《古井撞針飛》，伍木蘭張月兒嘅《精忠報國》，任劍輝嘅《牡丹亭之西樓驚夢》，林家聲、南鳳嘅《西施之羽兒亭》。跟住就係下個星期一啦，戲曲天地繼續係有陳希如主持嘅。一开始咧带嚟黄海柔主持嘅唔知喺班讲乜话啦，主题就系棚面。接住粤曲会之音带嚟有阮兆辉、李龙嘅高平关取级。跟住两点至四点锣鼓响，上点就点啊！
0: 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咧系蓝伟霆主持嘅。歌曲方面有罗家宝、白雪红嘅《西域行》，谭家宝嘅《人生曲》，梁醒波、林少芬嘅《呆老拜寿》。白居荣、林小群的《竹白返唐山》，还有红线女的《手书院之柴房自叹》，接着是会播出《百花齐放》。
1: 跟住下星期一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来的歌曲包括龙冠天、殷秀儿的《李亚仙刺木劝夫》，张宝强的《山神庙叹月》，陈宝珠、梅雪诗的《再晒红梅记之节梅巧如》，任建辉、李宝莹的《钗头凤之分钗》，陈小巷、陈允红的《黄霄氧气壮白鹅潭》，钟云山、伍木兰的《泪洒汉宫花》。跟住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有黎晓君、蓝伟霆主持嘅金装粤剧啦，送上金叶谷，有林家声、许卿卿等人的演绎。接住粤曲的播放时段，有李龙、谢雪心的《牡丹亭之还魂记》啊。
0: 咁啊，下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是黄海柔主持的，准备好的歌有梁天雁、白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罗家英、李宝莹、李凤的《盘龙令》，钟云山的《花落春归去》，李银娇的《游子离歌》，还有叶又琪、蒋文端的《残阳耳梦》，之后会播放京剧。
1: 跟住下星期二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丁家湘主持播放嘅歌曲包括梁少明、陈咏仪嘅《西厢记之秋山送别》，文国飞、陈燕农嘅《狂风雨后花》，文千岁嘅《壮烈悲歌》，以及有穆桂英嘅剧目带嚟梁素琴、郭少敏、刘锦超、冯镜华等人嘅演绎。跟住下星期三啦，咁会继续有黎晓君啦，以及吴立希主持嘅，到时咧继续会有蓝蓝主持嘅《吴知戏台二三事》啦，咁啊以及带嚟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继续咧会系点唱嘅时间啊，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0: 今日呢个时间咧，大家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2啦，因为咧今日除咗文艺之外咧，仲有小说咧帮手听电话嘅，咁啊以及咧如果系预约咗一阵间第一首歌出街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住文艺或者小说会打电话俾你噶。
1: 冇错啦，所以咧记住打电话嚟点唱，今日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希望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啦。如果 果剛才聽完一些預告，我首深水歌曲沒有、啊

哦，咁啊，不妨打电话嚟试下睇下会唔会可以成功点唱到出街嘞噃吓。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接近下昼嘅两点钟，准备咧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嘅戏曲天地，继续同大家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系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

0: 恒生科技4.56仙6，跌1.05仙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蚊，跌64蚊。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73.6跌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7，瑞士法郎9.651，澳元5.487，加元5.56，新西兰元4.566，欧元8.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66,136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2:09呢个时间咧，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第一位嘅听众喺电话旁边等候嘅咧就系洪祖。
1: 洪祖你好啊！
0: 你好，
1: 喂喂，
2: 好啊，
1: 系、
2: hey,
1: 你好啊，
2: 好啊，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
1: 啊！
2: 我今日第一点啊，梁醒波上国土嘅，
0: 系土佬创世界嘛？
1: 嗯，
2: 系啊，
1: 系首灰鞋嘅歌。
2: 第一点咧就近期到呢。

0: 系啊，安排咗今日嘅第一首啦。嗯，
1: 有冇点唱名单呢？
2: 点俾你五台全体工作人员听啦，身体健康啦，
1: 多谢晒，
0: 大家都要啊。嗯、
2: 好啦好啦，
0: 系咁多。OK，
1: 好啦，我哋听歌啦。
2: 精神啦、啊，
0: 嗯，好啊。
1: 拜拜，
0: 拜拜。咁我哋听歌咯噃。
1: 嗯，咁啊，听呢一曲梁醒波、郑国宝合唱嘅《土佬创世界》。

虽是有日化成。

0: 哎呀，
1: 阿波，
0: 哎，
1: 乜你翻嚟啦？
0: 哎，系见咗我成个生动动，咁啊，梗系翻嚟啦。
1: 你仲好讲添，你去咗成年喎，乜你舍得翻嚟啦咩？
0: 有咁耐咧咩？
1: 哎呀，哇，睇你成个唔同晒。你梗係闖咗好多世界頂咧，唔使講，你都發到唔清唔楚啊咧，係咪啊？發咗啦，係嘛？
0: 財咧就未發，發緊啫，發咗福就真，發啲成身肉。
1: 哎呀，你真係肥咗好多喎，唔怪得你入門口嘅時候都側側身啦。
0: 唉，人肥又有乜用啊？個荷包唔肥嗰度弊咧。
1: 應該咁講啫噃。

0: 行都做勤，最多打个百几蚊人。
1: 连我司机都散清啦，睇你空手翻嚟就唔怕面懵懵。
0: 唉，讲起嚟咧，唔系我唔威水噶老婆。
1: 咁你又点威水啊你？
0: 哦，唔威水喎，我自从揸住你嗰辆啊。

0: 吓咩？
1: 你揸住我200银，
0: 哎，
1: 走去揾个细伯周围滚啊！你
0: 咩周围滚啫？
1: 仲话唔喺周围中周围滚啊？
0: 我个细伯姓周，叫做维宗，系。哦。

0: 使讲啊，你梗系连份人工都输鬼埋啊咧！
1: 唉，冇人工啊，只多食白改粥啫，连袋嗰200蚊都输埋啊！
0: 咩话？你有冇搞错啊你啊？
1: 咁至
0: 你打几大啊你？
1: 唉，初时听见话打51，我就以为5毫1蚊咧，点知打50.10啊！
0: 作死啊！你而家打咁大！
1: 唉，坐咗落去几大几大，烧买就烧买啊！咧
0: 撞鬼你咩而家？
1: 后来谂落都唔系路，辞工离开咗九龙，去香港再。

0: 揾着个舞女叫做翠凤。
1: 李书完左痴喷风，
0: 书完
1: 仲想跳下凤枪凤。
0: 边个话？
2: 你有冇搞错啊，波？
0: 冇啊。
2: 你穷心未尽。

0: 啦。
1: 唔係啊，你聽我講咩？你都未聽完就鬧。你估你嗰個翠鳳係邊個啊？
0: 邊個啊？我唔知咩，你咪話咗咯。我冇女啊嘛，跳舞啊嘛你。
1: 冇女喎，係有女就真啊。
0: 而家你撞邪咩你？咩咩又有女又冇女啫？
1: 哎呀，嗱，我講你聽下，你記住數住啊。因為翠鳳咧係我個老母個大佬個外甥個阿爺個個孫個疏堂妹叫做阿有女。
0: 車撞鬼咁啊！你噏到抽下稱嘅啫，咩咩咩個老婆大佬外甥又阿爺個孫又疏堂個妹，哎呀，俾你搞到一頭霧水啦！你講清楚啦，你係邊個啫？
1: 咁唔係即係。我啊，三叔個女叫做阿友，
0: 阿友女啊，係
1: 佢出咗香港做母女啊嘛，傻人。
0: 哦，咁你揾佢做咩鬼啊？又
1: 梗係揾佢揾工做啦，唔通揾個妹嚟到跳兩匹舞咩？
0: 咁佢揾唔揾到俾你做啊？

0: 鄉里啫啊！難怪你未出過嗰啲大城市，難怪難怪。你阿幼女喺艷陽紅嗰間舞廳撈到紅到發紫嘅，哎呀，個個舞客都好捧佢場。人哋普通舞女就3蚊一個鐘，哦，佢就要5蚊跳一個鐘噶。
1: 5蚊有個靚女陪跳舞，跳成點鐘唔係好抵？
0: 唉，咩跳成點鐘啫？我初初都以為你咁想法，點知咁至撞正板。
1: 乜你又撞板啊？
0: 撞板？
1: 點解呀？
0: 當時我去到嗰間艷陽紅，揾著阿徐鳳啦，佢介紹我做工，見到個老總啦，佢叫我做麥鐘。问我究竟话懂唔懂啊？
1: 哎呀，乜嘢就叫做麦钟啫？波哥话你到底你懂唔懂啊？咁又有几多人工啊？
0: 诶，麦钟即系计数啫，当然就系会懂啦。有几多人工啊？
1: 几多啊？
0: 人工。

0: 啲仲教慣，
1: 點啊？
0: 佢直情就係博勇咁，竟然仲開十二，一個字一點鐘啊！
1: 不咁犀利啊？
0: 唔係啊！
1: 咁你嗰間係開幾多㗎？
0: 開十二咯。
1: 咦？咁咪好發嚇？
0: 咁至撞正板。
1: 又撞板啊你！
0: 系我嗰晚咪同阿友女計足佢十個鐘頭，咁咪以為$5一個鐘，咪收人哋$50。
1: 啱啦，
0: 天公地道啦。
1: 係啊係啊。
0: 點知十二開啊，五得個五，五二得一，要收人$600至啱啊。
1: 咁樣
0: 㗎？唔係啊，個老總話我分那命，千貴啊！

0: 啊，
1: 话咗你论尽嘅你啊，你连写多嘢嘅你话你听啊，嗰样又话唔得，嗰样又话唔得，咁你后来点啊？
0: 仲有点一唯又话有女当岁妈我填数啊？
1: 哎呀，我唔系问你嗰啲啊，我问你后来又捞乜嘢啊你？
0: 我后来捞乜嘢啊？我后来。

0: 从水涌花，仲有也四美呀、啊。
1: 入咗咁多啦，
0: 怪你。

0: 好啊。
1: 唉，后来话我生白喉，咪炒鬼咗我鱿鱼咯。
0: 猜你喉咙痛，仲食咩炒鱿鱼啫？好燥热噶。
1: 系你真系俾你激死，你估真系炒鱿鱼嗰啲九龙吊片鱿鱼噃？
0: 你话实烤鱿鱼啊嘛？
1: 即系叫我卷啤汁包服扯人，佢惊我啲白喉会惹人噶喎。
0: 咪扯唔系扯咯，使死咩？开讲都有话啦，东家唔打打西家。做火头将军啫嘛，你惊冇得做咩？
1: 你讲得对啦。后来我去银行
0: 做大班啊，
1: 去赌痰马桶啫嘛，我又去过地下铁嘅咧。
0: 哦，乜你识做嘅咩？
1: 去做泥工，我又去过茶楼。
0: 帮你会做经理咩？
1: 去包咸肉粽，
0: 我睇死你噶啦！
1: 我又做过月饼师傅噶。
0: 哦，乜咁快就升职噶？
1: 佢嘅马仔。

0: 最惨我老板嘅脾气啊，好似吹无定向风。
1: 咩话波？你话咩无定向风啫？
0: 即系话中意就请你，唔中意就即刻叫你扯咁解啊！
1: 哼，咁我知啦，梗系你成日瞌眼瞓偷鸡啊咧！
0: 唉，咁啊梗又知啦。后来我的起个心肝，买张马标去将横财碰咯。
1: 哎呀，咁你到底中唔中啊？
0: 七个冧把都中晒。
1: 真嘅？哎呀，咁咪真系发咗达咯噃。哎呀，咁你又话净系发福咁简单啫？
0: 唉，可惜嗰啲冧把位置掉上掉落都掉到乱晒浪。
1: 切，真系猜鬼过你啦！咁咪即系唔中啫。
0: 系咯。
1: 唉，俾你激死我啦！

0: 鬼咗嗰度弊咧？唉，春而夏，秋服冬，唔使问啊，你梗系穷到窿。后来又点样挨呀、啊？
1: 全靠我把嗰啲老筋用咯。啱啱天气变，打咗一场风喎，吹到啲建筑嘅地盘棚架都喐喐共。我乘机学搭棚咧，有百几蚊人工、啊。
0: 喂，但系你咁鬼肥，有二百多磅重、
1: 啊，所以连棚都扎冧咧。
0: 哎呀，咁咪几好？啊、喂，因公受伤有劳工保险赔偿，就算跌跛咗，你都唔使惊啦。
1: 你真系大伤头，就系跌我唔跛嗰度至跛咧。只是屈親嗰一隻腳趾公，
0: 咁有冇得賠啊？
1: 賠鬼賠馬，有殺冇賠就真，仲叫我辭工添啊！
0: 哎呀，真係激死我啦！

0: 仲懒叻啊，擦擦，唔通你仲有办法啩？
1: 咁有办法啊，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冇工打唔会自己做老板喎。
0: 哎呀，真系俾你笑死我啦！
1: 咩啊？
0: 懒叻，咁你冇本钱啊，又点做得老板啊？

0: 有日去屠场揾着个陈村庄啊，佢系我个死党嚟嘅。
1: 咁啊点啊？
0: 佢问我帮手话干猪，问我冻唔冻？一日有30蚊人工，我储埋啲工钱唔敢用，置咗啲架撑嚟开档卖韭菜猪红。啱啱嗰排又天口冻，非常好事。生意又兴隆啦！
1: 哇，咁你一路做落去，仲使乜翻嚟啫？

0: 本来就系嘅，点知有人一声走鬼就拉咗我上猪笼车咧，啊，将嗰啲货物充公，仲兼罚到重啊！唉，真系你话咪行衰运，条条都系黑嘅咧。
1: 啊，个天都系注定我同你都系分唔开噶啦，不如你跌埋心水耕。

0: 唉，唯有我哋两公婆拍硬档。
1: 好啊，
0: 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唔使惊嘅。
1: 系啊，你讲得啱。
0: 你去锄番薯啦。
1: 哦，咁我锄番薯，咁你呢？
0: 我就去种芫荽葱啊。
2: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醒波和郑国宝合唱的《土佬闯世界》。
3: 橙龙，橙龙，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时间去到下午的2:37，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的紫外线指数9度，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生效的。黄色的暑热警告表示工作部分的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大家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这个时间电话又接通了，电话旁边有我们的老友记辉哥在这里。辉哥
7: 你好啊，杰姐。
2: 你好，辉哥。哎呀，又听到你把声啦。
7: 系啊，唉，真系，我依家发觉你哋呢个节目啦
2: 吓，
7: 系真系唔系擦鞋，越嚟就越走精彩啊！
2: 多谢辉哥支持。
7: 我哋呢啲系即系对于有阵时广东大戏啊、舞台嘅术语啊、动作啊、个编排啊、铺排咧。是很多都很不清楚的。
2: 其实都很有趣味的，很有趣味啊，是啊。
7: 是啊，经你们介绍呢就知道了、这个动作是怎样啦，那我们看戏都要知道它怎做的嘛。
2: 是啊，明白明白。多谢辉哥支持。
7: 是啊，讲解那些粤乐啊，什么乐啊，嗰啲一樣啦，咩人物啦，咁我哋好更加清楚啦嘛。
2: 係啊，係啊，
7: 就咁樣咯。
2: 係，輝哥，你一打電話嚟咧，我就知道你一定係想點啊華哥啲歌啦。
7: 係啊，陰公，我都係獨愛啦，可以講。
2: 獨愛啦，你自愛啦。今日想聽平貴。

0: 布衣凉菜桑田野上，正是吾妻人模样，一朝重回喜洋洋，为是隔别多年心自伤，未识妻房可有变心肠，为求试探枕边人，待我长作登徒施伎俩。呢位大嫂又嚟啊！
1: 君爷又嚟啊！
0: 大嫂，看你。

哦，咁样你更加愚不可及啦。你夫抛弃叫妻难思量，累你空房。

0: 大嫂精捷可嘉，令人敬佩，请恕失言冒犯之罪，受在下一礼呀。
1: 我也能改善莫大言呐、君爷为国执孤，何以来此穷乡僻壤呢？
0: 在下从关外到此，为了代同袍寻妻呀。
1: 代同袍寻妻？
0: 是啊，大嫂，请问你有一位薛平贵的妻子叫做王宝钏，你识唔识得佢呢？
1: 你找王宝钏啊？君爷，你找佢有何贵干啊？
0: 大嫂，我与。

0: 原来你就是薛大嫂，真是失敬失敬。
1: 不敢当。
0: 弊了弊了，真的很对不住。那封家书我遗失了。
1: 吓，失去家书。
0: 是咯。

0: 薛大嫂，你唔使咁伤心嘅。薛大哥收书嘅时候，我从旁观看，内容也略知一二嘅。
1: 咁我丈夫信中，又有何？

0: 同浪蝶又来打妖精花。
1: 我是李夫薛平贵回来，三姐你开门啊。
0: 宝钏不是三岁孩童，岂用狂徒无应啊。
1: 唉，三姐，十八年分别，难怪你唔认得我嘅。平贵刚才不过试下你啫。
0: 你花言巧语，我难信任啊。
1: 我有证据嘅，三姐。当日绣球泽中贫穷汉，换得十八年来绣。

珍重收藏，全身上啊，三姐，你开门。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文千岁和尹飞燕合唱的《平贵回绕》啊，咁啊，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啊，多谢各位嘅支持。一息间三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预约咗嘅朋友仔，记住喺电话旁边留意等住啊，文儿或者小雪打电话俾你啦吓。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嘅，紫外线指数系8度，强度甚高。听节新闻简报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

0: 年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1.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谱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

0: 2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兑港元4.8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6美元，卖出4,1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有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02，继续我们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打通这个电话和打响这个锣鼓的呢，现在有娥姐的。娥姐你好。
1: 你好啊，依姐得你一个啊，今日。
0: 不是，晓君他因为刚才要上去开会啊，所以暂时由我一个人在这里顶住先。
1: 是啊。我同埋你姓的，记不记得啊？
0: 是不记得喽。
1: 我又未见过你啊，
0: 系嘛？
1: 系啊，有机会见下你哋啊。
0: 有机会嘅，咁如果听下，如果第日

0: 工展會如果都有演出嘅説話，咪可以去攞張飛咁去大家見下面咯。
1: 有陣時揾唔到你影相噶嘛，咁多人。
0: 哦，咁係有時就即係可能人多啦，又好難即係接觸得到嚇。唔緊要嘅，有機會嘅，我姐。
1: 係啦，係啦，嗯。
0: 係今日啊，想聽《穿金寶扇》嘅冰色前言啊。
1: 係啊，我要讚下文怡啊，文怡好叻噶。
0: 係嘛？
1: 点几支歌，佢话啊，有啲又长啲一啲，佢话你仲有冇啊？啊，咪我噏晒出嚟，佢话啊呢首我你揾下得唔得啊？
0: 果然就噏中咗，系咪咧？
1: 哎呀，我都好中意呢部戏嘅，
0: 系嘛？
1: 因为又系任建辉
0: 扮，系啊，佢哋开山噶嘛，系啊，
1: 系啦，真系，因为任建辉啲戏。嗰陣時做電影嗰啲，我差無幾睇曬佢紅白。
0: 哇！真係犀利啊！
1: 我好細個已經睇佢哋嘅啦。
0: 嗯，我即係想將呢首歌點俾邊個聽咧？
1: 點俾你同埋阿曉君啦、
0: 啊。嗯。
1: 跟住阿小雪啦、啊，文怡啦、啊，
0: 多謝曬。
1: 阿藍偉婷啦、啊，
0: 係。
1: 同埋阿可柔啊，
0: 係。
1: 同埋阿杏兒，
0: 嗯，
1: 記得。同埋阿仁杰啦、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点俾我三个仔女听，
0: 最紧要
1: 只猫同埋只狗，
0: 犀利啊！
1: 同埋我个朋友阿晶、阿美、阿贤姐，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
0: 好，
1: 同埋有你同系全体工作人员，
0: 好啊，
1: 方年嚟又系全体工作人员、啊、收听，
0: 好，
1: 祝你哋个个出入平安，
0: 系、
1: 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啦，我姐，
1: 系 啊，
0: 我哋听歌啦。謝謝
1: 好，
0: 拜拜。请听呢一曲韦唐邓美玲合唱嘅《穿金宝扇之冰色前言》。

是难熬二月天，江南一别二三年，石亭抛却穿金线，莫取何意。

自从我歌中之后，声上连错封我为宣慰大使，派出与二万修号远住边岁，翘首蓝天，又令无私亲之念呢？啊！莫说人生原是梦。

0: 姑娘，你咁身娇玉贵，怎挨得风雪呢？啊，前面有座营房，不如待我上前乞取姜汤，俾你稍遇风寒，然后再行上路啦。
1: 有路差公公。
0: 好，小人叩见长官。
2: 何事？
0: 呢位长官，你有所不知，门外有范夫人从姑苏押

0: 刀子，刀长路远，经不起风，挨不起雪，已经晕咗两次啦。所以到来乞血姜汤活命，望呢位将官方便方便。
1: 御车说收带，启禀大人。
0: 何事？
1: 营外又一女犯从姑苏押解到此，乞求一碗姜汤活命啊！
2: 吓，有犯妇人从姑苏押解到此啊！记得伦书卿有书信到来，麦计时期，此人一定是雷超华啦。当差过路，
1: 在
2: 而出过对犯妇人言道：你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寒衣，明他亲自入来收令，你其紧叫佢面朝外跪，
1: 令命。范府人，呢次你行运啦、啊！大人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同埋寒衣，叫你亲自入去里边受领、啊。
0: 姑娘啊，既然大人咁讲，我相信一定系你旧时嘅细叔伯攞。咁你咪乖乖地入去攞咯。
3: 御赐上。奸犯燕奴，
1: 你记住面朝外跪啊！

0: 为凡人声声命碎。
1: 雷超华，
0: 雷超华。

0: 人生。本官不忍见你衣衫褴褛，你且收下这黄金五两，一袭寒衣，沐在我跟前一愿啊！
1: 大人，你讲得出呢句关怀嘅说话，一定系我旧时嘅细叔伯噶啦。
0: 吓、
1: 如果你唔嫌弃嘅话，请听我解释宋言
0: 啊！你细伯几十岁人，唔听人哋咁多解释噶啦。

0: 可真是，佢嘅家道都已经破落咗咯，只剩得一扎青衫，半残书剑。我记得佢响后花园指住嗰棵樱桃树同我讲，佢话樱桃樱桃固不可攀。你话呢句说话，佢讲得几伤心呢？
1: 呢句说话，佢讲得一啲都冇错啊！

此次素食听向你道歉，忍气吞声，你又何尝原谅我呢？及至命案发生，才弄至今日这般。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穿金宝扇之冰释前嫌》。
1: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暑假啦！呢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6: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5: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今日最后一个电话系来自邓太嘅。
1: 邓太
0: 你
1: 好
0: 啊，邓太。
1: 嗨，你好啊，
0: 好开心啊，
1: 系啊，
2: 好开心啊，
1: 因为点唱到咧？
2: 系啊，今日好耐冇揾你哋啦，
0: 系嘛？今日听一段情，
1: 系啊，
2: 系啊，
1: 边段情咧？一段情，钟云山嘅一段情，系啦，
2: 系啦，
1: 嗯，咁啊，有冇点唱名单啊？
2: 有啊，点唱俾你两个收听啦，
0: 系多谢先。
2: 出入平安啦、
0: 啊！哎，大家咁话，
1: 大家都要啊，
2: 系啦。咁、我又点俾我个女听咯？
1: 系
2: 等我个女咧就安心喺屋企养病咯，唔好有咁多咯。
0: 系啊，我快啲好翻啊！
1: 系啊，
2: 系啦、啊，快啲好翻啦、啊。
1: 嗯，
2: 好好啦，
1: 系咁多。
2: 系啦，
0: 我哋听歌啦。
1: 好啦，咁啊，下次再倾咯吓，多谢晒。
2: 好，拜拜。
0: 好，拜拜。请听呢一曲由钟云山唱嘅《一段情》。

你话以石头就波不正，眼可怜石沉湖底，已经有。

0: 听讲呢首一段情之后咧，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预告一下吓，我哋星期五啦，星期五我哋有嘉宾嘅。
1: 冇錯，我哋嚟完多星島啦，咁就早前咧就同咗芝琪姐姐咁啊錄咗音，咁我哋到時嘅嘉賓咧就有吳千峰啊仔哥，
0: 嗯，
1: 以及啊鳳姐男鳳噶，咁啊到時收聽住我哋嘅節目啦。咁最後我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進入尾聲咯，喺度同大家講聲
0: 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跌37，华虹宏力161跌7.5，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13.4美元，卖出4,110。

0: 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啦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是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的中线是封闭紧的，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夏日消暑小剧场，
8: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9: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在夏天我比较喜欢吃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刚刚吃了一大块西瓜，整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8: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哇，好快又嚟到一个星期三嘅下午啦！你好，我系梁学熙，欢迎收听有你同行。咁当然啦，听开有你同行嘅朋友都知道啦，咁一定系要有你去同行噶嘛。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系已经开放啦，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好啦。咁啊，玫瑰咧系除咗会接听你嘅电话之余咧，仲有多一样嘢咧，想同各位五台之友讲嘅。咁如果今日咧已经有留意香港暖流嘅环节，或者有留意开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嘅话咧，都会见到有一个嘅一个 post 一个贴文啊。咁就系讲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咁其实系咩嚟咧？咁就系 想你听香港暖流咯。你听完香港暖流就有得想你噶啦，有机会。嗱，咁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咁其实喺今日较早之前播出嘅香港暖流嗰度咧，系已经蕴藏咗个答案噶啦。咁问题咧，转头就会问你。咁讲一讲嗰个玩法咧，其实你只需要咧登入去到香港电台嘅网站。rthk.hk 或者咧就系用我哋香港电台嘅应用程式咧，咁就去重温翻我哋啱啱今日播出嘅香港暖流嘅话咧，咁答啱以下嘅问题，然后你知道答案嘅话，私信我哋五台之友，记得系私信吓，咁啊唔好喺一啲公开嘅贴文嗰度贴个答案，嗰啲系唔会受理嘅，咁就记得私信我哋咧，就系讲出。今日嘅答案，咁你咧就有机会啊！只要你系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就会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好啦，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呢？就系、是、记得留意翻我哋今日7月22号香港暖流嘅节目重温咯。究竟今日啊喺极速15秒里面，优胜者即系胜出嗰一位朋友。佢所答嘅嗰条问题系乜嘢呢？究竟今日我哋香港暖流极速15秒赢出嘅嗰位优胜者，佢所答嘅嗰条问题系乜嘢呢？知道答案嘅话咧，记得就立即私信我哋啦。咁就系去到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啦，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咧。咁就私信我哋啦，将连同你嘅答案。咁只要你系最快答啱咧，咁你就可以系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亦都会喺听日咧香港暖流嘅节目时段咧，我哋亦都系会公布得奖者。咁就各位五台之友加油啊！咁呢个时候咧，当然咧，我哋亦都系会今日喺节目里边都继续同你送上好多唔同嘅好歌啦。今日咧就拣嚟呢一首嘅。绝对靓声嘅一位歌手，自己有幸咧睇过佢嘅演出咧，哇！真系完全听到好开心嘅，张信哲《爱如潮水》。

0: 仲有少少規矩咧，想提一提你嘅，就係、是、咧，所有參加者咧，必須已經係贊好咗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業，先可以獲得參加資格嘅。而每位參加者咧，喺整個活動期內咧，就只能夠係獲獎一次嘅。咁如果發現資料重複嘅話咧，係將會被取消資格而不獲通知。咁而得獎者咧，亦都將會有人咧喺面書嘅私信咧去通知你嘅關於領獎嘅事宜嘅。咁當然啦，如果有任何爭議嘅話咧，香港电台第五台是将会保留最终的决定权的。咁希望大家俾心机重温我哋香港暖流的节目啦，希望可以找到快而准的答案啦。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有你有健康。今个星期除了文怡之外，亦都邀请了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来到跟大家讲下有关类风湿关节炎的。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日呢想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好多哥哥姐姐都会呢提到的，就是说哎呀我呢好像风湿痛啊，但是呢原来他们呢不是很分得清啊什么是风湿或者是类风湿的。不如呢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风湿骨痛和类风湿关节炎有什么分别呢？
1: 风湿痛呢好常见，每一个人呢都有叫风湿痛，因为呢风湿痛呢就是泛指所有关节痛呢就叫风湿痛。咁即係话呢我哋去到咁上年纪，尤其是各位老友记去到咁上下呢，一定会有退化嘅情况出现。翻风落雨呢亦会痛多啲，呢个时候呢就会有风湿痛。好多人听过风湿，即係话呢关节痛叫风湿，係广义上嘅风湿。咁其实呢个广义上嘅风湿呢最主要原因呢就是退化。即係话呢当关节用得耐之后呢，嗰啲骨与骨之间嘅软骨磨蚀。又或者跟腱之间嗰啲软组织咧就劳损，咁所以咧有时行起路会有痛啦，又或者行喺度夸夸声啦，天气变嘅时候有变化咧，嗰啲就泛指嘅风湿。咁即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只需要咧到咁上年纪咧都要叫佢风湿嘅。咁但类风湿唔同喺边度咧？话明类即系类似风湿，即系话咧好似风湿嘅，但系就唔系真系平时讲嘅风湿，因为类风湿咧系泛指系一种好独特嘅病，嗰种病咧系因为免疫系统失调，当我哋免疫系统乱咗攻击关节而令佢发炎，所以重点咧，类风湿系发炎嘅，一般风湿咧系冇发炎嘅。咁当发炎啦，咁即系话咧，嗰啲关节会有红肿痛热，病人会觉得咧有冤啦，或者起身嘅时候咧有神僵啦，摸落去咧会肿啦，有兴啦，嗰种发炎嘅情况咧叫类风湿关节炎。咁类风湿系紧要过风湿，因为类风湿控制得唔好，就有机会咧关节侵蚀同埋变形。但系风湿咧。如果你唔理佢咧，當然佢都會惡化嘅。咁但係咧就冇咁容易導致關節變形啦。
0: 頭先咧你提到嘅一啲症狀啦，例如神僵啦，又係咩嘅意思咧？
1: 哦，呢個好重要嘅病徵，因為咧我哋點樣先知道咧嗰個關節有冇發炎？點樣先至知道有冇需要睇醫生咧？就係睇有冇神僵。神僵即係話咧，晨早起身一開始嘅時候咧，覺得關節咧冤硬喐唔到，跟住要經過大概30分鐘先至。開始喐得翻，嗰啲叫神僵，所以晨早叫僵硬，叫神僵。咁呢一個咧係發炎一個好特別嘅病徵嚟嘅。當我哋關節發炎嘅時候咧，就唔喐一段時間，或者起身嗰段時間咧係特別硬，喐完之後反而順啲。但諗下調翻轉，如果我哋平時咧扭親腳咧或者勞損咧，反而喐完之後做完運動去完買完餸之後咧，反而痛啲。咁嗰啲就一般嘅風濕痛。但是如果你有神僵呢，就代表可能不是风湿那么简单，可能是有些发炎，可能是类风湿。
0: 那的话大家就要更加注意多一点了。另外刚才呢还有另外一个病症的，你说呢关节位是会肿胀的，是会肿到什么程度呢？
1: 关节位肿胀的主要原因呢，第一就是呢那个滑膜增生。我们原来呢个关节的结构是很有趣的。那个关节呢原来里面是有些液体，就等于援救上面的润滑油一样。咁嗰啲液体呢係有个袋装住，嗰、那个袋呢叫滑囊。滑囊嗰个袋出面嗰个皮呢就叫滑膜啦。咁即係话呢好似唔知大家有冇食蟹嘅时候咬落去嗰、那个关节之间呢都有塊膜包住㗎嘛。嗰、那个就係滑膜。嗰、那个滑膜呢包住呢就係滑液啦。咁呢当关节发炎嘅时候呢嗰、那个滑膜呢就会胀起变厚。然后入面的滑液就会增加，正常都有滑液的，但是当我们发炎的时候那些滑液就会多了，所以平时关节肿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滑液和滑膜一起肿胀，所以你会觉得有胀起的情况出现。
0: 因为都有留意到有一些类风湿关节炎的哥哥姐姐，他们的手指是肿到整个乒乓球一样的关节位，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你提到滑液多了的情况？
1: 没错，就是好像那个气球吹胀了样，就会转了一个圆形的乒乓波咁就除咗係滑膜之外呢，其实有时如果严重起上嚟呢，连旁边嗰啲筋腱位呢都可以肿起，就变咗呢连手指都有肿胀㗎。
0: 哦，呢啲係呢我哋平时观察都可以见得到㗎，係咪呀？
1: 冇错，不过当然当个病情严重嘅时候呢就会去到咁肿胀，病情啱啱初发嘅时候呢可能未必咁明显。所以大部分病人如果有发炎呢，佢一开始第一个病征都係觉得神僵。僵啲一段时间之后呢先至觉得佢有痛啦，然后少少肿。你再唔理佢耐咗咧，咁先至慢慢肿起噶。
0: 有时候咧，我哋瞓醒觉啦，嗰刻都唔会想起身噶。咁嗰刻点样分到系因为类风湿关节嘅情况啊，定还是分到纯粹系我啲关节唔想喐咧？
1: 嗯，系啊，我哋平时有时行完山做完运动，
0: 又
1: 或者
0: 系
1: 啊执完屋啊咁嘅时候咧，都会觉得瞓醒觉咧都好似硬硬地咁样。
0: 系啊，
1: 咁所以主要嘅分别咧就系时间。如果咧你嗰个僵硬嘅时间咧持续超过30分钟咧，嗰种咧先至当系发炎。如果你系得几分钟喐完之后已经顺翻咧，嗰啲完全唔需要担心嘅。
0: 哇，咁嘅话咧，大家有时候又唔使话过度担心嘅，真系留意一下究竟个时间系几长，我哋先至去决定究竟会唔会有机会患上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就系、是、通常啊发炎嘅状况会喺人体边个关节会多啲咧？
1: 哦，呢、這个就好特别啦，因为咧唔同嘅发炎、唔同嘅病咧，佢影响唔同关节。以平时我哋常见嘅类风湿关节为例咧、主要影响手指，手指咧我哋知道手腕对落咧有三排关节，最近嗰排咧叫掌指关节，跟住之后嗰排咧就近端指间关节，远啲嗰排咧就远端指间关节，三排
0: 系
1: 喺类风湿咧就系、是、手腕第一同埋第二排，即系掌指关节同埋近端指间关节。咁咧通常咧呢、這个情况咧，因为知道啦呢个系一个免疫失调啦，所以两边平衡影响，即系两边嘅小关节一齐发炎咧，咁就
0: 系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咁唔同嘅病咧。有唔同嘅即系 pattern 嘅，即系影响唔同嘅地方。类风湿就呢个地方。调翻转咧，有一种叫做银屑病。银屑病咧，即系啲皮肤会有银屑嗰种咧，佢影响就唔系呢地方啦，可能系远端啦，即系喺手指头嗰啲关节啦。仲、有一种就叫做脊椎关节炎，或者俗称咧强直性。强直性咧影响膝头哥，影响脚踭。咁即系话咧，唔同嘅病咧影响唔同关节。所以调翻转，如果知道边度关节发炎咧，我哋就能够估计到佢就系咩病啦。
0: 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讲紧发炎会对称噶，对称又系咩意思？即系我左手痛，我右手会跟住痛，定还是喺左边痛，右边又会跟住痛咧？
1: 哦，好似照镜咁，即系你嗰只手啊，摆喺镜嘅一边，另外一边咧，你就估计到咧，好似左手，譬如左手嘅食指影响，右手嘅食指一齐受影响，左边嘅尾指影响，右边尾指都影响，咁即系话咧，左平衡对称，呢个系最典型嘅。类风湿性关节炎点解咁样呢？因为其实我哋抗体冇分左右，佢走得去左就走去右，两边一齐影响。免疫系统病就咁样啦。但如果你调翻转劳损整身咧，你冇咁冇理由咁好彩，两只手一齐都劳损噶嘛。通常右手多啲噶嘛，系咪啊？系啊。咁所以对称性通常都系免疫病咯。
0: 啊，咁呢个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假如系两只手一齐同一个位置痛，咁嘅话就好大机会咧系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诶，我又有样嘢想了解一下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讲。年纪大就机器坏，总会有啲病痛嘅。咁啊，类风湿关节炎咧，都系讲紧我哋关节痛啫。咁系咪真系代表住，都唔使特别去处理噶啦？咁反正我都系痛，风湿又系痛，类风湿关节炎又系痛，系咪啊？平时都有佢就可以啦。
1: 系啊，有好多老友记咧，上咗年纪觉得年纪大关节痛好正常啫。
0: 系啊。
1: 咁但系咧，我哋要分啦。如果你系退化性嘅，系未必有所谓嘅，因为佢都系慢慢退化。但系如果系发炎性嘅咧，如果你唔理佢，就有一个问题，就系好似咧火烛咁样。当嗰啲火一路烧，你间屋就会烂噶啦。咁即系话咧，如果譬如我哋照超声波，有时见到嗰个关节入边咧，如果发炎咧，其实见到红色嘅信号，嗰啲红色嘅火嘅信号喺入边咧一路烧嘅话咧，附近嗰啲关节同埋软骨咧就会冇咗。
0: 哦，

0: 冇咗软骨，冇错，冇咗软骨咧就冇咗噶啦，即系话咧系翻唔到转头，就烧烂咗间屋，翻唔到转头，咁就导致咧长期就会有机会会痛，再耐啲咧就变形，即系话咧你长期唔理佢，一过咗某一个时间咧。就会有啲逆转唔到嘅后果出现，我哋就称呢个时间咧叫黄金期。咁所以咧，我哋必须喺黄金期要发现同埋及早治疗，咁就可以避免变形出现。以前喺网上都见到有好多人有类风湿会变形嘅，
1: 系
0: 咁咧就其实喺而家呢个现代嘅世界咧好少，因为我哋会及早发现同埋及早治疗，所以咧变形嘅情况系好少嘅。
1: 所以咧，如果发现关节痛，千祈唔好死忍，系咪啊？有啲咩情况咧，最好就快啲揾医生检查，睇一睇究竟佢系唔系类风湿关节炎，究竟系咪发炎嘅状况。有嘅话咧，及早处理，咁嘅话大家就唔使担心喺往后嘅情况，亦都唔会陆陆续续咁严重啦。今日就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了解多啲究竟类风湿关节炎嘅成因系啲乜嘢啦，或者佢哋有啲咩并发症会出现，好吗，医生？
0: 好。

好啦，咁啊，唔该晒文儿啦，咁啊，为我哋带嚟呢个有你有健康啦，咁就提提你啦，想你听香港暖流呢一个咧，系一个系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玩嘅游戏嚟嘅，咁就不需要打电话上嚟咧。阿玫瑰咧系帮唔到你去解答呢条问题嘅，不过咧玫瑰可以帮到你嘅就系、是。转达你嘅点唱啊，或者转达你嘅心情啊，咁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咧，就可以点唱啦，同埋咧就系、是、留低你一啲嘅说话，你想喺大气电波讲嘅，你都可以同阿玫瑰讲声嘅。咁我哋转个头咧，4:30新闻过后咧，就会有第二节嘅有你同行，记住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

0: 席習近平將會在九月訪美。他說好像美中這樣的大國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且保持聯繫。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也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0.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66,115點，跌116點。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而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已经整了，了近住保安道和东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 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时间话咁快嚟到第二节嘅有你同行啊！咁啊，今日。个节目咧就由今日开始啦，一连几个星期咧都会喺节目嘅里面咧都会问一条问题啊。咁嗰条问题就系关于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本日问题啊。咁咧就大家可以知道嗰个嘅答案嘅话咧，就上到去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私信我哋。咁只要系最快。答啱问题嘅朋友呢，咁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耶！係啦，咁就见到都係头先问完条问题呢，都有唔少嘅朋友啊係嗱嗱声呢就即刻上去重温我哋五台嘅节目啦。咁有啲心水清嘅朋友好快亦都係好似据说呢都有 send 到答案嚟嘅。咁但係呢最终结果系点呢？咁就係听日香港暖流呢就会公布嗰个嘅得奖者㗎啦。咁亦都喺呢度呢都提提你啦。咁当然亦都係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1872312 呢。咁玫瑰会接听你嘅电话。咁如果你有一啲嘅心事或者想点唱嘅话呢，呢、這个时候呢都欢迎你打电话嚟㗎。咁不过呢就喺节目嗰度呢，我都即係要係不厌其烦咁呢温馨提示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因为近排嗰个嘅天气咧都几反复啦，一时又落雨啦，一时又出太阳啦，跟住又会有时又好热啦，有时又凉凉地啊咁样咧，同埋加上咧就可能会有啲嘅展览啊，譬如上个礼拜咁，我又去咗啲好多人嘅地方啊，咁样咧都会有机会咧系会接触到，即系如果抵抗力差少少咧，系会接触到啲细菌咧，跟住就会打败仗嘅。咁所以咧，学屋企嘅长辈话斋，都要喺人多嘅时候咧，戴翻个口罩咧，好好保护自己咧。咁就系以查万全嘅。我自己都之前咧都有两声咳啊，钳钳啊，系啊，所以。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啊，亦都系好好保重身体啦，饮多啲水啦，同埋有充足嘅休息，咁就系最稳阵啦。咁当然啦，亦都系一边休息嘅时候，亦都系可以一边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唔知道喺夜晚嘅时候，你会唔会谂起听呢首歌呢？

0: 来自彭嘉丽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跟住喺电话嘅旁边咧，就系有阿胜哥啊，你好啊，胜哥。
1: 系你好啊。
0: 系胜哥。
1: 何希你好，第一次同你倾偈。
0: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系啊。
0: 今日过得点啊？你？
1: 系好热啊！我住喺长洲都好热。
0: 哦，系住喺长洲嘅你。
1: 系啊，长洲噶。
0: 哦。
1: 小生啊，见过一次啊，小生。
0: 嗯，哦，你系。
1: 同埋阿仁杰啊，见过一次。
0: 哦，你是嚟参加我哋五台嘅活动，见过佢哋系咪啊？
1: 系啊，喺七号码头啊。
0: 哦，上年嘅时候。
1: 喺中环啊，七号码头嗰次啊。
0: 哦，系咪上年父亲节好似系？
1: 系啊，系啊。
0: 哦，诶，咁可能你都会见到我嘅背影喎。
1: 哦，你都喺度啊？
0: 我喺度四处游走啦，我应该喺附近嘅，系啊。
1: 哦，
0: 系啊，上年啊嘛，系啊，
1: 系啊，系啊，喺七号码头嗰日，
0: 系啊，唱歌仔啊嘛，同埋有影相啊，我记得好似系咪啊？
1: 系啊，我同咗阿仁杰啊，同埋阿小生影咯。
0: 哦，又系有攞到签名啊嘛，系咪啊？
1: 有影埋相，即影即有。
0: 系啊系啊，我记得系啊，即影即有啊。
1: 啊，攞完我翻长洲咯。
0: 哦，咁啊好方便咯，就系一搭船嚟到见到我哋，咁跟住哦影完相，哦又跳翻上船。
1: 系啊，我喺五号码头啊嘛，啊行过去好近啫嘛。
0: 哦，咁嗰日都开心啦，系嘛？
1: 开心啊，同你哋影到相好开心啊！
0: 哦，咁我哋第时又多啲活动，如果你方便嘅，你又嚟支持下我哋咯。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啊，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我想点一首歌咧，我个大仙
0: 系
1: 下个月十二号生日啊，八月十二号
0: 系。
1: 啊，佢跟住啊，升中一啦嘛。
0: 哦，升中一。
1: 系啊。
0: 咁派唔派到深水嘅学校啊？
1: 啊，派咗喺佢屋企附近嘅话，限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啊。
0: 哦。
1: 翻咗
0: 学。哦，咁好好喎。
1: 啊，唔使坐车。
0: 因为我睇新闻咧，即系见到啲同学仔咧，即系派到自己第一志愿咧，都好兴奋噶嘛。咁当日放榜嘅时候，孙仔系点样噶？
1: 啊，佢好开心咯，佢话咯。
0: 咁有冇话即刻去食餐好啊？嗰啲啊？
1: 啊，冇啊，佢面冇啦，佢喺电视上嗰边住。

0: 喺企喺自助山嗰附近嗰度翻翻学咯。几小学都喺嗰边翻，同幼稚园。
1: 哦，咁啊，即系都系喺翻钻石山嗰一区。
0: 系啊，系啊。
1: 哦，本身佢读书都乖噶，系嘛？
0: 啊，普通啦。千几街啦。
1: 啊嗱，咁阿孙仔就8月12号生日啦，咁会唔会都有啲祝福嘅说话想同佢讲啊？
0: 系啊，祝福佢生日快乐咯。中一啊，学好啲咯。升中一功课多啲话。
1: 系啊。
0: 系啊。
1: 大个仔喎、
0: 哦。系啊，而家小学嗰啲啊都好紧要啊，嗰啲书包都好重。
1: 是的，但是现在的书包是不是我见有些同学仔呢好好的已经有碌的了、
0: 啊、没有啊，他供紧不用碌了、
1: 哦。因为我见有些书包呢，我不知道是小学生那些呢，他是有个柄拉出来可以呢好像个拉夹这样拉住
0: 的。是啊，有的。现在新出的有。
1: 是啊。不过胜哥啱啊，你讲起书包重呢样嘢，我细个成日都会觉得哇个书包好重啊，点解会咁辛苦咁多书嘅呢？
0: 是啊、我有时呢同个仙仔孭书包啦，哇话咁鬼重呢。好劲啊。
1: 是啊，连你都做埋运动系嘛。
0: 是啊。
1: 是咁、啊、希望佢就阿孙仔叫咩名啊？
0: 啊，郭善朗啊。
1: 阿朗仔，
0: 朗仔啊，
1: 咁啊，希望阿朗仔就嚟紧升中一啦，大个仔，咁就俾心机读书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我又祝阿胜哥你就身体健康。
0: 系啊，
1: 咁
0: 啊嚟，大家唔话啦。
1: 系啦、啊，嚟紧就希望有一啲舞台活动又可以见到你啊，咁到时又到我同你影下相啦。
0: 好啊好啊，你先就讲啱啊，你话戴口罩咧，我出去啊，坐地铁坐巴士都戴口罩啊。
1: 是啊，
0: 是啊，人多呢，
1: 是啊，同埋呢排真系多咗人伤风感冒嗰啲，奇奇钳钳啊，
0: 是啊，
1: 是啊，
0: 一伤风咧麻烦噶啦，
1: 是啊，咁所以又要小心啲之余咧，就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咯，我都系食完煎炸嘢之后就出事啦，
0: 系啊，嗰啲煎炸嘢好劲噶，
1: 是啊，咁好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
0: 我想点唱啊，
1: 系知道
0: 啊。点俾长洲识得我嘅所有朋友啦，
1: 好
0: 阿张国明嘅声粒啊，
1: 就张国明嘅声粒好，
0: 同埋点俾你哋柜台所有工作人员啦，
1: 好
0: 男嘅英俊潇洒步步高升，女嘅越嚟越美丽，
1: 哇正啊，英俊潇洒
0: 系啊，OK，
1: 多谢你胜哥，今日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大家
1: 好 OK， 多谢你，
0: 好
1: 拜拜，系啦，咁啊胜哥咧就拣咗呢一首嘅。来自哥哥张国荣的 stand up 啊，咁所有识得长洲的胜哥的朋友，就希望你可以收到阿胜哥呢份心意啦。

0: 好啦 ，Stand Up 呢一首歌之后咧，我哋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潘小姐嘅。你好，潘小姐。
1: 你好啊，何伟哥哥。
0: 系你好啊，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想讲咧，嗰日星期六3:12咧，我喺德士古就上车咧。
0: 系。
1: 咁我就喺佢问，咁呢个司机好搞笑。咁咧，我咳咗两声，我哋喺块射镜咧，块射镜呢度夹住我，就系、是、你问我就系六。个人喺红魔嗰度上咗两个，即系八个人。佢就喺夹住我，佢话佢闹我咳咳咳，琴日又揸咳，今日又揸咳。我话吓、啊、司机，你话我啊，即系冇人咳，大声一个即系问起佢问急。咁、我都上车咧，我咳咗两声，我就已经戴翻口罩。琴日又揸咳，今日又揸咳，咁话我，我话吓、啊、司机，我话你咁得意嘅，我话我咳，我都未轮到你干涉我啦，我有戴翻口罩，系咪先，好希哥哥？咁佢就揾我阿妈，佢揾我阿妈喎，好搞笑啲，佢揾我阿妈喎，吓、咁我话吓、我香港法例呢就有一条呢就系揾老母就系犯法嘅，咳呢就唔犯法就可以上车嘅。佢收尾就转到去到一路行一路牛我，去到嗰个维泉嗰度就转翻石围角嗰、那个单位嗰度，佢就话我停得就唔行。咁我话好啊，你停得就唔行啦，我你可以报埋警。系啊，咁得意个司机。嗱，我今日又见到佢，今日呢我都系咳，即系气管敏感，好难受噶嘛，学起哥哥系咪？咁、我就大口就跟住你嗰度，佢又学我咳、哎呀，学唔到似嗰啲司机。所以我话司机你系咪有病啊？我叫佢去睇兽医啊，何希哥哥。
0: 啊，咁又唔好，你唔好叫人去睇兽医啦。即系人哋对你态度唔好咧，就唔代表你要去咁样去话翻人嘅。
1: 系啊，佢搵我阿妈先嘅。我话
0: 明白，
1: 司机系咪有病啊？咁我就去睇兽医，我嗌佢睇兽医。系咯、跟住你我落咗车，跟住你我就行，跟住你落咗车啦。咁佢又学我咳，我又话。
0: 咩
1: 所以我就问一问你
0: 先，咁或者你自己即系心里边，你认住佢诶，一系你就系啦，避开佢，唔好上佢车咯。
1: 咁我哋日日都系搭呢班车翻嚟噶嘛，咁都系经过噶嘛，咁我又唔使避佢，何希哥哥。
0: 我明白，即系费事撒气咁解啫。
1: 系咯，我明白啊，真系好得意喎！呢个司机哥哥真系好得意。
0: 唉，咁有阵时就系香港地人系会燥啲嘅，有啲时候明嘅。
1: 唔系啊，我上车我冇出过声噶。
0: 我知道。
1: 坐低咧，我跟住咪喺个袋子，喺个裤袋子揞翻个口罩出嚟噶啦。
0: 系咯，即系我觉得你都唔想噶嘛，系咪先？系啦。
1: 系啊，即系起个敏感，我又系咁啦，咳一声啦。
0: 系。
1: 啊，佢好得意喎！呢个司机真系。我知道咪有病啲，即系唔系好多够称咁样咯，
0: 即系我觉得呢啲即系始终你做服务咧，又真系不宜咁样去对乘客嘅。
1: 服务行业嚟噶嘛，对啲乘客咁样系咪先？
0: 冇错啦，嗱。咁希望嗰个司机都听到阿潘小姐你呢一番说话，或者下次就大家忍让下啦。
1: 系咯，
0: 系咯，
1: 你都唔能够。你都唔能夠揾阿媽噶嘛，咁我收尾翻到嚟坐喺度，我又係咁樣主席傾偈啊嘛，成日咁又話點解你唔錄住佢呢？你話你叫報警，你唔報警就我報警噶咯喎，咁你又揾阿媽喎？你香港係冇一條法例可以揾阿媽噶嘛，係咪？
0: 唉，咁總之就即係嗰位司機真係希望即係唔好再咁樣啦，係咯，即係係啊，好猛整嘅，我明白。
1: 即系人哋器官敏感已经系唔信啦，你仲要话人哋都唔系唔戴口罩嘛？何希哥哥
0: 系啦，咁跟住加咁再听埋呢啲即系唔好嘅说话，调气更加唔信啦，系咪？
1: 系啦， 佢仲要
0: 打电话
1: 俾我，哎呀，
0: 好惨。系啦，嗱，咁呢个时候不如咁啦，嗱，潘小姐，咁我知你都点咗首歌嘅，咁我都即系希望系即系透过呢首歌，即系大家都即系舒服翻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全世界啊，全香港嘅人啊，疫情之后都身体健康咯。
0: 系啦，嗱，好啦，咁我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啦，潘小姐。咁啊，祝你都身体健康。好，多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咁啊，来自张伟健嘅作品啦，身体健康咧，咁就希望亦都系即系透过呢一首歌咧，就可以将嗰份嘅心意咧，咁就系送俾所有嘅朋友仔啦。咁有阵时真系相嗌唔好口啊，同埋系即系明白嘅，有啲时候系会大家会敏感咗嘅，咁但系都即系不适宜用一啲太粗俗嘅方式嚟到去表达自己嘅心情咯。咁啊，不过只碟咧有啲问题啦，可能咧要系稍后嘅时间咧，再为阿潘小姐咧就系送上呢一首嘅身体健康啦。咁不过咧，即系其实讲到话去咳啊，或者系唔舒服嘅时候咧，有啲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就系未必下下有个口罩喺身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会有个习惯咧，都会惯咗咧，咁就喺个袋嗰度咧，即系随身咧都会携带定一包嘅纸巾啊，即系袋定啲纸巾喺身咧，揞一揞住咁。同埋而家即系好彩就方便咧，即系如果真系突然间发觉自己唔舒服咧，即系你去就近嘅药房也好啦，或者便利店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口罩，即系去买到嘅，咁就去保护自己啦，同埋保护人啦。因为毕竟始终咧，即系近期咧都听到有唔少嘅朋友因为天气嘅问题啦，咁就系会有两声咳啊，甚至乎或者感冒啊，或者感冒好耐都未清啊。即係各種嘅狀況都有嘅，咁所以如果有陣時喺街嗰度真係遇到一啲朋友仔，咁就係有兩聲咳嘅，咁都即係請你係有啲嘅同理心啦，咁因為人哋唔舒服或者人哋有兩聲咳都唔想噶嘛，咁就即係大家去叫做忍讓下啦，咁就會令到嗰個社會就會好啲噶啦。好啦，咁啊轉個頭咧，我哋聽一聽五點鐘新聞啦，咁啊稍後咧再為阿潘小姐咧就送上佢嘅點唱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

0: 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了，就是较早前 觀塘繞道去油塘近住東九龍政府合署的壞車已經離了場，交通回復正常。另外，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關閉。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而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路面情況，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一段慢車，龍尾景隆街。新界區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一段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獅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將軍澳寶順路將軍澳中心去調景嶺方向，仲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最後駕駛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嘅7:08，聽朝日出時間係清晨5:5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2026，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11: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1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吧。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世界健

0: 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一流剑手，今日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较高下，中国香港首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顶级赛事，港队将派出24名代表出赛，誓要争夺花剑、重剑及佩剑各个项目的冠军殊荣。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上个小时咧已经系接过你嘅电话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仲有一啲想法，有啲嘅歌你想听，或者你有啲心事想去透过大气电波向你嘅一啲挚爱亲朋系表达一啲嘅祝福啊等等咧，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咧，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为上个小时咧打一个电话嚟嘅潘小姐啊，咁就送上佢嘅点唱，就系有来自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0: 来自张慧健的身体健康，跟住电话的另外一边有阿姨姐在度啊，你好，姨姐。
1: 啊，你哋啊，梁先生你好。
0: 系啊，你好，我系唔使咁见外嘅，你嗌我阿希得噶啦。
1: 冇，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诶，乜乜好唔好意思啫？咁我哋都系五台之友嚟啫嘛。
1: 五台之友系啊，我哋一听你第五台噶，我
0: 哋系多谢你啊。咁有咩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首先啊，祝你我个第六个妹咧，就呢个农历六月咧十八咧就61岁生日咁啊。但系佢家远在美国啊，我屋企啲家人啊。啲細佬妹家姐喺美，佢就喺曬美國啊嘛，而得我有一我喺個香港啊嘛。
0: 哦，咁你記得提佢上網聽翻你打電話。係啊，你點樣唱你都要佢聽到，咁你記得提佢。是啊，下载我哋港台最新嘅应用程式啊！
1: 系啊，即系我点咧，佢听唔到咪晒咗。
0: 系啊，叫上网听翻咯，好容易啫，而家。
1: 啊，而家好先科技先进啊嘛，而家都。
0: 系咁，又有冇啲祝福嘅说话想同佢讲啊？
1: 嗯，祝佢咩咯？生日快乐啊！咁啊，佢个仔啊，都前途无限啊！佢有个仔，有个先生啊，佢吓。
0: 嗯。
1: 个仔都上长大成人啦。
0: 哦，即系都出咗身啦。
1: 出咗身噶啦，佢都吓。
0: 哦，
1: 我有七个咩嘛兄弟，即系我个细佬啊，我细佬今年又翻过嚟咁样吓。
0: 嗯。啊。哦，咁你排第几啊？
1: 我排第二啊。
0: 排第二哦。
1: 系啊。
0: 哇，即系七兄弟姊妹。
1: 七兄弟姊妹系咯。
0: 哇，咁咪好好。
1: 第三嘅话，有咗两岁唔系读。
0: 嗯。系啦。系，不过系好热闹嘅，都七兄弟姊妹。
1: 如果是啊，我如果過年咧，我哋話咪一就翻嚟團年啊，過時過節好熱鬧噶。嗰陣住曬自區噶嘛，以前我哋。
0: 哦，我媽屋企都有八個啊，所以咧，我好明你嗰種嘅，明你嗰種嘅熱鬧嘅，係啊。
1: 啊，真係係啊。
0: 係啊。
1: 但我又講下我嗰次嗰位潘小姐咧，我嗰位先生咧態度都幾曳，我唔應該講粗口啊。
0: 係啦。系啊，
1: 我都遇到有啲啊，我前日、我礼拜星期日咧，夜晚我就买餐食，买喺嗰间好快活，
0: 系买快餐，
1: 啊，
0: 系
1: 细细间咁啦，又唔系咩好大规模，嗱、
0: 嗯、
1: 我咧就睇餐，我佢哋五点半叫餐嗰度，有啲字就好大只，睇唔睇到我叫餐，但有啲细啲嘅，睇下有啲咩饮咩品啊，有啲乜嘢我使得。好細啦，因為我就視像嘅睇得唔係好清楚嘛。咁、有個女士咧就話我就話，佢話戴眼鏡啊嘛，我睇到耐啲，喺度聞字啊，聞乜鬼啫咁話我喎。
0: 唉，有啲人係咁樣嘅，好多口嘅係啊。
1: 哇！你咁啊，我就對唔抵得佢咁樣話聞，我就當堂鬧佢。我唔係唔戴眼鏡，我戴眼鏡冇，因為我係視像我。戴眼鏡睇唔到，我咪普通近視啊，我係弱視啊，對眼一天生係咁噶。我頭先配個眼鏡睇過都唔得噶，我都。啊，
0: 咁啊，
1: 今日咧啊，今日香港暖流都訪問嗰個咩啊，嗰、那個有個叫做我都唔記得咩名字。
0: 哦，阿馮天樂博士。
1: 馮天樂係嘛？
0: 係係係。
1: 阿馮天馮博士啊嘛。
0: 嗯。
1: 一佢對眼都係差，佢都係戴眼鏡。但一樣都唔得，
0: 係視力都係爭啲嘅，
1: 佢個戴眼鏡都唔得啦，係咪？唔一定戴眼鏡啊，實有用㗎嗰啲。
0: 係啊，即係每個人嗰個狀況唔同啦，即係我會覺得係有陣時啲人係會即係缺乏咗一啲同理心，同埋少咗一份忍讓咯。
1: 冇錯，係開眼唔明嘅，以為戴眼鏡實得咁啊嘛。如果戴眼鏡啊得嘅，咁啊想。咁使唔使睇眼科醫生咧？你去到眼科醫生，咁幾多人都睇到啊？
0: 係啊，
1: 好多人睇眼而家。
0: 係啊，同埋又玩手機啊嘛。
1: 係咯。
0: 係玩手機又隻眼又可能會有影響啦。

0: 好多我哋啲盲人中心好多新智障人加入啊，都我哋即讲下咧，我对我个仔啊，请一个新工人姐姐啊，佢好好啊，好照顾我嘅真系，又讲又讲又倾，好好倾啊，同我又好细心嘅，又照顾周到咁噶，住一個月我都唔幾開心啊！真係。
1: 哦，係新嚟冇幾耐嘅。
0: 啊，係啊，一個月到啦，我都阿欣嚟嘅姐姐嚟噶嘛。
1: 哦，咁佢會唔會有啲拿手小菜，即係印尼菜咁樣煮俾你食㗎？
0: 佢識煮餸㗎，我都識到開心嘅都，佢都識諗嗰啲㗎，我都嚇有佢幫手咯，我覺得。
1: 因為
0: 我禮日去一日去意大利。
1: 嚇。
0: 下个月就翻嚟啦。
1: 哦，去好长时间啊？
0: 得去得两个礼拜到啦。
1: 吓，哇！但系去意大利，即系会应该会食到肥咗翻嚟啦，系嘛？
0: 佢同佢个仔啊，同咩咧？个新抱一家人去啊嘛，过去。
1: 嗯。
0: 我就个女咧，我个女同我个咩啦？佢先生咩啦？佢个先生同个仔咧。佢最近放暑假翻嚟香港探佢妈咪咁啊嘛，
1: 哦、
0: 我女仲教书噶嘛，
1: 哦，
0: 啊，
1: 不过听到系因为我屋企人啱啱都系去完欧洲嗰边翻嚟咧，系啊，跟住见到啲相啊，好靓噶，你个仔会唔会有迟啲有冇会？你估佢会唔会买手信啊？嗰啲请你食咧？
0: 有噶，佢每次佢几次去买啲手信翻嚟。次次去旅去日本啊，佢哋韓國啊，佢都買啲手信翻嚟，又俾佢俾啲我哋，同埋俾佢個堂妹啊，咁啊家人噶，佢都即係佢都幾有心噶，佢都、我個女都係一樣啫。去完英國翻嚟，佢又買翻啲手信俾我同啊咩咯。
1: 係因為之前就係屋企人去歐洲嘅時候咧，就會。每日咧都会有啲汇报就话啊嗱，今日咧我又去咗边，又做咗啲乜咁，跟住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咦？但系我每日都系一模一样嘅生活，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见到佢哋开心咧，咁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即系都会感染到嘅。
0: 边几个位喂？
1: 吓、我咩啊？
0: 你屋企有
1: 我妈妈咯？
0: 你妈妈？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咪就系、是。佢去完玩啊嗰啲咧，即系佢会，即系你会感觉到佢嗰种快乐咯，就系、是、啊，见到好多新鲜事物，系啊，系啊，系几好嘅。嗱，阿怡姐，我知道咧，你拣咗首歌，点解你会想拣呢一首歌嚟听嘅？突然间，
0: 天虹，我系怀念阿四哥阿谢贤先生最近过身啊嘛，
1: 系
0: 即系佢又同阿汪明荃阿姐咧就拍呢套戏嘅，
1: 系
0: 我嗰睇个大台咧我。即係以前咧七幾年啊，每一晚七點啊播到八點嘅，我集集都追啊，幾好睇啊嗰套戲啊！
1: 哇！呢套戲八十幾集嘅喎，睇翻啲資料好、長嘅喎、
0: 汪明荃同謝賢，仲有一個咩任愛華嗰唔知邊個？
1: Dodo 姐咯，鄭裕玲咯。
0: 有边几个我唔记得
1: 了。根据资料咧，就系、是、有梁山啦，跟住有郑裕玲啦、刘丹啦，有谭咏麟。
0: 谭咏麟都有谭校
1: 长
0: 都有。
1: 系啦，有谭校长啦，跟住有阿姐汪明荃啦。
0: 系啊系。
1: 咁跟住好似四哥系奸角嚟嘅，再秋官咯。
0: 系啊。佢个饰演奸角噶佢啊。
1: 系啊，咁啊秋官就系、是、正气噶嘛，好似系咪啊？
0: 系啊。
1: 做
0: 啲秋官有份咩？我都唔记得。
1: 系做律师喎、
0: 啊。啊，做律师啊，
1: 系、啊。
0: 我记得最屘一轮咧，就一个话跳楼，有个咩嘅系同咩阿郑裕玲啊，任爱华啊嗰个。
1: 任爱华，哦，任爱华，郑裕玲嗰个角色咪叫任爱华咯，好似。
0: 啊，跳楼咁咧，咩佢有一出戏叫做，仲有一只歌啊，除咗天虹咧，有个叫，仲有一首歌噶嗰度噶。
1: 哦，要睇下揾唔揾到啦。咁但系嗱，呢一首就系、是、又系辉煌组合嘅一个作品啦，即系阿辉哥顾家辉啦，同埋阿詹叔黄詹先生填词嘅，系啦。咁就汪明荃所主唱嘅呢首《天虹》。
0: 啊，仲有一首歌我唔记得叫咩名
1: 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又揾下先。
0: 啊，系
1: 可能系片尾曲嗰啲啊嘛，有机会定系插曲嗰啲啊？
0: 系插曲嚟噶，系插曲嚟噶，嗰只系。
1: 哦，睇下有冇机会揾下先。
0: 跳咗楼之后，跟住播只歌啦。
1: 哇，系。哇！呢套劇似乎你都幾深印象喎、
0: 哦。係啊，我幾以前啲電視劇真係好睇啊，真
1: 係係啊。咁係啊，你睇完咧，你跟住你唔睇啊，大件事啊，你第二日冇嘢同人講噶嘛。
0: 啊！最緊張嗰度最尾咧就 阿汪明荃开枪打死谢志远咧，系最
1: 系咩？
0: 嗰就大结局啊！嗰就系啊！
1: 哇，系即系呢啲就系咧，睇到系咪临到拉尾咧，好唔舍得。
0: 拉尾系啊，
1: 好唔舍得嘅就系、是，哎呀，完啦咁样，即系嗰种感觉
0: 啊！系啊，嗰阵时系
1: 啊、好啦，咁我就借呢个机会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你，等你又去怀缅下，系
0: 啦、啊，
1: 四哥啦，同埋系煲剧呢一个嘅
0: 四哥就做咗好七十真，做好多我都好睇嘅粤语唱片，好、多电影啊，佢都
1: 哦，本身你都系佢嘅影迷嚟嘅，
0: 影迷啦，佢系啊，
1: 好啊好啊，咁啊送呢首歌俾你，
0: 都唔少嘅都
1: 好啊。咁啊，嗱，将呢首歌就送俾你，祝你身体健康啦，好唔好
0: 啊？祝你各人都身体健康，我哋咧个你哋第五台啊，
1: 好
0: 接电话嗰位小姐啊，我哋
1: 啊玫瑰啊，
0: 玫瑰啊，系阿雪雪头先，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姨姐，好，
0: 好，
1: 拜拜，好，拜拜，
0: 唔该晒梁，
1: 好，唔该，拜拜。我相信如果当年有睇过呢套剧嘅朋友，可能都会有啲画面浮现啊。来自汪明荃的《天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近11:00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6:00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0,000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澳洲外长黄英贤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剑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 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2: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6: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7: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2: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6: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蓝伟婷、黎善贤、洪艺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2: 密切留意五台小。

0: 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啊！咁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曾婆婆喺度噶。曾婆婆你好，
2: 好你好啊，梁生。
1: 哇，你好啊，哇，好开心啊，曾婆婆，系咪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2: 唔系，我问题就系今日点唱嗰啲新抱啊，啲仔孙侄啊，嗰啲生日啊嘛。
1: 哦，有几多新抱同仔孙侄啊？
2: 有五个仔，五个新抱，六个孙。一个孙三抱，一个失，你话开唔开心？
1: 哇！你呢条系数学题嚟嘅，曾婆婆。咁即系跟住，然之后就问啦。咁新年食饭系几多人坐埋一齐咧？
2: 我好似八月十五啊，过年啊，嗰啲大节咪两围台咯。
1: 哇！谂起都开心啊，咁热闹。
2: 我有几个喺外国，今日就系啱啱外国个四仔乸，个大仔、大三抱、大孙、大失。嗰啲生日同埋香港第三嘅三抱今日正日，
1: 哦、
2: 我想点下俾佢听，讲下啲开心嘢啫嘛。
1: 哦，咁有冇一啲嘅祝福嘅说话，你特别想系讲咁样噶？
2: 身体健康咯，个个系咪？即系就有啲都退休啦，英国嗰啲都退休啦，第三抱都退休。
1: 咁啊，可以又周围去下旅行咁咯，退休。
2: 我依家行到啊，八十几岁，
1: 嗯，
2: 八十六岁，但系我都行到嘅。我以前成日睇大戏，人哋做七日八场我都睇晒嘅。咁啊，依家好衰唔衰？跣到四脚朝天咧，跌亲啊！依家边度都唔敢去。啲仔咧就请个姐姐对住我两个人。两个人住八百几尺，几多开心。
1: 哦，咁但系而家你即系出入都有用拐杖嗰啲嘅。
2: 唔用都得，即系我惊跣亲啊！医生话：你唔好再跣亲啊，跣亲你就要
1: 系好扭旧啊，
2: 要好扭旧，俾到亲。咁你得人惊噶嘛？八十几岁系咪？
1: 系啊，同埋你整亲你都要啲时间先好得翻啦。咁所以系啦，如果。譬如呢期咧耐唔少又落下雨，咁你起码都督住把遮，或者督住支拐杖都好啲啊。
2: 系啊，我又要翘住阿姐姐添啊。
1: 系啊，翘实啲啊，系啊。
2: 系啊，真系，唔系我又想听下呢支歌啊。
1: 好啊，系来自吴莺音嘅《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嘛。
2: 系啊，我又今日啱啱第三部生日正日啊嘛。
1: 哦。
2: 嗰英国嗰几个就下个月啊嘛，四仔乸都生日。
1: 好啊。
2: 原来我同你都。好亲密噶，我以前妈妈都姓梁嘅。
1: 哦，系啊，
2: 我啲老表啊，生嗰啲仔孙都系依家大把人，我哋嗰啲围村啊、龙虾湾嗰啲。
1: 哦，哇，系，即系呢啲叫咩？同姓三分亲系嘛？
2: 我哋嗰啲亲戚系自己嗰啲原居民。
1: 哦。哦，我就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道我自己啲祖先喺边啦，而家。
2: 唔系，我哋嗰啲系嘛，以前啦、
1: 啊，
2: 周润发咪租龙虾湾嗰啲丁屋嚟自己嗰啲。
1: 啊，哦吓，咁即系你见过发哥啊？
2: 以前去下我阿妈嘅外家嗰啲啊，见过一次咁多。
1: 哇，犀利哦！即系话见到大明星嗰种感觉，真系个心仔卜卜跳啊！会
2: 嗰阵时后生嘛，真系八噶啦，而家八十六岁老硬嘢，又跌过。如果唔跌过，我都唔惊噶。
1: 系唔系咁都要小心嘅。嗱，好啦，咁啊呢个时候送手。
2: 系啊，我想同你哋讲啊。
1: 系。
2: 我听又好中意听，但系你报半个钟头，报咗两个半字新闻。边仲有得听啊？你话系咪良心？
1: 哎呀，咁有事干就梗系要报新闻话俾大家听
2: 啦。你又报新闻，又报财经，又报天气，又报交通哦。哇，去咗两个半字，我成日睇住个收音机，咪睇住个钟嘅。
1: 哎，我都睇住个钟嘅，系啊。咁不过真系好多事干发生，要俾香港市民知道，冇办法啦。
2: 你好似我听粤曲咁啊，我一点钟实听粤曲，唔睇电视噶啦。咁、就听到四点就听你哋啦。咁人哋有一个钟头报都得啦，你使乜要半个钟头报咗两个半字啊？你话系咪？
1: 咁嗱，呢个时间繁忙时间，可能有啲朋友收工咧，咁啊需要呢啲资讯。

好啦，咁跟住咧落嚟咧，听过吴恩音嘅作品之后咧，就有阿丽嘅一个点唱啦。咁啊，女嚟紧咧30号就生日啦，咁就喺呢一度咧。就預祝佢生日快樂啦！咁啊，嚟就點咗呢一首歌送俾女女嘅，咁就係來自咧林子祥嘅《在水中央》。我自己都幾中意呢首歌咧，嗰、那個意境係幾靚嘅，同埋個編曲都好舒服嘅一種中國風。

来自林子祥的《在水中央》。时间已经是下午的5:49，亦都是时候为你送上今日最后我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选择，亦都在这里再一次多谢这么多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的今日，就是亦都在这个时候为你送上来自伍思凯的这一首，我觉得是都他几 signature 的一首作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听完这首歌回来就会有人杰主理的流行的岁月。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讲到陈洁玲嘅合唱歌咧，仲有一首好经典嘅就系佢同叶丹娜唱嘅《千个太阳》啦。当初系边个促成佢哋嘅合作嘅咧？

0: 中零一咯，
1: 中零一，
0: 因为嗰阵时佢系黑白唱片啊嘛。
1: 嗯。
0: 咁同埋嗰阵时我同阿叶得闲喺八五年系开过一个演唱会，就叫做千个太阳，唔知咩双妹乜定双猪定唔知唔记得做乜嘢。咁嗰阵时我哋就系谂住想做一只唱片咧，系、可以爱嚟做宣传效应嘅。咁、我哋就拣咗呢只歌，其实呢只歌系我要高飞 Fame 里边嘅一个舞台剧里边嘅一首歌。咁佢拣得好好啦，咁啊有当然一定要多谢又系林振强啦，就非常之好啲歌词。必唱歌嚟噶啦，而家做 show 必唱嘅歌。咁啊，呢只歌就系由呢只歌去到一个合作嘅演唱会。咁嗰段时间都系一个即系好难能可贵嘅一段日子咯。
1: 系
0: 咁，自从嗰只《千个太阳》之后，就冇人再肯同我合唱，唔知点解。
1: 嗱，我记得咧喺我先前咧，即系同一啲前辈歌手做访问嘅时候咧，我分别同罗技啦，又或者系恩妮啦。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兩個都合唱過好多歌嘅。咁佢兩個分別都同我講過咧，話其實咧揾啲好對手好難嘅。
0: 好難
1: 啊，因為咧即係有啲合唱嘅歌咧，如果兩個人把聲都好響嘅，兩個人都好勁嘅咧，咁就可以有啲刀劍交加、砰鈴砰鈴嘅火花出現噶啦，咁就好聽嘅首歌。咁我又覺得《千個太陽》真係有呢個效果喎。你同佢葉德嫻咧，真係好似啊，即係舉例咧一刀一劍，即係唔係話你哋即係生死相搏，只不過咧係真係好有嗰啲火花出現。
0: 係啊。幾好噶，佢講得啱啊！譬如羅文同阿 Jenny 欣妮講得好啱，其實合唱係幾難度。第一樣嘢要相就，即係你有兩個個聲線要配合。就算聲線唔配合咧，係要諗一個方法，點樣可以令到一缸一油，或者兩個都係。如果兩個都嗌曬交咁，又唔好聽嘅，即係好似哔哔叭叭咁樣。尤其是一男一女嗰個。chemistry 會好啲，兩個女仔或者兩個男仔其實係好難嘅，點樣可以去把握嗰種感覺？咁所以佢個歌詞咪可以幫到我哋咯，因為講友情。
1: 係啊，係
0: 係。咁其實有啲歌我都好想合唱嘅，譬如兩個女人嗰啲咧，我都覺得係幾好嘅。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2: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系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3: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2: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5: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 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呢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4: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5: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我们也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夠咧，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咧，佢嘅人員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咯。
4: 蔡潔銘預期園區第一期將會喺未來五年內有序發展，屆時規模相當於科學園嘅兩倍，有信心透過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園區企業，帶嚟更加多嘅突破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6: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嘅判詞再次涉及司法抄襲。司法機構表示，由於陳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堅決避免。任順希報導。
7: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

0: 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2: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3: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越来越肿啊。哇！瘀曬黑曬哦！我哋香港佢又唔得噶，你呢個牙咧已經係中咗神經線啦，要取咗嗰啲植體出嚟，真係唔好信嗰啲廣告講到咁好聽。
2: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六成七，根管治疗即是俗称倒牙根就占超过五成，补牙个案约占一半。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4: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说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2: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 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表示，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

0: 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
1: 我们警方经过翻查附近闭路电视、相应的网上片段和作出深入的调查、情报分析，在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22日的朝头早作出相关的拘捕行动，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先后以普通袭击罪名拘捕了4名的本地男童，他们年龄是介乎12至14岁。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4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4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和中二年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他们现在这一刻仍然被我们扣留调查。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同时我们亦都检视着还有没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事情。
0: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由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就表示，中国愿意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张子欣报道。
2: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3: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2: 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香港和阿联酋等国际航空枢纽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日至 3.3 日。研究团队说，研究的发现将会有助提早追踪和堵截变异病毒在社区传播，亦都可以提早量产疫苗。钟慧仪报道。
4: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

0: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早啲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传播，同埋提早产量疫苗。
1: 更加提早呢个追踪，全世界里面有咁多个新嘅变异病毒株嘅时候，边一啲系我哋都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个评估啊，以至咧能够更加能够将呢啲嘅唔同嘅变异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风险评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详细观察会唔会某一种嘅变异病毒株系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发现啦，啊，以至咧能够更加咧可以喺社区里边做一个相应嘅防御措施。
0: 至于点解选择香港同亚联酋机场，潘烈文话研究最初针对全球最繁忙嘅十个机场，其后发现呢两个航空枢纽人流较多，亦都较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好有效揾到变异病毒。他说目前主要针对新冠病毒数据，但都会尽量安排其他数学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发病毒。团队说研究为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海关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上检获总市值8750万走私物品，包括减肥针剂、美容针剂和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海关相信走私的主要诱因是逃避相关规管和税收。仇志荣报道。
3: 海关在上月下旬至今个月中旬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针对利用内河船海运走私活动，合共侦破五宗案件。海关区域巡逻船分别搜查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船上摆满大量散装货物和货柜，但载货清单文件内容粗疏，未充分反映货物的真实情况。涉案物品报称是日用品、保健品、衣物和电子产品等，但船上混杂大量未列仓单货物，企图鱼目混珠，包括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80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总市值8750万。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二组调查主任翁兆峰相信，走私主要诱因是逃避规管同税收。
4: 输出药剂制品是受到法例規管，必须要先跟相关部门去申请一些许可证。我们相信不法分子是尝试逃避在申请许可证中间一些比较繁复而且严谨的核查程序，以铤而走险瞒报这一批的货物。另外，根据资料显示，输入一些烟草制品去到澳门是需要缴交税项，所以逃避目的地的税项亦有机会是不法分子走私的诱因之一。
3: 海关话会继续追查货物来源、付货人公司资料以及最终的目的地，不排除会有涉案人士被捕。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日本北海道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任顺希报道。
5: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6: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机场、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是话由于路面不熟，向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是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5: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冇高速公路，路途中有冇休息点， 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

0: 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1: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譬如可能头那7000元要你自己给，那这个旅游保险的保障就可以同你支付了这个你自己需要付的垫底费。
0: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埋具精神行为能力，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同相关指引。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同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倾过实际是怎样运作，一起听下。
4: 自从2012年开始，医管局都一直有签发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每年都有增加的。以2025年的统计为例，超过2000人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超过5000人签了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主要签的专科呢，就是舒缓科啦、肿瘤科啦，同埋内科及老人科，正正就是他们那科睇的病人都有相当的需要的。都签了十几年的了，法例生效了，在程序上呢对医生来讲就没什么特别改变的。但是因为7月31号同时有效力的呢，就是个医健通电子平台都会实施。其中一样最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医生要将病人签的预设医疗指示呢上载去医健通那里，那个电子版本都是一个确效文件的。
5: 條例入邊咧都有提到啦，要有一個慎入而出嘅原則啦。實際咧係會點樣執行嘅咧？萬一咧病人預設咗一個醫療指示之後啦，可能其他嘅親屬啊係唔同意，點樣去平衡翻訂立者嘅意願同埋家屬嘅諗法咧？
4: 慎入而出咧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啦，一係就係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们的专业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就不是设关卡，也都不是要难为一些订立者。目的呢就是保护一些订立者。条例呢就很清楚列明订立预设医疗指示需要什么条件的。包括订立人需要是成年人，有精神行为能力，要透过纸本去订立，还有有清晰的指令。病人呢亦都是需要明确指出同埋签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项就好紧要啦。法例当中呢需要两名以上嘅见证人嚟，都需要系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关者。最重要嘅就系其中一名系需要系一个注册医生，要负责解释俾病人同埋家人听呢份文件系咩情况。如果医护人员遵从咗病人所订立嘅指令，实际上对佢有咩后果嘅？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咧，咁病人就可以自愿去签署嘅。家庭爭拗，我哋其實係採取一個希望係預防式嘅，提早咧通過溝通，唔係純粹簽名。咁我哋希望就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嘅。病人一定立咗之後，因為係佢嘅自由意志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家人講，只要呢份嘢佢冇去推翻。醫生認為那份嘢有效和適用，其他人都不可以推翻這份預設醫療指示。
5: 如果有一啲情況咧，係例如佢已經簽咗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嘅末期癌症病人，佢喺屋企咧，如果係暈咗，咁救護員上門點樣去到決定？點樣知道佢係有冇做相關嘅醫療指示啦？咩情況底下去決定救唔救佢咧？
4: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係冇電子版本嘅，就係依靠個紙本為依歸嘅。咁我哋醫管局咧就提供一個標準的黃袋儲存這些文件的，這份文件是屬於他們的，是有責任，如果需要拿出來的時候，他就要提供給醫護人員。那許你剛才說的情況，我們都會有些建議給病人和家人的，不要收到好密啊，根本找不到啊，例如他隔萬道啊。那其中一個提議，譬如他屋企近住門口，會不會考慮掛返個黃袋呢？醫護人員呢或者救護者呢，其實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袋嚟嘅。
6: 重複新聞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助治疗。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失守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低见24802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重上3000亿，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了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受压，至于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顺义光能升超过6%，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部分的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期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9: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来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

0: 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1: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很浅的，如果是外國的公司，往日呢他們可能來香港是希望他們的產品打入國內，但是現在除了這個理由之外，純粹是利用香港這個資金市場來集資的呢其實都有很多的，我們手頭有些在做的呢，他的產品主力不是大中華區的市場的，他們來呢是純粹因為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們才是來掛牌的。
0: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 8%， 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是提醒要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0: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两个百分点。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个百分点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3: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厂。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他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这个 development。
0: 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4: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5: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 多元化市场。

0: 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3点，升4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咗2.6，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5.76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小鱼盈通、合丰集团、华能国际、EZFin、国开国际投资。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环球华商区乐布、新城市建设发展、滔博、中食民安、北青传媒。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咗2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34美元，卖出4,1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而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喺九龙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映月台咧，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之后继续睇下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

0: 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适逢现在来到都暑假的时候，暑假往往都是外游的旺季，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Fanny 和我们一起谈谈今年的外游有什么嘅见到观察到的东西。你好 Fanny。
4: Hey, hello, 你好。
3: 港人在今个暑假外游的情况，其实同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有没有什么变化是观察得到呢？
4: 但我哋睇到咧係有增長嘅，咁當然啦，主要都係一個自由行嘅模式會比較多。但係就算我哋睇翻外遊嘅旅行團咧，今年都比舊年咧多咗大概有一成嘅升幅，即係個量嚟講又多咗一成嘅升幅。咁我哋覺得嗰個原因咧，其中一樣嘢就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啦，外遊咧高鐵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咁而高鐵咧，即係最近嗰個直達點咧已經去到113個，咁啊令到更加多嘅產品可以推出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向上嘅趨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暑假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即係一個最多生意可以做得到嘅季節嚟嘅，因為內地咧就夏天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咁所以咧，即係暑假會比較受歡迎的內地團都是貴陽、張家，但是相對是比較涼快的地方。咁另外仲有一個新的趨勢，我哋見到呢而家就多咗一啲短嘅兩天或者三天去廣東省聽演唱會嘅旅行團。咁呢啲呢都係吸引到一班我哋香港嘅一啲短暫嘅旅客。咁雖然廣東省都係熱嘅，咁但係就即係兩三天去主要都係去欣賞演唱會啦，同埋品嚐當地啲美食為主啦咁樣。咁所以呢就呢個都受歡迎嘅。我哋見到暑假裏面呢都有唔少係呢一類型嘅團囉。
3: 但如果话咧睇咧港人外游个预算啊，同埋个旅行日数又有冇啲咩变化咧？事关今年以嚟咧，即系个宏观经济环境都有啲变动、哦。
4: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如果你话飞机短线嘅话咧，就旺嘅都系即系譬如韩国啊，或者富国岛啊，或者系即系越南嘅富国岛，其他嗰啲都系比较即系一般啦、啊，我哋觉得。咁但反而咧，我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長線團咧，嗱，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燃油附加費咧係加咗嘅。咁但係最近7月咧，佢又即係又減咗兩次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最近油價高翻，會唔會再遲多兩個禮拜又加翻咧？呢啲即係都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喺長線團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咧，因為燃油附加費加。咁所以航空公司嘅即係個成本問題咧，其實有啲短線嘅咧，佢哋係個機位係減少咗，咁所以咧就長線咧就減少嘅幅度就比較細嘅，咁所以喺長線嗰個嘅旅遊嗰邊咧都我哋見到比舊年都會有一個增長喺度，咁但係個基數係少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嘅預算嚟講咧，就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呢個對香港外遊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個幫助，因為香港嗰、那個紙水比較匯率比較係有優勢喺度，咁所以呢個咧係幫到。咁但係當然咧，相反地就我哋嘅入境旅客啊，咁呢度咧就可能嗰個壓力比較大啲。
3: 但如果話咧入境旅客啦，都想問埋啦，就其實訪港旅客咧睇上半年嗰個數字咧都突破咗2,600,000人次啊，會唔會話咧即係比預期嚟講啊，你所預計咧有冇話好啲咧？即係因為聽之前你都估計今年全年即係可能翻嘅時候就大概係全年5,300,000嘅人次，會唔會話而家都仲係維持住呢個預測咧？
4: 我哋覺得係5,300,000係維持嘅，咁甚至乎係比5,300,000再好啲，因為嗱我哋睇翻啦，我哋傳統嚟講咧，香港嘅下半年啊，即係尤其是係第四季嘅時候咧，係反而係全年最旺嘅 入境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嗱，

0: 而家既然我哋上半年都已經有2600多萬啦，咁樣咁呢個係去到一月至到六月啦。咁一七月去到12月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嗰個數目係唔止2600多萬。咁如果唔止2600多萬咧，咁我哋係非常之有可能係即係衝破呢個5300萬添。咁即係呢個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咯。咁當然啦，喺一至六月裏邊嘅話咧，內地旅客嘅佔比咧都有成77% 咁多嘅，咁而內地旅客嘅增幅咧，亦都比非內地旅客嘅增幅係大。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嘅主要原因一樣咧，就係因為即係嗰啲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唔穩定啦，咁令到內地旅客咧去選擇嚟香港咧，就多咗去再去嗰啲歐洲或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就即係呢度喺內地旅客嗰度嘅增幅，咁而相對非內地旅客咧，咁就亦都係因為中東嗰邊過嚟嘅旅客都少咗嘅，咁所以咧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到非內地旅客嘅增幅咧就冇內地旅客咁好咯。
1: 嗯，不如講講咧，即係如果話旅行嘅話咧，大家都好關注就係機票嘅價格啊。嗱，但係機票嘅價格亦都同呢個燃油附加費亦都有關啦。中東嘅局勢都比較反覆啊。早前咧油價啦大幅上升嘅時候，即係喺美以伊戰爭爆發咗之後啊，咁啊燃油附加費亦都跟隨住向上，冇辦法啦，航空公司都要計成本噶嘛，油價升。咁但係咧跟住啊，隨住個局勢有好少少嘅時候，油價回落，咁啊燃油附加費自然亦都跟隨重新向下啦。而家睇咧個局勢都仲係比較反覆。覺得話咧，即係嚟緊個機票嘅票價會點咧？同埋對於話啲旅客啊，選擇譬如港人長途航班嗰啲客流量，又會係有咩影響咧？
0: 其實咧，嗰個航空公司嘅票價咧，我哋睇到今年咧，其實佢有少少回落嘅，但係最衰就係燃油附加費啦，就交翻上去。所以而家燃油附加費嘅價錢都仲係比起即係戰爭之前都仲係高嘅，即係雖然佢回落咗兩次，同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見到而家個燃油價咧，即係其實最近嗰、那個燃油價都係高咗，咁會唔會即係航空公司每兩個禮拜佢哋去再去檢視一次噶嘛？咁會唔會再兩個禮拜之後又會有啲加翻咧？這個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唔確定嘅。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個票價嗰度咧，亦都係一啲因素影響嘅。點解我哋而家咧好多時候會高鐵團會變咗為個主流咧？因為受呢啲影響會變得少啲嘛。
1: 嗯，咁同埋啦，都问一问咧，Fanny 咧，关于旅行社个复苏情况啦。咁其实有冇话而家见到咧个复苏会进度有冇话好啲啊？咁其实因为随住旅游嘅人多咗嘅时候，到底而家仲大家有冇话去报旅行团去外游嘅咧？
0: 旅行團咧係有嘅，但係咧而家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即係自由行當然係比較多。旅行團咧，你就要係一啲特色嘅，即係一啲特別嘅旅行團，譬如話我哋一啲專針對銀髮一族嘅一啲旅行團，又或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睇演唱會為主，即係佢有一個 theme 啊，有一個主題嘅，咁嗰啲咧會比較容易，或者有啲咧就係話有啲旅遊達人帶你去嘅，咁嗰啲咧就會係受歡迎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一般係就咁係普通嘅旅行團咧，那個吸引力係會比較少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咧亦都會係加多啲體驗式嘅項目喺裏邊，元素喺裏邊，咁令到咧即係旅客去旅行嘅時候，跟旅行團咧佢嘅感受係唔同咯。咁變咗即係我哋都要去睇翻一啲要有一個主題嘅旅行團會比較受歡迎，或者遊學咯，遊學團亦都係會有咯。咁但係你一般係消閒嗰啲咧，就而家都係趨向自由行嘅情況會多啲咯。
1: 但人手方面咧，又會唔會話都仲係比較短缺啲咧？咁有啲意見咧，認為旅遊業咧，不如就聘用啲中高齡嘅人士，可以舒緩個人手壓力，同埋佢哋可能都經驗比較好啲啊嘛。其實市場上面有冇足夠嘅呢類嘅人手，或者甚至乎唔理咩年齡啦，足唔足夠嘅人手供應咧？
0: 其實人手依然係短缺嘅，即係我諗由疫情之後流失咗咧，亦都有一大批咧都仲係未翻到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喺我哋業界嚟講咧，亦都旅監局啊一路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制度啊，希望去將呢個人手嗰度咧去加翻啦。譬如話專項專牌啊，亦都最近會傾緊嘅就會有啲係接待嘅牌照啊咁樣。咁所以咧都希望將嗰個人手嗰度咧係做翻，即係做翻多啲啦。咁同埋要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咁亦都會去一啲學院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咁就早啲去開始去接觸佢哋，等佢哋對旅遊業有興趣，亦都可以加入咯。咁而提到頭先話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 即係去揾佢哋幫手。其實呢個我哋非常同意嘅，因為呢一班嘅呢個年齡層嘅時候咧，咁佢哋人生嘅閲歷啊、溝通嘅技巧方面啊，肯定係有。咁亦都好多咧，佢哋對於一啲歷史文化嘅知識亦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班嘅高中齡人。

0: 市咧，好會配合到我哋旅監局將會推出嘅專項專牌導遊嘅制度，即係佢唔需要係所有嘢佢都會去關注到嘅導遊，但係主要講解導賞屋咁方面，譬如話佢零舍文化歷史佢好有興趣嘅，咁咪揾到歷史文化嘅專項專牌咯，咁咪變咗對於我哋去推一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咯。
1: 另外 Fanny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咧，本地遊嗰方面啦，不論係本地人參與啊，一啲因為有時有啲景點啊，可能都需要導賞，或者係咧旅客嚟香港咧參觀啊，而家好興深度遊噶嘛，興唔興咧就係請導賞嚟去講解咧？因為我發現咧內地市場其實咧請導賞去講解一啲咧著名嘅景點啊，可能想要了解多啲嘅歷史啊，甚至乎部分嘅展覽都有提供呢個人員真人嘅導賞服務喎。再唔係佢就有啲機啦，俾你借嗰啲導賞機咧去自己聽。香港嘅情況其實喺呢方面係咪都可以做多啲咧？
0: 但我覺得咧，導賞機咧係可以嘅，但係導賞機就冇個温度喺度啦，亦都冇一個即時嘅，即係你回應可以做得到嘅嘢啦。嗱，咁但係喺我哋香港旅遊業條例之下咧，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個有導遊牌照嘅人去做講解先係。這個合不合法，因為即除了要講那個景點或者那個歷史文化裏面的背景之外，其實還有一些怎樣接待的時候要注意的，譬如一些的危急危機處理，其實這些全部都要，所以我們是需要有一個專業的導遊牌。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的時候，為什麼我們呢會去加入了除了導遊牌之後，都另外還有這些特別的專項專牌特別的範疇裏面的他的講解呢？這個呢我們 是向這個目標去走，而我們都看到呢現在這些深度遊的時候呢 是需要多些故事，懂得講解故事，懂得講解個背景那些，那才可以提高到旅客對整個行程的體驗和興趣咯。
1: 同埋咧，導賞機有陣時咧都涉及咧 AI 嘅應用啊，即係佢會自動可能你走到某個地方當展覽咁樣啦，佢 sense 到去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自動幫你播出嚟咯。嗱，如果話 AI 喺旅遊上面嘅應用，旅遊科技 travel tech 嘅話咧，而家好多旅客可能咧即係會自己用 AI 嚟編製行程啊，揼到好靚，整埋張靚靚嘅圖片出嚟自己紀念咁樣，會唔會嗰啲嘢咧都為旅行社帶嚟咗好大嘅挑戰啊？
0: 我覺得咧係每件事都有兩邊嘅，即係兩邊嘅睇法。係嘅，有啲咧你話如果純粹係一個資訊性嚇，將呢啲資訊性點樣整合去做翻一個行程出嚟嗰啲咧，咁即係 AI 咧，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快過我哋人手好多。咁但係我哋旅遊業咧係應該係點樣去配合 AI 去再去做我哋嘅嘢咧？咁我覺得嗰個角色嘅轉變就係旅行社嘅角色，由變咗話我就咁去做一個資訊去買一個行程咧，就會變咗我去提咗一個嘅。一個方案出嚟，同埋咧去做嗰個服務嘅體驗，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旅行社就唔會係要抗拒 AI， 但係而係要點樣去利用到 AI， 咁將佢生成咗一個行程之後咧，咁我哋就再用翻我哋嘅專業，就喺呢啲嘅行程裏邊邊啲嘅亮點裏邊，我哋可以去將佢更加去人性化到，佢解釋到佢裏邊嘅歷史背景啊，有啲咩點解吸引，又或者係我呢個客人點解對呢一個景點係會靈際會有興趣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嘅專業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先至可以優化到。咁變咗如果好似我哋睇翻以前係冇 AI 嘅，咁你由零開始做起咧，可能你要成兩個鐘頭都未做到呢一樣嘅。咁但係而家如果有咗AI 幫你做了個初稿啦，咁跟住你先至去優化佢咧，咁可能我哋15分鐘咁已經可以就做到呢一個咁嘅成果出嚟，咁其實都係提升咗我哋嘅生產力咯。
1: 咁但係如果話咧 AI 應用啊喺旅行社方面點樣去透過咧 AI 去幫手做一啲轉型咧，始終咧科技嘅有陣時咧話唔跟住一齊變嘅話咧，就好似會被科技淘汰咗啊嘛。
0: 同意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議會喺舊年咧，我哋都同數碼港裏邊咧，就即係一啲係新嘅startup啦。咁都經過旅遊事務處咧，就係做咗一個簡介會啦，俾我哋嘅旅行社就睇下點樣去特別係針對 AI 係可以點樣應用。咁遲啲我哋都會同某一兩間嘅服務提供者咧，都會再有深一步嘅探討咧，就係話會唔會有啲係罐頭式嘅嘢可以俾到我哋旅行社。去用，咁而嗰個費用亦都係唔高昂嘅，咁但係就可以去將我哋嗰個嘅 efficiency 去提高咯。
1: 不過咧嚟緊啊，香港都仲係陸續有好多嘅唔同嘅盛事啊。雖然咧書展啱啱結束完啦，書展啱啱結束啊，咁另外咧就嚟緊今個禮拜五都有動漫節啊，月底又會有足球盛會，係咪有望呢啲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旅客嚟香港

0: 可能譬如玩一下，亦都增加消費呢？
1: 肯定的，其實呢，我想即係我哋香港是一個盛事之都啦，咁呢個是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一個吸引力嘅俾旅客。同埋呢，我哋年底呢其實仲有好多所以頭先我提過第四季呢，我哋係講我哋香港嗰個高峰嘅，即係入境嘅高峰期。譬如話我哋有十月嗰個美酒佳肴巡禮啦，咁我哋聖誕節嘅燈飾啦，我哋嘅除夕倒數啦，呢啲呢其實香港嘅氣氛呢，中西文化匯聚的氛圍咧，係一般的地方是很難即係幫我哋比美到喎咁樣樣咯。咁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要針對去睇咧，就係嗰個商務啲嘅旅遊嘅，即係我哋叫做 MICE 啊，即係大 group 嚟。譬如我哋啱啱睇到七月嘅時候，獅子會個國際聯會喺香港做咧，其實都帶咗15,000個客人，一啲高端嘅客人嚟香港，咁佢哋嘅消費亦都係唔同。咁所以即係會展嘅旅遊呢一邊，同埋呢一個即係城市旅遊咧，都係我哋一個大嘅方向嚟嘅。
0: 嗯，好啊，都唔该晒咧，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咧，同我哋分享咗啊暑假外游嘅情况啊，同埋都希望咧各项盛事咧可以带动到下半年咧香港嘅访港旅客有更高嘅增长啊，唔该晒 Fanny。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小。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

0: 信是睦鄰友好的基石，中方願意為造福地區人民展開更緊密的合作。而盧比奧出席東盟外長會前表示，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9月訪問美國。他說好像美中這樣的大國，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保持聯繫。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知中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重複多次，就是窩打路道去獅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沙福道。而較後位置近住律倫街至到創知中學一段亦都是車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澤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現時一大車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項國際指標中保

0: 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喂，阿涛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4: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边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呢？
5: 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咧，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幕后黑手，呢、这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啊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3: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5: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唔需要坐喺观众席好无聊咁等小朋友睇完佢，我哋嘅作品系充满跨越年龄艺术嘅渲染力，咁令到两代人系一个沟通嘅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嘅生命嘅哲理用生动嘅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呢个珍贵嘅回忆同埋情感嘅联系。
3: 道仔，我呢啲成千岁嘅龟都啱睇啦。
4: 阿龟啊，你老花睇到咩？
3: 哎，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4: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八月一至九，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开始啦。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今日天气算唔错啊，嗬！兼且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哎呀，有阵时咧仲系有啲偏向热一啲添啊，冇问题，冇问题。当然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啱啱喺呢个时候，天文台咧就发出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重复多一次啦，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同时间仲有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既然系咁嘅情况之下，我就永远都系嗰句噶啦，最好咧就系留喺屋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就算你话啦，出面天气咧，即系有时阴晴不定啦。咁但係呢，我哋经常呢就会有句说话去鼓励自己，就係心目当中有阳光係最紧要嘅。除此之外，如果有阳光之余加条彩虹嘅话，会唔会更加好呢？好多人呢就会将彩虹呢形容为人生当中呢一啲嘅色彩啦，可以让生命呢更加多丰富一啲嘅。係呀，冇错，彩虹呢一样嘢好特别啦，嗬。不是说你想看就看到，就算天气预报都很难告诉你几时会有彩虹，但是原则上我们知道的，落完雨之后如果出太阳的话，某一个情况我们会有机会见到彩虹。好了，不如这样。

我哋就将呢个彩虹摆喺心目当中，兼且成为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啊！今日我哋一齐重温一次，就究竟啊乜嘢情况之下会有机会见到彩虹啦？又或者点解会有双彩虹呢？甚至三彩虹都要有嘅噃。仲有啊，仲有啊，我仲揾嚟一啲咧同彩虹有关嘅传说故事。原来唔同地方啦，唔同文化，唔同国度咧，对于彩虹呢一个嘅天文现象咧，都会有唔同嘅解释或者唔同嘅传说故事喺背后噶。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虽则咧，施政咧唔系好多机会见到彩虹嘅。好多时咧，即系个个都话啦，边一日边一日嘅时候咧，大家望上天上面啊，咁啱都一齐见到有彩虹、哦。通常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系睇唔到彩虹嘅。但系竟然有一次，我一路跑步嘅时候，竟然见到有个彩虹喺我面前出现啊！唔系传说故事嚟嘅，系真人真事啊！亦都好彩，我赶得切攞部手机出嚟影低呢一张相。今日亦都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张相片。希望呢一张相片亦都可以为大家嘅心里面加添一点嘅色彩，加添一点嘅彩虹啦。讲到同彩虹有关嘅歌，以下来呢一首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1993年嘅作品，唱歌嘅朋友系张学友，有呢一首歌叫做《活出彩虹》，送俾你啊！

张学友呢一首歌《活出彩虹》，1993年嘅作品。嗱，呢一首歌咧喺张学友嘅唱片当中咧系揾唔到嘅，但系咧好彩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唱片房里面咧可以揾到有呢一个嘅录音片段啦。本身呢个录音片段里面咧仲有呢个温拿五虎咧嘅一啲嘅声音嘅说话噶噃。咁里面嘅内容咧就系鼓励一啲咧当年啊，应该是考了会考啦，等紧放榜的一班朋友仔，希望俾佢哋一啲嘅鼓励啦。咁啊，亦都即系每人啊讲咗啲鼓励嘅说话啦。咁除此之外咧，就有张学友嘅呢一首歌啦。的而且确啦，我哋喺一啲困难当中嘅时候咧，就好希望咧有一啲唔同嘅鼓励。而我觉得彩虹呢一样天文现象咧，大部分人见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咧好喜悦啦，好开心啦。亦都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嘅。点解会有彩虹出现呢？咁啊，你知道咧，头先亦都有提一提过，就系话咧，通常啊，落完雨嘅话，如果有太阳出嚟照射住嘅时候咧，就有机会见到彩虹。如果再详细啲去解释嘅话咧，就系、是、你知啦，落完雨嘅话，空气当中好多所谓水气噶嘛，其实就系啲水分子啦。咁而如果阳光照射落去嘅时候咧，话啲水分子，如果你有个放大镜，将佢放到好大好大嘅时候，佢就好似一个迷你嘅水晶球一样啦。嗱，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啦噃，当啲太阳光照射入去嘅时候咧，呢一滴水滴咧就会将太阳光里面唔同嘅成分咧，将佢折射开嚟，咁咧就会变成七彩唔同嘅光谱啦。咁啊，兼且咧唔同嘅光谱佢咧，因为佢嘅性质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有机会用肉眼一次过睇晒呢七种唔同嘅颜色散射喺顺序当中。即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嘅，蓝靛紫系啊，即系咧，蓝色啦，同埋深蓝色。当然啦，我记得以前小学嘅时候咧，老师亦同我哋讲彩虹七色嘅时候咧，简单地讲就系红橙黄绿青蓝紫。但系大个咗之后就知道，哦，原来嗰种颜色嘅叫法系有少少唔同嘅。除了普通彩虹之外，还有双彩虹和三彩虹，什么情况之下有机会看到呢？

陈秋行呢一首歌《第二道彩虹》。诶，正正就系讲紧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彩虹啦。咁啊，头先有提过就系话啊，如果咧落完雨之后啦，又出太阳啊，兼且咧仲有一啲特备嘅条件咧，我哋比较容易啲望到彩虹嘅，例如空气当中充满水滴啦，另外太阳嘅位置都好紧要噶噃，我哋咧最好咧就系背住个太阳，咁样嘅话咧，咁就会有机会睇到呢个彩虹啦。兼且咧，太阳咧需要位于较低嘅角度，仲有观察嘅位置就系、是、观察嘅人啦，太阳同埋水滴咧系呈现特定嘅夹角咧，咁就比较容易啲见到呢个彩虹嘅。嗯，我觉得咧过往咧我比较少机会睇到彩虹嘅原因咧，可能就系咧呢三个条件当中咧，我可能储唔齐呢三个条件，所以就睇唔到彩虹。不过唔紧要，我知道咧，我哋啲朋友咧，睇到彩虹嘅话咧，都会影张相，然之后咧分享喺一啲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咁啊，我就容易啲睇到呢个好靓嘅彩虹啦。咁至于有啲朋友就话啦，系啊，除咗单一条彩虹之外咧，仲有机会睇到双彩虹噶。乜嘢情况会见到啊？就系当阳光喺啲水滴里面经过两次折射同埋两次反射，咁就会有机会咧出现双彩虹嘅情况啦。咁而外圈嘅颜色咧系会比较暗啦，同埋咧颜色嘅次序咧就同主要嗰条彩虹咧系呈相反嘅噃。仲有啊，第二条彩虹咧就叫做霓嘅，系啦，霓虹光管嘅霓啊，几得意啊嗬。咁啊，至于咧，你话诶，咁既然有双彩虹啊，会唔会有三彩虹咧？的而且确喺呢个香港天文台嘅网站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嘅文章咧，里面有提过有三彩虹嘅出现嘅。系啊，喺好几年前咧，就有人咧影到有三彩虹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天象学家咧喺香港天文台里面一篇文章里面有解释过点解会出现第三道彩虹咧。佢系由于海面反射而成嘅噃。佢成因咧唔系直接嚟自太阳光，而是源于海面的反射嘅，咁亦都可以叫做反射彩虹啦。咁啊，主红同埋反射彩虹嘅颜色次序咧系一样嘅。至于第二条彩虹，即系副红啦，或者头先所提过嘅霓啦嘅排列嘅颜色次序咧系相反嘅，几得意嗬！所以话咧，如果喜欢研究天文现象嘅朋友咧，只是望着天空都有排研究啊。咁当然除了研究呢个天象之外，我哋都要留意天气嘅。再次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要留意住啦噃。

0: Danny 陈百强的这首歌《飞越彩虹》，将时间打到嚟晚上嘅7:28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晚嘅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系啊，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啊！仲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嘅。嗱，今日咧，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彩虹啦，咁啊，除咗让大家知道咧彩虹系点样嚟啦，乜嘢情况况之下会有机会咧有双彩虹甚至系三彩虹嘅出现之外，其实世界各地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地区咧，都会有一啲关于彩虹嘅传说故事嘅噃。有一啲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我都觉得几得意啦，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同你分享啊！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3: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5: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彩虹啦。其实咧，世界各地从古至今咧，都对彩虹呢一个天文现象咧，有啲好奇兼且咧，好中意研究嘅。咁啊，以前嘅年代咧，可能即系一啲嘅科技未咁先进嘅时候咧，大家望到彩虹就会觉得啊，点解天上面突然间多咗啲平时见唔到嘅颜色嘅咧？但是可能眨下眼就会不见咗噶啦噃。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美国有一位的作家，他兼且是一位语言学家来的。 佢犀利啊！佢用咗40年嘅时间，记住系40年嘅时间。然之后咧，走访全球唔同嘅角落，跟住咧收集咧好多唔同嘅族群啦、啊，唔同嘅民族咧，对于彩虹仲有龙啊，系啊 ，dragon 龙嘅神话，同埋关于呢两样嘢嘅一啲嘅传说故事啊。然之后咧做咗好多嘅比对啦。出咗个结论，兼且写咗一本书添。佢竟然话龙系源自于彩虹噶。嗱，当然啦，其实我系未睇过呢本书嘅，但系咧佢就话啦，因为咧，龙咧系嚟自神话嘅一个故事嘅一个形象啦。而彩虹咧喺有啲嘅民族当中咧，亦都带有呢一个神话嘅一个想象喺度，所以咧佢就推断啊，话当年点解啲人会幻想会有龙喺天空上面出现呢？佢话可能咧就系同彩虹嘅出现有关嘅。如果日后我有机会看这本书的话，我一定要看看究竟他怎样将龙和彩虹来做对比了吧。不过的而且确，世界各地正如刚才提过，不同民族又或者从古至今都对彩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比喻，又或者有些不同的故事的。你知啦，最多呢个传说故事嘅民族之一咧，就要数到呢个希腊神话啦。原来喺希腊神话当中咧，彩虹咧系一个女神嘅化身嚟嘅噃。呢个女神咧就叫做伊丽丝。伊丽丝咧，佢本身咧就系喺呢一个希腊神话当中嘅一个使者，系乜嘢使者咧？系专系传递信息嘅噃。原来喺希腊神话当中咧，凡系个上天有啲信息好想带到去凡间嘅时候咧，就透过呢一个嘅女神啊，伊丽丝啦，就将呢啲信息咧由天空上面就带到去地面上面啦，甚至系海洋嗰度，咁咧就将呢啲信息咧就话俾世人知道噶。如果系嘅话，我相信佢都好忙啊，每日都会不断咁来回啊。

好可爱嘅呢一个版本 Rainbow Connection， 唱歌嘅朋友包括有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呢一个青蛙仔啊，即系喺呢个布偶剧场里面嘅呢一位青蛙仔啊嘅声音演绎咧，就系 Jim Henson 啊。呢一首 Rainbow Connection 啊，仿佛咧就好似头先所分享过啦，希腊神话当中咧讲到呢一位咧彩虹化身嘅女神咧，就系将呢个天上面嘅信息咧带到去凡间嘅一个联系一样啊！继续讲下一啲同彩虹有关嘅传说啦。你应该会听过一个咧，关于彩虹尾嗰度咧个尽头嗰度咧会有黄金嘅呢一个传说，系咪咧？嗱，以前咧啲人就咁样嘅流传嘅，就话啦，嗱，如果你见到彩虹嘅话咧，你就快快脆脆去揾呢个彩虹嘅尽头，因为咧嗰度有啲嘅小精灵咧就将啲黄金就摆咗喺嗰个位置嗰度，如果你揾到嘅话咧，哇，你就发达啦！原来呢一个咧系嚟自爱尔兰嘅民间传说嚟嘅，咁唔知道嗰度嘅人咧以前咧会唔会真系咁样啦？一见到有彩虹嘅时候咧，就即刻咧攞晒啲可能孭住个背囊啊，攞住个桶啊，谂住咧去掘金啦咁样。咁至于有冇嘅咧？咁我估计应该就冇㗎喇，但係呢一个嘅传说故事呢，的而且确係令到好多人对于彩虹呢一个天文现象呢有好多唔同嘅幻想嘅。除此之外，原来印度啊对于彩虹呢都有传说嘅噃。佢话彩虹呢喺印度神话当中呢被视为係佢哋嘅天帝，叫做因陀罗嘅一个武器嚟嘅，係一个神王弓，即係话呢好似弓箭嘅弓咁样嘅噃。咁咧，当呢一个天帝咧，打仗嘅时候啦，上到战场嘅话咧，就系、是、代表咧，就系、是、呢、這个天上面咧有呢个乌云密布啦，兼且行雷闪电啊，听到隆隆声咧，就系、是、寓意咧，就系呢一个喺印度嘅神话当中呢、這个天帝喺度战场上面奋斗紧啦。咁当战事完结嘅时候咧，咁呢个天帝咧就会将佢嘅神弓，即系呢一个弓箭嘅弓咧，就会攞出嚟，咁咧就展现出呢一个彩虹出现啦。啊，咁我都觉得呢个比喻都几有趣啊！兼且如果彩虹是象征住战事的结束的话，咁俾到人一个希望。亦都代表住和平的来临。咁样的话亦都俾世人一个希望。如果是咁样是真的话，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希望每日都可以见到彩虹。

送上有这一首歌 Israel 的 Over the Rainbow 加上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是啊，见到彩虹的时候心里面都感觉到一种的很安静，兼且呢有一种很美丽色彩的感觉在这里。的而且确有一些跟彩虹有关的传说是令到人心里面非常之温暖的。其中一个呢亦都是前一排听讲话有套韩国的电视剧呢都将这个传说故事拍成这个电视剧的。内容呢这个传说故事就是说呢流传呢就是说当一些宠物离世之后呢就会去到一个充满阳光和草地的美丽世界，亦称为彩虹桥。而传说当中他们会在那里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毛孩啦，等埋主人抵达的时候呢就会一起走过这个彩虹桥再重逢，继续延续这个美丽的故事啦。而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可能亦都听过挪亚方舟的故事，原来同彩虹都有关系嘅噃。

说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大水过后呢，上帝为了向挪亚和世人证明不会再用洪水来到淹没世界，于是在云彩当中放置了一道彩虹，而这道彩虹亦都被视为和人类一个永恒和平的记号。不知道这个约定和刚才刚刚听过这首歌林志美的《彩虹下的约定》有没有关系呢？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是啊，咁亦都在今日的歌单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彩虹的故事，无论是传说故事又好，又或者怎样可以在天空一个什么的情况之下会有机会看到有彩虹啦、双彩虹甚至是三彩虹。的而且确，彩虹这个天文现象令到很多人看到之后个心都会感到很平静啦、很安稳啦，又或者有一种无形的喜悦在这里。也希望彩虹这个的天文现象所带出来的一个讯息啦，一种和平的讯息啦，可以让到这个世界都真的可以更加和平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2的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钟。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嘅。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爱睡觉的动物排行榜二。上个礼拜提过，在大自然界当中有很多动物都很喜欢睡觉，每日花在睡眠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如果要将它们放在排行榜的话，除了上个礼拜倒数过的熊猫、针鼹、松鼠、狐猴之外，还有哪些动物都很喜欢睡觉的呢？今天我们

继续数下。第六位，夜猴，每日瞓17个钟。夜猴亦都被称为猫头鹰猴，顾名思义就系同猫头鹰一样，只会喺夜晚活动，日头就会瞓觉。佢哋有巨大嘅褐色眼睛，能够帮助佢哋喺夜晚嘅时候睇得清清楚楚，亦都靠住呢一个特殊嘅视力嚟到觅食。第五位，负鼠，每日要瞓18至20个钟嘅。负鼠系夜晚活动嘅杂食性动物，主要食昆虫、蜗牛等小型嘅毛脊椎动物，偶然亦都会食植物性食物。当中最广为人知嘅就系宝宝公车，即系负鼠妈妈唔会独留儿童在家，当佢哋出外揾食嘅时候，就会将所有嘅负鼠 B B 孭喺身上面。受到威胁嘅时候，仲会扮死，并排出恶臭嘅气体吓走敌人，臭味可以维持长达6小时噶。第四位，球鱼，每日瞓18至19个钟。球鱼系夜行性动物，日头基本上都系匿埋喺洞穴里面瞓觉，夜晚先至会出外寻找食物，主要系食白蚁、蚂蚁、蛇、腐肉同埋植物。好啦，至于爱睡觉动物排行榜头3位系边3种动物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声连叶倩文翻唱陈百强的《画出彩虹》。正如这首歌的歌名和歌里面的内容一样，就算我们望不到彩虹都好，其实我们同样都可以画出我们心目当中的彩虹。我们可以用画笔来画，又或者用我们的努力去画出生命当中精彩的彩虹。嗯，好了，非常有意思啊。好了，望望大钟，哇，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八点钟了。那思静也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機構表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中医医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

0: 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旋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二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意外，还有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的坏车都已经是处理好了，两边的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封路安排方面和大家提一提啦，就是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是保宁路的来回方向驶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是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夏日消暑小剧场，
7: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系要饮一杯冰水啊！
8: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

0: 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1: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3: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
4: 系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5: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4: 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5: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6: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7: 不如你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6: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8: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9: 跨越障碍见未来。
10: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1: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9: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长龙。腾龙，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三十号夜晚八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八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5: 提提你，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八点半。
16: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erry 你好，
1: 你好啊，梁太。
0: 今晚咧，我见到一个靓仔喎。
1: 哦，都几靓仔噶喎，佢起码靓仔过我先。
0: 喂，你咁样讲噶，都几靓仔，系唔啱嘅，
1: 唔系咁
0: 啊，靓仔，
1: 咁系好靓仔，仲要靓仔过我好多。
0: 系啊，
1: 要咁样讲先啱。
0: 请到一个咁靓仔嘅嘉宾嚟
1: 咧。梗系啦，靓仔唔单止靠个样嘅，佢仲系好有内涵嘅。
0: 系，咁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
1: 好啊。今晚嘉宾是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张全仪博士。Amos 是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主要从事临床治疗、临床心理教育及培训等工作。Amos 除了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评估测试、辅导、婚姻或家庭治疗及法医评估，他亦会培育新秀的临床心理学家。Amos 曾任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誉助理教授，以及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的荣誉临床督导专员。不单止这样，他亦曾任职香港医院管理局辖下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家。Amos 除了定期为香港电台心理精神健康节目做嘉宾主持

0: 透过在报章选写专栏推广正确心理知识之外，他亦都仍要担任香港精神科医学院举办的精神健康教育讲座的演讲嘉宾，以及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Amos 在心理学上的缤纷旅程。Amos， 欢迎晒你啊！
1: 大家好
2: ，Amos 你好，
1: 大家好。
2: 有冇人赞过你靓仔咧？
1: 有人咁讲嘅，咁诶，但系其实我自己唔系好觉得我系靓仔嚟嘅。
2: 通常都系咁嘅，自己会唔觉嘅，
1: 系嘛？
2: 系啊。
0: 喂，我想了解一下赞你靓仔嗰啲人觉得你点解靓仔先？
1: 咁通常我都系即系其实咧就应该尴尬到唔敢问嘅，咁所以实际上佢。佢赞紧我咩咧？其实我唔系好知嘅，我就系纯粹觉得咧，应该系客套啦。咁当然咧，我太太都话，我靓仔嘅。咁但我又真系冇问佢点解我咁靓，即系佢觉得我靓仔嘅。即系我纯粹觉得，咁都应该系嘅。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嫁俾我啦。
0: 你好嘢啊！你过去呢三十秒钟咧，已经赞咗自己好多次靓仔噶啦。果然系一位临床心理学家。Miranda， 我俾你发问啦。
2: 我又想请问，你有冇小朋友咧？
1: 我未有小朋友。
2: 咁我就想话，将你有小朋友嘅时候，你望一望佢个样，咁你就知道自己有几靓啦。
1: 通常系靓嘢咧，系自己只眼望到嘅。
2: 咁你系对住镜有冇望过自己？
1: 咁朝头早洗面刷牙都有嘅。
2: 咁个感觉又点咧？
1: 喂，而家其实究竟你系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我觉得俾人问紧，其实我感觉系点啊？
2: 系啦，你感觉系点咧？
0: 嗱，首先感觉 ，Amos， 我哋一定要咧透过大电波恭喜你，因为咧你咧就正式咧上任做咗我哋香港心理学会嘅会长啦。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
1: 系
0: 呢个组织究竟佢嘅历史啦、使命啦，同埋会员人数等等，等我哋嘅听众咧了解咗呢个背景先。
1: OK， 香港心理学会咧其实系成立喺1968年嘅，咁系喺香港入边咧最古老一个心理学会嘅组织。咁呢一个系一个专业嘅心理学会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已经系有超过3000名嘅会员。咁其中大约有一半到咧系专业嘅会员嚟嘅。咁即系话佢哋唔单止咧系有一个学士学位喺心理学，其实咧就系佢哋有一个专业嘅一个培训啊，或者一个学位嘅教育咧，系喺心理学上边系有一啲唔同嘅我哋叫 specialties 咧或者 expertise 嘅。咁呢一个就系我哋香港心理学会。咁我哋既系一个即系专业嘅学会组织，咁为我哋自己嘅会员咧系提供好多唔同嘅专业培训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咧系可以将心理学咧系推广到去社会入边，唔同嘅阶层都去理解到乜嘢嘢系心理学。甚至系慢慢慢慢发现咧，其实心理学并不神秘嘅。好多人就会觉得，喂，心理学系咪就系催眠啊？心理学就系咪你同我讲两句说话，你就已经识得读心术啊？
2: 你知道晒我啲秘密啦，吓你讲两句说话点得咧？
1: 系啦，好惊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即系心理本身咧，其实并唔系一啲好奇怪嘅嘢，亦都唔系一啲好神秘嘅嘢。佢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我会话，其实同我哋人每一日嘅经历咧都息息相关。
2: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听咧？点解会同我哋每一日嘅经历都息息相关咧？嗱，其实因为咧，我心谂嗱，你系临床心理学家，通常去见亲你嘅人，今日除外啦，去见你啲人咧，梗系有少少问题，希望同你去即系攞一啲舒缓，睇下你点样解释俾佢哋听。咁点样同我哋日日都会息息相关呢？如果我冇事，我冇唔揾你㗎喎。
1: 临床心理学家固然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呢係真係情绪上啦，或者係精神上呢有困扰嘅人。咁呢一个固然係我哋工作嘅其中一个部分，但佢唔係我哋嘅全部嚟嘅。咁精神健康教育呢，甚至係讲緊家长嘅培训啦，点样同自己嘅子女好好

0: 俾去溝通啦，認識自己嘅子女啦，甚至係認識自己或者認識自己嘅伴侶啦。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嘅工作。喺大學嘅教育啦、培訓啦，我哋新一代心理學家嘅培訓都係我哋嘅工作之一嚟嘅。咁、所以就唔係淨係病人先嚟揾我哋嘅、我想點樣樣去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我去想了自己，我想了解自己多啲，甚至系我想识得点样样同我嘅伴侣、同我嘅子女关系好啲，其实都关我哋事嘅。咁你所以见到咧，其实实际上心理学本身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每一日同自己嘅相处，同埋同其他人嘅相处嘅经历嚟嘅。
1: 咁我可唔可以咁样比喻咧？即系譬如我觉得啊，我要同我先生啦，同我啲孫去相處啦，同我仔新抱相處，咁我自己係咪首先係要了解下我自己先，然後再去了解埋佢哋，咁我哋就會相處得好噶啦。
0: 啱嘅，例如，譬如原來咧，你今日係帶住一個已經有啲唔係好開心嘅心情咧，其實翻到屋企，你係原本咧想有人咧會肯聽下你講嘢啊，支持下你啊，咁但係咧，原來對方咧，又好似想你听佢讲嘢，咁喺呢一个状态底下，如果你唔知道原来你本身咧就有啲唔开心，咁对方咧又唔开心，又捉住你讲嘢嘅时候，你好快其实咧就喺不知不觉间根本就唔想听佢讲嘢，因为你自己咧原来满咗，但系咧你又唔知道，咁但系原来你翻到屋企之前已经知道自己有呢个情绪状态，一你可以选择嘅系，我处理一下自己嘅情绪先，咁。我处理咗啦，翻到屋企，我个状态可以
1: 点样可以处理到啊？
0: 点样处理啊？
1: 系啊，
0: 嗱，有一啲人咧，佢话咧，我会有时唔开心，翻屋企之前，我会去喺下边屋企行个圈，搵我啲 friend 倾下偈，甚至系咧，我去做一啲我令我会觉得开心或者舒缓啲嘅嘢。例如咧，其实咧，我会中意食雪糕嘅，
1: 就食杯雪糕。
0: 我食杯雪糕先，俾自己缓缓。
1: 但我想话食完之后咧，就好后悔啦，重咗两磅，点算呢？
0: 一杯雪糕冇两磅嘅，行多两个圈，行多两个圈得噶啦。
1: 笑到喺度笑我喎，
2: 咁即系 Amos 系讲得好啱 ，Miranda， 即系一杯雪糕咧，我相信食完咧，真系唔会重两磅嘅。
0: 冇两磅㗎嘛。
2: 冇错。
0: 咁但係呢亦都有啲时候呢就发觉就係咩呢，我返到去我首先同我自己屋企人话俾佢知我今日唔系好开心。
1: 我自己讲咗先啦。
0: 我讲咗先。咁、对方都知你咩情绪，就好似係咩呢，我俾咗个天气报告俾自己。
1: 但
0: 係
1: 我
0: 亦都俾自己身边。
1: 我嗰句说话冇你咁温柔，就我今日好唔开心。唔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啊！我今日唔係咁開心，有啲唔同嘅喎，係咪
0: 啊？有唔同㗎，即係如果你係已經帶住嗰份情緒，但係我今日唔開心啊，咁你諗諗啦。
1: 但係好難避免唔係咁喎。
0: 好啦，個問題就嚟啦。
1: 係
0: 咁，究竟你係用一個平穩嘅語氣去同人哋講我唔開心啊，定係我用一個發緊脾氣嘅語氣同人哋講唔開心？好得意㗎！如果你用一個發緊脾氣嘅語氣同人哋講唔開心咧？正常嘅反应呢，人哋就係弹开。怕咗你。咁但係跟住你望到你身边锡你嘅人
1: 弹开
0: 呢，你仲嬲。
1: 係。
0: 我唔开心你唔理我，你仲弹开。咁你就会发更大嘅脾气。咁佢就会越弹越开。
1: 咁所以就要温柔啦，就讲哎呀今日唔系几开心。都唔似我喎，不过。
0: hey, 性格咧系可以慢慢慢慢调整啦。
1: 你听我个拍档阿 Joel 而家笑到佢就要乜？
2: 我真系冇说话好讲。阿Miranda， 你今日其实系一个主持人嚟嘅，你变咗好似系 Amos 个 client 咁样，你好似想佢喺度辅导你咁样。
0: 唔系嘅，咁即系我估 Miranda 正正就系其实喺度讲紧一啲好日常嘅嘢，呢个就系其实日常心理学嘅应用啦。咁所以当你自己发现，我今日个情绪系点，我就知道。我需要人哋俾一啲乜嘢嘅支援我，我有冇一个空间去支援去聆听人哋？其实好可能纯粹我知我自己发生咩事，我话个信息俾人哋知，我令到身边嘅人知道我发生咩事，其实好可能嗰个沟通已经好好多噶啦。
2: Amos， 我想了解一下咧，因为你系一位资深嘅临床心理学家咧，我觉得市民大众咧好多都认识你嘅，但系咧点解咧？原来你本科呢 系读。

0: 呢个社会工作系嘅，但系咧 PhD 咧先系读呢个心理学。咁点解后来你冇做呢个社工，反而咧就成为咗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咧？
1: 诶、咁你问呢个古仔咧，就真系比较有啲长嘅。我唔系一生出嚟咧就想做社工嘅。生出嚟嘅时候咧，好细个，嗰阵时几岁？
2: 系已经谂住梦想系做乜噶啦？
1: 有，即系冇梦想系咸鱼嚟噶嘛？
2: 咁你嗰时嘅梦想系乜咧？
1: 巴士司机，
2: 哎，好正常啊！因为嗰时咧，你巴士司机，我个想话我个仔细个时话俾佢听，佢想做地铁嘅司机，因为搭地铁见到有司机啊。咁你搭巴士又见到有司机，所以好正常嘅。
1: 冇错，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住北角村嘅，而家冇咗噶啦。北角村下边咧就系北角嘅巴士总站，
2: 系冇错，
1: 你日日就望落去噶嘛，好正噶嘛。照顾我嘅保姆。我当佢契妈契爷噶啦，佢系一个巴士司机嚟嘅，咁我又觉得好仰慕嘅，哇，揸住咁大架巴士，冇型啊，咁所以我第一个愿望咧，其实系想做个巴士司机。咁当然啦，慢慢长大，咁又有其他唔同嘅愿望啦，有谂过会想做医生嘅。
2: 我呢度想停一停你先，因为我想你咧再谂清楚，你做巴士司机到医生中间有啲咩嘢呢？咁呢个时候，我想听首歌先。
1: 好啊，
2: 你带第一首歌俾大家。
1: 谁能明白我？林子祥嘅。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缤纷旅程》，今晚有我李汉正和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还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0: 张全仪博士。
2: 大家好。
1: 博士啊，刚才呢真的谁能明白你啊，有一个巴士司机转做去医生、啊。
2: 想住。
1: 嗯。
2: 嗰陣時喺中學嘅時候嚟嘅，咁啊都安排咗好耐啊，咁不如讀醫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嗰陣時咧，我諗緊幾個唔同嘅面向，有啲咧就係、是、我諗住。

0: 做醫生呢，其實都是行精神科那條路向的。問一些屋企的朋友啦，一些 family friends， 有些是醫生。好得意的。問醫生呢，精神科醫生話呢，唔好做醫生啊，好辛苦嘅，唔好嘅，唔好玩嘅。咁我媽媽係一個社工嚟嘅。咁我媽呢又會覺得阿仔唔好做社工啊，吓社工好辛苦嘅。咁之后跟住亦都有身边有一啲嘅屋企嘅朋友系临床心理学家嚟嘅。咁佢会话俾你听，唔好做心理学家，做其他好啊。
1: 喂，我想话你啲 network 几好啊，咁多专业人士咧系你啲家庭嘅朋友嚟嘅。
0: 呢个就多谢父母啦，吓即系。
2: 但最终你都系拣妈妈条路，
0: 拣住先。咁原因系咩嘢呢？就系我系一个需要好有足够睡眠嘅人，我系唔可以挨夜嘅，我唔够瞓嘅，我会发脾气嘅。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就发现咧做医生搞唔掂，因为要 on call，
1: 系
0: 又要 on shift， 咁我就会好论尽噶啦。咁跟住咧就慢慢就会发现，咦，似乎社工嘅嗰个训练，佢可以打一个好啲嘅底子俾我。因为会多少少一啲实用嘅技巧啦，多咗一啲即係 practicum 同 placement 啦本身。咁但係其实我嗰陣时呢已经諗住呢，我想做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咁所以就发现呢，如果我咁样样行我条路，我读完社工，跟住我再补返我嘅 psychology 嘅 major， 跟住我再去读临床心理学呢，似乎呢係一个比较扎实啲嘅培训方式，咁所以因此咧就行咗一条咁样嘅路。
1: 哇，好有策略喎、
2: 啊、
1: 你！
2: 但我好想问，点解你会对嗰个做心理学家咁有嗰个意志呢？
0: 始终我估喺我嘅成长入边，其实因咗我嘅家人嘅影响啦，同埋嗰个 exposure， 始终都会睇到多啲就系一个家庭嘅健康与否。家庭成员佢哋嘅情绪健康与否，其实呢係好影响下一代嘅嗰个状态嘅。咁如果你想每一代都比上一代好呢，其实似乎精神健康係一个不可或缺嘅部分。咁既然係咁，咁似乎呢一个我都觉得係一个有意义同我都有兴趣嘅发展方向啦。
1: 咁跟住呢，你就好努力读书啦，又好努力地工作啦。喂，其实呢我睇返你个 CV 都好犀利㗎，即係你唔单止呢有两个唔同嘅专业啦，即係社工同埋临床心理学家啦。其实呢你又都服务过喺大学嗰度教过书啦，而家仲有冇教緊书呀？
0: 而家我仲系佢哋嘅 adjunct。
1: 係啦，你而家都仲有教緊书喎。咁然后呢你又喺医管局辖下嘅一啲医院嗰度呢亦都做过临床心理学家啦。而家你本人呢亦都有呢个私人執业啦。所以你个经验其实都涵盖咗几个范畴，同埋都好丰富。
0: 我估我行嘅呢一个专业发展嘅路向呢，係唔係一啲好常有我哋嘅同工呢会行嘅路嚟嘅。我估其中一个原因呢，係因为我其实係一个相对怕闷嘅人。要我重重复复不停做同一样嘢呢，我系几受唔住嘅。咁反而呢有一啲唔同嘅发展啦，唔同嘅东西，我觉得系有兴趣嘅。又亦都同我嗰个专业嘅培训系 related 嘅呢，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唔错嘅发展路向之一。咁喺呢度呢，我亦都要多咗一个我生命里面好重要嘅人嘅，我太太。咁我太太呢係一个好鼓励我继续喺唔同我个专业入面，但係有唔同嘅范畴呢都变得精益求精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原因係咩嘢呢？有时候呢即係啱啱开始入行嘅时候，当然会有时望到行业入面有一啲我觉得唔係做得最好嘅东西。不论係喺一个临床嘅范畴啊，技术嘅范畴啊，培训嘅范畴啊，甚至是一个相对管理的范畴。咁我太太嗰阵时候同我讲，你与其信跟住又改变唔到个现状，咁不如你尝试参与去作为改变嘅其中一员啦。即係你唔肯花精力坐上去，会有其他人会坐上去。咁但係结果呢，你又觉得人哋做得唔好嘅话呢，你又会喺度唔开心。咁不如你去参与入去啦，
2: 变成其中一个局中人啦。
0: 系啦，咁样样就。

0: 洗濕咗個頭啦。
1: 咦？咁但係你太太真係好有智慧，我覺得你太太係你嘅心理輔導員喎。
0: 佢唔係我嘅心理輔導員，
1: 咁
0: 佢係我哋屋企嘅哲學家。
1: 哦，哲學家
0: 係
1: 何出此言呢？
0: 佢係喺我心裏邊，其實佢係比我更有智慧嘅一個人。
1: 嗯，佢直情係佢係你屋企入邊嘅主席，你係 COO，
0: 佢係智者。
2: 嗱，Amos， 难得你啊提起太太，我谂听众都想了解一下你哋点样认识，同埋咧你哋系点样诶堕入呢个爱河嘅咧？
0: 哇，讲啲咁 personal 嘅
2: 系啊，咁你可以选择性答嘅呢个问题。
0: 认识就喺大学认识啦。
2: 佢系咪都系心理学家？
0: 佢唔系心理学家，但系慢慢我哋互动底下咧，就佢又洗湿咗个头啊，咁佢而家系一个心理治疗师嚟嘅，咁佢用表达艺术啦，亦都用人本心理学嘅方式咧，系去做心理治疗嘅，但系佢原本嘅训练咧，佢系读哲学同埋艺术嘅。
2: 哦，真系哲学家嚟嘅。
0: 系，咁佢都曾经咧系一个Urban Planner， 佢读哲学同艺术，咁之后跟住佢就喺 Hong Kong U 读 Urban Planning。
1: 哦，
0: 咁但系嗰段时间咧，我哋嘅家庭生活系好痛苦嘅。
1: 点解啊？
0: 因为佢放工咧系到九点钟嘅。
1: 哦，
0: 所以每一日我放工之后咧，其实咧我系要等多三个钟头到咧，先至可以接到佢放工。跟住大家慢慢就发现咧唔对路啊，再继续咁落去咧，就即系大家都唔使见面噶啦，
2: 亦都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啊！你唔够瞓嘅时候咧，又会发脾气。
1: 于是点算呢？
0: 于是佢就发现，佢要离开政府啦。
1: 哦，
0: 吓，即系如果唔系，就根本做唔晒啲嘢。
1: 嗯，
0: 咁跟住就谂下之后，咦，不如呢、這个就系可能受我嘅影响啦。就即系慢慢咧，就不如我都从事呢、這、一个
1: 心理辅导
0: 嗰方面嘅。一啲東西，咁所以佢就再去讀啦。
1: 非常之好啊，因為佢係讀藝術出噶嘛，咁佢而家係藝術治療喎。
0: 係啦，
1: 咁所以其實係用到佢嗰個專長落去
0: 嘅。絕對用到嘅。
1: 又可以加埋你嘅從旁嘅協助喺個心理嗰方面，令佢可以去深入知道心理輔導嘅科啦。
0: 我又唔敢講話協助嘅，即係係喺嗰個
1: 從旁鼓勵啦。
0: 溝通入邊，佢都發現咗呢一個專業。呢一个范畴呢其实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啦，亦都系相当唔错嘅一个范畴之一。
2: Amos， 头先你提到呢太太呢都系用一个人本主义嘅一个 approach 呢去即系帮助佢嘅一啲 clients 啦。但其实我知道呢你喺你自己嘅 practice 嗰度呢你都系有啲 humanistic approach， 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分享下呢？
0: 呢个就系我哋两个其中一个共同嘅话题同兴趣之一，就系喺心理治疗嘅取向入边，我哋都会觉得人本嘅嗰个心理治疗嘅方向咧，似乎系一个其实相当重要啦，亦都系体系上边咧，亦都更符合即系而家嗰个世界嘅发展，尤其是当人与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好似我哋多咗好多嘅科技啦。甚至多咗 AI 啦，其实原来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变得越嚟越疏离，但系咧，其实作为人本身，我哋个所要嘅做个追求咧，其实冇改变过嘅。我仍然系希望咧，被人明白，被人好好咁去聆听，被人接纳，甚至系讲紧一啲我好难以启齿嘅小秘密，或者甚至大秘密，我嘅弱点。我都系可以被包容，系唔会俾人去批评我嘅。其实人系好需要有呢一份嘅空间喺人与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入边出现。咁而人本心理学正正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一个范畴嘅嘢啦。
1: 咁我好有啲好奇，你屋企同太太系讲啲乜嘢嘅咧？
0: 好多嘢都讲噶、哦，
1: 即系工作上嘅嘢，有啲咩物语咧？你哋？
0: 有时会有一啲工作上即系专业上嘅交流啦，亦都有啲时候其实呢我哋讲緊我哋其他嘅一啲喜好嘅，即系 始终佢系一个艺术人啦。咁我好鍾意听佢讲下一啲同艺术有关嘅嘢啦。去旅行嘅时候好开心㗎，因为去睇博物馆啦，去睇画廊呢，我就系变成嗰个小迷弟。
2: 你就是个聆听者啦，因为太太已经做足晒功课啦。
1: 没错，这个时候我又想听第二首歌了。
0: 他就是陈奕迅的 Shall We Talk?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张全仪博士。博士啊，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 humanistic approach 啦，即系呢个人本嘅心理学啦。我亦都想了解一下咧，就系因为心理学咧，话现代心理学咧，始终咧都系一门西方嘅社会科学啦。但系咧嚟到我哋亚洲区咧，尤其是喺我哋华人社会咧，我知道咧你都会好着重咧，去接触你嘅clients 嘅时候咧，可能咧你都会有啲同我哋文化上啊、语言上啊，会比较接近啲嘅一啲 approach 咧，去帮助佢哋。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分享下咧？
1: 可以啊，现代嘅心理学咧，明显系一门即系由西方传入嚟嘅科学嚟嘅，唔系佢讲紧唔得。当然有一啲普世性嘅。人本身我哋点样样去思考啊，我哋点样样去有情绪啊，我哋嘅无意识系点样样，当然有佢一啲即系普世性。但系呢其实呢亦都有其他嘅面向嘅，包括就系呢嗰个

0: 文化歷史的因素呢，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的。即係俾個例子，西方的一些門派的心理治療，譬如他會很鼓勵呢，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那個邊界，甚至是講緊呢，有些時候是我照顧我的情緒，你照顧你的情緒，我表達我的情緒，你聽完不開心呢，不關我事，你自己匿埋不開心啦，我唔孭你嘅情緒。
1: 嗯，
0: 咁但係你放喺即係呢個東亞文化圈呢。

0: 你系不可或缺嘅，你唔可以抌咗佢，你唔可以唔理。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系有一个调适要去进行嘅。另外咧，亦都系即系过去呢一两年嘅时候，我同即系我嘅老师咧，其实就系多啲就系讲紧，诶，原来我哋可以将即系东方嘅文化摆翻喺心理治疗入边嘅，例如原来。为我哋嚟讲是一些很常见甚至很容易明白的一些概念，例如无我，例如静，例如道家佛家的概念，讲紧无为，我们是其实完全很明白的。但是原来你放回在西方世界来讲，他们觉得是什么新鲜的，譬如我们讲紧心，我们的心不是只是讲紧个物理上那个心，我哋讲紧个情绪，我哋讲紧嗰个心入边嘅嗰个思维，心都有思维嘅。咁但系原来喺西方世界入边咧，佢哋将思维咧分得好开嘅，系好一个好脑袋、好抽离、好理性嘅东西。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原来我哋放翻喺我哋东亚嘅呢一个文化圈入边咧，其实系非常之唔一样。咁呢一啲其实亦都系讲紧咧，原来喺现代心理学入边，我哋点样重新去发掘翻？我哋自己嘅历史文化嘅一啲积累，尤其是其实你再去睇翻我哋中国过去咁多千年嘅历史，有几多失意嘅读书人，佢哋其实用咩方法去调整佢哋嘅情绪咧？你睇翻苏东坡俾人贬到去海南岛啦，佢点去调节佢嘅情绪嘅？原来我哋系有我哋一套嘅方法噶，只不过我哋一路以嚟冇将情绪、心理、精神健康作为一门独立嘅科目去处理同埋去研究，但系佢系喺个整体入边咧摆晒喺我哋一套嘅思想系统入边嘅。
1: 你讲得好好啊！你用苏东坡嚟做一个例子咧，我突然间谂到司马迁咧仲阴公。
0: 哦，都系嘅，
1: 系，
0: 所以有唔同嘅历史入边，其实我哋好认识嘅人物，佢哋用咗好多嘅方法，其实咧都喺度调节紧，帮助一个人去面对好难去接受嘅人生嘅一啲事件，甚至你唔好再话去到一啲咁极端嘅情况，原来咧你会发现我哋过往嘅文人，佢哋写书法。佢哋弹古琴，佢哋画画，原来都有一套嘅流程咧，系佢会静落嚟啦，佢会有某种程度嘅冥想啦，佢会点香啦，佢会品茶啦。其实呢一系列所有嘅嘢，全部都系调节紧我哋嘅情绪。只不过咧，你以为嗰个系一个公式，但系实际上远远。嗰份底蕴超越呢一份公式，
2: 但系我好相信咧，佢哋嗰时用嗰啲咁嘅方法咧，其实佢哋都唔知道嘅，佢哋都唔知道，好似你讲过个理论嘅背后系咁多，佢只不过觉得啊，咁嘅环境底下可能舒服啲啦，又或者佢亦都觉得啊，即系事到如今啦，都要接受啦，咁啊接受之余系用咩方法去接受啦？咁样会唔会咧？
0: 我相信为现代人嚟讲，
2: 嗯，
0: 我哋真系。唔知道点解，
2: 嗯，
0: 但系你话讲紧一千年前嘅人，佢哋知唔知咧？我估可能佢知多过我哋嘅，
2: 嗯，
0: 有好可能咧，系因为喺过去咁多即系动荡入边咧，其实我哋嘅文化出现好大量嘅断层，令到我哋好多时候去到相对近代嘅时候咧，就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言，但是其实古代我好相信分分钟他们有智慧过我们现
1: 在。Amos， 我们讲完古代呢，又讲下现代先，或者讲下当代先。因为呢我知道呢，我们现在呢就没有苏东坡那么阴功，我们都住在香港，不是被人贬到海南岛。还有呢，现在呢其实有一样东西都帮助我们呢平复我们自己心理的。正正咧就系第一节咧，阿 Miranda 不经意地问咗你，就系、是、咧其实咧你咧 就虽然结咗婚，但系咧你屋企咧除咗有太太之外咧，都仲有啲。

0: 小动物咧，令到你好开心。
1: 嗰啲唔敢讲系小动物，嗰啲主子嚟噶，
2: 系佢仔仔女女嚟噶。
1: 吓咁我有一只猫啦，咁同埋我有一只其实系救翻嚟嘅雀啊。
2: 嗯，
1: 咁啊，佢哋都系调节我哋情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关键之一嚟嘅。咁啊，每晚翻到去吸下猫啦。夜晚就唔会走去搞只雀啦，吓、
2: 嗯、
1: 雀就原来即系生活几规律嘅，
2: 吓、嗯嗯
1: 啊、即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吓、啊、所以而家咧夏天啊嘛，四五点钟咧佢喺度唱紧歌仔噶啦，
2: 你唔需要闹钟啦，佢会叫醒你，
1: 你想唔醒都唔得，因为系时候你要起身喂佢，
0: 所以咧你
2: 咁你要好早瞓觉咯，夜晚黑。
1: 都唔可以太晏嘅，
2: 嗯，
1: 吓，如果唔系朝头早咧，就会变成即系国宝噶啦。
0: 你冇听到 Amos 第一次讲，佢一定有足够嘅睡眠
2: 咧。我就系听到啊，
0: 系啊，喂，仲有，我想了解一下咧，点解你咁有心咧救翻呢一只雀仔翻嚟，同埋系咩原因你救佢咧？系你救佢啊，定系太太救佢咧？
1: 个古仔咧系讲紧前两年。咁差唔多係清明之前嘅，咁嗰日差唔多返到屋企，咁喺屋企個花園附近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咦點解角落有一嚿黑色嘅嘢喺度彈下彈下喺個花槽邊，咁我喺度諗緊唔通係甲拐咁青蛙咁彈下彈下，咁你咪青蛙咪即係甲拐唔理啦，但係行開附近嘅時候我聽到呢有啲接接嘅聲，咁我開始即刻喺度諗咦对路喎，似乎应该唔系甲拐，甲拐唔系咁叫噶嘛。咁行翻转头嘅时候咧，就见到，因为嗰晚咧系一个几风雨交加嘅夜晚嚟嘅。咁嗰只好明显就系一只啱啱出生，大约我估一个礼拜到嘅雀仔。咁嗰晚唔救佢咧，就应该挂噶啦。
0: 嗯。
1: 咁所以我哋两个咧就唔好啦，咁啊即刻咁啊喺个袋度。你知啦，香港人而家背囊咧就永远都一定有胶袋噶啦。咁啊咁啊，插翻个袋咁啊。夹翻起佢，咁啊带佢翻屋企，咁就开始即系照顾佢啦。
0: 哦，真系养到而家啦，
1: 就养到而家啦。
0: 哇！呢只雀仔咧好幸运啊，遇到你哋两个有心人，
1: 亦都系为我嚟讲，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幸运嚟嘅，因为我哋照顾咗一只雀仔，所以从而明白原来中国古人讲小鸟依人点解？原来雀仔你真系由细到大凑大佢咧，佢、最中意停留嘅地方咧。就是我哋个膊头同埋我哋头顶，佢、就好鍾意飞埋嚟呢，就是去你个膊头度，跟住行近啲，跟住呢挨落你条颈度。
2: 好 sweet 喎、
1: 哦。係㗎，
2: 嗯，
1: 好开心㗎。
2: 嗯，咁我又想问啦，咁隻猫呢，猫系比较高傲嘅，佢会唔会都系围住你咁样叫你呢？
1: 我隻猫呢系
2: 系你主子，我都知道。
1: 系主子嚟嘅，而且唔高傲嘅。佢系非常之黐人嘅，所以每一次我哋去旅行咧，其实系要花几大嘅周章去安排嘅。唔可以净系搵人喂佢，仲要陪佢玩啦。一日里边有八个钟要有人陪下佢啦。如果唔系，佢会 depress 嘅。
2: 咦，我就想问啦，你去完旅行翻嚟，雀仔同埋只猫系咪会唔理你啊？净嬲咗你哋两个噶？
1: 冇唔理，不过你肯定咧要做翻好多嘢去安抚佢，因为佢肯定。就是要24小时黐住你的。
0: 不证明你和你太太呢都很尽责的。因为呢我相信呢香港这么多宠物呢，你隻猫和你隻雀仔呢应该算是在精神健康方面呢应该是得到很好的关注的应该。
1: 始终是一个生命，咁亦都是一个 commitment 来的。咁你既然养得佢哋，你就真係预咗要好好地去照顾佢哋。
2: 嗯，嗱。阿博士，我有一个最后嘅问题想问你啫，睇你答唔答我。你有冇经过自己最 depress 嘅一个时刻啊？
1: 有噶，有好多唔同嘅时刻咧，其实都会令到个人唔开心嘅。亦都系讲紧，即系我哋要分开乜嘢叫做情绪病，乜嘢叫做情绪啦。即系抑郁系一个正常嘅人嘅会经历嘅情绪嚟嘅，会有好唔开心嘅时候，有啲时候会失意啦，有啲时候你想要嘅期望嘅嘢唔会出现啦，有啲时候会令到你好忐忑啦、不安啦，你期望嘅嘢佢冇发生啦，你唔期望嘅嘢佢发生咗啦。
2: 咁应该点做啊？嗰个时候？
1: 嗰、那個時

0: 揾人傾下偈，
1: 揾人傾，好好地揾人傾訴，有人願意支援你，其實你就會發現咧，原來你所面對嘅嘢並唔係咁糟糕，而你亦唔孤單，
0: 呢度我好明白嘅，因为尤其是咧，当你而家面对一样嘢系好教，好令你困扰、困难，但其实过得一段时间之后望翻转头，都系一件小事一宗。
1: 完全就令到我谂起咧，即系 Marcus Aurelius 其中一位 philosopher 佢讲嘅嘢，就系、是、其实原来我哋所有嘢都会过，开心嘅、唔开心嘅。都会过，其实同我哋道家佛家讲嘅嘢好类似。
0: 所以我哋一定要活得好，
1: 冇错。
0: 嗱，呢个时候，阿博士，我想你又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咯。
1: 愿大家都可以生活如愿，王菲嘅《如愿》。
2: Amos， 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多谢晒。
1: 大家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

0: 好友记电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夏日消暑小剧场，
7: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8: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在夏天，我比较喜欢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刚刚吃了一大块西瓜，整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7: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0: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0: 今晚主持人会带大家翻去1978年，睇下当时香港发生嘅几件重要事情。呢一年地铁工程正式展开，弥敦道等等主要干道被封，交通大受影响。但系喺市民嘅心目中，其实都带住一份对未来嘅期待。与此同时，香港人口突破460万，短短10年间急速增长，有人合法来港团聚，但亦有人冒险偷渡，只为咗寻找更好嘅生活。政府开始加强身份检查，并且喺翌年推出影响深远嘅抵旅政策。去到年尾，一艘叫做汇丰号嘅越南货轮载住3000多名难民抵达香港海面。在人道和现实之间，时任政府作出关键决定，开启了香港接收越南船民的序幕。1978年香港正一步步走向转型。今晚香港留声机同你一起回顾这个关键时刻。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好啦，一首 Hotel California 咧开始今晚嘅香港流星机，我哋去到一个年份叫做1978年。1978年咧，越讲越近咧，嗰种现代化嘅味道啊，越嚟越近啦。因为当时咧大兴土木起紧地铁啊，哇！啲人嗰阵时话乌烟瘴气，咁、大家等待住地铁嘅出现。
1: 系啊，咁一般讲法就话香港呢个咁细嘅地方，哇！喺地铁咁上边咧，全部都系高楼大厦，压低点掘啦咁样。
0: 我建议嗰啲年轻嘅朋友咧，30岁以下嗰啲咧，想知道当年起地铁点巴闭咧，上嗰啲怀旧网咧，哇！封晒成条。
1: 嚟
0: 緊度啦，同埋嗰啲圍板啊，即係咩黃色啊、白色啊，有棵樹叫地下鐵路為你建造，周圍都封曬喎。
1: 係啊，
0: 中愛丁堡廣場嗰度又封曬喎。
1: 係啊，
0: 其實真係幾唔方便。
1: 係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如果我哋喺廣播道啊，即係我哋而家呢一帶咧落去尖沙咀咧，

0: 就千祈唔喺京尼敦道啊！如果你喺京尼敦道，就去到太子道開始就已經一路塞嘅。
1: 同埋佢係將嗰條主要幹線封咗之後咧，就將上海街變成主要幹道。咁啊，啲車要抖入去上海街。咁、如果你喺譬如新界唔係呢個旺角啊，你去旺角西，咁你譬如去太平道咩嘅時候咧，你又行多幾條街，行多幾條街。
0: 咁啊，我諗我都試過啦，即係一個鐘頭到先落到尖沙咀啊。咁啊，落到尖沙咀一個鐘頭，而家咧有咗地鐵之後，計計好快喎，都唔使三個字落到尖沙咀係咪？
1: 如果我哋而家啲人話生塞車辛苦咧，其實點及得七幾年咧？七幾年無論未起東區走廊之前，嗰條英皇道又係。啲車龍嚇親你嘅，咁啊道道都塞車嘅。講塞車真係，我諗而家係冇以前咁犀利啊。
0: 係啊，咁啊特別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啊，個人口咁多。
1: 係，
0: 如果你淨係靠路面嘅交通工具嘅話咧，如果冇地鐵，我諗而家嘅香港嘅交通狀況啊，路面嘅交通狀況咧，將會係塞得好厲害嘅。
1: 不過講翻人口咧，嗱，而家我哋香港最近又真係突破700万咧。咁啊，講翻三十幾年前嘅時候咧，當大家想象下，所有嘅新市鎮咧係未搬入去嘅，屯門啊、沙田啊、將軍澳啊、馬鞍山啲未有嘅時候，咁香港嗰個人口其實就堆曬喺維港兩岸嘅啫。咁所以嗰年咧突破咗個人口400几万咧，都好犀利喎，
0: 逼喎。係啊，咁原來呢個1978年所二月啊。所做嗰個人口統計數字咧，哇，都幾厲害喎嚇！咁就係去到係460万人。
1: 460，而家睇嚟好似唔係好多，但大家記住咧，係30几年前啊。
0: 460万噶，咁啊即係早幾年啫嚇，咁啊都仲係300几万嘅人口啊，咁啊突然間咧就即係漲咗好多下。
1: 除咗出生率增加之外咧，我諗嗰個衞生科技令到個死亡人口下降都好緊要。
0: 係，咁死亡人口就一路都少啦咁樣。咁理論上咧就係仲有就係出世嘅人口咧，亦唔係好多嘅喎，已經開始即係家計
1: 兩個夠曬數啦，
0: 起到作用，就唔會係即係一家十口啊咁樣啲現象，
1: 冇噶啦，
0: 都係冇。咁理論上人口唔會多咁厲害嘅咁樣，但係又計翻轉頭咧，點解會嗰年嘅人口係即係嗰幾年嘅人口啊，就係一路都係上漲，而唔係係減退咧。咁我哋要知道就話文化大革命，即係1976年結束之後咧，咁啊中國國內咧就開始即係
1: 開放改革，
0: 開放改革又要提倡所以叫四個現代化。咁、原來一個現象我哋係唔記得咗喎，個現象就係話喺文化大革命之前啊，好多香港人咧。上上边即系呢、响应呢个祖国嘅召唤啦，咁啊而家就帮上边建设嘅，咁啊当然啦，即系话一定系有少少嘅所谓叫做意识形态做背景嘅，咁即系例如话香港左派工会啦，咁啊于是亦系好多即系劳动人口系有呢个所谓共产主义嘅呢个思想啦，咁同埋香港亦有好多左派学校嘅，咁啊嗰阵时
1: 劳工子弟啊、汉华啊、香岛啊。呢堆啦，
0: 我身邊都有若干嘅朋友啊，就係起乜嘢咧？文化大革命之前，即係大約係50年代尾、60年代初咧，就翻國內喎，翻國內繼續讀書又有，因為隨住屋企爸爸或者媽媽輩咧，翻上去服務嘅時候咧，跟埋佢上去繼續讀中學又有嘅喎，咁啊呢一班人咧。就喺文化大革命嗰個階段度咧，就全部咧就係、是、可以講係即係困咗喺上邊，就冇機會係再落翻嚟嘅。咁啊，76年即係、就是、開放改革之後咧，就開始個個申請喎，咁啊順理成章，喂出世字又係香港嘅，身份證又係香港嘅，乜嘢都係香港嘅。
1: 即係話當時嘅外來人口咧，除咗嗰啲叫做非法入境者之外，呢啲叫合法入境者咧，
0: 合法入境者
1: 都唔少嘅，
0: 好多下噶。咁同埋仲有一種咧，就係有好特別嘅，即係話嗱，爸爸係落咗嚟香港做嘢，於是香港喺香港咧就定居下來，但仔女咧仍然喺上邊嘅。咁啊喺整個文化大革命嗰個階段度咧，就即係。聯絡上啊，好多樣事樣法律上咧都做唔到任何嘢嘅。但係呢啲仔女佢可能嚟香港出世嘅，咁啊跟翻啊媽媽翻去國內生活，然後爸爸繼續喺香港打工。咁到文化大革命完咗之後咧。 佢又要順理成章申請，喂，我去香港出世喎，咁啊之後我哋又走翻上嚟，但係爸爸都仲喺香港嘅喎，咁我點解唔可以申請呢個所以叫做家人團聚啊？又落嚟香港咁樣。
1: 係，其實俾大家一個少少背景咧，即係如果年輕嘅同事咧，就係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同內地嗰個生活水準啊，各樣城市規劃咧個距離就好細，但係喺1978年嘅時候咧，小弟第一次踏足我哋嘅偉大祖國咧，正正就係嗰年，因為咧我問翻身邊嘅朋友咧，就係有啲父母咧係真係唔敢喺文革期间俾细蚊仔上，因为有一定嘅危险性。咁我自己搭过罗湖桥咧，正正就系1978年啦，即系足足30多年。咁你嗰阵时，我哋好记得同屋企人一齐翻广州啊！哇，你真系想象唔到啊！咬口饭其实都唔系话喺一般人屋企，系嗰间叫唔知咩什么宾馆，成口沙呢个第一。第二咧，你去住嗰啲房咧，即系当我哋唔会住啲高级宾馆啦，系一条好幼嘅电线吊落嚟嘅一个灯胆。
0: 系
1: 咁，你系。旅館嚟嘅喎，咁嗰啲一條繩帶旅遊燈膽咧，係我記得六幾年、五幾年屋企人先係咁咗，你冇理由，光管都冇喎。
0: 係啊，
1: 咁即係嗰種落後同埋即係貧困。嗱，廣州係省會嚟㗎，係
0: 啊，
1: 都如此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想象喺未其實1978年咧，啱啱先至三中全會先話開放改革，其實嚴格嚟講未開始嘅。當時內地嗰種物質社會發展，我諗同香港都冇話爭半世紀，都爭30年，
0: 爭好遠下，
1: 爭好遠下。
0: 咁同埋仲有就係佢哋所謂叫人口控制，咩叫人口控制咧？唔係生育嘅問題，而係話咩咧？你住嗰區咧？就一定是要向派出所報的、
1: 就是、報户口
0: 是的，你就是這一區的，即意思很簡單，你不可以搬去隔離區域、而單位不知道的、而這樣這種控制呢就導致到是什麼呢、很多人呢就即不可以落嚟香港啊，唔可以做任何嘅申請啊，任何嘢喺整個文化大革命嗰個階段都係做唔到
1: 的。不如咁咧，聽首歌翻嚟講下咧、即係香港30年來已經變化好大，但係如果同內地比咧，我哋可以簡直用天翻地覆呢四個字去形容。嗱，呢首歌咧，我哋一路都講緊77年、76年開始咧，電視嘅三國時代咧就真係精彩啦，三個台都拍好嘢。咁啊，無線咧就有一個特點。就民間傳奇咧，就將好多傳統嘅中國片集咧重新做過。嗱、今次揀嚟嘅咧就係《帝女花》，咁啊係阿黃允才同阿姐汪明荃嘅，咁啊唱歌嘅咧就係羅文，有依套叫做《帝女花》嘅《並蒂花》。

0: 近年科技發達，我哋好多舊嘢可以透過網絡啊，好多展覽都睇到。啊，有樣嘢唔覺都記，當時都冇儲到。翻內地有樣嘢好有趣，叫布票、玉票。咁啊，唔好講話年紀輕啦，我自己都即係見過唔係好多。即係話內地共產社會。直到開放改革之前嗰種生活咧，嗰種物資嘅唔充裕咧，係而家生活喺富裕嘅香港嘅年青人想像唔到啊！
1: 係、
0: 布票
1: 係啊，
0: 買嘢唔可以你話有錢啊，有錢都
1: 唔得噶。咁你一定係有一張
0: 糧票
1: 係啦。佢點解要用布票、糧票嘅控制你能夠買到幾多糧食？即係話你唔可以囤積嘅，即係話你有幾十。慢起身咁样，你唔可以买好多粮食，咁唔得喎。你冇咁多粮票，你买唔到啲粮食噶嘛。
0: 即系嗰种计划经济嘅程度咧，生活喺资本主义，如香港或者今日嘅内地已经系好资本主义咧，你想象唔到，即系物资
1: 系
0: 好短缺嘅。
1: 咁啊，仍然我哋都见到前边排队买呢、這个呢、這个粮包啊，或者系嗰类嘢嘅，买布啊咁样。咁我哋香港人上去当然唔买布啦，系咪？咁但系咧就你上去咧，你可能咧你又要用咗家人嘅糧票喎、
0: 其實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睇下啲舊雜誌啊，舊相啦。直到八零年啊，而家我哋講緊七八年係開放改革嗰年，嗰年好重要，因為嗰年係鄧小平復出
1: 嘅、票啊，糧票、
0: 其實大部分你上到去內地喺八零八一之前咧。大城市我都唔講農村，你見到嘅人咧，基本上都係幾隻色嘅啫，深藍色、灰色、綠色、深灰色。你即係花布咧，係後啲先出現嘅，
1: 冇錯。
0: 即係更加唔好講話西裝啊，即係嗰啲飾物。基本上咧，你影一張相。嗰時個個人都係咁上下樣嘅，即係嗰種我哋而家用某程度都算係幾貧困下
1: 嘅。就同埋呢個服裝劃一化啊嘛，咁大家知道咩叫集體主義？
0: 剪髮都冇嘅，剪髮
1: 集體主義一定係要好多嘢劃一噶嘛，係咪？
0: 大家睇下1984嗰套電影啊，
1: 係啊，冇錯。
0: 咁所以喺咁樣嘅社會環境咧，即係同香港嗰種對比啊，香港嘅繁華、香港嘅豐盛咧，點會唔用各種途徑，包括非法同埋合法嘅途徑咧？不斷啦，啲人藍錢啦，
1: 冇錯。咁啊，合法途徑咧就可以控制嘅。咁啊，點樣控制咧？就
0: 要申請啦。
1: 政府同上邊傾下，喂，哇，你唔好放咁多人落嚟好啊。咁啊，就算落到嚟，即係個所謂叫親人團聚啊，可唔可以申請嗰個文件 hold 一下先？
0: 其實嗰陣時嘅政府同而家唔同，而家咧係特區政府同內地政府就大家同聲同氣。嗰陣時係殖民地嘅英政府同廣東省政府傾，有陣時啊。即係關係好都還傾啊，關係唔好即係睬你都傻啊！
1: 係啊，
0: 唯一有一樣嘢好彩，我哋冇斷過水。
1: 係啦，咁啊，當年中國外長啊就王華，
0: 呢個出名
1: 啦。咁啊，於是咧就係同呢個英國外交大臣啊歐盟啊喺倫敦就探討過呢個所謂叫雙邊關係啊，要。都同意咧，就香港要穩定咧，就一定係要阻止內地人民咧湧嚟香港呢個重要問題。
0: 呢個呢度可以岔開少少一筆咧，就係話好多人都關注香港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去到七八年咧都幾微妙啊。因為喺香港咧，我記得我唔知阿吳浩有冇留意咧，香港就其實係一個客觀上嚟講係一個殖民地啦。咁、但係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策咧，喺正式文件度咧，從來都唔承認嘅。所以咧，嗰陣時差唔多去到七八年咧，再過一年咧，麥理浩就上京要傾啦。
1: 冇錯，
0: 因為喂，我承認，你唔承認，咁大家點收科咧？去到九七年嗰年點辦咧？香港人咧，除咗好少數留意歷史啊、留意政治嘅人咧，一般人覺得，啲人都日子都係咁過啦。但係咧，

0: 嗰陣時其實所謂內事外張，大家都留意到，咦，要傾嘅咯噃呢個問題。係
1: 啦，冇錯。
0: 同埋特別英國人係好現實噶嘛，喂，內地文革嘅時候又搞到火燒英領事館，關係好差，咁梗係唔收或者點樣？喂，之後會唔會收咧？又點樣咧？即係香港又有左派，左派提唔提話收回咧？即係呢啲好多問題咧。其實表面好似冇嘢，但係暗裏面好多問題。
1: 實在已經係互相試探緊嘅。咁所以兩邊官員啊。都有互通聲氣噶，咁所以喺呢個年咧就話決定啦，喂，香港呢個一個嚴重問題，大量嘅合法移民啊，即係仲未講非法噶，合法嘅移民咧要湧嚟香港，喂，我哋用啲俾佢哋申請，但係係咪可以慢慢即係處理咧咁樣？咁啊，所以咧後來咧我哋就知道咧。國內嘅人而有香港户籍或者有香港親屬關係嘅直底嘅直屬關係嘅，慢慢申請，即係嗰個 case 唔係會即係處理得咁快嘅。咁啊，例如話一個月係會容許幾多個 case 咁樣，咁於是咁樣慢慢導致到係咩咧？有啲人要申請好幾年先落到嚟，咁啊，但係咁樣就可以乜嘢？係堵塞咗，令到香港嘅人口啊唔會突然間暴漲喎。
0: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好多嘢都處理緊㗎啦，即係我哋都未講到非法移民啦，淨係合法移民咧，大家已經要傾。咁其實七八年開始傾，傾得嚟都差唔多。七九年咧，麥理浩上京，麥理浩上京應該都係計呢、這個呢、這個咩五幾年嗰、那個港督之後咧，呢、這個郭良雄之後咧，都中間大輪子應該冇上過京嘅，應該
1: 係啊，
0: 關係最差
1: 啊。咁佢原嚟計下咧，即係每一個月啦嚇，都有幾千人落嚟嘅。即是合法移民啦，咁都幾厲害㗎。
0: 係，好啦，咁講到呢度咧，聽首歌咧，繼續我哋講呢個人口問題啦。呢首歌都係嗰年好出名嘅英文歌曲啦。唱歌個好似話有份做電視叫 David Show 啊，呢個歌好行嘅叫做 Don't Give Up On Us。

0: 呢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1: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0: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日香港留聲機咧講嘅話題就係1978年嘅香港人口，咁嗰陣時候咧兩個夠曬數咧，自然嘅出生人口咧就唔多嘅。不過我哋遇到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咧，由嗰段時間開始就好多非法嘅人口、非法入境者、非法入境者，你有兩個途徑喎。頭先我哋先講最近我哋嘅祖國咧，因為大家生活嘅水準嘅差距啦、社會制度嘅差距咧，就有大量。其實呢個都唔係講七幾年啦，由六幾年開始已經有大量人想偷渡入嚟香港。去到嗰段時間都仲係好多喎。
2: 咁啊，但係因為經文化大革命呢個階段咧，就嗰個邊境係好嚴謹嘅，即係意思係話啲解放軍咧鎮守得好厲害，你游水過嚟或者你走過嚟就開槍掃射嘅，咁所以變咗控制得好好嘅。
1: 記唔記得嗰陣時拍好多戲《由黃天後土》到後來咧有一套啊
2: 《再見
1: 中國》嗰套叫咩《家在香港》咧，又係鬥快遊過嚟咁樣，即係呢啲咁樣睇翻都好辛酸，
2: 好辛酸噶。咁啊點樣孭住個波膽啊咁樣
1: 嗰啲。啲人話讀書咧最多人咧就練游水嘅，個個諗住偷渡，
2: 係啊偷渡。
1: 即係呢啲咁樣嘅故事咧大家唯有睇翻啲舊嘅港產片啦，都一行眼淚啊。
2: 係啊，咁啊。呢、這個76年即係呢個文革完咗咧，就邊境個緊張性咧就冇咁強，咁於是啲人咧就偷渡落嚟就多咗好多嘅。
1: 始終嗰、那個直到開放改革都唔係一下咩㗎，都要三中全會之後，個生活差距都仲係大咧，啲人都仲
2: 係
1: 要落嚟。
2: 好多人都係迫於即係話，哇！我喺上邊又冇得食啊，或者生活真係的好艱難啊，咁反正都係搏命嘅啫，即係不如就走嚟香港試一下啦咁樣。咁所以當年咧就只係其中有一句叫俗話就係咩？你邊度嚟噶？我游出落嚟嘅，咁游出落嚟咁先知道呢個係偷渡難民。
1: 同埋仲好笑喎！我前嗰排先至睇一套我哋港台拍嘅類似《獅子山下》之類啦，有阿鄭裕玲啊、招搞佢做。咁原來嗰陣時佢去咧就唔一定查身份證嘅。你肯做嘢咧，我就收留你嗰啲叫黑工啦。咁直到後來移民處我哋移民局去查咧，咁先至話：哎呀，可唔可以麻煩就咩咧？咁即係話嗰陣時都幾寬鬆嘅，即係話可能香港嘅工業發達啦，大過等人手。咁有譬如如果一個女人入嚟，佢又講說話都係自己廣東人嘅話，做嘢又勤快嘅話，冇問題嘅喎。你揾到係親戚收留你，即係話嗰個非法人口咧喺香港有個生活空間嘅喎。
2: 係啊，咁點知啊？我仲曾經識過一兩個朋友咧，佢走落嚟冇身份證咩都冇，佢又唔啲屋企人咧又唔想佢即係走咗出嚟而俾警察知道啊嘛。咁好似收埋佢屋企嘅喎，喺屋企咧就即係淨係喺佢個區度咧生活，因為個區安全啊嘛。咁啊再出去買下嘢啊，咁仲附近咧，哇！沤咗成半年到一年啦，卒之咧都我攞到身份证噶，
1: 所以唔好咧。呢度雖然我係講78年咧，都要楞住79啦。我好記得大概即係我哋查一查資料咧，79年、80年度咧。先至決定人要帶身份證出街，咁因為咧後來就查身份證啦，即係同埋咧你會見到叫 roadblock 啊，你出親無論你由元朗嗰邊出嚟好，大埔嗰邊出嚟好咧，截你架車嚟查。
2: 係啦，咁啊，總之嗰兩年咧就係、是。

0: 好多政策係出現過嘅，咩、叫底壘政策、即係你一定係要落到去呢個界限街、界限街市區內。
1: 總之入到嚟我就有辦法就佔㗎啦。
0: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未到界限街市區咧，咁樣都當係新界啊，都唔當你係呢個居民嚟嘅咁樣呢種㗎。
1: 呢啲歷史咧，即係我哋睇翻好多舊嘅港產片好，或者我哋喺港台拍嘅嗰啲寫實劇咧，都幾多。
0: 幾多啊？咁又仲有一個現象就係話曾經香港政府即係因為同上面傾清楚啦，咁於是特赦啦，邊啲匿埋嘅非法移民可以出嚟攞翻身份證。
1: 係啊，
0: 嗰攞身份證嘅意思就導致到香港啲各個移民局啦，即係你知香港有好幾個分局啊，咁樣喺金鐘啊，喺啲地方啊，哇排滿曬長龍啊！
1: 另一個側面去反映咧，就係嗰陣時香港港產片都好開始成，不過咧就未去入未。進入一個新藝城啊，或者突破嘅階段咧，就係好多立立雜雜嘅啲小嘅製片廠咧。咁其中大製片廠其實係邵氏嚟嘅，嗰套戲咧我都唔敢睇啊！聽講話殘血腥殘暴到極，
0: 打蛇啊嘛，
1: 係啦，就矛盾廢嘅打蛇。我淨係睇啲評論話，哇，極度展露女性嘅身體，同埋極度殘酷，
0: 極度殘酷。
1: 咁嗱，佢點樣售賣色情呢個另一件事咧？但係既然佢拍得出嚟打蛇，即係人蛇問題咧，係好悲慘嘅。
0: 係啊，有咁嘅社會現象。
1: 運喺貨櫃箱又有嚇，跟住啲豬車啊、牛車落嚟香港又有，係嘛？
0: 係啦，冇錯，
1: 都死好多人。
0: 係啊，咁你有咁嘅社會現象，先有咁嘅電影啊，唔係嘅話唔可能噶嘛。
1: 我又唔可以作噶嘛。
0: 總之而家計一計，當年計一計嗰條數啊，即係話哇呢一扎嘅非法移民匿喺香港，然後到後來咧能夠申請到身份證嘅。咁嗰短短嘅嗰兩三年間咧，有60到80萬人咁多喎。咁所以咁樣計上嚟咧，即係去到大約係七八年中嗰個人口統計咧，係460萬咧，就一啲都不奇喎嚇。咁因為印象中再記得就話，原來去到呢個79年啦嚇，明確嘅呢個所謂叫移民嘅政策出咗之後咧，人口就仲漲咗啲
1: 嘅
0: 喎。
1: 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哋頭先講合法嘅。非法嘅落嚟咧，都令到香港人口壓力都好大啦。嚇！但係到七八年年尾，差唔多七九年頭咧，另一個咧可以講係香港歷史更重要嘅一頁咧，就即將進入呢、這個就係越南船民嘅問題。聽首歌翻嚟咧，就再講下。嗱，呢首歌咧夠曬寫實。呢首歌咧，我就平時播啲歌咧都係情情塔塔、温文爾雅。呢首歌大 L 唱嘅咧，充分反映。嗱，而家住公屋嘅人咧，水準就非常之好嘅，治安又好，各樣條件都好。大家聽下大 L 呢首歌裏面所講嘅情況咧，就係1978年前後咧住喺新區嘅情況，大家聽下。

0: 要赞啊大 L 够晒草根味之外咧，前次嘅黎比得真系一绝啦，
1: 系啊，
0: 嗰种写实嘅情况真系
1: 可以
0: 治安卫生，
1: 冇错，鬼才，
0: 鬼才，鬼才，嗯、即系嗱，而家成日我哋而家讲话啲年青人怨呢样又怨嗰又怨，喂，嗰阵时你去新居行，即系活动下都唔系人咁品，即系你话导游啊，嗯、即系嗰啲叫做咩，即系烂鬼啊，唔知几多，
1: 啊、
0: 即系成个生活环境咧都好难想象
1: 啊，
0: 所以大家对比一下，好嗱。咁啊，情況即係個社會越嚟越複雜。我哋當香港人開始揾錢，工業發達，人人都好安居樂業，個個都揾到錢。嚇、嗯，又多一類人咧嚟到同香港加入我哋呢個大嘅社會，就係、是、越南
1: 船
0: 民。船
1: 民係啦。咁越南解放幾年啦嚇。咁然後就係推行咗一啲叫做有嗰塊叫排華啦。咁因為實越南好多華僑嘅。咁華僑有好多錢嘅。咁越南就所以叫共產化啦、嗯、或者係呢個呢、這個叫係啦。咁於是呢就充公咗好多華僑嘅產業啦。咁唔單止充公華僑產業，知道你係華僑就將佢調去一啲叫新發展區。咩、
0: 哦、
1: 叫新發展區？成嗰啲就叫做哇，真係叫不毛之地。你知啊，越南有好多地方又即係
0: 山區
1: 嚟山區啊、蚊啊、乜嘢都多嘅。咁、然後你去喺嗰度咧，就即係做建設。咁啊，差唔多你本應該係乜都有嘅，一剎那間就咩都冇、嗯。
0: 即係政治同經濟都兩重雙重。係
1: 啊，咁啊，於是有啲人咧就唔得啦，把命一搏啊，一搏啊，一搏就意思就要逃离呢、這个逃奔怒海。
0: 咁但系逃奔怒海系一套名片嚟嘅、嗯，不过可惜市面比较难揾啊。另外就当年胡月的故事等等咧，越南即系自从打咗十几年仗，但系跟住嘅境况解放咧，并冇带嚟华人嘅快乐，所以跟住嗰十年咧，又有大量嘅电影去写呢啲佢哋悲惨嘅故事。
1: 系、啊，咁啊，所以最早而最近。最安全嘅地方咧，就係走嚟香港。
0: 係啊，嗱，睇翻中南半島好慘嘅，隔離咧，其實1978年我一定要提咧，就係我哋嗰陣時都我哋都讀大學咧，慘無人道嘅波爾布特政權，其實都喺嗰年咧屠殺咗大量人民，成、個中南半島咧，如果你隔幾個國家先過到去比較平靜嘅泰國或者落去馬來西亞或者咩，咁所以相對咧越南地理上其實好近中國嘅，咁但係中國都係共產噶嘛，咁所以佢哋咧選擇一個資本主義嘅香港，就人間天堂，
1: 冇錯。咁啊由水路走，咁啊水路走咧就係、是、
0: 如果由河內過嚟好快咧，
1: 啲冷船啦，咁嗰類嘢，總之有辦法嘅話就一定係
0: 漁船啊、大眼雞啊咁樣，
1: 咁啊會中途又可能會遇到呢個乜嘢咧海盜，咁、除咗遇到海盜之外又好。可能咧，嗰啲船太烂，就会
0: 沉
1: 嘅。咁啊，总之就12月19日啦、
0: 冬天嚟嘅
1: 吓，咁啊系都几冻噶啦。咁啊就收到个消息，就有只叫梅峰号货轮啦。咁啊一个急嘅电报打去呢个香港呢个海事处，就话乜嘢咧？佢海面咧救到数千难民。咁系咪真系喺海面救到数千难民咧？定话系佢收咗数千难民嘅钱？
0: 通常
1: 呢
0: 啲船咧睇翻相咧系超载嘅，即系船就唔能够坐咁多嘅，所以都几危险嘅。
1: 系啊，咁就要求香港就系收容呢一班难民。而家只船驶紧嚟啊，咁样咁啊，海事处当然系拒绝啦。咁样即系话
0: 几千人
1: 咁多人啦，咁啊，于是咧。當時咧，佢哋就個講法就話唔係去呢個香港嘅，就是、以台灣高雄做目標嘅。但係香港係最近嘅一個站嚟嘅，咁、所以希望喺嗰個位度係收容佢。咁、但係香港政府係拒絕嘅。咁、於是喺呢個12月23日，即係佢哋12月19日求救嘅，係啦，去到23日咧，就港府咧就出動到呢個海軍掃雷艇同埋幾隻呢個水警輪啊，就截停佢哋。唔俾只船咧，入呢个香港，就只能够停喺呢个蒲台岛以南啊，1.5海里上面，
0: 差唔多公海噶啦。
1: 系啦，监视住佢，就认为咧，你又系你真系去台湾高雄啊，唔系嘅话咧，你永远不能上岸啊。咁啊，於是咧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即係僵持不下啦。咁、實在可能係台灣高雄嗰邊亦係冇收過消息，亦係唔準備係收容佢哋嘅。咁即係話呢個呢一班人咧就係叫海上人球啊。咁呢個計下海上人球咧就係都幾厲害喎。一共船上係有3383人啊，或者隻船可以又容許咁多人啊。
0: 肯定超載。
1: 係啊，咁呢只係貨輪嚟喎，你唔係一啲乜嘢大嘅遊輪啦。咁啊，然後就上邊咧係有一千 1352個兒童

0: 咁啊都已經幾厲害嘅。咁啊，然後天氣咧就已經慢慢又轉惡劣喎。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聖誕階段嘅時候係冬天，咁啊，然後只要落下雨啊咁樣嘅話咧，咁啊就好凍嘅嚇。咁於是咧就冷風亦就快嚟到香港喎。咁啊，於是佢哋又冇水啦，又冇糧啦，船上又有啲人咧有病啦咁樣。哇！真係叫群窮、寒冷、有病痛、交織。咁啊點辦咧？咁啊聯合國當然係有代表上嚟啦，咁要同啲難民傾啦，咁又同香港傾啦咁樣。咁最後咧，即係基於呢個人道嘅問題，始終係人道啦咁樣。華僑香港，即係我哋中國人嚟㗎，咁樣冇理由即係拉翻佢就可以即係船出公海
1: 㗎嘛。
0: 咁啊，於是決定咧就係俾佢哋即係上岸嘅咁樣啊。咁啊。啊！上咗岸之後咧，呢、這個差唔多係一個世界新聞嚟噶，係啦，呢個重要，因為世界新聞嚟噶嘛，個個都會報道呢件事噶嘛。咁於是咧就導致到
1: 成為咗第一個個案啦。
0: 係啦，香港可以去喎，原來香港係可以乜嘢咧？有人情講喎，唔會係乜嘢將你一船拉出公海就算數喎。咁於是又導致到大量難民咧就想湧嚟香港啦。咁而呢啲係越南嘅難民嚟嘅，除咗大難民之外，亦係導致到有好多投機嘅。即係嗰啲專係做人蛇嘅嗰啲
1: 蛇頭
0: 咁嘅係啦，同埋嗰啲機關啊，即係嗰啲機構啊，咁各類嘅打龍通嘅人咧，就認為咧呢樣偷運人蛇係換賺錢嘅生意。
1: 係，所以咧越南船民呢個匯豐號事件咧，喺當時近代香港七十年代尾咧，其實係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件，因為呢度咧帶出嚟嘅問題就係之後啊，可以講話困擾香港超過二十年，一路去到唔記得係。九幾年啦，先至將最後一個船民遣返翻去越南嘅。咁呢度咧，因為牽涉到國際嘅形勢啦，其他國家又即係得把口嗰種虛偽啦，結果好多人都唔收。咁於是咧，最高時期好似有成幾萬越南人喺香港嘅，咁啊困擾得香港都幾緊要。佢哋又打鬥啊，放佢出嚟個社會度又出現好多問題。最後播只歌叫做嗰陣時都好紅嘅 ，Neil Sayer 嘅《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0: 呢個問題似乎我哋今日講唔曬嘅，
1: 唔會講住，
0: 係啦，咁啊要再同大家詳細講。總之咧，1978年尾，匯豐號貨輪咧就揭開香港喺呢個船民問題嘅一頁啊。下星期見，拜拜。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邓永林报道。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成年人如果患上晚期癌症等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严重认知障碍等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等等，在具有精神行为能力之下，可以在不少过两个成年人的见证下订立书面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做心肺复苏术、化疗等等。证人需要成年、非利益有关，至少一个是注册医生，已经解说指令的结果等等。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表示，条例可以用来保护订立者和施救者，除了订立的病人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取消指示，建议订立之前要和家属商讨。医管局会授权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的人，袋上面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索当中的文件，而尊重命令。谢文华强调，如果怀疑订立者受袭、发生意外等等不属于指示的先决条件，医护会先救人。
2: 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而医生又觉得他已经符合那个条件，就会签埋那个不作心复苏术命令。这个命令呢是没有电子版本，病人要妥善储存那个纸本在这个袋那里。救护人员确定的文件是有效适用呢，就要遵从。有意外、哦、举个例，车祸、其他急性的病，他被人打劫剥亲头受了伤，都不是符合那个先决条件的。如果有这些疑问呢，救护人员都会以急救行先，救人第一的。
1: 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超过44000人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健通下个星期五亦都会启动储存预设医疗指示的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香港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中医医院表示，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3: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

0: 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系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1: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0: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之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3: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4: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越来越肿，哇，瘀晒黑晒。我们香港她说不得，你这个牙呢已经是中了神经线了，要取了那些接体出来，真的不要信那些广告讲得那么好听。
3: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倒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5: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对，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说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3: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传媒时表示，非法从事牙科执业是刑事罪行，雇用无牌人士提供牙科服务的雇主亦属犯罪。卫生署已经和香港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行为，不排除往后会有执法行动。卫生署和警方去年初至今一共进行13次联合行动，检控7人，而2021至2025年一共有20宗个案根据牙医注册条例被起诉，其中19宗被定罪。而在香港境外提供的牙科服务不受本地法律规管，市民如果在境外接受服务，应该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

0: 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信希报道。
1: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风势和雨势要视乎这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表示，目前有四名年龄45岁至71岁的受害人，全部人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2: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今朝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3: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里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 佢哋係互相認識嘅。行動中，我哋警方亦都檢獲咗相關證物，包括單車、衣物同。

0: 同埋電話等等，呢件案件仍然係調查當中嘅，我哋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1: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早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被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4: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3: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4: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我们亦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夠咧，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咧，佢嘅人員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咯。
3: 蔡杰铭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著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张子欣报道。
5: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 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努比奥分别率领中

0: 美雙方人員參與會議。在開放讓傳媒拍攝的環節，兩人並沒有發表講話。早前有美國官員預計，中美外長的討論重點之一可能是元首會晤。王毅較早時在東盟外長會上表示，中國與東盟的關係發展歷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鄰之本，以誠相待是共處之道。中國願意與東盟繼續根據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展開合作。
1: 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歷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鄰之本，以誠相待是共處之道，合作共贏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0: 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九月訪問美國。他認為好像美中這樣的大國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保持聯繫。魯比奧談到中東局勢時就表示，美國願意和伊朗接觸談判並且解決分歧，但德克蘭方面對談判缺乏誠意。魯比奧指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到維護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鎖國際水道開創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這種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亞洲重演。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法國羅浮宮去年預劫的阿波羅長廊經過調整之後重新開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寶。羅浮宮表示，早前已經移走阿波羅長廊內陳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長廊本身的17世紀裝飾藝術為展覽重點，包括牆身的彩繪和雕刻裝飾。去年10月19日，四名蒙面匪徒潛入羅浮宮，幾分鐘之內劫走多件珠寶之後逃去。預劫展品中除了一頂皇冠，其餘仍然下落不明。重複新聞提要。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續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預設醫療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們涉嫌在荃灣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

0: 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 1.3%， 低过去年的 2.9%。 他提到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以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 4.5%。 他又说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了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会影响未来增长。美股变动不大，市场正在等待大型科技股公布季度业绩。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2,348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咗8点。翻翻嚟本港，港股失守咗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部分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计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2: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很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在做的，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是来挂牌的。
1: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8%，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是要提醒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1: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2%。据行说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

0: 態度，更加將長線財富增值列為首要目標，比例按年升9%至66%。調查顯示，受訪者進一步分散投資，股票仍然是佔比最大的資產類別，升至41%。股票、保險、黃金、外幣和投資基金是香港和內地受訪者最廣泛持有的五類投資產品，其中香港投資者繼續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資比重。零售銀行業務及財富管理投資產品及諮詢部主管謝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資重點板塊，但要小心選擇。他較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業務，
1: 因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這些有這些工程啦。你看到美國因為要做 data center 啦，它都需要有很強的 like nuclear 啦，或者是其他 energy 幫到這個 development。
0: 該行又說，人工智能逐步成為投資者的投資研究和輔助決策工具，當遇到複雜的財富規劃，就需要客戶經理提供建議，了解不同的投資產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4: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咗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06点，升咗9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元，跌咗2.6元，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咗0.42元。阿里巴巴113.6元，跌3.4元，中芯国际72.9元，跌2.6元。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5.76元，跌咗2.0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6元，跌1.14元。智普1,175元，跌咗44元。华虹宏力161.5元，跌咗7元。建滔积层板40.26元，跌7.2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13美元，卖出4,1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陆海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种在香港繁殖的海龟品种，被视为香港具代表性的海洋生物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即将举行的展子工作坊就是以陆海龟做主题，听听他们的营运主管 Roy 霍慧文的介绍。
4: 参加者不单止可以亲手创作一只属于自己的陆海龟展子作品，还可以透过灯光投射呈现独特的光影效果，感受传统展子艺术的魅力。在创作过程中，大家亦可以认识陆海龟和香港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对小朋友来讲，透过亲手创作去认识大自然通常会更加深刻。对家长来讲，亦是一个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和享受亲子创作乐趣的机会。
3: 除了认识本地海洋生物之外， Roy 亦都希望唤醒参加者的环保意识。
4: 环保其实可以由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无论是珍惜每一张纸、重用身边的物料，定是支持再生纸和环保纸产品，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透过亲子一起动手创作，小朋友可以从小学习珍惜资源，而家长亦可以同下一代一起实践环保理念，令可持续生活成为日常习惯。
3: 陆海龟展子乐工作坊，7月26号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中环访客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雨玲同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卖怪如龟山起和》同埋《情真谎言》。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壁虎跳墙》同埋《拉车备用》。而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春草闯堂》嘅第四部分，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百里桥》嘅选段。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芬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春灯与善行》。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春灯与善行》，由李芬芳主唱。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春灯与善行》，由李芬芳主唱。
1: 夏日消暑小剧场，
2: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3: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2: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3: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时间咧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卖怪如龟山起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

0: 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和公園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並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機構表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的時候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須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說，即時起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無論是使用導彈、火箭彈或者無人機等任何武器，美國都會炸毀一座伊朗的橋梁或者發電廠，包括德克蘭或者周邊的同類設施。較早時特朗普說，美國可能很快打擊位於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是浩山地下核設施，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回應說，浩山沒有任何核活動。美方則迷關注浩山只是為侵略伊朗編造藉口。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290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跌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腾龙，腾龙，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

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情真谎言》，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罗品超曹秀琴的歌声，选转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卖怪如龟山起锅》，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卖怪如龟山起锅》，由罗品超曹秀琴合唱。

0: 姐啊，尚未天明，你我该多休息片时才是啊。
1: 公子，我赋诗未作，身冤无路，小女子又焉能安寝呢？
0: 系嘅，大姐，请恕小生无媒，问你一声，你贵姓芳名，可有远亲近

0: 子真系有文才，真系有文才咯。
1: 系啊，
0: 两句书包啫，我就明白晒啦。
1: 啊，边两句啊？
0: 你话寒窗独守，空负月华圆啊嘛。
1: 系啊，大姐不必见笑啦。啊，大姐啊，现在风声咁紧，我唔翻屋企噶啦。我话你听，江下县城就是我爹嚟噶。嗱，你明早告到我府衙堂啊，你话。

0: 我有句话想讲。
1: 公子，请讲啦。
0: 冇错，此杯系当年我爹娘教我佩戴时候讲过，乃是我将来定亲之物。如今交与大姐，这无妨啩。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卖怪如龟山起皇》，由罗品超、曹秀琴合唱。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好啦，时间咧，你都11:31啦。接住落嚟，拣嚟有徐柳仙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情真谎言》。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情真谎言》，由徐柳仙主唱。

此身常在奈何天，暗出山门寻旧爱。唉，我都少不免为爱情泪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情真谎言》，由徐柳仙主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时间呢嚟到11:59啦，而转头返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係壁虎跳墙。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返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的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是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是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

馬尼拉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超極言行闡明中方嚴正立場，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切實管控矛盾分歧，解決中方正當關切。他說雙方依家的責任是沿著兩國元首設定的軌道，排除干擾，克服障礙，確保將領導人的共識轉化為全社會，是轉化為全政府各領域的共識和行動，以中美的戰略穩定促進世界的和平安寧，以中美的建設性互動為國際合作提供重要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指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一个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57.71美元，卖出4,158.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是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

0: 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5: 在这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6: 而我亦都相信这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拉车秘玉》，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张月仪、伍木兰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壁虎跳墙》。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壁虎跳墙》。由张月仪、伍木兰合唱。

来君子故安贫，我不安贫自有因，只为家贫持母病，逼于无奈到黄金耶。

良心，暗马沉阴，此际善恶关头，我又踌躇。

就有人嚟捉我啦。

0: 啦，唔通第一次就撞板咯？你是何人？为何因？何以情由你总不分？与你无冤亦无恨，你因何杀我咁忍心？咁忍心啊？
1: 休多问，你就休多问。
0: 咦，有人过
1: 见我你就死其近，天堂有路你不走，闯来地狱作冤魂，作冤魂，老你大命！
0: 哎呀！

魂魄越盔窗，见他乱服披头，鲜血满身。哦，究竟是何？

0: 必须对我言明，休得含糊为人。我非衙门捕快，你何妨直说原因呢？
1: 你哋非衙门中人，我是何劳你过问啊？看你行床打扮，难道君子正人咩？

都无非为呀家贫，你乱挥刀似疯狂，竟欲杀害于谋，究竟与你何冤？

0: 你咪咪亂講啊！你無亂說，要講真，莫非你受了刺激心？殺人者當死，國法有明文，隔牆防有異啊！說話你要小心，出言不謹慎，難免禍降身禍。降生的
1: 我无虚伪，句句真，非关受了刺激心，牢牢的确杀害人，万雪囚牢遭监禁，纵然田令也甘心也甘心。

妻娘与那隐民，纵然铁石也伤神，连披妻娘颠沛甚，更逢少主太不仁，逼夫挑墙情堪吻，此正杀人可恕，我又焉能

0: 责任究竟是谁责任吗、姑娘
1: 啊，先生，
0: 你虽然是杀人，但是你并非出诸本心，你是逼不得已而致犯罪，我同情你、我怜悯你、我不告发你，你立刻逃生啦，好趁天上未明，否则你便难逃不幸的啦。
1: 先生、我多谢你，
0: 不用多谢
1: 你放我逃生，我永远都感谢你。
0: 不用感谢你，
1: 我借前人一句说话来表达我的心意，就是愿为犬马报答于来生、
0: 你不用再说客套言辞了，因为逃生要紧、
1: 咁我就连忙念任，就此拜别恩人啊！
0: 去啦去啦。

0: 娘，你何以欲行不行？须知天光将近噶啦。
1: 先生，
0: 吓、啊，
1: 我一定茫茫天涯无妻所、
0: 啊，
1: 所以不禁愁绪，泪满襟嚼。
0: 啊，真是可怜耶！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壁虎跳墙》，由张月儿、伍木兰合唱。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了，时间来到12:38了，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揀嚟有李瑞祖《金山女》的歌声，揀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拉车比玉》。那我们又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拉车比玉》，由李瑞祖《金山女》合唱。

0: 车呀声。
1: 是呀。
0: 哎，我请问先生，你去边一路？
1: 去长堤呀，要几多银啊？
0: 哦，咁就

0: 是啦。
1: 那你的价钱都真是有啲好。
0: 哎，不要多的。
1: 头半字都得了啩。
2: 喂，先生。
1: 吓、啊。
2: 你细想下，我哋一个又拉。嗱。

0: 交錢。
1: 是啦，都可清本地一個苦口。啊，點知佢嫖鬥引吹，見見啦好。
0: 咦，行家嚟呗。
1: 哦，乜你又系咁嘅咩？
0: 嗯，
1: 佢仲激死个老豆，就冇得捞。
0: 想搵山拜系啦，佢啊。
1: 仲惨啊！
0: 点惨啊？
1: 又

0: 我歌听吧，真正泪吧，滔滔都可惜我面红羞愧咯，唉，真正无地可我投降，
1: 死呀你，
0: 唔系睇人。

睇啊！

0: 我自问都知道是抵死的了，先生。
1: 什么不抵死先生啊？你知错就迟了。
0: 我抵死？你敢自衰的呢？

0: 晒啦，先生。
1: 好话啦，谁人无辜？
0: 真，呢句就系真。
1: 真啊嘛。
0: 真住都冇咁真。
1: 嗱，你听住啦。
0: 啊。
1: 知错偏错。便是空性
2: 我话过痛改前非，
0: 唉，确系。

0: 咁只系啫嘛。
1: 唔系都仲系人嚟嘅咩，先生？
0: 吓、啊，乜先生唔系人啊？你攞皮耳咩？
1: 唔系，话我啫，话我自己啫。
0: 啊，咁就啱。我叫一声。住啦！
2: 啊，
0: 都有话回头是岸。
1: 系
0: 嗱，
1: 哦，
0: 我睇贴下你啦。
1: 吓、啊，你睇贴我啊？
0: 真噶，唔系呃你噶。
1: 唉，真系好咯。
0: 好啊咧。啊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

0: 人及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預設醫療指示，在特定條件之下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例如不接受心肺復甦術和化療等。醫管局表示已為註冊醫生和護士等員工進行培訓，並會提供標準文化袋給預設醫療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權救護人員等在緊急情況之下可以搜索該文件袋，並且需要尊重有關命令。道瓊斯指數是報52384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系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啦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5: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4: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5: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

0: 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7: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11啦，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咧，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但系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春草闯堂》嘅第四部分，亦都系最后一部分啦。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百里桥》嘅选段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春草窗灯》。上回做到，欧知府为孝公派行小比进京，向李相国送信。春草甲小姐也赶到京城，向李相国说明人才个原因。相国表明应承，为是闻听打几句好话，暗中却回信，好人是闻听为李府个高爷，并命欧知府处是闻听个小妾，真惊请公领赏。春草将行小婢带到月碧楼，设法让小姐将信改了。欧知府即成大喜，采机锣鼓，三相府的鬼才上京，此时惊动了京师文武百官，拢来送来祝贺。听者也使以惊愕天仙的兵吓。至此，李相国只得顺水推舟，强人是奉听为使。夹当，当卡乱迎枪冲草，邓道人迎枪是奉听，当丁珠。江秀奈迎请李素国，林金花迎请欧知府。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个分享调节《春草窗灯》。
1: 高了高了哟，月

Thank you.

0: 想要搞来。
1: 有啊，宝子，你还怕什么？黑小兵啊，在大小门口，哪有一空子事？我更人想，我更厌恶，就托你挂去，你有老方家小爷。
0: 哇塞哇塞！
1: 那我老爷是欧弟夫的事，也不可惜了啊！
0: 没没没，王伯。

敬爱体贴啦，好姐姐，好姐姐。

这句呢？

Thank you.

0: 浪为呀官，
1: 何中大浪，学生给你犯罪，如何判决？就请明安引我把握啊！
0: 哎呀，是故意啊，是故意啊！
1: 我不是什么故意啊！
0: 我故意啊！真不愧是该天乡豪杰的大丈夫，无以将相无啥事，为人公关者，真是才干王事啊！
1: 是啊，真好故意啊，才干王事啊！真是可气的啊！
0: 故意啊，卖生气，卖生气！
1: 嘿，好事好运，卖气，卖气！
0: 本府错事不在，无得罪，还能不计小人过就是。故意啊，故意啊！
1: 四里两家素不相识，该是虫草野花，共登茅檐。
0: 哪里哪里，这件亲事。是本府当面问过谢家，还有行少比姐家，已过过楼。
1: 无错，是我见过过楼，谢家也当死狗惊，相依更是过楼黄清秋，下流之行。
0: 是啊，这可不是过楼回车，闻听是好话假赛，本正而他则成龙，难道还有假？
1: 无假无假，是国老亲手教我大来滴。国老何正爱我姐姐呀？
0: 这有何难理解？本府正可寻门风气，国老会作风。小户家都来领先，先官二昂抬朝纲，这二点落地，不免叫我为主大清饮米酒。我是成亲，何来的喜酒啊？
1: 对啊，小姐为爹行大路，财务匆匆一件，故意是改聪明人，而不是心痛。哈哈哈哈

声喊是为啥这样？

0: 还能想塞塞不正西祝你床上蒙不寡忘才来上家便有高泪红伤
1: 哦冰大人想塞塞不正西祝你床上蒙不寡忘才来上家便有高泪红伤
2: 什么啊我请大人过来啊
1: 正是
2: 我请相见相见
1: 妈有天心有当作不加争修王伯大人出家高泪更不加修请退是是啊
2: 啊对啊十岁见不见出来天津没什么人称是条家爹是条家爹
1: 是起兵虎大人不正大人床世母母观望两千的罪一配壮人陪伴将来末上天家里哟

0: 夫人，请给做到。
1: 哦，他刚做到，叫他来见我。
0: 是。
1: 哦，感谢叶夫人，我娘请给，快来上见啊。
0: 走了。哦，弟夫，你将凶官上到哪里去？
1: 哦，这路难山难海，乐王不在。上贵西正经啊！
0: 上正经啊！好啊！洪夫人家的儿女当到李宝爷门，
1: 要到李宝爷门，我偏要走相国之地。
0: 哼，只怕你走不得。
1: 为什么走不得？乐上忙，白金车，快我扯走。这的三声，
0: 人道话只一话，就不应宽刮我。
1: 哪者怕是爹人爱，暗路底线，红车进车，一一得车，这件事就掉的，我用什么宽刮？
0: 哼，倒也说得清卡。来，这是李伯母子，要你儿雄欢。
1: 金牌小了个欧林乐书斋过老求主别下去刚刚第一集我只在有求主是不听怕是人命一个雕一吹雕统统不用写命啊
0: 哼只怕你无处打理啊
1: 我无打我本来一心是打是爹子连包心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替死了家老妖精啊！
0: 兵子在，
2: 黑兵老爷十三岁，蒙古官员上来欢迎，为谢家庆贺红旗。
3: 何说？谢家何真？我能定心，乖乖儿娃，传授贴会。
2: 中明
3: 忙我十三岁蒙古寡王当西来河这样来南北边赶忙都在兵光将号命光给你来狂台
2: 中明
3: 哎呀中秋节来重操西安之事可有什么消息到来

0: 血家乌合为水。
1: 自从老爷医疗血家注意，从此血家暗流心，莫说什么有诶。
0: 血家可恶，下行告西安府。
1: 莫啊！
2: 禀老爷，亚当督察院并各位大人亲自交付，爱儿血家请红旗。
0: 哎，查！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哪有此事？家人快快明口，各位大人随到血家相会定亲。
1: 哎呀妈啊，老爷为何如此懵懂？
0: 哎呀罢了，家人速开大门，请各位大人并光台地，老夫随后就告。
2: 是，
1: 话说来了，快快报在血家。
0: 难道无丢我鬼话，只当之意。
2: 禀老爷，徐太师，祝娘五宝大清告来庆贺。
0: 哎，查！
2: 老爷之岁，
0: 吉阳，姐妹，早起娘个，随老夫多门迎接。
2: 来，早起娘个，伺候老爷多门迎接。
3: Whoa!

0: 此时照明下乡，启动灵王，一个这平下明显公公随后就上来。
1: 这如何是好啊？
2: 老相公，功高受难，王公就下，这无功。

如此，家务轻松，事事平安，免写稿。

0: 水，望望水。
1: 我山羊地虎，有几像你呀？
0: 黄鸡，
2: 小地虎生鸡。
1: 来。

0: 姐姐舍微笑，想呀明川夸功劳，哎呀，夸官小官，直登寂寞寞，直接直开李伯天瓜，料他是无安技能，外踩他尽可怕。太师相公，各位寡人多听言，为这山羊地虎，何尽武力？
1: 红地虎命令。
2: 红地虎，你上来了么？
0: 上来了，上来了。
2: 可是这遮挡遮雨上来，
0: 横江为这羊羔威，羊羔威。
2: 可是车妹上来，
0: 是来了，就放下些。
2: 什么来了？
0: 这将是狗呀，
2: 是闯新上来。
0: 谁呀？王庄家将，每三挂念，张家大忙。狗呀就躲西安户，我的只大昂，杀的只小王。
2: 嘿，这莫非就最委屈？
0: 啊，这，为这只老和尚，张家饮酒，本该咋就搞来了，莫奈狗呀只罗。
2: 住口！将我执行拿来！
0: 啊，行行行行！
2: 我哈哈哈哈哈哈！爱陪死，乐爱陪死。
0: 相国必死，为这家国之心，这我来家，如赛为有心，红光传国，谁能不在？各老皆亲，
2: 好活泼啊！
1: 趁黑头骨啊！
2: 我地虎不糊涂，爱陪死，回他直路上来惊，横坑脚台，世界何地虎精灵岗。
1: 往来何地虎，上狗牙来惊，功劳尽不朽，家族。
3: 好地虎，狗也来的，正是时候，快请出登相见。
0: 是，我就来客气。
2: 不给，不给你。
0: 啊，无慌，无慌。哎呀，我狗也快去见人客了。哪位是慈太师？哪位是内保、平保、表保、当保？哪位白发的？就是那个爹娘公，向最近的传来。
4: 各位大人大姐，门生是母亲。
0: 太师两位大人请，
1: 狗爷请，
4: 各位大人请。
2: 哎呀，从来此事定是有人使开老虎的位置，难道是行小比？哎，两台也无车打量，还有谁呢？死了！草回来！
5: 回来哟！老爷呀、啊！
2: 抓笔！你做的何事啊？
5: 什么事？
2: 我
5: 爹爹生气，责怪两只可以啊！这从草何干？
2: 回子卡是你改的，
5: 正是两只改的。
2: 我去从了，如今随你个心亡了啊！

0: 虫草，虫草。
1: 老爷何事？
0: 是有乐趣。
1: 啊，我并无不喜。
0: 老夫错怪了。
1: 就该。
0: 就该来改。
1: 就该老爷去判你。老爷，往日你进天的事，忘记了。归人王叔喜人呐。
0: 我你呀，鸡羊请狗牙进灯。
2: 众民，有请狗牙进灯。
0: 杨帅，我能回南，领兵东江，为救了心，冒尽千山，如今万里神州，老夫也落得神窗，日后众将无私，老夫自将承担。
3: 这老大人隆恩，门生无限感激，只是门生属于不莫荣华富贵，今日出来感谢明霞使者在朝之恩。
0: 杨帅，不敢睡了，老夫都已明白，数量百官坐太光内，莫再难为老夫啊。
3: 这
1: 公子为数的说解清楚，是了见义勇为，感动使者才有采访百鬼，救了突降，一起吉祥到自己卡身上，虽则无买无平，也算两万卡哈。莫负谢家心，就该答应吧。
3: 哎呀，莫负谢家心，虫草谢家不嫌弃我么？
1: 哎呦，我老公唔讲啦，怎敢嫌人呢？
3: 是是，多谢谢家相救，望天永世难忘。

刚才听到的是由邓卡乱邓道人邓丁珠江秀内林金花吟唱的调节春草窗灯，调节春草窗灯，窗节就播上完了。落来请大家来欣赏调节八里桥的唱段。调节八里桥大概是明道的时候，正官为河伯征集好扎银两，将普岭一座十长的桥定名八里桥，爱朝廷破十万两。这件事后来经过朝廷的封赏。下面咱就坐在来欣赏由二里里张宜芳、刘杰林、邓小江、柯王吟唱的调节八里桥的唱段。清白日来清白里南江，甲天风皆无离天听。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鹅丽丽、张怡芳、刘杰玲、邓小江、柯邦演唱的调剧《百里桥的唱段》，清白如来，清白李南江，甲霆锋的雾里听听。今日的调剧哼声，自到这个，在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哼声时间继续收听。红票介绍的条件，再见。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六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且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

0: 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沒有受傷，相信事件是因為口角而起。道瓊斯指數報52,289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4,137.64美元，賣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公，筍盤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半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啦！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安排嘅歌曲有啊，3:00至4:00嘅钟头啊，麦炳荣凤凰女嘅《柳暗花明又一村》，有马思珍红线女嘅《马牛气氛》，另外有李慧嘅曲子喉独唱曲《春雨断离云》。凌晨4:00至5:00嘅钟头有《风雪访情真》，何伟玲、陈嘉明合唱嘅，另外亦都系对唱曲啊，陈辉雄、蒋文端嘅《泣血断心盟》。呢、这个钟头稍后嘅一曲咧系文千岁、梁少芯嘅《董小宛》。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美哉少年》上。

卷。嗱，喺上个礼拜咧，我就播放咗《美哉少年》嘅下卷，其实唔系应该咁讲咧吓，嗰首曲啊，即系上个礼拜播首曲咧，就唔系叫《美哉少年》嘅，就叫做《放培恨别》，但系其实咧都系噶啦。都是那個唱情，而家嗰個唱詞都是那個旋律。咁嗰個版本呢就唔係叫《美哉少年》啦。咁今晚我播《美哉少年》，咁但其實即係雲遊會陪啊。咁咧就係由輝哥阮兆輝同埋鐘麗蓉啊，應該係鐘麗蓉嘅啊，唔係我講錯啦，係眾星拱照阮兆輝粵曲演唱會，即係輝哥嘅演唱會入邊有呢一曲《美哉少年》嘅。咁啊，唱情咧就其實係如果大家熟悉《再世紅梅記》，就係《再世紅梅記》嘅人物咧，其實應該《紅梅記》添，係陳冠希寫嘅《紅梅記》，因為陳冠希寫嘅《紅梅記》同埋唐迪生寫的《再世紅梅記》，雖然人物是一樣，但是那個內容是有所不同的。那我們就聽下現在這個版本了，《美哉少年》上卷，由輝哥阮兆輝演繹的裴信卿，即是裴宇，鐘麗蓉演繹的李慧良，這首曲《美哉少年》上卷又叫做《雲遊會陪》。為什麼會《美哉少年》？大家聽下唱詞就會知道。

到你个老奸贼啊！你要我尽苦以事，却把我困在书房，你意欲何花为呀？

我把你个假字道，你个老奸贼，你貌装立义立奸，帮我进赴羁楼，如此作为，亦将其恶。想我顺庆，乃是太学生缘，何惧于你呀、啊？

0: 所你何能得尽啊？
1: 能开锁匙，问有谁人？
0: 能开锁者有谁人？言执你是？
1: 如非府中奸妾，不定是丫鬟啊！
0: 非妾即婢啊！
1: 相公，你因何发笑啊？
0: 真是令人好笑啊！想不到书生无语闹湖州，宰相怜才恩如厚，正舍一间留客住，房龙寂寂。

0: 拆箱叫你来，你便走回拆箱身边呢？
1: 我又岂是拆箱叫来呢？
0: 不是拆箱叫来，又是谁叫你来呀？
1: 可说是相公你
0: 啊
1: 叫来。

0: 贼来杀我？
1: 为良心知啦，贼上派来凶悍，今日三更时候潜来杀你。
0: 哎呀，此事当真。

0: 桂娘你又此法力啊？
1: 错，桂娘惨遭毒打之后，被逐出门，路遇神人，去我阴阳宝善，行至我逢凶化吉，遇难情马场。
0: 啊，原来此前又此法力啊！

0: 聽到滿堂掌聲，係一個現場錄音嚟嘅呢一曲《美哉少年上卷》嚇，阮兆輝、鐘麗蓉合唱啊，嚟自阮誒眾星拱照阮兆輝曲演唱會入邊嘅現場錄音。咁、那個唱情啊，雖然都係李慧良救呢個裴信卿裴宇啊脱證救裴啊，但係咧就同唐迪生所寫嘅呢一個《再世紅梅記》有所唔同啦。咁其實咧，《紅梅記》咧。可以啊，應該係陳冠興咧就根據昆曲啊，李慧良改編咁。本身《紅梅記》亦都係明代嘅劇作家周朝進創作嘅傳奇嚟嘅。嗱，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39半鐘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阮薇赞曲嘅，系董小宛啊、文千岁同埋梁少芯分别演绎呢一个毛丕姜同埋董小宛嘅唱情，就系两个人分别嘅，因为唱情就系话咧，洪承畴咧要将董小宛咧就系献俾呢一个多尔衮。好，我哋听嗰曲先吓，董小宛、阮薇赞曲、文千岁、梁少芯合唱嘅。

0: 唉，小远，你一入后门便身不由主啦。试问又焉能幸免，不受门路污辱呢？
1: 无论，小远自由舟船之计，
0: 哦，
1: 只等母狼脱离险。

0: 听过嘅阮薇撰写嘅董小宛、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日期定于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是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

0: 棺材，同時對115人作出無限期暫停購票和入場資格的處理。今次行動是重點打擊有組織非法轉售門票和相關犯罪得益的洗錢活動。利物浦同時持續開展網上和球場入邊打擊黃牛的專項行動，以維護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2,253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29美元，賣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3:08了，来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是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的。这个钟头我预备了三首歌曲，两首对唱曲，一首是自由独唱曲的。先来听这一曲呢，好搭档啦，麦炳荣凤凰女演绎的这一曲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咁佢一开场，一开始唱曲就话啦，佢系银烛高烧后就难归夜未央，有情成眷属啦，今晚宿愿起初尝，洞房夜噃，洞房夜。咁啊，呢对夫妻咧，咁啊讲翻以前嘅种种啦，咁亦都系吓有啲笑下对方啊，然后话过程，即系佢哋相爱能够得成眷属。

情成眷属，今晚宿缘起初尝。

职为也轻，愁啊着啊，天若动千香，相见更意长，都爱难将。桃然教人。

0: 龙须尽而无能，
1: 谁知柳暗花明又有一千个种。
2: 一对经典的好搭档啊，麦炳荣凤凰女所演绎的呢一曲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啦，哎呀，经过几多波波折折都好啦，总之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咪好咯。我翻查过啲资料咧，麦炳荣凤凰女两位嘅。

0: 冇一套長劇演出過咧，就係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喎，呢個可能就係只係一支單支曲嚟嘅啫。咁至於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出處咧，其實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嚇，係大家成日聽關於佢嘅啦，陸游啊，愛國詩人陸游所寫嘅一首七言律詩《游山西村》入邊就有一句啦：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咁大家更加可能冇留意到啊，原喺啲零簽上面啊，又亦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噃，咁啊系上上簽嚟噶。事業同埋工作咧就話有貴人相助啊，事業啊突破；愛情同婚姻咧就好快就遇到緣分；財富同埋健康方面咧，擺脱低谷盈利好轉噶。時間嚟到凌晨嘅3:25啦，温度攝氏19度，相對濕度8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啊！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跟住落嚟，鞋曲一首就系都有个讽刺意思喺度嘅，马牛气氛由马思曾同埋红线女，亦系一对好搭档演绎嘅，一齐欣赏。
2: 边个话我读大诗书啊？妈话嘅，你哋成日话我系自细佬，只晓得食时与共将。其实你哋憎人富贵厌人穷，你眼红人哋啊扮得着，着得英国勇嘅西装。当然要美国的靓白相，若非瑞士的手表都会戴坏手，不是来老的鞋就着坏脚。晚餐呢我当然去大酒店，几多名门挥手响处打出出，君知我未曾有老婆，好了，找回个佳人来。

0: 喂，伙计啊，唔该你拎封信交俾嗰边台一位姑娘啊。小姐啊，呢封信系嗰边嗰位先生交俾你噶。
1: 得啦，你行开先啦。哦，有封信俾我，好睇过你乜嘢噶？啊？

0: 嗰边有位小姐请你过去倾偈喎。
1: 哦，得啦，我过嚟。
0: 诶，呢位小姐。

0: 唔係咁嘅。
1: 小姐，咁你又大富喺邊住？凌先翁、凌秀爽，立福哥啦。
0: 哎呀，你居然踩我家法咯噃，系咪啫？我唔识扮呢啲咁疑心嘅人噶。

0: 你天氣唔好咁，我再唔敢將你問啦。嗱，呢一隻戒指係我送俾你訂婚。
1: 嘿，實在小姐都不在乎，我唔係叫你做老襯嘅噃。
0: 唔係，咩係我甘甘情願送俾你嘅？唔係你咧，立心嚟騙人。等我同你带翻落走，你啦带得佢稳稳阵，稳稳阵。
2: 喂，阿老师啊，你仲喺度？你快出去啦！阿桑阿叔啊，喺门口等你稳啦。若然你唔出去招呼佢啊，琴晚一样噶啦，要惊动他人噶啦。
1: 死啦，真系噶！哎呀，咁点算呢？真系衰嘅啫。
2: 哦，原来你系嗰群人啊！喂，快啲俾个戒指我。
1: 笑话，你送得俾我嘅攞得咁容易啊？
2: 啊，
1: 好啦，对唔住啦，你坐下先，我有事，请啊。

相似地道啊，又加咗一啲英文啊，然后咧亦都系好诙谐嘅首谐曲啊，马牛气氛，马思曾红线女合唱啊，只不过虽然系谐曲啫噃，咁入边听下唱情都明白得到啊，感情嘅嘢唔经过了解，唔培养啊，唔培育啊，唔发展啊，咁又冇基础又点可以成为一对咧？同头先嗰一曲啊，

0: 暗花明又一村真係一個好好嘅對比啊！咁我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3:39，天氣方面預測係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嘅，日間大致天晴同埋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添，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嘅，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到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值得留意嘅。温度摄氏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2: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0: 跟住嚟呢曲自由独唱曲系潘卓赞曲李慧演绎嘅《春雨断离云》，呢、這个离云系边个啊？白离亮即系玉离云入边个主角啊！我哋一齐嚟欣赏佢点样嘅伤感嘅呢曲《春雨断离云》啦。

泪阑成梦。

0: 听过嘅系李慧演绎潘卓撰写嘅《子侯》独唱曲《春雨断离云》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

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六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一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5级。

0: 后转吹旋风达九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阵风六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双预备了两首对唱曲。先来这一首呢，是风雪访情真。这个版本是特别的版本，何伟宁和陈家明两位演绎，分别演绎这个苏曼殊和他的表妹啊，有啲话系表姐啦吓，静子。呢首特别嘅地方就系、一来有我哋戏曲组其中一位主持伟玲姐演绎啦，另外嚟自当年何非凡经典金曲欣赏晚会嘅现场录音，仲有就系因为咧个舞带咧就已经系损毁啊，基本上系唔播得噶啦。咁我之前做咗一个比较好啲嘅修复版嘅拷贝，咁我仲保存住，咁所以大家仲可以听。我成日都话听得一次得一次，因为两位演绎得非常精彩，一起欣赏这一曲《风雪访情真》，何伟宁、陈家明合唱的。

0: 来是你呀、啊！
1: 哎，仲揾唔到你？
0: 阿弥陀佛。

0: 表妹，其实我咁样做法都系无非为咗爱你啫，请你勿为我凄凉啊！
1: 你仲讲话爱我添？如果你真系爱我嘅，就唔会对我冷落成咁样。
0: 你要原谅我，因为我竟已做咗佛门嘅弟子，不能沾染凡子。

精彩嘅演绎啊，嚟自当年咧何非凡经典金曲《欣赏晚会》入边有呢一曲《风雪访情真》，由伟玲姐何伟玲啊，我哋戏曲组嘅其中一位节目主持咧，伙伴陈家明分别演绎呢个苏曼殊同埋佢嘅表妹静子嘅呢一曲，送过俾大家欣赏。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1啦。天气方面咧，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噶。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嘅，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大家要留意噶。而家温度摄氏

0: 九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吓，系陈锦荣赞曲嘅《泣血断心盟》，陈辉鸿同埋蒋文端合唱《泣血心盟》，咁啊可以配落好多人物上边嘅。咁陈辉鸿演绎嘅咧就系陈家洛，蒋文端演绎嘅香香公主，咁啊相信大家都熟悉。不过香香公主咧，只不过小说入边嘅人物啊，咁一般都话咧系乾隆皇其中一个后妃容妃啊，亦都系叫所谓香妃嘅。我们听歌先啦，吓呢一曲咧系陈辉鸿、蒋文端演绎陈锦荣赞曲嘅《泣血断心盟》啊。

正是翻手为云，覆为雨，英雄虎胆。

只为清廷后宫多争斗，他被调包作帝子，方为万乘主。

0: 香烟，你可知乾隆何时召我啊？
1: 帝主之事又哪能得知呢？
0: 乾隆他

啊，做物路人夫复何言，娘儿。

0: 陈辉雄同埋蒋文端分别演绎呢个陈家洛同埋香香公主啊，人物取材自金庸所写嘅《书剑恩仇录》，入边有呢一首而家改成呢一首歌曲《泣血断心盟》。听咗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香港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

0: 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冇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4: 因为你只系识得补水咯。
5: 系边个啊？
4: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嘅淡盐水。
6: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早晨，早晨啊！听到主题歌曲系啦，钱佩兴主持，系啊，你冇听错。咁啊，你一听完钱佩兴，谂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啲时间嗬。咁但系今日就唔系星期一、二、三，今日礼拜四，本来系佩佩嘅。咁因为佢有事咧，所以我就系今朝早同你一齐共度早上啊。今日呢个日子系7月23日，农历系6月初10。唉，今日都好热啊，大暑啊，天气都真系亦都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29，今日最高34啊。

星期四的清晨省力节目，老朋友朝朝在这里相见，旧朋友黄海芹。7月23号星期四，天气方面呢一定要听下，你又说、会不会有什么打风啊诸如此类，但是呢风向呢都会有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或许会有改变是吗？今天就总结天气就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啊。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是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啊！呢排读呢个温度以嚟嘅最高温度，好似系今日，以往都系33咁啊。咁啊，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啊！咁热嘅情况之下，免得过咧，都系唔好喺呢个太阳底下，系好好耐嘅时间。好热嘅时候，有时都入去啲商场啊，哇，凉凉冷气先，不过又因住涉亲啊，唯有脚步唔好行得咁急，记翻。以前讲的心静自然凉。现时温度29度，听歌都可能有降温的效果啊。

此时此刻破晓时分，来自林忆莲的破晓，接近天光的时间啦，5:04啊。咁喺天光的时候咧，仲未有咁多人喺条街度，同埋或者天气都仲未系咁热。咁啊，坐定定喺树或者沉淀一下，今日有啲咩做啊？慢慢摊摊条条食个早餐先出去咧，啊，又好好多嘅、哦。你放慢呢个脚步。唔好咁心急，除非你好赶时间。赶时间嘅时候咧，哇！呢样又喳喳淋，嗰样又快快手嘅时候，一阵间咧又或者有啲人唔记得，又要翻转头攞嘅时候咧，心情啊，同埋你脚步又咁喐咁多嘅时候咧。

你身体系喐得多嘅时候咧，又会自然咧，好似好快咧，又会有汗出啦。咁咧，你就会觉得慢慢好燥嘅感觉。所以如果你早少少时间，他调少少咧，成个人咧都唔同晒啊。咁喺度慢慢听下啲歌曲，咁啊，一间所播嘅呢个歌咧，都比较系原香味多啲，就系、是、来自以前嘅一套电视剧。茶是故鄉濃嘅歌，咁呢套戲咧就而家嘅組合咧應該都冇乜機會啦。當時嘅男主角就林家棟，咁而家咧喺電影方面咧都好有成就。咁最近啊就謝賢嘅消息啦，亦都提到謝賢咧係一個年紀最大嘅一個影帝，佢嗰套即係殺出個黃昏啦，就係、是、林家棟邀請謝賢，覺得呢個角色係非佢莫屬。咁佢真係好有眼光啊！咁啊，《茶是故鄉濃》咧，男主角就係林家棟啦，女主角就係張可儀，其他嘅有蘇玉華同埋麥長青。呢套劇咧就嗰陣時係喺早期嘅時候啦，係1999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翻去廣西梧州嗰度拍攝噶。咁係以呢個地方做背景，講述當地嘅採茶啊，同埋製茶業。以及都一定有啲情線啊，男女主角之間嘅真摯感人嘅愛情故事。你諗下呢個內地為背景，砌埋呢隻歌，慢慢搭下，學友為閒接近。

茶是故乡浓，情爱的故事。林家彤同埋张可怡就系一个采茶姑娘，佢哋发生嘅爱情故事。主题歌曲就系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刚刚你听嘅《接近》啊。以前都有啲戏咧，个桥段咧都用采茶作为呢个主要嘅内容。咁一定有啲山歌听啦，采茶山歌，汪明荃。

郭明荃以前的一首歌《采茶山歌》，在中国的云南省呢，这个呢就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在这个贵州省那里呢，就很多种茶的地方，茶叶产量都很多。云南位于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地区，长夏无冬，雨量又充沛，就是这个世界茶园原产地的核心地带。那里呢就是以这个普洱茶呢就最著名的了，同时呢亦都会出产优质的红茶和绿茶。那它著名的产区包括了西双版纳州啦，咁有这个还有在被誉为这个普洱市，即中国普洱茶的第一园，有总之很多的靓茶。如果去开云南省，我想买手信就一定要买这个茶叶了。贵州省呢，贵州的茶园的种植面积呢是哇有成高达700万亩以上，连续多年呢都位居中国茶园面积的第一大省。咁冇法子啦，好多时呢有啲嘢啊，边度出产啲嘢最靓呢，都係佢嘅环境啊或者地理都係优势。贵州地处高原，气候温和，有极佳嘅生态环境，咁亦都推行严格嘅绿色防控，係主打要干净嘅茶。咁出产嘅茶类就以呢个绿叶绿茶为主，同时都积极发展红茶同埋抹茶。朝头早你都中意饮杯浓茶，可以精神啲啊！

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陈伟娴红茶馆，朝头早起身冲壶茶饮，亦都有，有啲系中意饮咖啡奶茶，有啲系中意净系饮呢个清水，各色其色啊！一路饮或者一路食少少嘢咧，就系、是、伴住我同你，我同你都大家相伴啦，系共度呢个早上嘅7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现时时间5:35，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系啊，今日礼拜四。本来佩佩嘅，咁佩佩咧就有事，所以咧我又喺你嘅身边。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5晚8:30。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3: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翻咁上下唱功先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啊！你都听到好多嘅转音啊，难度都好高啊。不过就难到佢，即系天生唱歌，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日思夜想都挂住你啊！清晨开始就大家起身啦，可能一路听住电台节目，到你或者一路做嘢，一路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听住收音机。如果你系喺屋企嘅话，咪一路开住啦。如果你系有啲喺工作环境里边都可以听得到嘅就听。咁但系如果行街嘅时候咧，都尽量喺行街嘅时候专心睇下周围，因为好多嘢咧你都要醒觉，就唔好净系挂住听，而系忽略咗周围嘅嘢吓。所以有啲时候咧，我见到喺街上，特别有啲人咧中意戴住个耳筒咧，好享受紧自己嘅个人嘅世界。但系其实就身处一个热闹、好繁忙嘅都市里边，又有人来人往啦，有好多车辆啦，人逼嘅时候有啲车又拨下你。咁但系佢戴住个 headphone 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未必系听得到外边嘅一啲声音，因为佢嗰只耳筒好靓啊，系全部系焗咗喺耳里边嘅时候咧，就享受咗嗰种嘅音乐。咁我就奉劝呢啲咧，其实就唔好将佢即系咁 enjoy 喺个人嘅世界，你留翻少少嘅罅位。知翻外边发生紧咩事，凡事都系要有呢个警惕嘅心，否则咧后悔莫及啊！早晨，时间5:43，你听紧嘅系7月23日星期四朝嘅清晨赏你，我系阿浅钱佩兴，今日咧就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温度嗱讲讲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再一次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记住要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啊！呢对组合林峰、钟嘉欣，心灵来自以前一套电视剧嘅插曲，佢哋喺戏里边系一对噶。《溏心风暴》的片尾曲《心灵》。

电视剧又好，电影嘅桥段又好，总之都离不开爱情嘅路线，呢啲一定系永远都系受落噶。因为现身里边喺生活当中，好多人都系喺呢个即系爱情嘅网里边，是喜是悲咧，就睇下个每一批嘅发展。咁一定有一批一批嘅发展啦，令到剧情更加吸引，仲要系靓仔靓女。《溏心风暴》嘅剧集里边，当时林峰同埋钟嘉欣咧就被安排一对嘅。咁林峰就做一个年轻嘅律师啊，好能干。咁啊，同阿钟嘉欣饰演嘅常在心，啲名字又好容易记，啲花名啊。常在心啦，就系展开咗一段嘅深刻，但系又波折重重嘅感情。两个人爱得痴缠，但系好多时候因为咧可能错综复杂嘅一啲嘅关系咧，就导致大家嘅关系破裂。去到最后，就算你明白咗个中嘅底蕴，可能嗰阵时你想追悔，都后悔莫及啊！所以有啲时候，当你追想翻，有时都会有幻想一下。如果你已经遇到一个好好嘅另一半，就想啊好好珍惜大家，而唔系去成日可能好多事要嗌霎啊，好多令到个关系破裂嘅时候，但你又明知都系同对方嘅关系好好，好中意对方，但系就搞到不欢而散，咁啊无谓啦，费事将来后悔啊！

0: 好听嘅首情歌，支持梁咏琪 I'll be loving you。 时间就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 ，Good morning， 我系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5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 海又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隔5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0: 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到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是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暑假啦！呢、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11: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0: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系啊，你听到我把声冇听错，亦都冇谂到话，啊，今日礼拜几咧咁啊？因为惯性地清晨上嚟分开两 part 啊，就系星期一至三就系钱佩兴，星期四至六咧就系钱佩佩。咁啊，今日礼拜四系啦，应该佩佩噶。咁但系因为佢有事咧，所以咧就由我同你一齐。

共度呢个清晨，今日系7月23号，农历系6月初10，星期四，现时时间6:11啦。咁早咧都已经系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睇翻呢个详细嘅情况，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都颇大，海有涌浪。

张国荣嘅热辣辣，哇！大热天时咧，喺外边好热嘅时候，翻到屋企，即系咪第一时间就开咗个冷气先？啊，有时咧环保同埋呢个现实咧，系的确都几矛盾啊！如果你夜晚黑瞓亦都系好热嘅时候咧，又忍唔住都系要开着冷气，如果唔系就瞓唔到。不过咧，如果系大家醒瞓又或者，差唔多喺你临瞓着之前，觉得已温度 OK 咯，咁可以熄咗个冷气，转为开风扇，又。

可以达到凉嘅效果，同埋都可以悭翻啲电。系每一年嘅喺暑期嘅时候咧，你个电费单啊，即系你收到嘅时候都会，哇咁贵嘅，冇办法啦，因为你喺热天嘅时候开冷气嘅，的确真系实在太多。不过年中咧都系最热嘅时候咧，你用嗰个电费最多，其他咧都冇咁紧要噶。嗱咁热咧，咁今日咧就廿四节气嘅大暑啊，系啦，所以咁热啊，酷热天气。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啊！咁啊，呢个大暑咧就廿四节气嘅第十二个节气，亦都系夏季最后嘅一个节气啦。嗱，大暑咁大咧就代表炎热极致啊！呢个时候咧正正系三伏天中嘅中伏前后，系一年之中最热、阳气最盛嘅时期。咁啊，大熱暑後，即係呢個氣候嚟講咧，佢嗰個特徵咧就係氣温係達到全年最高峰啊！啊，起碼都三十度以上啦，每日都係咁嗬，33、34咁樣，高温啊、高熱啊咁樣，高濕都係典型嘅特徵。咁而喺呢個每一日喺呢個大暑嚟講啊，正午前咧都幾悶熱。午后咧，成日都会系有啲突发嘅雷阵雨啊！咁如果有时落少少嘅骤雨咧，都可以缓解一下啊，个温度冇咁高，冇咁热啊！嗬，嗱，大暑咧就系我哋都知道要食啲乜嘢咧，哇！你会饮下呢个西瓜汁啊，或者食个西瓜啊，去酒楼食嘅时候，咦，有个冬瓜盅啊，哇！真系要嗌冬瓜盅喺呢啲暑热天时咧，都好好卖啊，真系可以解渴。或者有啲飲啲清涼茶咁樣啦，咁喺呢個暑熱大暑嘅呢個時間咧，各地咧都有啲唔同嘅習俗。喺福建咧就會喺呢個時候咧就會食荔枝，而部分嘅地區咧就會話係即係飲呢個羊肉湯，就話以熱攻熱嚟到排出身體嘅濕氣。咁咧就古語又係講啦話大暑熱不透。大水封台道，意思就话大暑如果唔够热，就代表气候异常。咁啊，当年系会好容易引发一啲水灾啊，或者强烈嘅台风噶。咁同时咧，呢、这个时候咧，亦都系起温作物，例如话啲稻米啊、棉花生长得最快速嘅时期。农作物系需要充足嘅阳光同埋雨水嘅。

0: 一熱咧，又諗起頭先，譬如張學呢個張國榮嘅《熱辣辣》啦，又諗起啱啱聽嘅呢首歌啦，一班年青嘅歌手唱呢個火熱動感啦啦啦啦，哇！我諗又唱又跳之後咧，成身大汗啊！嗱，今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温度29度啊！
1: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6:30啊，咁啊睇到一啲嘅消息啦，一啲嘅资料啦吓，一啲星二代咧，其实佢哋真系各有成就，有啲系唱歌啦，咁啊呢个咧，我而家要讲呢个咧就系喺呢个时装界发展啦，佢嘅父母咧都系型男型女啊。爸爸就是任达华，妈妈就是名无其其啊。佢哋嘅女女任晴佳21岁，就遗传咗父母嘅优良基因，身材都好高挑啦，条腿几长啊，样貌都出众，即系几有型有格，完全演绎咗最索嘅星二代啊。咁佢喺14岁嘅时候咧，已经去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咁佢喺社交平台就分享咗，因为佢毕业啦，仲要系一级荣誉毕业，咁啊父母咧都一齐去观礼噶，咁佢就用英文写，亦都有中文写翻，就话非常之感激呢一段旅程。从入学嘅第一日起，我就热爱学习，能够从梦寐以求嘅学校毕业。更加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啊！咁佢除了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之外，同时亦都获评本科最佳毕业论文奖啊！里边咧就所讲嘅就话，正如我一直所讲，知识就是一切。佢激励你不断挑战自我，虽然唔容易，但系绝对系值得，因为终身学习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好高兴能够同最爱嘅人一齐毕业，祝未来嘅生活更加精彩。咁而喺呢个毕业礼咧，任晴佳所着嘅嗰套晚装，紫色嘅晚装咧，都系出自佢嘅设计啊。咁连服装设计咧，佢都系好在行，更加系多才多艺啊！哇，一家三口行出嚟，大家都咁高咁大，好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宗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宗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宗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

0: 以目之海峽局勢不會恢復到戰前狀態。他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區內任何基礎設施都不會安全，只有在美軍不存在的情況下，霍爾木茲海峽才能夠安全。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就說，如果美國將針對伊朗基礎設施的威脅付諸行動，伊朗武裝力量將會阻止中東地區的石油出口，並打擊區內的石油、天然氣、電力和經濟基礎設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翻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道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就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昨日开始是接受预约，收费就会按现时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的标准执行。专病项目有什么详情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院方的介绍。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就会生效，医管局是会提供黄色文件袋，亦都是用来摆放有关的指示纸本，亦都是可以按照有关的指示而上载到去医健通。对方在医管局方面亦都强调，其他人是无权是推翻病人自己订立的指示的。我们稍后会请嚟医管局相关的负责人讲解一下实际的操作详情。
3: 香港牙医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病人就曾经在境外接受过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的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提供牙科检查的人员就未见到有注册等等的证明。学会都关注到有没有涉及到违规相关的情况，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学会以及个案的患者现身说法。
2: 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的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就设置了免费电竞体验区，就俾离境和转机的旅客在等机期间都可以玩下轻松下，希望可以提升到旅客的体验和满意度。我们一阵间都会请嚟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介绍一下这项崭新的活动详情。
3: 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是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另外王毅亦都是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洛，就对菲方人员日前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事件的详情分析有什么解读，还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2: 要好好控制肥胖问题，健康饮食当然重要。英国有议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连锁快餐店，同时都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卖垃圾食物的广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同埋。

0: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报52218点，跌6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690点，跌146点，跌幅近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跌10点，跌幅0.14%。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1%，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上升近20%收市，同业戴尔科技升超过9%。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上季的收入升大约24%，至到近1198亿美元，高过预期。云收入就增长大约2%，至到大约248亿美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好的季度表现。公司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介乎1950亿美元，至到2050亿美元。亚洲三大指数升近0.5%至1%以上，能源同埋国防股做好。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16点，升131点，升幅1.2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7点，升74点，升幅近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55点，升144点，升幅大约0.6%。国际油价升近3%或以上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最高。中东紧张局势未有降温迹象，市场担忧原油供应持续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95美元，收市系报每桶94.07美元，升幅3.36%。九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6.83美元，升幅近3%。金价升近2%，受到美元偏软加上有技术性买盘支持，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4165.87美元，创超过两个星期新高。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29.3美元，上升1.3%。白元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51.9美元，上升1.9%。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系报101.13，结束连续4个交易日上升。日元就由近40年嘅低位反弹。日本当局表示，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嘅措施，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金价系升。港股方面，恒生指数系失守25000点。美市的跌幅扩大至330点，低位见24802点，收市是报24892点，跌239点，主板成交金额重上3000亿元。科技指数跌3%，收市是报4668点。ATMXJ 跌近2%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有会计师行上调对于本港全年新股市道的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的市道比上半年好，预计 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到去出年。任浩峰报道。
1: 會計師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資2102億元。董事總經理林鴻恩表示，單計今個月頭兩個星期已經有16家公司上市，集

0: 資超過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計大約100家公司上市，集資額達到2600亿元。佢話：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暢旺，唔少公司正係輪候上市，預計全年有180至200隻新股上市，集資額或者達到4000亿元，高過之前預測嘅150隻新股，集資規模3000亿至3500亿元嘅預測。佢相信新股熱潮或者延續至明年，唔同國家嘅企業都有興趣來港上市。
1: 而家嘅集資額其實係行得好。如果是外國的公司，往日呢他們可能來香港是希望他們的產品打入國內，但是現在呢除了這個理由之外呢，純粹是利用香港這個資金市場來集資的呢其實都有很多的、啊、我們手頭有些在做的呢，他的產品主力不是大中華區的市場的，他們來呢是純粹因為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們才來掛牌的。
0: 納信德豪認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業禁售期陸續屆滿，環球利率趨勢同埋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都無礙投資者對新股嘅投資意欲。又認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維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資本市場流動性仍然強健同埋具有韌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当局又说，内地对于美国进出口回升，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刘伟豪报道。
3: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4: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增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46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本港地区今日嘅预报系咧，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系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上昼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运输处处长兼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主席谢永仪朝早系会会见记者。
7: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以及救世军注册社工陈浩光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8: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一个慈善晚宴。
7: 竞争事务委员会今日会举行会议，第一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
8: 香港大学会推出全港首个社区药房骨质疏松症筛查计划，可以等病人及早确诊和接受治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下咧，有人喺旅行嘅时候咧，一个意想不到收获嘅个案。上海有一名男子咧，日前喺云南嘅一个景点咧，帮一名台湾旅客影相嗰阵，就发现啦，对方竟然就系咧佢自己啊失联咗多年嘅大伯。陈家木讲下。
1: 另外在英国是有一班跨党派的议员为了控制社会肥胖的问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同时亦禁止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去卖垃圾食物的广告。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健康可能都会严格控制饮食。过去的星期二是国际垃圾食物日，这个节日并不是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创立，不过世界各地不少人都会在这日庆祝，尽情放纵自己，享受平时被列为高热量或者不健康的食物。偶尔放纵无可厚非，不过其他日子就要企硬，远离引诱，对不健康的食物说不。英国卫报报道，英格兰目前有六成六成年人和两成八十三至十五岁青少年超重或者肥胖。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指出肥胖每年为英国造成740亿英镑，折合港币大约7700亿元经济损失，并且导致大量疾病问题。据报，英国自1992年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几百项措施都告失败，认为需要采取更果断行动。当地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敦促当局采取强硬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且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物广告。英国儿科与儿童健康学会日前发布本年的儿童健康状况报告，指出英国或将迎来几十年来健康状况最差的一代儿童。报告分析婴儿死亡率、疫苗接种、心理健康、肥胖、气喘等12项儿童健康与福祉指标，显示英国儿童各项健康指标都出现明显停滞甚至衰退。由当地健康智库认为，报告为英国公共卫生体系敲响警钟，健康不平等问题将会长期影响儿童成长与社会发展，政府应该尽快推出持续有效的干预政策。We'll be right back.

0: 等傾起上嚟，覺得對方嘅背景有啲熟悉。男子祖籍浙江，現居高雄。陳先生透過通訊軟件傳照片嘅時候，仲發現對方姓費，懷疑就係失聯多年嘅親戚。隨即將對方嘅照片同情況話俾爸爸知。經過進一步確認，發現呢名男子就係陳先生嘅大伯。陈先生话：费先生嘅父亲同自己爷爷系亲兄弟，按辈分，自己应该叫费先生大伯。费先生嘅父亲早年去咗台湾，爷爷就被一对姓陈嘅夫妇收养，两人从此失去联络。陈先生喺家族群组发布与费先生相认嘅消息，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可惜嘅系行程紧凑，两人未能够长谈。但系大伯承诺下次去上海探访佢哋。陈先生感叹：茫茫人海，竟然能够在千里之外相遇，相信这段亲情或会由他们新一代人重新维系。
1: 嚟到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的内地生限额放宽至40%。根据各院校的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据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30%，而恒大亦都预计在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上升25%。各自院校并且是正在加强住宿和奖学金配套，朝住40%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咧，琴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咧需要翻香港跟进嘅病例，咁最多咧系涉及到植牙。学会咧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喺本港开设嘅咨询处咧，所谓放射调查。咁发现就有职员咧系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系现场咧冇牙医嘅执业证书。学会咧更加话唔少境外嘅牙科连锁店喺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咁所以联同多个业界团体同内地代表咧系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嘅资讯。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就已经是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令她花费20,000元植了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话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她因为牙床狭窄而不适宜植牙。到了2024年底，陪同朋友去深圳牙科诊所，当时职员的 就話以免費口腔檢查作為招來，並且話教授級總院長已經睇過佢嘅口腔掃描影像，聲稱有信心為佢植牙。而黃女士咧喺手術之後係感到頭暈同埋胸悶，出現呼吸困難、血壓飆高，返港後情況持續惡化，最終向香港牙科醫院求診，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經診斷之後，神經線係。

0: 久受損。咁佢而家咧只能夠係靠依靠咧，只係靠剩翻嘅牙齒嚟到進食。《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維持生命治療預作決定條例下個星期五31日咧係生效。市民可以透過法例定明的標準表格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指定情況下可以拒絕維持生命治療。醫管局說，醫生在條例生效當日開始可以將指示上載至病人的醫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討何時可以直接在醫健通訂立到指示。局方強調，除了患者以外，其他人是無權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系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嘅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而出作为原则。慎入就系订立人系需要谨慎订立佢嘅指示，包括订立人必须成年、具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签署等等。至于移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五种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变异株至关重要。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的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跟进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咧，琴日朝早回复话，已经调整咗佢嘅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暂且判词。另外咧，会再次系严肃训诫，要求咧系法官接受针对性嘅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佐敦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咧喺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系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咧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嗰阵，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喺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嘅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指，依家嘅责任在于沿住两国元首设定嘅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嘅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嘅共识同埋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

0: 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路透社报道，鲁比奥表示同王毅深入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行程作好准备的必要性，而他同王毅的职责在于管控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新华社就报道，鲁比奥同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積極和富有建設性，同意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推動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取得實質進展。而在馬尼拉期間，王毅亦應約會見菲律賓外長拉扎羅。王毅說，遺憾的是每當中非雙方要開展對話的時候，菲律賓內就有人，特別是軍警部門一些勢力，蓄意製造事端，破壞對話推進，這些人居心不良，想的不是菲律賓人民福祉，而是執行外部勢力的旨意，也都是謀取個人私利。王毅指，當前中非關係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需要菲方作出正確理智選擇。事實證明，任由外部勢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擴大海上分歧，只會淪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試圖借助域外國家挑釁之事，最後只能吞下自己釀成的苦果。拉扎羅就說，菲方希望透過對話尋找涉海問題的妥善解決辦法，爭取實現兩國關係的改善。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另外，王毅昨日在馬尼拉和印度外長蘇傑生會面。王毅表示，兩國領導人一致認為中印是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互為發展機遇而非威脅。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兩國機制式交往逐步恢復，邊境保持和平安寧，雙邊貿易額再創新高，成果來之不易，應當倍加珍惜。他又說，今明兩年印中將相繼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雙方應該加強協調合作，推動大金磚合作機制發展壯大，更好代表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新華社報導，蘇傑生說，印方在台灣和西藏等問題上立場無變，尊重中方的主權，亦都願意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用好雙邊機制推進貿易和人民等領域的務實合作，維護邊境和平穩定，妥善管控分歧。被美國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定於明年6月1日開始審理馬杜羅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辯方尋求撤銷案件，理由是作為主權國家元首的馬杜羅享有免被起訴的豁免權。法官將9月2日定為辯方提交尋求撤案申請的最後期限。梁正滔報導。
2: 被美國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當地星期三被帶到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聆訊歷時大約20分鐘，馬杜羅和太太穿著囚衣出庭。美國司法部門指控馬杜羅四項罪名，包括串謀從事毒品恐怖主義活動和串謀走私可卡因等。報道說，如果罪名成立，馬杜羅可能被判處終身監禁。辯方律師尋求撤銷案件，理由是作為主權國家元首的馬杜羅享有免被起訴的豁免權。法官最後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開始審理涉及馬杜羅的指控，同時將今年9月2日定為辯方提交尋求撤案申請的最後期限，並定在11月17日舉行聆訊，聽取控辯雙方就有關申請的陳詞。幾十個來自各地的馬杜羅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議，要求立即釋放馬杜羅夫婦，並呼籲美國停止對外軍事干涉。報道說，馬杜羅和美國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議將開審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1月5日，馬杜羅夫婦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馬杜羅曾經在3月26日出庭，當時辯方說美國制裁委內瑞拉政府，導致委內瑞拉政府無法支付律師費，而馬杜羅夫婦無力獨自承擔辯護所需費用，違反美國憲法有關個人權利的規定，所以要求撤銷案件，但是申請被法官駁回。馬杜羅目前被關押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大都會拘留中心。 馬杜羅被美國控制以來，委內瑞拉一直由原副總統羅德里格斯代

0: 代理总统职务。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建立较密切关系。美国放宽针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制裁，外国公司亦都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尼巴夫说，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去到战前的状态。卡尼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之下，霍尔木斯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就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再早前就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掟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说，目前有四个年龄45至71岁的受害者，全部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2: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3: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里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2: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39美元，卖出4124.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富二代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0: 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嚟坏消息，就是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他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经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住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四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沙列巴上季代表兵工厂在各项赛事出场50次，协助球队结束长达22年的英超冠军荒，并打入欧联决赛。球队将于下个月16号和曼城争夺社区盾冠军，五日之后展开卫冕英超锦标之路，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就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4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霍顿说为曼城效力是一直以来的梦想，穿上这件球衣永远是他的荣幸，急不及待想再次和马列斯卡共事。这名意大利教头2022-23赛季担任哥迪奥拿的助教，有份协助曼城赢得三冠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一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王毅就住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而王毅日前就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是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而破坏的就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中国海警局星期一发声明，指当日上午9:00，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人员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亦都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第二日亦都透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箱源至菲律宾的海警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内地环球时报报道并转载了中国海警局的一张相，显示这次冲突中一名中国海警执法员右手手臂亦都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期间，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事件，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就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生事，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幕后黑手究竟是哪个，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内地媒体《直新闻》日前引述特约评论员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幕后黑手大概就是主管菲方军队和海警的菲律宾国防部，并且点名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特奥多罗2023年接受总统小马可斯的邀请，再次担任菲方防长，上任后一直展现对华强硬态度。今年6月，中方宣布对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实施制裁。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外交部日前郑重声明，重新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环球时报引述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一再体现同一种套路， 菲方同一啲西方国家互相配合，每当需要对华发起舆论攻势嘅时候，菲方就铤而走险，负责制造事端。另一边厢评论亦都留意到，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指菲中外长计划举行会谈，反映出菲律宾国内各派势力同政府不同部门在看待和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不尽一致。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支持率下跌，进一步放任军警滋事挑衅，是试图引开国内矛盾。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在中国东盟合作大势面前，少数国家的挑衅注定徒劳，又奉劝个别国家立即停止表演，不要做地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

0: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机场嘅新设施。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咧设置咗免费嘅电竞体验区，系俾离境同埋转机嘅旅客使用。电竞区咧系设有八种运动主题嘅游戏，包括有赛车、滑雪等等，以及咧两款啊考验反应嘅游戏。
1: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希望新设嘅电竞体验区可以提升旅客体验同满意度。机场在暑假期间亦都会推出不同的免费活动，并且考虑推展至二号客运大楼。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系访问了姚少聪，听下佢的介绍。
2: 咁啊，啱啱咧，而家開始夏季咧，你而家喺機場裏面咧，你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去旅遊，好開心啊！咁我哋希望做到係未需要去到目的地已經開心啦，咁啊已經未登機嘅興奮啦。咁所以咧，我哋有一系列咧嘅活動咧喺暑假推出嘅，咁啊有動有靜啦，呢個電競係動啦，咁我哋啲音樂啦，亦都有啲舞蹈啦。咁下月我哋都文化節會推出嘅。咁呢個電競咧就係老少咸宜嘅，咁啊有不同嘅運動啦，我哋有八種運動啦，我哋有刺激啲嘅賽車。我哋有滑雪啦、滑浪风帆啦、打网球，你想静态啲咧，咁有两种咧系考你个反应嘅，突然间跌落去捉唔捉得住咁，有啲咧就踩单车，咁踩单车未必踩得快，咁慢慢踩都得噶嘛。咁我哋希望咧就俾旅客咧另外一种嘅体验。其实我哋上年咧已经做过一次比较小型，咁啊出嚟个效果好成功。咁我哋上年做咗之后咧，我哋已经开始系策划噶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半年时间啦。

0: 我哋一路等到夏天啦，開始多小朋友出去玩啦，所以我哋先開始咧呢個活動。而最方便咧，我哋呢度會加派人手啦。咁我哋咧就免費嘅，我想強調。咁我哋唔係諗住賺錢嘅，即係體驗啊。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預約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因為如果喺嗰啲高峰時段咧，可能一早啊或者晚間咧，可能就要真係要喺出面排一排隊。咁但係我盡我哋人手咧，係盡快安排啲人入去玩嘅。咁仲有我哋八種運動啊嘛。如果有啲好逼嗰啲，就揀其他玩住先。係等可能你中意踩單車，咪踩完單車再去做風帆咧，都可以嘅。
1: 點解話係設置電競區，而唔係其他嘅生活或者消閒設？
0: 其實咧，電競咧近年咧香港咧十分流行，尤其是啲小朋友啊。咁而家出邊好多電競嘅比賽啊嘛。咁咧就電競仲有，因為個空間需求咧係少啲嘅。咁如果真係喺個客運大樓裏邊，如果要揾個地方踩單車，咁如果真係真單車要好大噶嘛。咁所以我哋好細嘅範圍咧，咁都可以容納八種不同嘅運動。我哋都希望咧旅客上機之前咧都可以喐一喐啊嘛。我哋都一路咧都推廣咧係健康生活嘅運動嘅。咁呢個唔係淨我哋機管局啦，我哋都推動我哋業界咧，我哋每一年咧搞好多不同嘅活動咧，都希望大家做得開心，亦都玩得開心。
1: 局方有冇預計每年嘅服務人次有幾多啦？你會點樣衡量佢嘅成效？
0: 每日都有成70,000嘅旅客係喺我哋叫 departure 出發啦，能夠真係喺我哋估計差唔多每日都起碼過千嘅。我哋希望咧係旅客嗰個心情開心先，心情開心咧，跟住咧消唔消費咧就去自己意願啦。咁我哋希望總體嘅滿意度係提高嘅。我哋每一年都有不同嘅 survey 啦，咁咪睇睇出嚟個結果會係點樣啦。
1: 會唔會考慮可能係 T2 增設類似嘅設施或者其他嘅娛樂項目
0: ？T2 咧，我哋已經開出發啦。喺未來咧，我哋有不同嘅旅客設施開啦，例如我哋明年會開我哋個 T2 嘅智囊啦。咁我哋都諗緊佢裏邊有啲類似嘅活動。裏邊咧亦會將我哋 T1 嘅成功嘅例子咧，我哋都會複製去嗰邊嘅。咁同埋我哋都係想主打係多年輕人嘅活動。
2: 朝早7:24嘅時間，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預測會係大致天晴，但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室外氣温現時係29度，相對濕度82%。
3: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
2: 学会亦都系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有人员咧提供牙科检查同埋治疗嘅建议，但咧系未见到咧相关注册等嘅证明，都关注到系唔系涉及到违规，已经向当局咧系报告。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处方已经同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嘅行为，唔排除之后系会有执法行动。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近年有不少人或者会选择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平日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车厢、大厦外墙都会见到有关宣传广告。60多岁的黄女士，10多年前冇了几只牙，香港的牙医认为她牙床狭窄，不适宜植牙，只是能够戴假牙。她早前陪朋友去深圳植牙，期间被游说植牙。黄女士原本打算先做住一只植牙，最终一次过做了6只，使了超过港币20,000元。她忆述当时植牙之后身体反应很大。
5: 那个游说员就跟我说，你有冇需要种牙乜嘢？我话我唔种得牙啦。咁佢话不如试下啦，叫嗰个总院长又系教授帮我睇下可唔可以种到。咁我心谂，哇，这个含头几大，一定系好叻噶。咁啊喺度做咗半个钟，种咗3只落去，哇，好痛好辛苦啊。咁啊做完之后，教授又做呢边啦，佢又走啦，我话。唔得喎，我呢度心口啊，哇，好似大石咁样压住，哇，突然间上压去到160，下压100。
4: 在深圳送院检查之后，她相信没有大问题，随即返港。之后一日，黄女士觉得伤口仍然很痛，口腔麻痹和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诊，获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5: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

0: 啩，佢麻醉药应该过咗啦，越嚟越肿哦，哇，耳晒黑晒哦。我哋香港，佢话唔得噶，你呢个牙咧已经系中咗神经线啦，要取咗嗰啲植体出嚟，真系唔好信嗰啲广告讲到咁好听。佢嗰啲有冇监管呢？真系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1: 最终，王女士连假牙都戴唔到，只系能够靠剩翻嘅牙齿进食。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调查发现平均每人每个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学会理事陈之俊关注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可能涉及不良营商手法。
2: 重新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坚守专业操守的牙医，不过有部分的连锁店的不良销售的手法的確係令我哋好擔心，譬如咧就喺未充分了解病歷情況底下啦，咁就進行一啲高風險牙科療程，誇大呢個療程嘅簡單程度啦，標榜快速復原，例如聲稱上晝可以種咗，下晝你可以食蘋果啦，同埋一啲推銷嘅手法咧，製造一啲好迫切性，要求咧病人咧馬上接受一啲好高風險嘅程序。在病人缺乏这个准确和一个全面的病历和评估之下，就决定了接受这些治疗，很多时候就会衍生很多非常大的风险。
1: 陈之俊提醒小心广告宣传误导。
2: 牙床骨和植体正确整合其实需要时间，患者应该就是食物的时间在植牙的部分飲食一些比较软的东西或者一些液体，而不是直接咬那个位置，避免令到植体很容易松脱和失败。
1: 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经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见展示相关牌照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职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3: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洗牙作为一个招来，部分的市民未有意识到当中复杂性和高度专业性的风险。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處理不當，有機會會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組織發炎，甚至重要來說是可能會引致到有敗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1: 學會聯同內地業界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加強協作，並且促請各機構確保服務資訊真實，講明處理糾紛途徑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

0: 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港铁人员正是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的港铁消息，就是之前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影响到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行经，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速行驶。不过较早前这个的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了。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技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晨早新闻天地的时间，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具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书面指示，当病情转差无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就说，上载至医健通的扫描电子版本预设医疗指示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又说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订立人的指示，若果遇到有家属反对，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
4: 医管局说是会提供黄色的标准文件袋，用来存放纸本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建议是要放在屋企的当眼位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是访问了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了解过实际操作情况的，一起听一下。
6: 自從2012年開始，醫管局都一路有簽發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每年都有增加嘅。以2025年嘅統計為例啦，超過2000人簽咗預設醫療指示，超過5000人簽咗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主要簽的專科呢就是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 就係佢哋

0: 嗰科體嘅病人都有相當嘅需要嘅。法例生效咗，喺程序上咧，對醫生嚟講就冇乜特別改變嘅。咁但係因為7月31日同時有效力嘅咧，就係個醫健通電子平台都會實施。其中一樣最明顯嘅改變咧，就係醫生要將病人簽嘅預設醫療指示咧上載去醫健通嗰度，嗰個電子版本都係一個確效文件嘅。
1: 條例都有提到啦，要有一個慎入易出嘅原則啦。實際咧係會點樣執行嘅咧？可能其他嘅親屬唔同意，點樣去平衡翻訂立者嘅意願同埋家屬嘅諗法咧？
0: 慎入易出咧，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啦。一係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係我哋啲專業指引提供嘅慎入。我要重申啦，就唔係設關卡，亦都唔係要難為啲訂立者，目的咧。就是保護啲訂立者，條例咧就好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啲咩條件嘅，包括訂立人需要係成年人啦，有精神行為能力啦，要透過紙本啦去訂立啦，同埋有清晰嘅指令，病人咧亦都係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咧，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嘅，都需要係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關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係一個註冊醫生，負責解釋俾病人同埋家人聽呢份文件係咩情況。如果醫護人員遵從咗病人所訂立嘅指令，實際上對佢有咩後果？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就可以自愿去簽署。家庭爭拗，我哋採取一個希望係預防式嘅，提早通過溝通，唔係純粹簽名。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病人一定立咗之後，因為係佢嘅自由意志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家人講，只要呢份嘢佢冇去推翻，醫生認為嗰份嘢有效同埋適用咧，其他人都唔可以推翻呢份預設醫療指示嘅。
1: 如果有一啲情況咧，係例如已經簽咗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末期癌症病人喺屋企咧，如果係暈咗，救護員上門，點樣知道佢係有冇做相關嘅醫療指示啦？咩情況底下去決定救唔救佢咧？
0: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係冇電子版本嘅，依靠紙本為依歸嘅。醫管局咧就提供一個標準嘅黃袋儲存呢一啲文件嘅。有責任，如果需要攞出嚟嗰陣時咧，佢就要提供俾醫護人員。你頭先講嘅情況咧，我哋都會有啲建議俾病人同家人嘅，唔好收到好密啊，例如去隔萬度啊。其中一個提議，譬如屋企近住門口，會唔會考慮掛翻個黃袋咧？醫護人員咧或者救護者咧都知道呢個係一個標準嘅袋嚟嘅。
1: 有冇啲咩情況醫護覺得有疑問或者有懷疑，可以唔需要執行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噶？
0: 有兩個情形，第一有冇效，第二就係咪適用。有冇效呢，就係將紙本身咧，或者個文件本身係咪妥善填妥啦？有冇俾人燒毀啊、炒花咗啊、睇唔清楚啊？第二咧就係適唔適用啦。譬如嗰個病人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引致到咁嘅情況，例如車禍或者係一啲意外，如有懷疑咧，所有嘅救護人員咧都係應該以救人第一嘅。
2: 跟住我哋转讲下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咧下腰痛治疗嘅专病项目，采用以中医为主嘅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琴日开始接受预约。
3: 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就说，这两个项目都是现时社会上需求庞大，收费方面就会按照现行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标准执行，预计推出之后都会受市民欢迎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张振海，听他介绍一下专病项目的详情。
4: 中医院现在目前首轮我们推出两个的专病项目，一个就是中风后治疗的专病项目，还有一个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中风后治疗我们分了两个计划，计划一是针对一个叫做后急性中风的病人，尤其是中风发作之后一个礼拜至到60日之内的患者，18岁或以上，而他们都不需要长期卧床。他们来到中医院我们会提供连续三个礼拜每个礼拜6节的日间住院服务。咁計劃二咧就係針對翻一啲叫做中風後遺症嘅患者啦，尤其係針對翻中風發作後，可能講緊60日之後至到3年之內嘅患者，我哋會提供翻一個連續8週啦，每週咧6節嘅門診服務為主。咁項目入邊咧，我哋針對翻中風患者嘅運動障礙啦、吞咽功能障礙啦、言語障礙啦、感覺障礙啦，甚至一啲認知或者情緒嘅問題咧，希望幫助中風嘅患者盡快去治療同埋恢復嘅。我哋都會提出一啲中醫嘅治療啦，有中西嘅會診啦，及後咧我哋都會同我哋嘅跨團隊合作啦。例如我哋提供翻我哋中醫、西醫同埋我哋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同埋言語治療嘅治療方面。至於下腰痛嘅治療專病項目入邊咧，咁我哋集中第一樣嘢就計劃一啦。我哋有個急性嘅腰痛，急性嘅下腰痛患者可能係急性發作，少於6個禮拜啦。咁呢部分嘅患者咧，佢哋咧就可以嚟到我哋中醫院啦，連續4節嘅日間住院服務咧去接受治療。咁至於一啲嘅長期嘅下腰痛患者啦，例如可能係超過6個禮拜或以上，或者可能係連續3個月或以上嘅患者咧，咁佢哋都可以咧連續4週每節咧有3次嘅門診治療服務。咁喺日間住院服務方面咧，一樣啦，有翻我哋中醫師團隊啦，同埋我哋嘅骨科專科醫生進行會診啦，確定翻佢疼痛嘅地方、疼痛嘅根源，透過中醫嘅針灸啦、推拿啦、一啲嘅關節嘅復位手法啦，甚至乎係我哋嘅分精藥浴啦，盡快幫患者止痛、消麻、功能各方面咧，幫患者去進行修復。
5: 咁呢兩項嘅專病服務咧，幾時會正式接受預約咧？個收費方面又係點咧？
4: 由琴日開始啦，兩個專病項目咧就已經接受預約噶啦，大家咧可以打翻我哋嘅專病嘅預約嘅預約專線啦，或者 WhatsApp 進行預約啦。咁我哋專責團隊咧係收到查詢之後，根據翻納入標準同埋我哋嘅排除標準啦，去進行篩查，咁然之後幫病人咧合適患者進行預約嘅。咁收費方面咧，按翻目前公布咗出去嘅政府資助服務收費同埋市場導向服務收費嚟進行收費嘅。咁我舉個例啦，政府資助部分咧，門診收費咧，譬如中西醫咧係每節咧港幣250蚊左右啦。咁日間住院服務咧，每節咧就係450蚊。咁市場導向服務收費就按翻而家公布嘅市场服务收费去收费啦。至于我哋按翻临床需要调整，譬如可能具体嘅治疗项目啊，又或者影像或者化验检查等等咧，就会同家属去协商沟通翻。如果有需要做嘅时候，个病人要点样知嘅收费啊？
5: 有冇话预计呢两个专病项目推出之后咧，反应会系点咧？
4: 我哋而家推出紧、设计紧嘅专病项目入边咧，都系考虑到而家目前香港社会有需要啦，我哋市民有需要，我哋中医同埋中西协作嘅团队一齐帮助嘅一啲嘅病种，我哋去选择嘅。咁我哋估计咧，反应都会热烈啦，我哋都会因应翻需求咧去调整我哋嘅服务设计。
5: 咁都知道中医医院咧首年咧系会推出12个嘅专病项目噶嘛，咁首先点解会拣呢两个项目作为打头阵咧？系咪都反映咗而家中医服务嘅需求啊？
4: 的而且确咧，我哋中医院咧而家计划入边咧，我哋会推出23种嘅专病项目啦，分5年嘅时间咧分阶段去推出。咁我哋首次推出中风后治疗啦，同埋呢个下腰痛治疗咧，的而且确系而家目前社会上对中医甚至系中医主导嘅中西协作入边需求最大嘅其中两种服务。随住我哋时间推展咧，我哋首年咧会开埋另外嗰10个，总共12个嘅专病服务咧，会系首年推出嘅。我哋中医团队咧呢段时间一直都默默咁样去准备紧其余嘅专病项目，包括成立咗唔同嘅专家组啦，设计翻对应嘅专病嘅临床方案啦，招募相关专病嘅人手啦。咁呢方面咧，我哋对应咧就陆续推出嘅时候咧，就会成熟嘅时候同市民去公布。我好有信心咧，能够喺嚟紧几个月之内咧，大家市民就见到如果10个专病项目咧系点嘅样。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6: 报章摘要：
3: 《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境外牙科宣传误导，港人屡中伏难自保。《星岛日报》，本港牙医炮轰内地同业，广告夸大涉嫌非法行医。《明报》，内地牙科本港设咨询处，方蛇揭发涉嫌非法行医。《南华早报》头版就报道，

0: 例会见鲁比奥，讨论习近平计划访美、南海等议题。
1: 商报的头条是海关总署话，2030年九成的口岸实现无感通关。文汇报，自资院校内地生申请创新高。大公报，香港八年最大 IPO 中制旭创筹550亿。信报的头条同样是中制旭创招股人入场费50,000元，配售足额。经济日报，中制旭创51,000元入场，首日孖展159亿。
0: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内地生的限额放宽至到四成。根据各间院校的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字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三成，而恒大亦都预计在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并且更是正是加强住宿和奖学金配套，朝着40%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昨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翻香港跟进的病例，最多是涉及到植牙。学会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在本港开设的咨询处放射调查，就发现有职员是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并没有牙医执业证书。学会是说不少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联同多个业界和团体是和内地的代表是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资讯。牙医学会理事张晨提醒，一旦接受了不当的牙科治疗，可以造成口腔内部组织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窦和神经等等受损，患者其后或者需要移除植体，甚至要接受更加复杂的跟进治疗。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已经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是花费20,000元植了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指出，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她因为牙床狭窄不宜植牙。2024年底陪同朋友到深圳牙科诊所，当时的诊所职员以免费口腔检查做招来，又说是有教授级总院长看过她的口腔扫描影像，声称有信心为她植牙。而王女士在手术之后是感到头晕和胸闷，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返港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是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线永久受损，无法逆转，需要分2次手术移除一共6个植体，现时只能够是靠余剩翻嚟落嚟嘅牙齿嚟到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说，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何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冇权推翻呢个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病人嘅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系。

0: 治療的需求大，而院方亦都會在今年之內陸續推出其餘10個的專病項目。大公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本港正是面對季節性流感和新冠病毒雙重夾擊，及早找出新興病變異株是至關重要。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團隊就發現，若果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好像是香港和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監測，是能夠將全球新興變異株的偵測時間提前大約3日，有助對病毒株風險評估，實施社區防疫措施，甚至是生產藥物。為何揀香港和亞聯酋機場作為研究對象呢？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潘烈文就解釋說，起初是針對全球最繁忙的10個機場進行研究和分析，之後就發現這兩個機場航空樞紐是不單止人流比較多，而且地理位置亦都接近第三世界國家，已經能夠非常有效偵測到變異病毒。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在2023年被發現多次司法抄襲，近日再有案件因為司法抄襲而上訴得席。司法機構昨日回覆就說，已經調整陳家信的司法工作，主要負責刑事案件，無需撰寫判詞，另外是會再次嚴肅訓戒，要求接受針對培訓。星島日報報導。
1: 商報報導，國泰航空是公布今年6月份客貨運量的資料，並且就上半年財務表現提供最新資訊。國泰顧客及商務總裁劉海思說，儘管航空燃油價格維持高企，公司在6月是繼續保持增長勢頭。國泰航空和香港快運在月內合共載客超過310萬人次，国泰货运的载货量大约是145,000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 9%。 他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就贯彻落实15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到了2030年，90%以上的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的服务既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而他亦都透露，15五时期，海关仲将会是在更多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新通关模式。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正在北京研修的立法会议员昨日是听取专家讲授15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的建议。有议员是分享心得，说对接国家规划，香港主事官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用国家政策红利，破解香港自身发展难题。工联会议员吴秋北在会后分享，他说香港主事官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转向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动思维。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香港牙醫學會的調查發現，誤導性的行銷手法開始在本港出現，部分的境外牙科連鎖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歷之下，提出進行高風險療程。內地的醫療水平不斷提升，只要市民選擇合資格、合規模和是具有信譽良好的醫療機構，北上看病絕對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否認的就是，每一個行業都會有良莠不齊的情況，港府應該加強與內地部門溝通，做好監管。《東方日報》政論。
1: 文匯報社評，境外牙科連鎖店的經營亂象嚴重衝擊本港正規醫療專業的秩序，特區政府必須果斷依法整治，堵塞監管漏洞，必須深化與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構建全面的跨境監管體系，持續深化醫療資源雙向流動，既提升監管效率，更加充分釋放灣區醫療協同的戰略潛能。文匯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即使香港商品說明條例明文禁止對商品或者服務作出虛假、誤導性或者是遺漏陳述，但是是否適用於跨境消費服務就存在灰色地帶，不想消費者在接受治療之後無法取得完整記錄，令到後續的醫療索償因為證據不足而無從說起。要解決這些痛點，港府需要主動出擊，在制度監管上築起防火牆。經濟日報社評。
1: 大公報社評，近期龍頭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業密集來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經遷冊公司總數都創了新高，都反映香港的經濟是持續向好。評論說，要確保大量來港發展的企業能夠留下來活得好，還必須是未雨綢繆，主動革新，鞏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於一時的熱鬧，而在於基業長青和可持續繁榮。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0: 明報社評就講到，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信再被揭發判詞司法抄襲，導致案件發還重審，而照搬一方陳詞難免令人質疑法官有沒有獨立思考，基於尊重司法獨立的原則，有關法官的表現不稱職的問題應該是由司法機構自行處理，外界不適宜就具體的處理方法施壓。與此同時，司法機構亦都應該考慮社會的觀瞻，讓公眾覺得處理恰當。這個是明報社評。
1: 商报时评，一连九日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香港是第一次主场举办。评论话都反映了香港体育盛事是越办越出色，绝对空间无限。继国际龙舟赛之后，国际帆船大奖赛早前就确立最少连续三年在维港展开。评论认为香港要参与举办更大规模的世界级运动会，实在不是天方夜谭。商报时评。
0: 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初时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较早时公布，一只马骝闯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一度需要慢速行驶，整体行车时间要额外5至8分钟。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